0: 惧。
1: 因为我们要种庄稼，你就要必须知道农时，你错过农时，你再去播种就没有收获了。那观天的结果，他们就发现了时间具有着一种品德。他们觉得我们跟这时间从来没有约定，但是它如期而至。所以他们就知道了时间具有着什么品德呀？诚信的品德。于是就通过观象授时，就认识到了诚信这样的一种，我们说是最大的一种道德。然后就用这个诚信来修养自己，就成就了文德，也就成就了文明。
0: 数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文脉在诞生之初，就有了以天地思辨个体生命与精神的想象和创造，这就是千年文脉的发端。而孕育这磅礴想象力的，正是这条万古江河本身。在中国远古的时间里，中原大地传唱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长江之畔则回荡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经的国风与楚辞的离骚并称风骚，共同汇成了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黄河流域的一望无际，催生了关注现实生活与集体秩序的现实主义。长江之畔的诗人，则在浩渺多变的山水间，孕育出追求精神超越与个体自由的浪漫主义。他们相隔千里，却一路同行。从此，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里，既有了现实主义的深沉河床，也有了浪漫主义的璀璨波光。重庆奉节，终年云雾缭绕，地势高耸险要，古时白帝城便坐落其中。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行至白帝城预设，遂乘舟东下江陵。两岸山峦叠嶂，水流湍急汹涌，气势洞穿天地。于是长江的险峻激流成为李白意志自由驰骋的载体。他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源自盛唐饱满自信的山河气度，让李白的诗文具备了俯瞰寰宇的自信，既承袭了屈原的瑰丽，又将中国人的浪漫推向了天人相与的画境。在另一个长江边的夜晚，北宋苏轼完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又一次关键转化。他一生多舛，身似不系之舟，一贬黄州，又贬惠州，再贬儋州。人生的每一遭，明明都是逆流而上的漂泊，苏轼却迎着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赤壁之下，他也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与疏狂。累了，想家了，也会祈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以今天人们总是会在失意与困顿时想到苏轼。

0: 它就像一剂进退无路时的解药，让每个人都获得对抗世间一切绝境的底气。千百年来，大江的波澜壮阔化作了中国诗歌里最动人的韵脚。这条物理的大江始终在无形中滋养着中华诗词的浩荡长风，拓展着中国文人的精神疆界。西晋永嘉之乱，中原衣冠南渡，名士心停对泣，泪水滴落江水。北方的礼乐文章与长江山水自此交融，无数北来的绝响在江南烟雨楼台中回荡。南北思想的碰撞，文化记忆的交流，如同长江与黄河的汇流，让中华文脉更加宽广深厚。明代中期，沿着长江的水系，一代大儒王阳明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震撼的一次启蒙。面对当时僵化刻板的理学束缚，他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顿悟，从向内明心的精神思辨到向外践行的实用探索，将宇宙的终极真理与个人的内在本心彻底打通。当这股涵盖了文学浪漫与哲学思辨的磅礴巨浪在时间的长河中完成了理性的淬炼，它便开始向着更具象的文明符号凝结。中华先民观察天地万物，创造了与西方表音文字截然不同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浓缩了山川流水、日月星辰的视觉图腾。天人合一是千年文脉不变的法则，这种独特性决定了中国人的艺术形式天生带有一种极强的空间感与写意精神。当横竖撇捺的象形符号不再局限于实用的记录，最终孕育出了中国独有的线条艺术书法。东晋永和九年，1600多年前的春天，会稽内史王羲之携亲友于兰亭雅集，美酒杯盏入清溪，顺流而下，思如泉涌。微醺之际，王羲之提笔写下《兰亭集序》。
1: 无论在文化艺术史上还是在书法史上，千百年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直被誉为是天下第一行书。那么为什么一幅单幅的书法作品能有如此高的赞？所以其实从历代对于《兰亭集序》的评价之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自身的书写系统，对于自身文字之美的那样的一种感佩、自豪和非常蕴藉的内在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其实跟长江的滋养，跟我们的地域文化啊的这样的一种对于人的这种哺育是直接的关系。
0: 于是1600多年前那个春天的记忆，沿着长江宏大而隐秘的水系网络传颂天下，永远留在了中国人心里。长江不仅提供题材、造化意境，更铸造法则。大江水系的包容与通达

0: 让中原的造像法度与巴蜀的浪漫气韵在重庆大足的深山崖壁间交融共生，化作生动温情的世俗百态。而顺江而下，在重庆涪陵，这种古老的镌刻法则更是直接潜入江心。乘坐扶梯潜入长江水下40多米，我们将触及一道长约1600米的白鹤梁。早在唐代广德元年，先民便在石梁上镌刻石鱼，以鱼眼为基准观测长江水位，后世历代陆续增刻，最终形成18尾石鱼，系统记录了千百年间的枯水水位变化。
1: 在过去没有精确测量工具的年代，古人把石鱼出漏的时候，鱼眼、鱼梁、鱼腹距离定为枯水位，并把相关的信息呢镌刻在石头上，经长期积累，总结出了"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谚语，更深层反映了古人已经掌握了水文循环规律，它背后隐藏的科学道理，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长江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下向中华民族展现了宏大的辩证法则，敬畏自然，把握主动，于困境中寻求光明。大江不仅塑造了文人墨客的高雅，更将这股审美随着汹涌的航运与商业财富流淌进世俗的茶楼酒肆。在长江三角洲湿润的空气与绵密的市镇网络中，

0: 一种从无能软语中萌芽的极致优雅开始孕育。昆曲，汤显祖牡丹亭里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对个体生命最浪漫的呼唤，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柔美。而在长江上游，险峻的山水与急流险滩造就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力。在商贾云集、人口流动极快的重庆巴县、奉节、四川泸州等戏码头，哪里有人群聚集，哪里就有戏台开唱。为了在喧嚣中瞬间抓住观众，川剧融合了巴蜀古老的巫傩文化，演化出变脸的绝技，配合高腔的激越、皮黄的规整、梆子的豪放，以及川渝民间本土灯戏的和谐，不分彼此，消化融合，成就了五腔共和、六唱通透的川剧，完美契合了上游江水的湍急与码头文化的直白浓烈。沿江而行的徽商不仅运来了货物，也推动了徽班进京，最终孕育出国粹京剧。文明的演进从未一帆风顺，每当历史行至生死存亡的隘口，长江总能成为新思想破壁而出的通道，与文明血脉绝境而生的沃土。1937年，山河破碎，北平、天津、南京的高等学府与数百万册中华典籍面临被毁的绝境，向何处去？溯长江而上，以长江为范围的巨大地理空间上，一场人类文明史上壮阔的文化西迁，沿着长江及其支流浩荡展开。
1: 从这个人流物流上面的长江，就是始终是一个黄金水道，所以这个文人这文化在沿着长江的传播是从来没有中断。那像抗战中间很多西迁，那么西迁当然有很多途径，但是最便捷的道通道就是沿长江而上。
0: 70余所高校、数百万册典籍、上万师生化整为零，以木船、卡车为舟楫，向重庆、昆明、李庄等腹地撤退。清华、北大、南开合并成立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等流亡学府为中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的西南大后方构筑起了一条中华文脉的最后防线。
1: 我那年从山下顺流而下，我还看到山下两边当年抗战期间啊，这些上的标语，啊，表达了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中国精民，这样也是抗战的这个决心。
0: 在这片大后方的沃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条最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构建起来，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唤醒了亿万民众。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融入于民族血脉之中，长江在这场血与火的淬炼中，将大江南北的学人与民众牢牢凝聚。它证明了这股文脉不仅有诗酒风流，更有着宁折不弯的民族脊梁。从唐古拉山脉冰川融水的禅

缠，到东海入海口的广袤豁达，长江以约6300公里的长河奔流于中国广袤的土地，3000多条支流与800多个湖泊汇聚长江，6亿多中国人沿着水脉世代栖居。他们地域不同，风俗各异，却共饮一江水。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散落在长江约6300公里沿线的文明星火，以国家文化公园这一现代理念一一串联。这条文脉的江河早已超越了它的物理意义，构建为一条可视、可感、可游、可传承的国家文脉。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长江边仰望日月星轨，发出震撼千古的天问。今天，那曾经遥不可及的条条星汉已近在咫尺。大江东去，奔流不息，承载着一个克己复礼、自强不息、每每与共的伟大民族所有的苦难与辉煌。它以无止境的波涛向我们指明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征途，以长风给我们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义气，既有天人合一的超然，也有敢为天下先的胆魄。它让我们对这片土地永远爱得深沉，也让我们总能在那万古的江月中照见中华文明，沿着浩荡奔涌的江水走向星河长明的新征程。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

0: 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金龙鱼
6: 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过往的一切并没有消失。那个遥远的野性北京折叠进了城市的缝隙。

关心自己眼前的生活，忽视了这些生命就在身边。在头顶的摩天楼之间，在窗外的树枝上，在喧闹的胡同里，在脚下的灌丛中，在拥堵的立交桥下，是的，就在北京，他们是我们的动物力。

城市的人造景观越多，野生动物越少。在摩肩接踵的闹市，似乎已经没有了动物的立足之地。中央商务区，北京地平线上最壮观的凸起，这里的空间利用极尽人类智慧。地下、地面，甚至空中，都是人的活动范围。只有这里是他的领地。

红色，既漂亮又凶狠的鸟，在高大威猛的猛禽家族中，它是个异类。也只有这样体型较小不挑食的异类，才能在水泥森林中幸存，进化成为城市狩猎的专家。他善于发现隐藏在复杂环境中的猎物，靠的不是尖牙利爪，而是耐心和敏锐。摩天大楼是他的空港，从楼顶起飞，操纵大楼之间复杂的气流，就像穿行在山间

悬停是红隼最独特的技能，它可以凝固在空中，仔细扫描每一处街道和草丛。一只逃逸的仓鼠已经被红隼锁定，但时机还没到。

就是现在。

只有美食才能证明爱的能力和真心。饱腹之后，他将和雌鸟进行一个快乐而浪漫的仪式。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孩子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家。空调架、大型路灯、电线塔是筑巢的好地方，但红隼不屑于盖房子，他们经常抢占其他鸟类的成品房。此次抢占的目标就是这个30层楼高的喜鹊巢。喜鹊这样的狠角色绝不是好惹的。他们叫来乌鸦帮忙，反攻到楼顶。如果不赶走他们，喜鹊和乌鸦很可能会吃掉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

洪顺不得不放弃领地，重新寻找安家的地方。

0: 十天前，他们来到了这户人家，产下了三只褐色的蛋。空调的机位成了红隼的新家，这难为了女主人。和红隼一样，李翔也是刚刚搬到这里，打算在入夏前为新家添置空调。
1: 他其实叫了很长时间啊，当时是挺惊喜的，特别兴奋。但说实话，虽然很兴奋，但其实也有点感伤，就觉得他在这儿能安家，那真的是找不着地方。我那天特别有感触，就我那么多年从北京，就是在我刚刚开始换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工作调动特别急，我就找房子，我走了一天的时间，就没有一个合适的房子。我就晚上的时候，我就走那大街上，我就看到这全部的高楼大厦，我就突然之间我就哭了，在大街上就站着，我现在手里还有点激动呢，就站在那马路中间，我那泪就哗哗往下流。我觉得找一个家的感觉真是挺难的，就活着挺不容易的，在北京那种感觉，就是这可能也是我看到这只鸟的时候，没有是想去打扰它。就我当时那个在大街上就漫无目的，就觉得没有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鸟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吧，应该是。

0: 和丈夫商量之后一致决定，在小红隼长大飞走之前不安装空调。李湘一家和红隼开始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为他们共同的小屋起了个名字，叫红隼之家。北京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红隼靠着实力和智慧，迅速适应了这些变化。和几千万生活在北京的人们一样，在闹市之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做到。北京雨燕，它们在北京生活了700多年，却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面临着难题。雨燕特殊的身体结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们和北京解不开的缘分。极其弱小的爪子让它们无法落地。雨燕完完全全属于天空，吃饭、睡觉、迁徙，无论干什么，一旦落地就无法再次起飞。它的巢也只能依托在高处的缝隙。巧合的是，北京高大的城楼和城门上有大量适合雨燕筑巢的木质空隙。鼓楼、故宫角楼都曾有大量雨燕栖息，老北京人喜欢叫它们楼燕儿。这种微妙又罕见的联系让雨燕成为了唯一以这座城市命名的动物。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变迁，有些建筑不复存在，有些为了防止鸟粪污染装上了防护网。失去了领地，雨燕能去哪里呢？雨燕和古建筑、自然和历史是神奇的邂逅，还是无解的矛盾？有些人正在寻找答案。天安门广场南侧，正阳门城楼上，在北京乃至全国的中枢地带，雨燕自由地穿梭。这座没有防护网的城楼吸引了上千只雨燕筑巢。关占修和同事正密切关注着雨燕，对文物保护者来说，这是一个新鲜的课题。
1: 正阳门从历史上讲大概600年左右，有正阳门开始，雨燕基本上就来正阳门了。今天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么长久伴随我们在一起的动物还在我们身边，这么不离不弃，它不远不近，它并不停留在我们的屋檐下，对吧？但是它还是生活在这个城市。
2: 这个粪便到底对古建有没有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找到了一个就是古建保护和北京雨燕保护双赢的这么一条道路。
0: 正阳门计划对雨燕开展多年的持续研究，今年只是一个开始。和雨燕短短3个月的相处，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1: 因为我们有24小时监控，发现小雨燕在成长过程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

0: 个巢应该大概就是从或者是船子或者在斗拱这儿掉下来的。
1: 这个羽毛多一点，有羽毛，有干草，有塑料袋，包括现在其实我发现它有好多塑料绳儿，它用这些绳儿来筑巢，实际上对它特别不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它那个脚趾会缠到这个塑料绳上。
0: 我在正阳门也工作20年了，但是之前对雨燕没有
2: 这么近的观察过，也不了解它的生活习性，都不太清楚。就是每年6、7月份的时候，知道哎，就是燕子在这儿飞，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开始近距离的去观测它，而且了解它的那个生活习性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它。它回来了，回巢，回家了。看这个圆圆的大眼睛多可爱，它探头探脑的，好萌啊！

0: 要解决雨燕和栖息地之间的矛盾，除了用新眼光看待古建筑，人们更需要揭开雨燕本身的谜题。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我去。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3: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体验跑到哪去了，有哪去的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任何人再捕捉到它，但是有别的方法。
0: 首师大动物学副教授高虎退休17年了，他曾复制鸟类学家郑光美在1956年采用的方法，其次

0: 自行车慢行绕紫禁城筒子河一圈，记录的雨燕数量从400只变成80只。
1: 北京雨燕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燕子，但是它

0: 越来越多的语言留下了档案。
1: 2001年我就退休了，不能再召集学生了，就有几年吧，就相对就是停顿的。
0: 但人们对雨燕的追寻并没有停止。今天79岁的高普再次来到库如亭，亭子下繁复的木结构里藏着许多雨燕巢。20年前只有高武和几名学生守在库如亭，现在这里聚集着北京甚至全世界最关心北京雨燕的一群人。几个小时前环制工作就开始了。
2: 都过来了吧？
1: 这什么？这个行，咱们是第一批进入颐和园的这个工作人员，
2: 我们要把这个对动物的这个安全、雨燕的安全和人的安全都摆在手上。
3: 张副委，
4: 先撑开哈，走。
0: 捕捉网围住库如亭的所有出口，大家准备就绪。
1: 你松松劲儿就行。
4: 对。
0: 天还没亮，雨燕就开始撞网。志愿者们迅速又小心地将雨燕摘下，测量、记录、上环。
4: 从2007年开始做，第11次吧。我理解啊，雨燕的环制就是给鸟做了一个特殊的标记之后，然后看它的来龙去脉。
0: 民间传说，燕子迁徙飞不过黄河，就会坠入河中死去。这道谜题，最终在这种小仪器的帮助下得到了解答。2014年。第一批光敏定位器从英国来到颐和园，32只雨燕背负着定位器飞向了人们一直猜测的越冬之地。
4: 更多的人原来就确实都认为不知道这个雨燕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在回收的信息里头详实地把它描出来。因为发现的这个雨燕它都飞到了非洲的南部的一些国家，大家觉得这个太震撼了，是吧？30多克、40克的鸟要飞16000公里单程，那么你说这很伟大，很了不起。
0: 天亮后，游人陆续来到颐和园，一年一度的环制工作也进入了尾声。
5: 再来一个，西瓜甜不甜？
0: 又一批雨燕戴上了脚环，2个月后他们即将踏上又一次越洋迁徙。最神奇的是和雨燕一年又一年的重逢。一只高武12年前环制过的雨燕再次回到了颐和园，而雨燕平均只有13年的寿命。对这些熟悉与人为伴的小鸟来说，回到中国，回到北京，都不算回家。只有抵达颐和园库如亭，才算是完成了约定。每年如此，至死方休。

0: 和筑巢的地方。中央商务区南端的通惠河是北京东部的重要水道，高达20米的东三环高架路横跨通惠河，这片开阔的水域和天空是昆虫的乐园，也是雨燕的食堂。川流不息的路面之下是雨燕的产房，排水孔和桥墩的缝隙高度和形状对雨燕来说非常完美。日落前后是雨燕和人类共同的出行高峰，但雨燕更自由也更快。在车流上空，它们张开嘴巴，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像网兜一样捕获空中和水面的昆虫。它的后囊可以暂时储存食物，最多能装400多只小虫子。它一夏天要捕捉25万只昆虫才能保证孩子的生长。为了让孩子多吃，它总是把后囊塞得满满的。在闹市住得久了，雨燕难免会跟人打交道，他误入了居民家中，好在没有受伤。
1: 那工作人员说要倒在酒边是吧？
2: 对。
1: 不知道他会不会喝呢？
3: 听到一声响，因为当时外面下着雨，这只小燕子就是直接落在沙发上了。
2: 后来说这个燕子就判断了一下，这个燕子应该是没有受伤，所以就教了我们
3: 放飞的时候要注意的点，然后我们就想说试试看了。
1: 咱就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咱们试试给它放飞了吧。我猜到你要来这个。
0: 即使城市已经变了样子，雨燕还是找到了家的方向。从未有一种鸟和一座城市的命运被连接得如此紧密，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北京。在 CBD， 空间是生存的首要问题。当实在没有空间的时候，动物会尝试另一个维度——时间。同一个地方，白天是你的，晚上是我的。写字楼里的人们下班后，刺猬才刚刚睡醒，背上12000根坚硬的刺让刺猬不必担心天敌。现在他最需要的东西是食物。经过数个月冬眠的消耗，他们身体虚弱，身上吸血的蜱虫更加致命。每年都有许多刺猬在夏天来临之前死去，它太需要吃东西了。草坪整齐漂亮，但昆虫却无法在这种精致的地方存活。又是一个一无所获的夜晚，饥饿，要命的饥饿，让刺猬变得急切而胆大。他必须尽快找到另一块栖息地。

不知不觉中，在一些仿古建筑上空，我们也能逐渐发现熟悉的灰色身影。甚至在钢筋水泥的缝隙，有一些语言也能神奇而精准地找到

0: 台阶、围栏、马路。对刺猬来说，城市中的障碍太多了，但求生的欲望让它势不可挡。穿越危险的马路，他终于看到了希望，一个杂乱的小角落。路灯的光亮让趋光的昆虫聚集在一起，洛心腹蜘蛛在路灯旁精心搭建了狩猎场。地面则是刺猬捡漏的好地方，昆虫围着灯光飞得累了，掉在地上，刺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吃饱。门前招待流浪猫的猫粮味道也不错，无人打理的灌木丛中，落叶堆、杂物堆是刺猬最喜欢的地方。这里不仅有食物，还适合白天藏在里面睡觉，或者养育幼崽。不过因为有碍城市的观瞻，也许明天刺猬刚刚发现的好地方就会被人清理。好在今天他填饱了肚子，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5: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在 CBD， 每天都会发生计划之外的事。对高楼上的红隼一家来说，也是如此。红隼家的孩子长得太快了，喂饱他们变得越来越难。

即使父母不停地捕猎，还是不够。要想养活孩子，他没有太多选择。

小红隼已经褪去了灰色的绒毛，长出了跟父母一样的肺羽。孩子总是很冒失，他们本能向往天空，以为没什么危险。

0: 意外还是发生了。在繁殖季节，这种不幸经常发生在幼鸟身上。城市中的鸟也要经历自然的选择。太早落巢的幼鸟有几种结局：受伤、饿死、被其他捕食者消灭。在北京，故事还有另一种结局。
1: 对，然后这之前您可以就把它搁一纸箱子里，然后
2: 好，
1: 谢谢您啊，哎，再见，
0: 这里是全国唯一一家专门的猛禽医院。戴畅和他的同事们每年能救助200只左右的猛禽，现在正是他们工作的旺季。
3: 我知道了，行，那我们就在那边上了。哎，行，好嘞，那一会儿见。哎，好，再见。哎，讲着呢，
4: 对，就在那个。
0: 又是一只落巢的小红隼。
4: 这东西挺厉害，它抓住它。
0: 为了避免惊吓和刺激，救助人把红隼安置在遮光的纸箱中。
3: 应该这是今年的小鸟，应该脑袋顶上绒毛还有呢，这是今年刚孵出来的。然后现在呢，等于是它正好是练飞的时候，可能就是附近没准从哪飞进来，
4: 飞下来了。
3: 然后下来之后呢，它力量不够，它飞不回去了，可能就落您这儿了。
5: 也不瘦，还挺胖的，健康状况挺好。
6: 给您当，
7: 不是动物园飞出来的。
4: 我们还想给它喂。
0: 但救助远没有完成，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最难的地方在于，动物无法表达自己，无论是病痛还是其他感受。当我们难以理解动物的时候，又该怎样对待它们呢？答案似乎无穷无尽。代唱的宗旨只有一个，让动物健康地重回野外。
1: 今天你看给红隼卡的那个环儿，但如果你要一味给它卡上的话，它会勒到它，然后你再想把这环儿撬开，就会容易这么撬的，就会伤着它腿，很危险。最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骨折。然后就做这样一板，然后等于我们按这环儿的这个大小去抠出来，每只鸟腿给它上环的时候。

0: 候就这样比一下。其实所有的这种创造啊，然后做东西啊，然后全是为了说能为他的福利更好的这种体现。
1: 戴畅和周雷都知道，即使全年无休工作，他们救助的猛禽数量和非法捕捉的猛禽数量相比微不足道。
2: 单从他一次捕捉或者是贩卖的那个数量上来看，你就能知道这个数量，我们救助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我们是全年的数量，但是他只有一次就可以超过我们全年的总数。
3: 我们大概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每年组织1到2次这种，就是让救助人一起参与我们的工作，然后看到他们重回野外。
1: 但这就是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不因结果如何而放弃。戴畅和周雷要一直救下去。即使偶尔发生意外，红隼种群依然延续着对闹市上空的统治。在天空之下，地面之上，还有另一种空间。这种水鸟有自己独特的办法保护领地和家人的安全。

四环内的朝阳公园里，这对凤头屁梯刚刚结为夫妻，他们用舞蹈立下契约，这意味着他们将共同承担养育儿女的责任。顾不上浪漫，紧张的工作立刻开始。巢要搭得结实，更要隐蔽。PT 是隐蔽的高手，这也是全家人最大的保障。很快，芦苇就把他们的家藏了起来，这正合 PT 的打算，但麻烦还在后面。枯燥而辛苦的孵化，即使离开一会儿，也要把蛋仔细地藏好。幼鸟终于出生，但 PT 一家又有了新的难题。把孩子留在家里，家长往返觅食，要消耗太多的能量和时间，让幼鸟跟在身边又太危险。 PT 依然坚持自己的生存哲学，隐蔽。他选择把孩子藏在身上，父母轮流用体温温暖羽毛稀疏的幼鸟。躲在父母的翅膀下，孩子可以吃得更多更快。这样，幼鸟也更有可能活下来。

要在闹市中活下去，谁都不能一直藏在父母的羽翼下。高楼上的小红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关键的一天，两只幼鸟已经出巢，只剩他还在犹豫。他反常地爬到阳台玻璃上，好像在寻求鼓励。

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自己的领地。他来到另一栋楼顶，已经超过了父母的保护范围。在小红隼熟练飞行之前，只能走路，但这太有损尊严了，尤其是在他的敌人眼里。

们要争夺的广告牌是这片天空主权的象征。虽然年幼，小红隼却继承了父母的勇气。在北京居闹市不易，对动物和人类来说都是如此。无论是什么身世，老相识还是新面孔，不管用哪种策略，强夺或者巧取，所有的努力都为了同一个目的，领地。

0: 在城市中拍摄野生动物，说的时候近在眼前，拍的时候却远在天边。人们都知道红隼在高楼筑巢，但在偌大的北京，要找到它们的巢，无异于大海捞针。
1: 一直寻找红隼，但是用尽所有方法都找不到它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就是动物它会找到你，并不是说它真的是它找到你，而是你的方法，你的努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它。
0: 不仅找到了红隼，还找到了红隼的邻居。
2: 哦，欢迎。
3: 可以换吗？

0: 摄制组开始记录他们共同生活的故事。和红隼一样，这对夫妻对摄制组也展示了极大的善意和信任。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钥匙留给我们，随时可以来拍摄。
1: 小屋子就在这儿，能拍到吗？
0: 人和动物共同的善意，不仅使拍摄成为了可能，也让影片有了它最重要的意义。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地球表面超过70%的区域被水覆盖，但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是淡水。淡水虽少，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动植物的生存都有赖于淡水。淡水在大地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巍峨的高山上到深邃的低谷中，淡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河流和小溪是淡水流动的主要通道，为形形色色的动物带去水这一生命之源。有些动物极具代表性，有些则鲜为人知，还有一些行踪诡秘，他们都依靠淡水找到了生存之道。然而，水边的生活也充满挑战，动物们需要全力以赴，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水域环境。

雨水和冰雪融水是溪流、河流等地表径流的重要来源。很多溪流的旅程始于高山之巅，雨水和冰雪融水在山间汇集，并向低处流淌，形成溪流。溪流淌过岩石，落下悬崖，为沿途的栖息地带去养分和水源。在世界各地，溪流滋养着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动物，它们的生存与清澈流动的淡水息息相关。

在斯洛伐克北部，湍急的贝拉河从壮观的塔特拉山中流出。现在贝拉河沿岸还是一幅冬日的景象，雪依然下个不停。这里的动物还要忍受几个月的严寒才能迎来春天。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此刻正急切地寻找食物。它过着独居生活，得靠自己撑过寒冷的冬季。为了在这片冰天雪地中生存下去，水獭通常会在河边活动。冬天，河水的温度往往比气温高。部分河水不会冻结，因此即使在最冷的时候，水獭也能进入水中捕食。螃蟹和鱼是它喜爱的食物，这些生物在贝拉河中全年都能捕到。

依靠贝拉河生存的动物不仅有水獭，这是河鸥，它们是唯一一类会潜水的明星。 水流湍急，不过河鸥已经演化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捕食的能力。河鸥会往羽毛上涂抹油脂，这样一来，入水后，它们身体周围就会形成一层防水的空气膜，这也让它们在水下看上去银光闪闪。河鸥的翅膀短而宽， 它们就是凭借这对翅膀在水下游泳的。鼻孔和耳孔中特殊的皮瓣能够防止进水，眼球外面的瞬膜则能起到潜水镜的作用。 这只雌性河鸥浮出水面呼吸时，一只雄性河鸥飞来了。河鸥在冬末就有可能开始求偶与繁殖。雌性河鸥在空中迂回飞行，通过观察雄性能否跟上来评估对方的体能。看上去，这只雌性河鸥找到了合适的伴侣。

不久后，塔特拉山地区的气温逐渐回升。这座位于斯洛伐克与波兰交界地带的山脉，显露出非凡的自然之美。春天，冰雪消融，融水渗入地下后，又汇入山间溪流，从而将土壤里的矿物质送往下游地区。山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峡谷，为何乌夫妇搭建巢穴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何乌把巢住在崖壁的石缝中，借此保护雏鸟免受捕食者的侵害。巢穴靠近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溪流，这样的溪水中通常栖息着大量水生昆虫，有利于何乌亲鸟为雏鸟带回充足的食物。何乌妈妈一次又一次地把头探入水中寻找食物，这是她典型的觅食行为。水下有一类生物是何乌的主要猎物之一，那就是石蛾的幼虫。这些奇特的生物会用沙粒在身体周围建造可移动的巢穴，这层外壳既能让它们隐匿在砾石之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捕食者的攻击。但这种防御手段无法阻挡辛勤觅食的何乌妈妈，她轻轻松松就将石蛾幼虫的保护壳甩了出去。何乌妈妈捉了满嘴的猎物后，才飞回巢穴喂养饥饿的雏鸟。除了何乌，还有很多动物也进入了繁育后代的时期。淡水生态系统保障了这些物种的延续，比如各种昆虫、鱼类、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世界各地的许多动物都会依托河流和小溪组建家庭，繁衍生息。现在正值翠鸟的求偶季，这只雄性翠鸟找到了它心仪的对象，可是对方还没有表态。或许通过展现捕食能力可以赢得雌性翠鸟的认可，雄性翠鸟锁定了一个猎食目标。在水下，这只雌性杜富鱼没有察觉到附近潜藏的危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他刚刚在河床上产下了卵。水面上方，雄性翠鸟密切关注着杜富鱼的一举一动。杜富鱼游泳能力一般，但喜欢躲在石缝中，所以并不容易捕捉。雄性翠鸟很清楚这点，它得尽快行动。旁边的雌性翠鸟还在期待它的表现。它活动了一下那对色泽鲜艳的翅膀，调整姿势，用尖长的喙瞄准目标，然后扎入水中。然而雄性翠鸟空手而归，开局不利。杜富鱼警觉起来，打算用一种巧妙的方法躲过雄性翠鸟的目光。它将体色变浅，使其更加接近河床上沙粒的颜色，从而让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

雄性翠鸟还是没能捕到杜富鱼，这样的表现可没法打动雌性。雄性翠鸟没有轻易放弃，当杜富鱼试图游走时，它再次发起攻击。

这次捕猎终于有所收获。雌性翠鸟似乎很满意，它接受了雄性的礼物。

翠鸟夫妇的下一项任务是筑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会轮流在河岸上用喙凿出一个洞穴，作为繁殖期的住所。

淡水塑造了多种多样的栖息地，某些群居鸟类会在垂直的泥岸上集体筑巢，河边有植被遮蔽的地方，适合修筑更加隐蔽的巢穴。还有一些动物会在沙滩或浅水区产卵，以便新生命孵化后可以尽快进入水中。在水边，有一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筑巢。这是一只雌性巢鼠，它怀孕了，需要一个安全的巢穴养育幼崽。巢鼠通常会在高于地面的植物茎杆上筑巢，以躲避捕食者并提高生存概率。这只巢鼠只有大约5克重，很容易沦为捕食者冲击的小点心。河对岸，一条水游蛇正在寻找猎物，它更喜欢捕食鱼类，不过如果遇到送上门来的巢鼠，它也不会拒绝。

巢鼠会游泳，但游得很慢，而水游蛇能在水中快速前进。巢鼠拼命向岸边游去，巢鼠及时上岸，可是水游蛇仍然紧随其后。巢鼠爬到草茎顶部，远离了水游蛇的视线范围，也躲过了危险。确定周围安全后，巢鼠开始搭建巢穴。它用灵活的尾巴缠绕住植物茎杆，固定身体，以便腾出爪子来收集草叶，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中空的巢穴。

这项复杂的工程全部由巢鼠妈妈独自完成。再过几天，它就会产下幼崽，到时候巢鼠妈妈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忙碌。

0: 在宽阔的贝拉河里，那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正在捕猎。捕猎是它的拿手绝活，目前它仍然独自生活，因此只需要为自己寻找食物。这只雄性水獭现在才两岁，还未曾有过配偶。它一岁左右离开母亲，此后便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然而，自从去年冬天的冰雪消融后，它开始感受到寻觅配偶的冲动。作为一个潜在的伴侣，它的条件不错。它有一处理想的栖身之所，附近淡水资源丰富，旁边还有一片丰茂的草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只雄性水獭还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不过，它懂得保持良好状态的重要性。它会仔细清理皮毛，并通过捕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水獭是游泳好手，它们的身体呈细长的流线型，尾巴可以用来控制游动方向，四肢短而有力，指尖有蹼，这些特征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悄无声息地快速移动。潜水时，它们会闭起耳朵和鼻孔，屏住呼吸的时间可以长达8分钟。长长的胡须则可以感知水下的震动，从而帮助水獭寻找猎物。鱼类很难逃脱水獭的追捕。这只雄性水獭吃饱了肚子，却似乎仍然有些不满足。春天，许多动物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上升，它们开始寻找配偶。从树上的鸟，到水里的鱼，都变得忙碌起来。水獭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所以这只单身的雄性水獭现在只能耐心等待。总有一天，它会在水中邂逅自己的另一半。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

0: 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一段时间后，翠鸟夫妇有了自己的后代。和所有翠鸟一样，这对翠鸟夫妇共同养育雏鸟。 刚孵化的翠鸟雏鸟眼睛睁不开，体表也没有羽毛，完全依赖父母维持体温并获取食物。两只亲鸟会交替协作，一方为雏鸟保暖，另一方外出捕猎，并将食物带回巢穴。翠鸟夫妇就这样用接力的方式，昼夜不停地照顾雏鸟。

新鸟每次捕到鱼后，都会把鱼头朝前喂给雏鸟，这是为了避免鱼鳞卡住雏鸟的喉咙。一只翠鸟雏鸟每天能吃十几条鱼，新鸟必须持续不断的捕猎，才能满足一整窝雏鸟对食物的需求。

在接下来的大约三周里，翠鸟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轮流哺育。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扎入水中，只为给雏鸟带回更多的鱼。

在河岸边，巢鼠妈妈生下了三只幼崽。她敏锐地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狐狸是巢鼠的众多天敌之一，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巢鼠一家。好在巢鼠妈妈很清楚该如何应对狐狸，她迅速将幼崽一只接一只地转移到另一个隐蔽的巢穴里。

在贝拉河畔的翠鸟巢穴深处，雏鸟正茁壮成长，但它们的生命即将面临威胁。在周边的山谷中，大雨已持续数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雨水在山间汇集，往日平静的小溪变成了汹涌的洪流，洪水涌向贝拉河，导致河水暴涨。强劲的水流能将树木连根冲倒，在洪水面前，树干就像细枝般脆弱，被轻易折断，进而卷走。

洪水改变了河流沿岸的地貌。河水上涨可能会对翠鸟雏鸟造成致命的影响。如果水灌入巢穴深处，雏鸟就会被淹死。翠鸟爸爸飞到洞口，似乎想要救雏鸟出来，可现在他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洪水退去。几小时后，雨终于停了。在河边，翠鸟亲鸟返回巢穴查看雏鸟的情况。令人欣慰的是，雏鸟全都安然无恙，幸运脱险。暴雨带来的洪水改变了贝拉河部分河段的流向，不过河流附近的生物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新暴露出来的河床上没有枝叶的遮挡，为那些需要充足光照的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洪水也将高山上的植物种子带向山谷，扩大了植物的分布范围，为下游注入了新的生机。欧洲马鹿很快便开始探索新的环境，来到河边啃食新鲜的嫩叶。他们必须保持警惕，这里的水流较为湍急，而且河流附近经常有捕食者出没。

这只欧洲马鹿身形轻巧，迅速跑开了。今天，欧洲马鹿不必太担心，这只狼并不打算捕猎。

在水面上方，昆虫正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对于生活在淡水附近的许多动物来说，昆虫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夏天是昆虫活跃的季节。

蛙类喜欢捕食豆娘，这类富含蛋白质的昆虫是它们理想的猎物。每到繁殖季节，大量豆娘会来到水面上方交配并产卵，这是蛙类捕食豆娘的好机会。然而，不是每次出击都会成功。在这次较量中，豆娘更胜一筹。体型较大的蜻蜓捕捉起来则更加困难。

这是帝王伟霆，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蜻蜓之一。雌性帝王伟霆需要落在水面上产卵，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鸡斑青与帝王伟霆的产卵方式有所不同。雌性鸡斑青不会长时间在水面停留，而是先在空中悬停，然后迅速下降，用腹部末端轻点水面，产下卵后便立即飞走，从而避开蛙类等捕食者。雌性帝王伟霆不能这么做，它们必须将卵产在水中的植物上，否则卵就难以孵化。这只雌性帝王伟霆需要尽快完成产卵，离开水面。一只蛙已经盯上了它。雌性帝王伟霆被击中了，但它没有放弃。强健的翅膀帮助它脱离了险境。蜻蜓成虫经常遭到捕食，而在水下，蜻蜓稚虫的生存境况则不尽相同。它们以较小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在布满沙粒的河床上处于相当强势的地位。蜻蜓稚虫要在水下生活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之后还会经历一场令人惊叹的蜕变。晨光熹微之时，一些蜻蜓稚虫爬出水面，开始了从稚虫变为成虫的羽化过程。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如果蜻蜓的身体在充分伸展之前就变干变硬，它们很可能会死亡。刚羽化的蜻蜓无法

0: 那些活下来的蜻蜓，在漫长的发育之后，终于迎来了飞向天空的时刻。
1: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许多淡水鱼也会在夏季繁殖后代。这时，在溪流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幼鱼，它们本能地待在浅水区，这里的水比较温暖。可是，危险无处不在。一条鹤鬃发现了幼鱼，向它们发起了迅猛且精准的攻击。这些捕猎高手的攻击范围不仅限于水下，他们还能浮出水面，捕捉在空中飞舞的浮游。

然而，鹤尊也是其他一些动物的猎物。当捕食者靠近时，鹤尊会远离开阔的水域，躲藏起来。这是我们此前遇到的那只单身雄性水獭，它正在寻找食物。它还不知道，河水流向的变化即将给它带来好运。有一双眼睛正悄悄注视着它。原来是一只雌性水獭。它们一碰面就表现得情投意合。

雌性水獭对雄性很满意，双方确定了伴侣关系。他们只会在一起生活几周，在此期间他们会多次交配，以增加受孕的概率。这只雄性水獭的耐心等待终于换来了回报。

幼鸟食欲旺盛，不停地向父母讨要食物。翠鸟、青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照顾幼鸟的任务。在开始独立生活之前，幼鸟还必须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学习捕食技巧。不久后，他们就将彻底离开父母，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

季节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炎热的夏天步入尾声，森林里的水位下降，只剩下一些还在不断缩小的水塘，大量鱼类被困其中，艰难地呼吸着，它们成了许多鸟类可以轻松捕获的猎物，比如黑鹳、苍鹭，以及大白鹭。凭借细长的双腿，它们可以在水塘中走动，然后用尖利的喙啄起鱼类，大饱口福。鱼儿们似乎已经陷入绝境。就在这时，云层开始在天空中聚集。大雨从天而降，干渴的土地迎来了久违的干。

对陆生动物来说，水位上升意味着它们需要撤离原本的家园。昆虫纷纷向高处转移，蚂蚁离开巢穴，它们从地下巢穴中抢救出一些卵，这些卵是它们种群延续的希望。小型哺乳动物爬上浮木，暂时保住了性命。漫溢的河水很快淹没了林地。森林里还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野猪和欧洲马鹿。它们擅长游泳，可以游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河水向山下奔腾而去，沿途形成急流与瀑布。水流穿过不同的栖息地，促进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它将高山上的矿物质等养分带入湖泊、池塘和湿地中，并最终将其输送至海洋。河流并非单向通道，鲑鱼和鹤鳟等洄游鱼类也能沿着这些水道从海洋逆流而上。受繁殖本能的驱使，这些洄游鱼类要从海洋迁徙到产卵地，也就是它们出生的淡水水域。有研究显示，洄游鱼类能借助地球磁场找到回家的路，从而完成这趟跨越千里的非凡旅程。它们的身体强壮有力，能顶着湍急的水流向上游移动。洄游之路上困难重重，瀑布就是一大阻碍。面对困难，洄游鱼类勇往直前。它们利用极具爆发力的肌肉腾空而起，跃出水面。大多数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不会放弃。

除了瀑布，洄游鱼类还会遇到强大的捕食者，棕熊。棕熊很擅长捕鱼，很多洄游鱼类都会在中途被棕熊捕获。

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洄游鱼类能成功闯关。秋天到来时，很多洄游鱼类都已抵达产卵地，开始繁殖。他们惊心动魄的洄游之旅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冬季来临，河岸再度被白雪覆盖，这只雄性水獭又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次四季轮回，现在它重新回归独居生活，

他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了下去。在几公里外的河道中，曾经与那只雄性水獭交配的雌性正在照顾他们的幼崽。又一个新生命正在淡水生态系统中茁壮成长。这奔腾不息的河流将继续滋养万千生灵，创造大自然的无数奇迹。

0: 台腰椎治疗仪，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如果你今天走进森林，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讨人喜爱、危险、且个性鲜明的动物，那就是棕熊。关于森林里的生活，棕熊幼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好在体型巨大的成年棕熊知道如何找到美味的野餐。从美国阿拉斯加州寒冷的动员，到俄罗斯的森林，棕熊都能找到丰富多样的食物。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棕熊的觅食故事。

车辆驶向森林，今天是野餐的日子。不过，要去野餐的不是人，而是香笼里的几只棕熊幼崽。他们有的是被遗弃的宠物，有的是母亲被猎杀的孤儿。如果不是因为获救，他们很可能无法存活。动物保护工作者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不希望棕熊幼崽过于依赖人类，于是选择了一个偏远小岛对他们进行野外放归。他们将几只棕熊幼崽在同一地点放归大自然，希望他们能相互照看。过了这条河就是放归位置了，动物保护工作者把棕熊幼崽的野餐放上船。选择这座小岛是因为这里有适合棕熊幼崽的自然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生存所需，同时这里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和人类的打扰。

终于到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在周围放了一些棕熊喜欢的食物。

棕熊幼崽从笼中慢慢出来，它们看上去有些无所适从。他们感到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对他们来说是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野生棕熊幼崽很少独自生活，它们出生后会在母亲的呵护下生活几年，同时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

生命中第一次见到阳光，这个小家伙有些兴奋。卡尔巴千山脉的这头雌性棕熊只产下了一只幼崽，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幼崽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这种状态会持续几年。他们的洞穴位于偏远的高山上，远离了捕食者和其他干扰，棕熊幼崽能够安心地适应洞外的世界。 棕熊母亲已有6个月没有进食了，但此刻，它眼中只有自己的孩子。它亲密地将幼崽抱在怀里。进食时间到了，目前棕熊幼崽完全依赖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获取营养。 随着春日的暖阳逐渐融化山上的积雪，越来越多的棕熊走出洞穴，到山下活动。

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就没那么幸运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准备离开，好让幼崽适应新环境。但幼崽们不愿他离开，跟着他往停船的地方走去。

0: 现在幼崽们既害怕又困惑，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适应。动物保护工作者离开后，棕熊幼崽本能的反应是爬到更安全的高处，这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策略，只要棕熊幼崽待在一起保持警惕，应该就能平安无事。但由于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寻找食物。但愿觅食的本能可以指引他们渡过难关，毕竟觅食是棕熊的强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我是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棕熊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寒带和温带的各类栖息地中，比如动园、山地、森林和平原。无论生活在哪里，它们都知道如何找到美餐。

对结束冬眠的棕熊来说，和春天一起到来的还有更多的食物。随着积雪融化，在寒冬中死去的动物逐渐显露出来。

依靠脂肪储备度过几个月冬眠的棕熊，现在又瘦又饿。死去的鹿为棕熊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有助于它们恢复体重，为新一年的生活做好准备。棕熊幼崽在洞穴里度过了生命最初的时光，现在已有六个月大，可以吃固体食物。不过，饿了的时候，它依然可以到母亲怀里吃奶。这种情况会持续一年甚至更久。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食其力。他们躲在树上，平安地度过了在岛上的第一晚，现在稍微放松了些。适应野外环境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探索小岛，看看可以找到些什么食物。这里是北美洲，一头雌性棕熊也在春日的暖阳中带着幼崽外出觅食。高大强壮的棕熊不会等着食物送上门。熬过寒冬的棕熊急需补充能量，因此会用一种高效的方式获取食物，那就是靠抢夺。棕熊的分布区域与狼有重合部分，狼是一种高明的捕食者，通过群体协作提升捕猎成功率。不同于会冬眠的棕熊，狼整个冬天都保持活跃，捕获的猎物很多。棕熊抓住机会抢夺狼的战利品。棕熊母亲不仅需要补充自己的体力，还要让三只幼崽填饱肚子。虽然狼的数量更多，但棕熊母亲有体型优势，还有保护食物的决心，他的气势足以让狼畏惧。就在棕熊一家大快朵颐时，狼试图抢回一点儿。这时，另一头棕熊不请自来。成年雄性棕熊是棕熊幼崽最大的威胁，它们有时会杀死幼崽，而这头雄性的体型和重量都超过幼崽的母亲。幼崽的安全受到威胁，棕熊母亲不想冒这个风险，她毫不犹豫地将成年雄性赶走了。大多数棕熊获取食物主要依靠三种关键的能力。首先是强大的力量，用来夺取食物。另一项重要能力是灵敏的嗅觉。在森林里，食物的种类丰富多样。这头巨大的雄性棕熊发现了目标，它闻到了水中猎物强烈的气味，本能指引它获得了一顿美餐。在这片栖息地里，河流纵横交错，湿地面积广阔，好在棕熊擅长涉水，

其中三只脱离群体，游到河对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显然已经适应了和同伴一起在野外生活，状态不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森林中活动。北半球各地的棕熊往往都能在林间的地面找到丰富的食物。梭草等各类草都是棕熊爱吃的食物。它们还会挖掘植物的根茎和鳞茎。

倒在地上的树木不仅是便捷的步道，更提供了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因为腐木里有许多蛀虫幼虫。

除了嗅觉，棕熊的听觉也发挥了很大用处。森林中的各种声音能透露许多秘密。乌鸦在很多时候充当了棕熊的好帮手，它们的叫声通常意味着周围有事发生，这往往会吸引棕熊前来寻宝。善于观察的乌鸦会监视捕食者，在猎物被杀后发出叫声，它们对潜在的食物很敏感。驼鹿已经死去多时，如今尸体只剩下鹿角，但在它倒下的地方，大量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还聚集于此。棕熊吃下幼虫，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在森林里，棕熊的好帮手不止乌鸦。人类无意中在一些地方为棕熊准备了美食。我们知道，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蜂蜜。野外的棕熊同样也知道，这段空心的木头是被人挂上去的，为了方便蜜蜂筑巢。人们本希望收获蜂蜜作为食物，但这群棕熊有别的打算。

蜜蜂不甘心劳动成果被夺走，棕熊一家招架不住蜜蜂的密集攻势，转身跑开。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一起进入咖时间，钙石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石高钙脆虾条。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不是所有昆虫都会反击，在俄罗斯的这个湖里，在水下发育成熟的石蛾幼虫正纷纷游到水面变为成虫。石蛾成虫的寿命不长，需要抓紧时间繁殖。比起庞大的棕熊，石蛾显得有些不起眼，但棕熊知道它们是绝佳的食物，因为石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密密麻麻的石蛾在空中飞舞，仿佛从水面升起的薄雾。

凭借灵敏的嗅觉，这头成年雄性棕熊在食物的气味中发现了另一种吸引它的气味，是一头正在洗澡的年轻雌性。

棕熊能靠气味发现彼此。雌性棕熊看上去不太欢迎雄性的到来。

雄性棕熊选择耐心等待，它在灌木丛的掩护下继续观察着雌性。雌性棕熊洗澡时还可以吃点零食，池塘里的水草富含矿物质，对棕熊来说是有益健康的食物。雄性棕熊会跟着它心仪的雌性数天甚至数周，让对方慢慢习惯它的存在，希望最终能获得雌性的青睐。对雌性棕熊来说，认识领地里的强壮雄性是有利的。如果雌性棕熊与这头雄性交配，它的幼崽将来被这头雄性袭击的可能性就更低。雌性棕熊的追求者不止一个，另一头强壮的雄性走了过来，仿佛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他把挡路的树苗压倒了。但先来的雄性不以为然，他挡住新来的雄性，似乎在说是我先来的。这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新来的雄性体型更大。高大的雄性棕熊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样的打斗本应尽量避免。先来的雄性棕熊态度坚决，不肯让步，拼尽全力驱赶着竞争者，

雌性棕熊不时回头看看战况，打斗突然停下了。也许是因为体型更大的雄性认为不值得费这么大的劲，或是不想冒受伤的风险，他放弃了争斗，慢慢地走开了。获胜的年轻雄性信心大增，开始展现自己的魅力。最终，雌性棕熊决定接受这头雄性。

棕熊还有一项关键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独立生活前从母亲那里学到的，那就是对不同季节的了解。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试错来慢慢掌握这项能力，而在母亲那里学习了觅食经验的棕熊知道，每个季节都有丰富多样的当季美食。盛夏时节，松树的球果正茁壮成长，松果里装满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吸引了鸟类和松鼠前来取食。即使是体型和重量都远超其他动物的棕熊，

体型较小的年轻棕熊比年长的棕熊更擅长爬树。这里就像一片无人看管的果园，动物们可以尽情采摘，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也因此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充足，它们大多能忍受周围的同类。

到了夏末，棕熊的栖息地里会出现另一种美食，而且采食也没那么麻烦，那就是浆果，比如蓝莓和蔓越莓。这些甜美的果实让棕熊很难抗拒。

幼崽自顾自玩耍时，棕熊母亲有机会打个盹儿。有时丰盛的大餐会招来不速之客，有身体强壮又充满责任心的母亲在身边，棕熊幼崽不需要担心什么，除了高大的成年雄性。棕熊母亲有些惊慌，成年雄性棕熊一般独来独往，脾气暴躁的可能会杀死幼崽，有时候是出于饥饿，但大多是想获得交配机会，让雌性棕熊孕育它的后代。在母亲的催促下，棕熊幼崽爬上树躲避危险。刚来的雄性毫不客气地吃起了浆果，

这时一个更大的身影出现了。成年雄性棕熊平时会避免激烈冲突，他们能认出领地中个头更大的雄性，知道和这些雄性打架捞不到好处，是时候离开了。这头雄性的目标也是灌木丛里的浆果，

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学会寻找当季的美食，这需要时间。这三只幸运地找到了，是一只很久前死去的驼鹿，腐肉、鹿皮和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为棕熊幼崽提供了不错的食物。他们得快点吃，因为这只驼鹿可能是一头体型更大的棕熊杀死的，而且腐肉的气味会引来其他觅食者。他们需要尽快明白，避开其他棕熊才是明智之选。

棕熊幼崽两三岁时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它们仍然面临成年雄性的威胁。刚独立生活的雄性幼崽尤其需要保持警惕，年轻的雌性可能成为成年雄性未来的交配对象，所以通常不会遭到攻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湖边，一头三岁大的年轻雄性棕熊正在闲逛。它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身体长得很健壮，但个头还不算大。

他谨慎地走向地势开阔的湖边喝水。 年轻的雄性棕熊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在栖息地里站稳脚跟，在棕熊群体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需要一个过程，这头雄性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无法拥有自己的领地。 虽然棕熊的活动范围很广，一般不太容易遇到彼此，但它们都得到湖边喝水。一头成年雄性出现了，年轻的雄性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是赶紧离开。成年雄性独占了湖边，但它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他开始跟着年轻的雄性。

成年雄性棕熊像追逐猎物一样跟踪年轻的雄性，也许会持续几天。年轻的雄性棕熊现在非常危险，成年雄性将它视为竞争者，认为它可能会抢夺自己领地内的交配对象，因此并不欢迎它在自己的领地停留。如果有机会，成年雄性棕熊可能会杀死年轻的雄性。20%的棕熊幼崽活不到成年，最大的威胁来自其他成年棕熊。

随着秋天的到来，棕熊改变了少食多餐的进食方式，开始大量进食。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冬眠，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都不吃东西，仅靠身体储备的脂肪存活。所以它们必须提前增重。棕熊的身体日渐圆润，在冬眠开始前，体重可能会翻倍。

棕熊对季节的了解再次发挥作用，他们知道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能收获一场丰盛的大餐。鲑鱼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鱼，它们的分布区域与棕熊的栖息地有很多重合。它们诞生于山间的小溪，长成幼鲑后，它们顺流而下，进入海洋，逐渐变成咸水鱼。在海里生活几年后，它们又游回出生的小溪繁衍后代。为此，鲑鱼必须逆流而上，在打斗中争夺交配对象，将以适应咸水的身体调回淡水模式。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艰辛旅程，他们最终都会筋疲力尽地死去。

洄游已是极大的考验。如果鲑鱼繁殖的小溪位于棕熊的领地内，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饥饿的棕熊在岸边耐心等待，因为他们知道鲑鱼即将到来。他们已经准备好来一场鲑鱼大餐。河里满是可口的食物。

水中的鲑鱼实在太多，棕熊无暇顾及身边的同类，所以能相安无事地聚集在溪流附近。体型最大的棕熊占据了最好的捕鱼位置，很少有其他熊敢于挑战它。

带着幼崽的棕熊母亲会寻找僻静的小溪捕鱼。在这里，幼崽远离了其他成年棕熊的威胁，能安心地锻炼捕食技巧。

在鲑鱼洄游的季节，棕熊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溪边捕鱼。溪边不仅有棕熊，还有慕名前来观赏棕熊捕鱼的人类。每年这个时候，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卡特迈国家公园总是格外热闹。棕熊尽情享用食物的场景，让喜爱他们的游客也感到快乐。虽然棕熊具有危险性，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他们的举动十分有趣。

人们似乎对这种强大的捕食者有一种亲近感，所以有时候会忍不住帮助他们。在俄罗斯的森林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结成小群，分散在林中各处活动。他们成长得不错，看来是能够自己觅食了。这些幼崽会几只聚在一个洞穴里冬眠， 像一般的幼崽在出生后第二个冬天和他们的母亲那样，但明年这些幼崽可能会慢慢独立起来。

随着年末临近，在各处栖息地里贴满秋膘的棕熊都会回到山上寻找适合冬眠的地方。

当雪花开始飘落，棕熊冬眠的时间就快到了，它们伟岸的身影会暂时消失几个月。

当冬天结束，春天再度来临，饥肠辘辘的棕熊从冬眠中醒来，又会开启新一年的觅食故事。

0: 哎，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存在剧烈的天气变化，雨云在天空中堆积，

众所周知，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里，天气都在发生变化。不过数千年来，地球每年的天气变化都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为所有的生命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片茂密的森林就坐落在赞比亚一隅，到了每年的十月，天气都会给这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暴雨云团开始聚集，就在这个时候，黄毛果蝠出现了。它们不远千里地飞到这里，而且几乎同时抵达。这些黄毛果蝠知道，降雨的到来会改变森林的面貌，数不尽的果树也将成熟。充裕的果实让黄毛果蝠可以大快朵颐。

每年在十周左右的时间里，这片森林都会成为上千万只黄毛果蝠的家园。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群聚现象之一。黄毛果蝠挤在一片约有十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里。黄毛果蝠以聚集地为中心，飞向四面八方。它们在大约十周的时间里，能消耗数十万吨果实。在飞行的途中，黄毛果蝠可以散播种子，让森林生机勃勃。

非洲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迁徙就发生在赞比亚的这个角落中，而这一切与这里每年同一时期出现的降雨不无关系。

据估计，地球每秒钟会有大约1300万吨水从海洋中蒸发，在天空中形成云团。地球自转和盛行风决定了这些云团会被吹向哪里，因此一些地方会降雨稀少，而另一些地方则雨量偏多。这里是亚马逊热带雨林，地球上最湿润的地方之一。这里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可达3000毫米，这里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日复一日的大雨。数千年来，年复一年的持续性降雨淹没了亚马逊河沿岸的大片土地。

丛林，变成季节性的湿地。居住在这里的动物们要么善攀援，要么能涉水。持续性的降水给动物居民们带来了不便，但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却将灾难变成了机遇。这只红火蚁发现洪水已经淹到了家门口，水位上升，前方已经无路可走。他还有很多同伴，再有几分钟，他们的地下家园就要被洪水淹没了。红火蚁被迫开始撤离，工蚁和兵蚁极力拯救幼蚁，他们的巢穴被淹没了，红火蚁群似乎在劫难逃。但是他们很快从混乱中恢复了秩序，红火蚁们团结一致，把族相互交缠在一起，造出了一个活体救生筏。红火蚁的身上长满了细绒毛，它们能够锁住空气形成空泡，然后整个红火蚁群就可以像充满空气的垫子一样浮在水面上。这就是集体的力量，他们通过彼此合作避免了沉入水中的厄运。没有一只红火蚁会掉队，

现在红火蚁群离开了浅水区域，随着水流移动。红火蚁群紧紧抓住幼蚁，并将蚁后藏在救生筏的中央，它们正飘向更深的水域。而红帆森林中时有鱼类出没，红火蚁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脱离大部队的红火蚁必须尽快回到救生筏上。这只水黾的口气如同注射针头一般，足以把红火蚁吸干。

但是团结一致的红火蚁群非常强大，他们准备好发动反击。红火蚁群可以像这样漂游数周，他们甚至可以借助水流前往新的觅食地。

在集体的努力下，救生筏化险为夷。红火蚁一路向前，占领新家园。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原有的住客赶走。尚处于幼虫状态的未来蚁后最先脱离险境，他被红火蚁们搬出了救生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棵棕榈树将成为

他们的新家，直到洪水退去，他们才能返回地下居住。在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年平均温度的变化幅度不大。这时我们拥有了稳定的气候，一些动物可以通过预测天气形势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亚马孙热带雨林进入了十月，最强的降雨已经结束，河流水位不断下降，这里的地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约三周前，这些超过一公里宽的沙洲还不存在，而再过三个月左右，它们又会被河水淹没。但是现在，这些沙洲为巨型侧颈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世世代代的巨型侧颈龟都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据估计，它们的数量约有五万只，约占该物种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一。巨型侧颈龟聚集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产卵。不过留给它们的时间窗口很短暂，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时机。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爬上了约三米高的河岸，来到一片地势更高也更为干燥的地带，它是来这里产卵的。但是有很多雌龟已经抢先一步了。占据先机的雌龟几乎遍布整个沙洲，还有更多的后来者陆续加入进来。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无论爬到哪里，似乎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但是姗姗来迟有时反而会有好处，如果它来得太早，后来者可能会把它产下的卵刨出，腾出地方供自己产卵。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终于找好了地方，它安顿下来后产下了近一百枚卵。把卵埋起来可以保护它们免受猎食动物的破坏，同时温暖的沙子也能加速孵化过程。这些卵必须赶在沙洲再次被河水淹没之前孵化出来。雌性巨型侧颈龟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那些在它之后才产卵的同伴也许行动得太迟了。希望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把握住了最恰当的时机。

大约两个月后，破壳而出的幼龟来到了这个世界。它们孵化的时机刚刚好，就在河水开始上涨的时候，成百上千只幼龟争相爬向水面。但是那些尚未孵化的卵就没那么幸运了。今年大雨早早地降临了，

0: 巨型侧颈龟的产卵地即将被上涨的河水淹没。大多数幼龟及时地逃脱了，但还有一些可能再也无法离开巢穴了。数千年来，巨型侧颈龟一直根据亚马孙地区稳定的降雨周期繁衍生息。但是如今，我们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像这样早早来袭的洪灾，大约每20年会发生一次。而现在，巨型侧颈龟几乎每4年就要面临一次这样的残酷考验。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风能为亚马孙河流域带来大量降雨，但这样的风并不会吹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会少于250毫米。在烈日的炙烤下，干燥的风给沙漠留下了一道又一道伤疤，但当地的一些动物依然能完美地适应这种恶劣的天气。随着南非的沿海沙漠地区进入黑夜，沙丘恢复了活力。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沙漠动物发出了呼唤。

这是一只大眼短头蛙，在这个年降水量不足70毫米的地方，它的出现的确出人意料。为了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它在白天的时候会把身体埋进沙子里避暑，但是到了晚上，大眼短头蛙就会爬出来寻找水源。它长着粗短的四肢和丰满的身体，非常适合挖掘沙子，但这样的体型不太适合四处活动。大眼短头蛙不会跳跃，只能在沙丘之间蹒跚爬行。它可能是世界上速度最慢的障碍跑运动员。不过，顽强的毅力可以助力大眼短头蛙克服路上的艰难险阻。大眼短头蛙可以一夜行进30多米，考虑到它们的体型仅有棉花糖般大小，大眼短头蛙能完成这个距离已经很了不起了。白蚁进入了它的视线，白蚁身体的75%都是水分，在大眼短头蛙看来，这道美味既能饱腹又能解渴。但是大眼短头蛙的身手并不敏捷，或许它应该离白蚁再近一些。天哪！不然等白蚁不动了再出手，

他终于吃到了。大眼短头蛙现在面临另一个挑战，它必须将眼球缩进体内，才能完成吞咽，把食物送下喉咙。尽管白蚁美味多汁，却无法为大眼短头蛙提供足够的水分，维持它们的生命。这里很少下雨，但沿海沙漠地区还有另外一处可靠的水源。

叶上聚集成了水滴，进而滋润下方的沙子。大眼短头蛙就在这里按兵不动，通过皮肤吸收水分。大眼短头蛙非常依赖这种水源，它们的栖息地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的日子会起雾。在浓雾弥漫的夜晚，当其他同类出现在沙丘上时，这只大眼短头蛙抓住机会，找到了伴侣。雄性大眼短头蛙的体型比雌性小，它短粗的四肢很难站稳，因此它需要紧紧抱住雌性的胯部。

这对卿卿我我的大眼短头蛙夫妇准备回到沙子下面产卵，在那里他们可以免受沙漠烈日的炙烤。但是有一片沙漠的气温极为寒冷，以至于没有液态水。这里就是广袤无垠的戈壁沙漠，这里的冬季极为寒冷，气温最低可达-40摄氏度。这里是世界上最干燥最极端的环境之一。大多数动物无法在这样的天气里生存，但是有一种独特的哺乳动物却能够在这里挣扎求生。戈壁沙漠是野骆驼最后的栖息地之一，它们在近乎不可能存活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野骆驼同样需要水分，但是这里的所有水源都已经封冻了。野骆驼群中的雄性首领必须找到解决方案。他带领野骆驼群出发，搜寻周围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可以连续跋涉数日，带领野骆驼群一路前进。来自不同地区的野骆驼群找同一个目标，这些长途跋涉的专家能够感受到50公里之外的水汽，然后他们会循着气味前行。即使在世界上极其干燥的戈壁沙漠，大风依然可以带来宝贵的水源。西伯利亚的大雪飘到了这片沙漠，降雪地点很难预测，而且积雪也不会留存很长时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野骆驼首领发现了一直寻找的目标。在寒冷干燥的空气中，积雪不会融化，野骆驼们可以解渴了。被大风吹到戈壁沙漠的雪，宛如野骆驼群的命脉，能够在整个冬季维持它们的生活。

飓风、台风和其他热带气旋属于剧烈而短暂的巨大风暴。然而海洋上空还会产生另外一种更加稳定的天气系统，它的所到之处都有动物翘首以盼。季风与每年同一时间盛行，风向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它们会将大量的水汽从海洋输送到陆地。圣诞岛，印度洋上一处偏僻的岩石岛屿，在过去的四个月中，岛上降水稀少，环境十分干燥。这里的动物期待着一场巨变。十一月，季风带来的第一场暴雨席卷了这座岛屿。

这场暴雨抚慰了备受干旱煎熬的动物们。对于岛上数量最多的一种动物来说，大雨至关重要。

圣诞岛红戏。他们在落叶下的潮湿洞穴里度过了旱季。圣诞岛红蟹的呼吸必须依靠湿润的鳃。因此，每年只有在季风到来之后，这种螃蟹才会出现在地面。在鳃保持足够湿度的情况下，它们开始朝着海岸展开一场史诗般的征程。来自各个角落的圣诞岛红蟹聚集在一起，数量有千万之多。更准确地说，大概有5000万只。

们是来产卵的，它们的卵只能在海洋中发育。但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它们虽说是螃蟹，却不擅长游泳。它们害怕大海，

但是圣诞大红蟹别无选择，它们必须在潮水涨至最高处时产卵。每只圣诞大红蟹携带约10万枚卵，在短短的2到3个晚上，会有数万亿枚卵被排入海中。然而，不是每只圣诞大红蟹都能成功。

四周后，潮水又一次达到了最高点。在海中孵化出的新一代圣诞岛红蟹又回到了同一片海滩。在眼下这样的好年份，无数幼蟹回到圣诞岛的海岸，把海滩染成了红色。

红蟹宝宝们像父母一样，需要空气中的水汽才能呼吸。因此，在雨季过去之前，新一代的红蟹必须踏上全新的征程，进入森林，在那里度过长达几个月的旱季。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每年的天气变化节律，塑造了我们星球上的生命。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干湿两季的季节性交替能够带来巨大的变化。这种现象在非洲南部尤为明显。赞比西河，它流经多个国家，流域面积约为130万平方公里。

在湿季的汛期，每秒约有5000吨的河水从维多利亚瀑布倾泻而下。但是每年降雨结束时，瀑布就会几近断流。像是被人关上了水龙头，5月、12月，湿季，干季，数千年来周而复始。但是有迹象表明，这里的天气正在改变。近年来，维多利亚瀑布的水量减少了一半。那些依赖干湿季节变化生存的动物，不得不面对挑战。

赞比亚境内的卢安瓜河是赞比西河的主要支流。随着每年干季的到来，这条河流逐渐干涸，成为水塘。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它们的栖息空间开始变得紧张。由于周围没有其他水源，河水引来了不少访客。数以百万计的红嘴奎利亚雀聚集在水边，它们以种子为食，每天都需要饮水。

尼罗鳄熟悉它们的活动规律。尼罗鳄有大约6个月没有进食了，在它们看来，干季意味着捕猎的好日子。它们不是唯一一种依赖这个季节的动物。南红峰虎从数百公里外的雨林来到这里，它们赶在干季最干燥的时候到来，这时水位下降，陡峭的沙堤全部裸露在外。这里是筑巢的理想场所，可以躲避来自上方的捕食者。在松软的河沙中，南红峰虎能够挖出深至2米的洞穴。这处沙地上已经布满了6000个巢穴，所以沙地高楼的房檐十分紧俏。但洞穴的位置不要过于靠近邻居，否则就会遭殃。随着更多南红峰虎的到来，最佳筑巢地的争夺战日趋激烈。这让他们口干舌燥。突然之间，南红峰虎们深陷危机，下方有鳄鱼攻击，上方也有天敌现身。这是非洲海雕。他们是这里的永久居民，但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的食物就不局限于鱼类了。最安全的地方是洞穴里面，但盘旋的非洲海雕引发了所有南红峰虎的恐慌。

非洲海雕的捕食策略是把猎物困在河岸附近。随着南红峰虎门陷入混乱，捕食者占据了上风。

非洲海雕选择在干季繁殖，用捕来的南红峰虎喂养雏鸟。但是今年的干季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部分河段已经干涸，这迫使体型庞大的雄性河马离开家园。

河马们无处可去，只能聚集在仅有的几处水塘周围。但这几处地点早已被其他同类占据了。这头雄性河马不能容忍自己已经缩小的水塘再容纳一头强壮的雄性。

新来的河马被赶走了。阳光仍然炙烤着这片土地，这造成了一场灾难。

数以百计的鸟巢顷刻崩塌。数千年来，非洲南部已经经历了无数个干季，但如今的情况不同。破纪录的高温和近40年以来的最低降水量，使非洲部分地区遭遇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极为严重的旱灾。

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曾经稳定的气候正在发生着变化。天气越发多变，并且变得更加极端。山火越来越频繁，

风雨也愈加猛烈。而这些仅仅是因为近年来全球气温升高了一摄氏度。但是如果气候变化没有得到控制，很可能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会上升约5摄氏度。可想而知，那会对我们的天气造成怎样的影响？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过往的一切并没有消失，那个遥远的野性美景折叠进了城市的缝隙。

人类和动物也在不断折叠之中彼此平行，若即若离。通常我们只关心自己眼前的生活，忽视了这些生命就在身边。在头顶的摩天楼之间，在窗外的树枝上，在喧闹的胡同里，在脚下的灌丛中，在拥堵的立交桥下，是的，就在北京，他们是我们的动物邻居。

在魔剑接踵的闹市，似乎已经没有了动武的立足之地。中央商务区，北京地平线上最壮观的凸起，这里的空间利用极尽人类智慧，地下、地面甚至空中都是人的活动范围。只有这里是他的领地。

既漂亮又凶狠的鸟。在高大威猛的猛禽家族中，它是个异类，也只有这样体型较小不挑食的异类，才能在水泥森林中幸存，进化成为城市狩猎的专家。他善于发现隐藏在复杂环境中的猎物，靠的不是尖牙利爪，而是耐心和敏锐。摩天大楼是他的空港，从楼顶起飞，操纵大楼之间复杂的气流，就像穿行在山间

悬停是轰隼最独特的技能，它可以凝固在空中，仔细扫描每一处街道和草丛。一只逃逸的仓鼠已经被轰隼锁定，但时机还没到。

才能证明爱的能力和真心。饱腹之后，他将和雌鸟进行一个快乐而浪漫的仪式。

全舒适的家。空调架、大型路灯、电线塔是筑巢的好地方，但红隼不屑于盖房子，他们经常抢占其他鸟类的成品房。此次抢占的目标就是这个30层楼高的喜鹊巢。喜鹊这样的狠角色绝不是好惹的。他们叫来乌鸦帮忙，反攻到楼顶。如果不赶走他们，喜鹊和乌鸦很可能会吃掉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

孙不得不放弃领地，重新寻找安家的地方。

0: 十天前，他们来到了这户人家，产下了三只褐色的蛋。空调的机位成了红隼的新家，这难为了女主人。和红隼一样，李翔也是刚刚搬到这里，打算在入夏前为新家添置空调。
1: 他其实叫了很长时间啊，当时是挺惊喜的，特别兴奋。但说实话，虽然很兴奋，但其实也有一点感伤，就觉得他在这儿能安家，那真的是找不着地方。我那天特别有感触，就我那么多年从北京，就是在我刚刚开始换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工作调动特别急，我就找房子，我走了一天的时间，就没有一个合适的房子。我就晚上的时候，我就走那大街上，我就看到这全部的高楼大厦，我就突然之间我就哭了，在大街上就站着，我现在说来还有点激动呢，就站在那马路中间，我那泪就哗哗往下流。我觉得找一个家的感觉真是挺难的，就活着挺不容易的，在北京那种感觉。就是这可能也是我看到这只鸟的时候，没有去想去打扰它。就我当时那个在大街上就漫无目的，就觉得没有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鸟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吧，应该是同样的。
0: 她和丈夫商量之后，一致决定，在小红隼长大飞走之前，不安装空调。李翔一家和红隼开始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为他们共同的小屋起了个名字，叫红隼之家。北京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红隼靠着实力和智慧，迅速适应了这些变化。和几千万生活在北京的人们一样，在闹市之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做到。北京雨燕，它们在北京生活了700多年，却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面临着难题。雨燕特殊的身体结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们和北京解不开的

0: 小的爪子，让它们无法落地。雨燕完完全全属于天空，吃饭、睡觉、迁徙，无论干什么，一旦落地，就无法再次起飞。它的巢也只能依托在高处的缝隙。巧合的是，北京高大的城楼和城门上有大量适合雨燕筑巢的木质空隙。鼓楼、故宫角楼都曾有大量雨燕栖息，老北京人喜欢叫它们楼燕儿。这种微妙又罕见的联系，让雨燕成为了唯一以这座城市命名的动物。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变迁，有些建筑不复存在，有些为了防止鸟粪污染装上了防护网。失去了领地，雨燕能去哪里呢？雨燕和古建筑、自然和历史是神奇的邂逅，还是无解的矛盾？有些人正在寻找答案。天安门广场南侧，正阳门城楼上，在北京乃至全国的中枢地带，雨燕自由地穿梭。这座没有防护网的城楼吸引了上千只雨燕筑巢。关占修和同事正密切关注着雨燕，对文物保护者来说，这是一个新鲜的课题。
1: 正阳门从历史上讲大概600年左右，有正阳门开始，雨燕基本上就来正阳门了。今天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么长久伴随我们在一起的动物还在我们身边，这么不离不弃，它不远不近，它并不停留在我们的屋檐下，对吧？但是它还是生活在这个城市。
2: 这个粪便到底对古建有没有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找到了一个就是古建保护和北京雨燕保护双赢的这么一条道路。
0: 正阳门计划对雨燕开展多年的持续研究，今年只是一个开始。和雨燕短短3个月的相处，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1: 因为我们有24小时监控，发现小雨燕在成长过程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是断臂求生。
2: 雨燕的巢穴非常简陋，它的生存环境还是很艰苦的，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触动。

0: 个潮应该大概就是从或者是船子或者在斗拱这儿掉下来的。
1: 这个羽毛多一点，有羽毛，有干草，有塑料袋，包括现在其实我发现它有好多塑料绳儿，它用这些绳儿来筑巢，实际上对它特别不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它那个脚趾会缠在这个塑料绳上。嗯，
0: 我在这阳门也工作20年了，但是之前对雨燕没有
2: 这么近的观察过，也不了解它的生活习性，都不太清楚。就是每年6、7月份的时候知道，哎，就是燕子在这儿飞，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开始近距离的去观测它，而且了解它的那个生活习性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它。它回来了，回巢，回家了，回家了。看这个圆圆的大眼睛多可爱，它探头探脑的，好萌啊！

0: 解决雨燕和栖息地之间的矛盾，除了用新眼光看待古建筑，人们更需要揭开雨燕本身的谜题。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李艳跑到哪去了，有哪去的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任何人再捕捉到他，但是有别的方法。
0: 首师大动物学副教授高甫退休17年了，他曾复制鸟类学家郑光美在1956年采用的方法，骑自行车慢行绕紫禁城筒子河一圈，记录的雨燕数量从400只变成80只。
10: 北京雨燕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燕子，但是它哪来的呢？到哪去过冬啊？是吧？它飞行路线是怎么飞过去呢？这大家并不了解。这些呢，我们就通过环质能够了解。但是我们要环质呢，得首先得捕捉火鸟。那我们就发现呢，颐和园这个阔如亭这儿，它那个亭子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这回我们用网就可以能够捕捉到鸟，而且数量比较多。
0: 每年5月，高武都会在颐和园等着雨燕。越来越多的雨燕留下了档案。
10: 2001年我就退休了，不能再召集学生了，就有几天有几年吧，就是相对就是停顿的。
0: 但人们对雨燕的追寻并没有停止。今天79岁的高甫再次来到阔如亭，亭子下繁复的木结构里藏着许多雨燕巢。20年前，只有高武和几名学生守在阔如亭，现在这里聚集着北京

0: 甚至全世界最关心北京雨燕的一群人。几个小时前，环治工作就开始了。
1: 都过来了吧？
2: 那什么，这个
1: 行，
2: 咱们是第一批进入颐和园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要把这个对动物的这个安全、雨燕的安全和人的安全都摆在手上。
1: 装后备，
3: 全程开放，走。
0: 捕捉网围住扩如亭的所有出口，大家准备就绪，
2: 就绷上劲儿就行了。
3: 对。
0: 天还没亮，雨燕就开始装网。志愿者们迅速又小心地将雨燕摘下，测量、记录、上环。
4: 从2007年开始做，第11次了。我理解啊，雨燕的环治就是给鸟做了一个特殊的标记之后，然后看它的来龙去脉。
0: 民间传说，燕子迁徙飞不过黄河，就会坠入河中死去。这道谜题，最终在这种小仪器的帮助下得到了解答。2014年。第一批光敏定位器从英国来到颐和园，32只雨燕背负着定位器飞向了人们一直猜测的越冬之地。
4: 更多的人原来就确实都认为不知道这个雨燕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在回收的信息里头详实地把它描出来。因为发现的这个雨燕它都飞到了非洲的南部的一些国家，大家觉得这个太震撼了，是吧？30多克、40克的鸟，要飞16000公里单程，那么你说这很伟大，很了不起。
0: 天亮后，游人陆续来到颐和园，一年一度的环治工作也进入了尾声。
5: 再来一个，西瓜甜不甜？
0: 一批雨燕戴上了脚环，2个月后，他们即将踏上又一次越洋迁徙。最神奇的是和雨燕一年又一年的重逢。一只高五12年前环治过的雨燕，再次回到了颐和园，而雨燕平均只有13年的寿命。对这些熟悉与人为伴的小鸟来说，回到中国，回到北京，都不算回家。只有抵达颐和园扩如亭，才算是完成了约定。每年如此，至死方休。

不知不觉中，在一些仿古建筑上空，我们也能逐渐发现熟悉的灰色身影，甚至在钢筋水泥的缝隙，有一些语言也能神奇而精准地找到适合筑巢的地方。中央商务区南端的通惠河是北京东部的重要水道，高达20米的东三环高架路横跨通惠河，这片开阔的水域和天空是昆虫的乐园，也是雨燕的食堂。川流不息的路面之下是雨燕的产房，排水孔和桥墩的缝隙高度和形状对于雨燕来说非常完美。

落前后，是雨燕和人类共同的出行高峰。但雨燕更自由，也更快。

0: 一夏天要捕捉25万只昆虫，才能保证孩子的生长。为了让孩子多吃，他总是把猴囊塞得满满的。在闹市住得久了，雨燕难免会跟人打交道。他误入了居民家中，好在没有受伤。
1: 那工作人员说要倒在酒边是吧？
2: 对。
1: 不知道他会不会喝呢？
3: 听到一声响，因为当时外面下着雨，这只小燕子就是直接落在沙发上了。
2: 后来说这个燕子就判断了一下，这个燕子应该是没有受伤，所以就教了我们
3: 放飞的时候要注意的点。然后我们就想说试试看了。
1: 咱就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咱们试试给它放飞了吧。我猜到你要来这个。
0: 即使城市已经变了样子，雨燕还是找到了家的方向。一座城市的命运被连接得如此紧密，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北京。在 CBD， 空间是生存的首要问题。当实在没有空间的时候，动物会尝试另一个维度——时间。同一个地方，白天是你的，晚上是我的。写字楼里的人们下班后，刺猬才刚刚睡醒，背上12000根坚硬的刺，让刺猬不必担心天敌。现在他最需要的东西是食物。经过数个月冬眠的消耗，他们身体虚弱，身上吸血的蜱虫更加致命。每年都有许多刺猬在夏天来临之前死去，他太需要吃东西了。草坪整齐漂亮，但昆虫却无法在这种精致的地方存活，又是一个一无所获的夜晚。饥饿，要命的饥饿，让刺猬变得急切而胆大。它必须尽快找到另一块栖息地。

台阶、围栏、马路。对斯文来说，城市中的障碍太多了，但求生的欲望让他势不可挡。穿越危险的马路，他终于看到了希望，一个杂乱的小角落。路灯的光亮让趋光的昆虫聚集在一起，洛心腹蜘蛛在路灯旁精心搭建了狩猎场。则是刺猬捡漏的好地方。昆虫围着灯光飞得累了，掉在地上，

0: 自卫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吃饱。门前招待流浪猫的猫粮味道也不错，无人打理的灌木丛中，落叶堆、杂物堆是刺猬最喜欢的地方。这里不仅有食物，还适合白天藏在里面睡觉或者养育幼崽。不过因为有碍城市的观瞻，也许明天刺猬刚刚发现的好地方就会被人清理。好在今天它填饱了肚子，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喜之郎
6: 把爱带回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在 CBD， 每天都会发生计划之外的事。对高楼上的红隼一家来说，也是如此。红隼家的孩子长得太快了，喂饱他们变得越来越难。

即使父母不停地捕猎，还是不够。要想养活孩子，他没有太多选择。

小红隼已经褪去了灰色的绒毛，长出了跟父母一样的飞羽。孩子总是很冒失，他们本能向往天空，以为没什么危险。

0: 还是发生了。在繁殖季节，这种不幸经常发生在幼鸟身上。城市中的鸟也要经历自然的选择。太早落巢的幼鸟有几种结局：受伤、饿死、被其他捕食者消灭。在北京，故事还有另一种结局。
1: 对，然后这之前您可以就把它搁一纸箱子里，然后
2: 好，
1: 谢谢您啊，哎，再见，
0: 这里是全国唯一一家专门的猛禽医院。戴畅和他的同事们每年能救助200只左右的猛禽，现在正是他们工作的旺季。
3: 我知道了，行，那我们就在那边上了。哎，行，好嘞，那一会儿见。哎，好，再见。哎，讲着呢，
4: 对对对，就在那个。
0: 又是一只落巢的小红隼。
5: 这东西挺厉害，它抓住它。
0: 为了避免惊吓和刺激，救助人把红隼安置在遮光的纸箱中。
3: 应该这是今年的小鸟，应该脑袋顶上绒毛还有呢，就是今年刚孵出来的。然后现在呢，等于是它正好是练飞的时候，可能就是附近没准从哪
4: 飞
3: 下
4: 来，
3: 然后下来之后呢，它力量不够，它飞不回去了，可能就落您这儿了。
6: 也不瘦，还挺胖的，健康状况挺好。
7: 不是动物园飞出来的。
4: 我们还想给它喂。
0: 但救助远没有完成，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最难的地方在于，动物无法表达自己，无论是病痛还是其他感受。当我们难以理解动物的时候，又该怎样对待它们呢？答案似乎无穷无尽。代唱的宗旨只有一个，让动物健康地重回野外。
1: 今天你看给红隼卡的那个环儿，但如果你要一味给它卡上的话，它会勒到它，然后你再想把这环儿撬开，就会容易这么撬的，就会伤着它腿，很危险。最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骨折，然后就做这样一板，然后等于我们按这环儿的这个大小去抠出来，每只鸟腿给它上环的时候就这样比一下。其实所有的这种创造啊，然后做东西啊，然后全是为了说能为它的福利更好的这种体现。
0: 戴畅和周雷都知道，即使全年无休工作，他们救助的猛禽数量和非法捕捉的猛禽数量相比微不足道。
3: 单从他一次捕捉或者是贩卖的那个数量上来看，你就能知道这个数量，我们救助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我们是全年的数量，但是它只有一次就可以超过我们全年的总数。
8: 我们大概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每年组织1到2次这种，就是让救助人一起参与我们的工作，然后看到他们重回野外。
0: 但这就是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不因结果如何而放弃。戴畅和周雷要一直救下去。即使偶尔发生意外，红隼种群依然延续着

对闹市上空的统治。在天空之下，地面之上，还有另一种空间。这种水鸟有自己独特的办法保护领地和家人的安全。

四环内的朝阳公园里，这对凤头屁梯刚刚结为夫妻，他们用舞蹈立下契约，这意味着他们将共同承担养育儿女的责任。顾不上浪漫，紧张的工作立刻开始。巢要搭得结实，更要隐蔽。屁梯是隐蔽的高手，这也是全家人最大的保障。很快，芦苇就把他们的家藏了起来，这正合屁梯的打算，但麻烦还在后面。枯燥而辛苦的孵化，即使离开一会儿，也要把蛋仔细地藏好。幼鸟终于出生，但 PT 一家又有了新的难题。把孩子留在家里，家长往返觅食，要消耗太多的能量和时间。让幼鸟跟在身边，又太危险。PT 依然坚持自己的生存哲学，隐蔽。他选择把孩子藏在身上。父母轮流用体温温暖羽毛稀疏的幼鸟。躲在父母的翅膀下，孩子可以吃得更多更快。这样，

要在闹市中活下去，谁都不能一直藏在父母的羽翼下。高楼上的小红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关键的一天，两只幼鸟已经出巢，只剩他还在犹豫。他反常地爬到阳台玻璃上，好像在寻求鼓励。

件事，就是建立自己的领地。他来到另一栋楼顶，已经超过了父母的保护范围。在小红隼熟练飞行之前，只能走路，但这太有损尊严了，尤其是在他的敌人眼里。

他们要争夺的广告牌是这片天空主权的象征。虽然年幼，小红村却继承了父母的勇气。在北京居闹市不易，对动物和人类来说都是如此。无论是什么身世，老相识还是新面孔，不管用哪种策略，强夺或者巧取，所有的努力都为了同一个目的，领地。

0: 在城市中拍摄野生动物，说的时候近在眼前，拍的时候却远在天边。人们都知道红隼在高楼筑巢，但在偌大的北京，要找到他们的巢，无异于大海捞针。
1: 一直寻找红隼，但是用尽所有方法都找不到它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就是动物它会找到你，并不是它说白，真的是它找到你，而是你的方法，你的努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它。
0: 不仅找到了红隼，还找到了红隼的邻居。
2: 帮我换一面。
3: 可以换吗？
2: 哎呦，
1: 那没劲
0: 了。摄制组开始记录他们共同生活的故事。和红隼一样，这对夫妻对摄制组也展示了极大的善意和信任。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钥匙留给我们，随时可以来拍摄。
3: 小红隼就在这儿，
1: 他到了。
0: 人和动物共同的善意，不仅使拍摄成为了可能，也让影片有了它最重要的意义。

这是一朵绽放在唐朝的奇花，饱满的花叶层层排列，呈中心对称之姿，端庄优美，循环无极。宝相花脱离泥土，没有根茎，也从未在藤蔓中生长，却在千年前的唐朝绚烂地开遍神州。宝相一词源自佛教典籍，是对佛和菩萨庄严法相的称谓。宝相花纹饰的源头可上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纹样，以莲花为原型，承载着纯洁祥和的意涵。盛唐时期，丝路交流空前繁荣，文化与思想随商旅东西往来，佛教美术广泛传播，深入交融。此时新的艺术语言应运而生，以十字结构为主流的宝相花逐渐演变为繁密鲜艳的重瓣团花模式。富于变化的宝相花随之涌现于石窟壁画、铜镜、金银器、丝织品、石刻等各类艺术形式中。在这个以自信开放、兼收并蓄为底色的时代，大唐画师与工匠们采撷丝路沿线的自然花卉与中外符号，鼎新革故，实现了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纹样再造。宝相花大致呈米字形造型，自中心向外延展，花叶、枝条、果实和云形装饰元素重复交叠，构成丰盈的花团。来自域外的卷草纹、连珠纹与石榴花、茶花等图像结合，一真一幻，圆融盛大，象征着不同文明共同的美好梦想。天地瑞象汇聚异化，佛前的奇花可以走入人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长安花开，万国来朝。最具雍容气度的国色牡丹，伴随祈求圆满的永恒愿望，在盛唐融入宝相花的纹样。宝相花是包纳奇花异木的理想之花，不仅跨越了信仰的藩篱，更衍生出遍照人间的光彩。在唐代绘画《簪花仕女图》中，衣裙上的宝相花已不再是供奉于佛前的方趴彩锦，而是尽显豪贵的皇室风华。从佛国到俗世，从宫廷到凡家，宝相花终成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图像之一，并从此流传后世。历史上以宝相花为代表的吉祥图案也常

久应用于朝鲜半岛与日本，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今天，宝相花仍在世界各地沿用，塑造着现代时尚与潮流，诠释着美美与共的东方哲学。这朵不生于泥土的花，舒展层层花瓣，恰如大唐王朝的气象，既有向心团聚的凝聚力，也有蓬勃外张的生命力。宝相花既是想象中的吉祥之花，也是现实中的民族之花。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鳕鱼，
4: 叔叔
5: 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6: 咦，盒子在动。
13: 盖世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3: 盖世冻根薯条，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地球表面超过70%的区域被水覆盖，但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是淡水。淡水虽少，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动植物的生存都有赖于淡水。淡水在大地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巍峨的高山上到深邃的低谷中，淡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河流和小溪是淡水流动的主要通道，为形形色色的动物带去水这一生命之源。有些动物极具代表性，有些则鲜为人知，还有一些行踪诡秘，它们都依靠淡水找到了生存之道。然而，水边的生活也充满挑战，动物们需要全力以赴，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水域环境。

雨水和冰雪融水是溪流、河流等地表径流的重要来源。很多溪流的旅程始于高山之巅。雨水和冰雪融水在山间汇集，并向低处流淌，形成溪流。溪流淌过岩石，落下悬崖，为沿途的栖息地带去养分和水源。在世界各地，溪流滋养着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动物，它们的生存与清澈流动的淡水息息相关。

在斯洛伐克北部，湍急的贝拉河从壮观的塔特拉山中流出。现在，贝拉河沿岸还是一幅冬日的景象，雪依然下个不停。这里的动物还要忍受几个月的严寒，才能迎来春天。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此刻正急切地寻找食物。它过着独居生活，得靠自己撑过寒冷的冬季。为了在这片冰天雪地中生存下去，水獭通常会在河边活动。冬天，河水的温度往往比气温高。部分河水不会冻结，因此，即使在最冷的时候，水獭也能进入水中捕食。螃蟹和鱼是它喜爱的食物，这些生物在贝拉河中全年都能捕到。依靠贝拉河生存的动物不仅有水獭，这是河鸥。它们是唯一一类会潜水的鸣禽，

水流湍急，不过河乌已经演化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捕食的能力。河乌会往羽毛上涂抹油脂，这样一来，入水后它们身体周围就会形成一层防水的空气膜，这也让它们在水下看上去银光闪闪。河乌的翅膀短而宽，它们就是凭借这对翅膀在水下游泳的。鼻孔和耳孔中特殊的皮瓣能够防止进水。眼球外面的瞬膜则能起到潜水镜的作用。这只雌性河乌浮出水面呼吸时，一只雄性河乌飞来了。河乌在冬末就有可能开始求偶与繁殖。雌性河乌在空中迂回飞行，通过观察雄性能否跟上来评估对方的体能。看上去，这只雌性河乌找到了合适的伴侣。河乌已经进入了求偶季，而这只年轻的水獭眼下最关心的还是食物。

不久后，塔特拉山地区的气温逐渐回升。这座位于斯洛伐克与波兰交界地带的山脉，显露出非凡的自然之美。春天，冰雪消融，融水渗入地下后，又汇入山间溪流，从而将土壤里的矿物质送往下游地区。山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峡谷，为何乌夫妇搭建巢穴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何乌把巢住在崖壁的石缝中，借此保护雏鸟免受捕食者的侵害。巢穴靠近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溪流，这样的溪水中通常栖息着大量水生昆虫，有利于何乌亲鸟为雏鸟带回充足的食物。何乌妈妈一次又一次地把头探入水中寻找食物，这是她典型的觅食行为。水下有一类生物是何乌的主要猎物之一，那就是石蛾的幼虫。这些奇特的生物会用沙粒在身体周围建造可移动的巢穴，这层外壳既能让它们隐匿在砾石之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捕食者的攻击。但这种防御手段无法阻挡辛勤觅食的何乌妈妈，她轻轻松松就将石蛾幼虫的保护壳甩了出去。何乌妈妈捉了满嘴的猎物后，才飞回巢穴喂养饥饿的雏鸟。除了何乌，还有很多动物也进入了繁育后代的时期。淡水生态系统保障了这些物种的延续，比如各种昆虫、鱼类、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世界各地的许多动物都会依托河流和小溪组建家庭，繁衍生息。现在正值翠鸟的求偶季，这只雄性翠鸟找到了它心仪的对象，可是对方还没有表态。

或许通过展现捕食能力可以赢得雌性翠鸟的认可。雄性翠鸟锁定了一个猎食目标，在水下，这只雌性杜富鱼没有察觉到附近潜藏的危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他刚刚在河床上产下了卵。水面上方，雄性翠鸟密切关注着杜富鱼的一举一动。杜富鱼游泳能力一般，但喜欢躲在石缝中，所以并不容易捕捉。雄性翠鸟很清楚这点，它得尽快行动。旁边的雌性翠鸟还在期待它的表现。它活动了一下那对色泽鲜艳的翅膀，调整姿势，用尖长的喙瞄准目标，然后扎入水中。然而，雄性翠鸟空手而归，开局不利。杜富鱼警觉起来，打算用一种巧妙的方法躲过雄性翠鸟的目光。它将体色变浅，使其更加接近河床上沙粒的颜色，从而让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雄性翠鸟还是没能捕到杜富鱼，这样的表现可没法打动雌性。雄性翠鸟没有轻易放弃。当杜富鱼试图游走时，它再次发起攻击。

这次捕猎终于有所收获。雌性翠鸟似乎很满意，它接受了雄性的礼物。

翠鸟夫妇的下一项任务是筑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会轮流在河岸上用喙凿出一个洞穴，作为繁殖期的住所。

淡水塑造了多种多样的栖息地，某些群居鸟类会在垂直的泥岸上集体筑巢，河边有植被遮蔽的地方，适合修筑更加隐蔽的巢穴。还有一些动物会在沙滩或浅水区产卵，以便新生命孵化后可以尽快进入水中。在水边，有一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筑巢。这是一只雌性巢鼠，它怀孕了，需要一个安全的巢穴养育幼崽。巢鼠通常会在高于地面的植物茎杆上筑巢，以躲避捕食者，并提高生存概率。

这只巢鼠只有大约5克重，很容易沦为捕食者充饥的小点心。河对岸，一条水游蛇正在寻找猎物。它更喜欢捕食鱼类，不过，如果遇到送上门来的巢鼠，它也不会拒绝。

潮鼠会游泳，但游得很慢，而水游蛇能在水中快速前进。潮鼠拼命向岸边游去，潮鼠及时上岸，可是水游蛇仍然紧随其后。潮鼠爬到草茎顶部，远离了水游蛇的视线范围，也躲过了危险。确定周围安全后，潮鼠开始搭建巢穴。它用灵活的尾巴缠绕住植物茎杆，固定身体，以便腾出爪子来收集草叶，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中空的巢穴。这项复杂的工程全部由巢鼠妈妈独自完成。再过几天，它就会产下幼崽，到时候巢鼠妈妈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忙碌。

在宽阔的贝拉河里，那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正在捕猎，捕猎是它的拿手绝活。目前它仍然独自生活，因此只需要为自己寻找食物。这只雄性水獭现在才两岁，还未曾有过配偶。它一岁左右离开母亲，此后便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然而自从去年冬天的冰雪消融后，它开始感受到寻觅配偶的冲动。作为一个潜在的伴侣，它的条件不错。它有一处理想的栖身之所，附近淡水资源丰富，旁边还有一片丰茂的草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只雄性水獭还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不过它懂得保持良好状态的重要性，它会仔细清理皮毛，并通过捕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水獭是游泳好手，它们的身体呈细长的流线型，尾巴可以用来控制游动方向，四肢短而有力，指尖有蹼，这些特征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悄无声息地快速移动。潜水时，它们会闭起耳朵和鼻孔，屏住呼吸的时间可以长达8分钟。长长的胡须则可以感知水下的震动，从而帮助水獭寻找猎物。鱼类很难逃脱水獭的追捕。这只雄性水獭吃饱了肚子，却似乎仍然有些不满足。春天，许多动物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上升，它们开始寻找配偶。从树上的鸟，到水里的鱼，都变得忙碌起来。水獭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所以这只单身的雄性水獭现在只能耐心等待。总有一天，它会在水中邂逅自己的另一半。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一段时间后，翠鸟夫妇有了自己的后代。和所有翠鸟一样，这对翠鸟夫妇共同养育雏鸟。刚孵化的翠鸟雏鸟眼睛睁不开，体表也没有羽毛，完全依赖父母维持体温并获取食物。两只亲鸟会交替协作，一方为雏鸟保暖，另一方外出捕猎，并将食物带回巢穴。翠鸟夫妇就这样用接力的方式，昼夜不停地照顾雏鸟。

新鸟每次捕到鱼后，都会把鱼头朝前喂给雏鸟，这是为了避免鱼鳞卡住雏鸟的喉咙。一只翠鸟雏鸟每天能吃十几条鱼，新鸟必须持续不断的捕猎，才能满足一整窝雏鸟对食物的需求。

在接下来的大约三周里，翠鸟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轮流哺育。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扎入水中，只为给雏鸟带回更多的鱼。

在河岸边，巢鼠妈妈生下了三只幼崽。她敏锐地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

狐狸发起攻击。多亏了机智的巢鼠妈妈，她的所有幼崽都躲过一劫。

在贝拉河畔的翠鸟巢穴深处，雏鸟正茁壮成长，但它们的生命即将面临威胁。在周边的山谷中，大雨已持续数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雨水在山间汇集，往日平静的小溪变成了汹涌的洪流，洪水涌向贝拉河，导致河水暴涨。强劲的水流能将树木连根冲倒，在洪水面前，树干就像细枝般脆弱，被轻易折断，进而卷走。

洪水改变了河流沿岸的地貌，河水上涨可能会对翠鸟雏鸟造成致命的影响。如果水灌入巢穴深处，雏鸟就会被淹死。翠鸟爸爸飞到洞口，似乎想要救雏鸟出来，可现在他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洪水退去。几小时后，雨终于停了。在河边，翠鸟亲鸟返回巢穴查看雏鸟的情况。令人欣慰的是，雏鸟全都安然无恙，幸运脱险。暴雨带来的洪水改变了贝拉河部分河段的流向，不过河流附近的生物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新暴露出来的河床上没有枝叶的遮挡，为那些需要充足光照的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洪水也将高山上的植物种子带向山谷，扩大了植物的分布范围，为下游注入了新的生机。欧洲马鹿很快便开始探索新的环境，来到河边啃食新鲜的嫩叶。

在水面上方，昆虫正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对于生活在淡水附近的许多动物来说，昆虫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夏天是昆虫活跃的季节。

蛙类喜欢捕食豆娘，这类富含蛋白质的昆虫是它们理想的猎物。每到繁殖季节，大量豆娘会来到水面上方交配并产卵。这是蛙类捕食豆娘的好机会。然而，不是每次出击都会成功。在这次较量中，豆娘更胜一筹。体型较大的蜻蜓捕捉起来则更加困难。

这是帝王伟霆，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蜻蜓之一。雌性帝王伟霆需要落在水面上产卵，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鸡斑蜻与帝王伟霆的产卵方式有所不同。雌性鸡斑蜻不会长时间在水面停留，而是先在空中悬停，然后迅速下降，用腹部末端轻点水面，产下卵后便立即飞走，从而避开蛙类等捕食者。雌性帝王伟霆不能这么做，它们必须将卵产在水中的植物上，否则卵就难以孵化。这只雌性帝王伟霆需要尽快完成产卵，离开水面。一只蛙已经盯上了它。雌性帝王伟霆被击中了，但它没有放弃。强健的翅膀帮助它脱离了险境。蜻蜓成虫经常遭到捕食，

而在水下，蜻蜓志虫的生存境况则不尽相同。它们以较小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在布满沙粒的河床上处于相当强势的地位。蜻蜓志虫要在水下生活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之后还会经历一场令人惊叹的蜕变。晨光熹微之时，一些蜻蜓志虫爬出水面，开始了从志虫变为成虫的羽化过程。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如果蜻蜓的身体在充分伸展之前就变干变硬，它们很可能会死亡。刚羽化的蜻蜓无法立刻飞行，很多都成了捕食者的美餐。

0: 那些活下来的蜻蜓，在漫长的发育之后，终于迎来了飞向天空的时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许多淡水鱼也会在夏季繁殖后代。这时在溪流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幼鱼，它们本能地待在浅水区，这里的水比较温暖，

可是危险无处不在。一条鹤鳟发现了幼鱼，向他们发起了迅猛且精准的攻击。这些捕猎高手的攻击范围不仅限于水下，他们还能浮出水面捕捉在空中飞舞的浮游。

然而，鹤尊也是其他一些动物的猎物。当捕食者靠近时，鹤尊会远离开阔的水域，躲藏起来。这是我们此前遇到的那只单身雄性水獭，它正在寻找食物。它还不知道，河水流向的变化即将给它带来好运。有一双眼睛正悄悄注视着它。原来是一只雌性水獭。他们一碰面就表现得情投意合。

雌性水獭对雄性很满意，双方确定了伴侣关系。他们只会在一起生活几周，在此期间他们会多次交配，以增加受孕的概率。这只雄性水獭的耐心等待终于换来了回报。

幼鸟食欲旺盛，不停地向父母讨要食物。翠鸟、亲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照顾幼鸟的任务。在开始独立生活之前，幼鸟还必须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学习捕食技巧。不久后，他们就将彻底离开父母，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

季节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炎热的夏天步入尾声，森林里的水位下降，只剩下一些还在不断缩小的水塘，大量鱼类被困其中，艰难地呼吸着，它们成了许多鸟类可以轻松捕获的猎物，比如黑鹳、苍鹭以及大白鹭。凭借细长的双腿，它们可以在水塘中走动，然后用尖利的喙啄起鱼类，大饱口福。鱼儿们似乎已经陷入绝境，

就在这时，云层开始在天空中聚集。大雨从天而降，干渴的土地迎来了久违的甘霖。

对陆生动物来说，水位上升意味着它们需要撤离原本的家园。昆虫纷纷向高处转移，蚂蚁离开巢穴，它们从地下巢穴中抢救出一些卵，这些卵是它们种群延续的希望。小型哺乳动物爬上浮木，暂时保住了性命。漫溢的河水很快淹没了林地。森林里还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野猪和欧洲马鹿。它们擅长游泳，可以游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河水向山下奔腾而去，沿途形成急流与瀑布，水流穿过不同的栖息地，促进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它将高山上的矿物质等养分带入湖泊、池塘和湿地中，并最终将其输送至海洋。河流并非单向通道，鲑鱼和鹤鳟等洄游鱼类也能沿着这些水道从海洋逆流而上。受繁殖本能的驱使，这些洄游鱼类要从海洋迁徙到产卵地，也就是它们出生的淡水水域。有研究显示，洄游鱼类能借助地球磁场找到回家的路，从而完成这趟跨越千里的非凡旅程。它们的身体强壮有力，能顶着湍急的水流向上游移动。洄游之路上困难重重，瀑布就是一大阻碍。面对困难，洄游鱼类勇往直前。它们利用极具爆发力的肌肉腾空而起，跃出水面。大多数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不会放弃。

除了瀑布，洄游鱼类还会遇到强大的捕食者，棕熊。棕熊很擅长捕鱼，很多洄游鱼类都会在中途被棕熊捕获。

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洄游鱼类能成功闯关。秋天到来时，很多洄游鱼类都已抵达产卵地，开始繁殖。他们惊心动魄的洄游之旅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冬季来临，河岸再度被白雪覆盖，这只雄性水獭又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次四季轮回，现在它重新回归独居生活。

他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了下去。在几公里外的河道中，曾经与那只雄性水獭交配的雌性正在照顾他们的幼崽。又一个新生命正在淡水生态系统中茁壮成长。这奔腾不息的河流将继续滋养万千生灵，创造大自然的无数奇迹。

0: 花溪景区。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4: 果冻，我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如果你今天走进森林，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讨人喜爱、危险、且个性鲜明的动物，那就是棕熊。关于森林里的生活，棕熊幼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好在体型巨大的成年棕熊知道如何找到美味的野餐。从美国阿拉斯加州寒冷的冻原到俄罗斯的森林，棕熊都能找到丰富多样的食物。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棕熊的觅食故事。

车辆驶向森林，今天是野餐的日子。不过，要去野餐的不是人，而是香笼里的几只棕熊幼崽。他们有的是被遗弃的宠物，有的是母亲被猎杀的孤儿。如果不是因为获救，他们很可能无法存活。动物保护工作者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不希望棕熊幼崽过于依赖人类，于是选择了一个偏远小岛对他们进行野外放归。他们将几只棕熊幼崽在同一地点放归大自然，希望他们能相互照看。过了这条河就是放归位置了。动物保护工作者把棕熊幼崽的野餐放上船。选择这座小岛是因为这里有适合棕熊幼崽的自然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生存所需。同时，这里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和人类的打扰。终于到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在周围放了一些棕熊喜欢的食物。

棕熊幼崽从笼中慢慢出来，它们看上去有些无所适从。它们感到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对它们来说是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野生棕熊幼崽很少独自生活，它们出生后会在母亲的呵护下生活几年，同时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

生命中第一次见到阳光，这个小家伙有些兴奋。卡尔巴千山脉的这头雌性棕熊只产下了一只幼崽，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幼崽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这种状态会持续几年。他们的洞穴位于偏远的高山上，远离了捕食者和其他干扰，棕熊幼崽能够安心地适应洞外的世界。

棕熊母亲已有六个月没有进食了，但此刻她眼中只有自己的孩子。她亲昵地将幼崽抱在怀里。进食时间到了，目前棕熊幼崽完全依赖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获取营养。随着春日的暖阳逐渐融化山上的积雪，越来越多的棕熊走出洞穴到山下活动。

每窝幼崽的数量虽然各异，但相同的是都由棕熊母亲带领并保护。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就没那么幸运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准备离开，好让幼崽适应新环境。 但幼崽们不愿他离开，跟着他往停船的地方走去。

0: 现在幼崽们既害怕又困惑，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适应。动物保护工作者离开后，棕熊幼崽本能的反应是爬到更安全的高处，这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策略，只要棕熊幼崽待在一起保持警惕，应该就能平安无事。但由于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寻找食物。但愿觅食的本能可以指引他们渡过难关，毕竟觅食是棕熊的强项。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
4: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

0: 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棕熊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寒带和温带的各类栖息地中，比如动园、山地、森林和平原。无论生活在哪里，他们都知道如何找到美餐。

对结束冬眠的棕熊来说，和春天一起到来的还有更多的食物。随着积雪融化，在寒冬中死去的动物逐渐显露出来。依靠脂肪储备度过几个月冬眠的棕熊，现在又瘦又饿。死去的鹿为棕熊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有助于它们恢复体重，为新一年的生活做好准备。棕熊幼崽在洞穴里度过了生命最初的时光，现在已有六个月大，可以吃固体食物。不过，饿了的时候，它依然可以到母亲怀里吃奶。这种情况会持续一年甚至更久。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食其力。他们躲在树上，平安地度过了在岛上的第一晚，现在稍微放松了些。适应野外环境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探索小岛，看看可以找到些什么食物。这里是北美洲，一头雌性棕熊也在春日的暖阳中带着幼崽外出觅食。高大强壮的棕熊不会等着食物送上门。熬过寒冬的棕熊急需补充能量，因此会用一种高效的方式获取食物，那就是靠抢夺。棕熊的分布区域与狼有重合部分，狼是一种高明的捕食者，通过群体协作提升捕猎成功率。不同于会冬眠的棕熊，狼整个冬天都保持活跃，捕获的猎物很多。棕熊抓住机会抢夺狼的战利品。棕熊母亲不仅需要补充自己的体力，还要让三只幼崽填饱肚子。虽然狼的数量更多，但棕熊母亲有体型优势，还有保护食物的决心，他的气势足以让狼畏惧。就在棕熊一家大快朵颐时，狼试图抢回一点儿。这时，另一头棕熊不请自来。成年雄性棕熊是棕熊幼崽最大的威胁，它们有时会杀死幼崽，而这头雄性的体型和重量都超过幼崽的母亲。幼崽的安全受到威胁，棕熊母亲不想冒这个风险，她毫不犹豫地将成年雄性赶走了。大多数棕熊获取食物主要依靠三种关键的能力。首先是强大的力量，用来夺取食物。另一项重要能力是灵敏的嗅觉。在森林里，食物的种类丰富多样。这头巨大的雄性棕熊发现了目标，它闻到了水中猎物强烈的气味，本能指引它获得了一顿美餐。在这片栖息地里，河流纵横交错，湿地面积广阔，好在棕熊擅长涉水，

小岛上的棕熊幼崽渐渐长大，看上去也越来越自信。其中三只脱离群体，游到河对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显然已经适应了和同伴一起在野外生活，状态不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森林中活动。北半球各地的棕熊往往都能在林间的地面找到丰富的食物。梭草等各类草都是棕熊爱吃的食物。它们还会挖掘植物的根茎和鳞茎。

倒在地上的树木不仅是便捷的步道，更提供了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因为腐木里有许多蛀虫幼虫。

除了嗅觉，棕熊的听觉也发挥了很大用处。森林中的各种声音能透露许多秘密。乌鸦在很多时候充当了棕熊的好帮手，它们的叫声通常意味着周围有事发生，这往往会吸引棕熊前来寻宝。善于观察的乌鸦会监视捕食者，在猎物被杀后发出叫声，它们对潜在的食物很敏感。驼鹿已经死去多时，如今尸体只剩下鹿角，但在它倒下的地方，大量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还聚集于此。棕熊吃下幼虫，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在森林里，棕熊的好帮手不止乌鸦。人类无意中在一些地方为棕熊准备了美食。我们知道，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蜂蜜。野外的棕熊同样也知道，

这段空心的木头是被人挂上去的，为了方便蜜蜂筑巢。人们本希望收获蜂蜜作为食物，但这群棕熊有别的打算。

蜜蜂不甘心劳动成果被夺走，棕熊一家招架不住蜜蜂的密集攻势，转身跑开了。

0: 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不是所有昆虫都会反击，在俄罗斯的这个湖里，在水下发育成熟的石蛾幼虫正纷纷游到水面，变为成

成虫。食蛾成虫的寿命不长，需要抓紧时间繁殖。比起庞大的棕熊，食蛾显得有

凭借灵敏的嗅觉，这头成年雄性棕熊在食物的气味中发现了另一种吸引它的气味，是一头正在洗澡的年轻雌性。棕熊能靠气味发现彼此，雌性棕熊看上去不太欢迎雄性的到来，

雄性棕熊选择耐心等待，它在灌木丛的掩护下继续观察着雌性。雌性棕熊洗澡时还可以吃点零食，池塘里的水草富含矿物质，对棕熊来说是有益健康的食物。雄性棕熊会跟着它心仪的雌性数天甚至数周，让对方慢慢习惯它的存在，希望最终能获得雌性的青睐。对雌性棕熊来说，认识领地里的强壮雄性是有利的。如果雌性棕熊与这头雄性交配，它的幼崽将来被这头雄性袭击的可能性就更低。雌性棕熊的追求者不止一个，另一头强壮的雄性走了过来，仿佛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他把挡路的树苗压倒了。但先来的雄性不以为然，他挡住新来的雄性，似乎在说是我先来的。这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新来的雄性体型更大。高大的雄性棕熊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样的打斗本应尽量避免。先来的雄性棕熊态度坚决，不肯让步，拼尽全力驱赶着竞争者。

雌性枫熊不时回头看看战况，打斗突然停下了。也许是因为体型更大的雄性认为不值得费这么大的劲，或是不想冒受伤的风险，他放弃了争斗，慢慢地走开了。获胜的年轻雄性信心大增，开始展现自己的魅力。最终，雌性棕熊决定接受这头雄性。

棕熊还有一项关键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独立生活前从母亲那里学到的，那就是对不同季节的了解。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试错来慢慢掌握这项能力，而在母亲那里学习了觅食经验的棕熊知道，每个季节都有丰富多样的当季美食。盛夏时节，松树的球果正茁壮成长，松果里装满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吸引了鸟类和松鼠前来取食。即使是体型和重量都远超其他动物的棕熊，也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享用美餐。

体型较小的年轻棕熊比年长的棕熊更擅长爬树。这里就像一片无人看管的果园，动物们可以尽情采摘，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也因此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充足，它们大多能忍受周围的同类。

到了夏末，棕熊的栖息地里会出现另一种美食，而且采食也没那么麻烦，那就是浆果，比如蓝莓和蔓越莓。这些甜美的果实让棕熊很难抗拒。

幼崽自顾自玩耍时，棕熊母亲有机会打个盹儿。有时丰盛的大餐会招来不速之客，有身体强壮又充满责任心的母亲在身边，棕熊幼崽不需要担心什么，除了高大的成年雄性。棕熊母亲有些惊慌，成年雄性棕熊一般独来独往，脾气暴躁的可能会杀死幼崽，有时候是出于饥饿，但大多是想获得交配机会，让雌性棕熊孕育它的后代。在母亲的催促下，棕熊幼崽爬上树躲避危险，刚来的雄性毫不客气地吃起了浆果，

成年雄性棕熊平时会避免激烈冲突，他们能认出领地中个头更大的雄性，知道和这些雄性打架捞不到好处，是时候离开了。这头雄性的目标也是灌木丛里的浆果，趁他埋头吃浆果时，棕熊母亲带着幼崽成功溜走了。

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学会寻找当季的美食，这需要时间。这三只幸运地找到了，是一只很久前死去的驼鹿，腐肉、鹿皮和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为棕熊幼崽提供了不错的食物。他们得快点吃，因为这只驼鹿可能是一头体型更大的棕熊杀死的， 而且腐肉的气味会引来其他觅食者，他们需要尽快明白，避开其他棕熊才是明智之选。

棕熊幼崽两三岁时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面临成年雄性的威胁。刚独立生活的雄性幼崽尤其需要保持警惕，年轻的雌性可能成为成年雄性未来的交配对象，所以通常不会遭到攻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湖边，一头三岁大的年轻雄性棕熊正在闲逛。它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身体长得很健壮，但个头还不算大。

他谨慎地走向地势开阔的湖边喝水。年轻的雄性棕熊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在栖息地里站稳脚跟。在棕熊群体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需要一个过程。这头雄性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无法拥有自己的领地。虽然棕熊的活动范围很广，一般不太容易遇到彼此，但他们都得到湖边喝水。一头成年雄性出现了，年轻的雄性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是赶紧离开。成年雄性独占了湖边，但他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开始跟着年轻的雄性。成年雄性棕熊像追逐猎物一样跟踪年轻的雄性，也许会持续几天。

年轻的雄性棕熊现在非常危险，成年雄性将它视为竞争者，认为它可能会抢夺自己领地内的交配对象，因此并不欢迎它在自己的领地停留。如果有机会，成年雄性棕熊可能会杀死年轻的雄性。20%的棕熊幼崽活不到成年，最大的威胁来自其他成年棕熊。

随着秋天的到来，棕熊改变了少食多餐的进食方式，开始大量进食。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冬眠，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都不吃东西，仅靠身体储备的脂肪存活。所以它们必须提前增重。棕熊的身体日渐圆润，在冬眠开始前，体重可能会翻倍。

棕熊对季节的了解再次发挥作用，他们知道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能收获一场丰盛的大餐。鲑鱼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鱼，它们的分布区域与棕熊的栖息地有很多重合。它们诞生于山间的小溪，长成幼鲑后，它们顺流而下，进入海洋，逐渐变成咸水鱼。在海里生活几年后，它们又游回出生的小溪繁衍后代。为此，鲑鱼必须逆流而上，在打斗中争夺交配对象，将以适应咸水的身体调回淡水模式。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艰辛旅程，他们最终都会筋疲力尽地死去。

这里是极大的考验，如果鲑鱼繁殖的小溪位于棕熊的领地内，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饥饿的棕熊在岸边耐心等待，因为他们知道鲑鱼即将到来。他们已经准备好来一场鲑鱼大餐，河里满是可口的食物。

水中的鲑鱼实在太多，棕熊无暇顾及身边的同类，所以能相安无事地聚集在溪流附近。体型最大的棕熊占据了最好的捕鱼位置，很少有其他熊敢于挑战它。

在鲑鱼洄游的季节，棕熊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溪边捕鱼。溪边不仅有棕熊，还有慕名前来观赏棕熊捕鱼的人类。每年这个时候，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卡特迈国家公园总是格外热闹。棕熊尽情享用食物的场景，让喜爱它们的游客也感到快乐。虽然棕熊具有危险性，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的举动十分有趣。

人们似乎对这种强大的捕食者有一种亲近感，所以有时候会忍不住帮助他们。在俄罗斯的森林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结成小群，分散在林中各处活动。他们成长得不错，看来是能够自己觅食了。这些幼崽会几只聚在一个洞穴里冬眠， 像一般的幼崽在出生后第二个冬天和他们的母亲那样，但明年这些幼崽可能会慢慢独立起来。

随着年末临近，在各处栖息地里贴满秋膘的棕熊都会回到山上寻找适合冬眠的地方。

当雪花开始飘落，棕熊冬眠的时间就快到了，它们伟岸的身影会暂时消失几个月。

当冬天结束，春天再度来临，饥肠辘辘的棕熊从冬眠中醒来，又会开启新一年的觅食故事。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

0: 2019年的一天，在南海一号船舱内，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只完整的漆盒。
1: 这个是吧？
0: 金器在南海一号上并不少见，但这只漆盒内的十余条形制相近的金项链，却令人不禁产生疑问：他们是当年专为外销定制的商品吗？
2: 75.1克，74.5克。
0: 金器制造在世界各地并不少见。800多年前，这些有着异域风格的金链，为何要在中国制造呢？无论怎样的原因，这些金链和其他大量的商品一起被装上了南海一号。南海一号整体打捞，让人们第一次震撼发现，单艘宋代海船的载货量竟有180,000件中国制造的商品。这样的规模数量是文献记载中从未有过的信息。而在那个时代，数以百计这样的商船就在每年南海风起的时候起航出发。究竟是怎样的造船技术能让海船承载如此海量的商品远渡重洋？如此庞大的商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这些中国制造又因何影响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市场？他们又给采购之地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2023年8月，南海一号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完成，船货全部清理出舱，船体内外的淤泥也通过浮选法利用筛网全面筛查了细微的文物遗存。此刻，这条船终于露出了全部的样貌。

0: 考古队员林唐欧此时也基本完成了他主要负责的测绘记录工作。
1: 我在现场呢画了很多这个线描图、速写和这个素描，画了有1000多张左右吧。要讲究这个尺寸比例，要准确。
0: 这些图纸记录着发掘的每一步进展，也让这条沉船的样貌越来越清晰。这是一条浮船，主要产于中国福建沿海地区。至少从宋元时期开始，这种海船就是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重要载体之一。

0: 那我画的是这个是古代船神西域图。这个是扎船的，扎船是适合内河航运。浮船和广船这两种船是可以出海，广船的外形呢比较瘦长一点，装的东西不多，那但是它速度比较快。浮船它比较宽比较胖，起水比较深，最大的特点是装货量多。
1: 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绵延1.5万公里，沿途不同海域海况迥异，滔天风浪更是致命考验。支撑着中国海船往来这条航路的究竟是怎样的技术？
2: 哎呦，辛苦，今日个热人啊，我三干人。
1: 研究木文化近30年的陈华平，对南海一号的船体选材充满强烈的好奇。他想知道那些历史中的船工会怎样使用木料，打造可以远航的海船。
2: 上面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的老家，我父辈祖辈就在这生长。以前呢，整个村都是这种大树。80年代我还很小的时候，还从我们村伐了有几棵这个直径1.5米以上的，就拉到听说拉到泉州去做船去了。
1: 在这里长大的陈华平知道，家乡的山林中那些可以造船的大树，总有着独特之处。
2: 慢点啊。里面这边一棵，这一棵马尾松，这就是马尾松。整根木头你看它高大笔直，马尾松啊，它在整个古代的造船当中是最重要的材料，特别适合了做整个船的龙骨。
1: 800多年前，就是它们成为海船不同部位的木料。

0: 这个是坐船，特别是底部跟龙骨啊，这个最重要的抗压的地方，承受力最高的都用上了松木。这尾舵的孔初步判定的应该是樟木或者是福建柏。
1: 松木强韧，樟木耐腐，沙木轻盈有弹性。考古发现，按照船体各部位的不同需求，南海一号使用了多种木材，它们在一艘船上各尽其用，正是中国古代船匠对木料特性深刻认知，对海船各部位要求精准把控的印证。然而，南海一号并非简单的木料堆砌，在依旧保存的船体尾部，陈华平也看到了一丝当年造

0: 团的奥秘。
1: 我们看到这边是四层板，像上面这一块呢是一个松木，这两层呢是杉木，下面的这两层呢包括这个叠层它是松木，所以木材的应用呢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同样的结构也出现在泉州后主沉船上，这同样是一艘宋代沉船，发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泉州后主港的海滩上。不同于南海一号的相对完整，后主沉船只保留了底层结构。在它残存的船体上，陈华平发现船壳由三四层不同的木板组合而成。这其中有怎样的作用呢？
1: 我们测试一下这一根独板，转几圈呢能把它折断掉，好吧？
2: 好，
1: 我们来准备啊。一、来，接下来二，到这边是第二了啊，第二了啊，注意安全。三下就断了，这是三下它的承受力。接下来试验用我们这个折叠的三块板，这三块跟这一块的厚度呢几乎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多久的时间，用几圈能把这块板呢来折断掉。来，
0: 陈华平选取了和南海一号木料相同的木材，他希望用一个实验揭开浮船船体结构的秘密。
1: 一、二到这边，二、来、三、四，小心啊，不要喷。四千五，马上就七了啊！哎呀，哎七。来九，哎呀，九，你第一块已经裂了。来十，小心小心小心，别崩了。十，来小心，十一，脱了。好，来先把它松开。现在呢，已经是十一下，十一转。我们看到了，就是三块板呢都已经裂开了，但是呢。没有完全断。
0: 相同的厚度下，宋代海船船壳的结构方式对外力的承受显然远远大于单层木板。
1: 我们中国人自古就天生的对木头的这种感觉和认知啊，是非常到位的。不同木头的它的木性的理解，这来自于经验，来自于它自然的一种感知，这也许是一种天生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种智慧，这也见证了我们中国千年之前航海技术的伟大。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6: 带蛋回家。
7: 咦，盒子在动。
8: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7: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8: 盖食冻干薯条。
9: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喜之郎
10: 带蛋回家。
11: 唤醒

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盘天里带多不要话给我在那安中。
3: 在宁德市蕉城区张湾镇的海湾里，刘氏家族正在为一条新船的建造向祖先祈福。
2: 眼目为舟，创生业与吴江，造舟为梁。我们祖宗就是明代55年间从闽南泉州那边迁徙过来，600多年了，就是以这个为生活。
3: 刘氏族谱记载着令人惊叹的历史，他们的先祖自宋代起便以制造船只为生，并在明代迁徙至这片海湾。如今刘家是福建省内为数不多仍在使用传统技艺建造实体浮船的家族。船厂深处，一艘20米长的木船已巍然矗立，它完全依据古老图纸和传统工艺打造，其构造与形态是一艘标准的浮船，与南海一号十分相似。
4: 就是现在这些部位是船线，
5: 船在这出来了哈。
6: 这是
5: 船板，
7: 这个船还能很结实，为什么呢？舱壁很密，舱壁很强。
8: 对，现在这个角度也是有点起伏的感觉。
9: 对，
8: 所以我认为这有可能是甲板。嗯，
7: 这个肯定是舱壁的。
6: 对，
7: 像这些东西啊，都是从来没见过的，没见过的。
3: 2014年，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开始的时候，席龙飞教授来到发掘现场。当这条800多年前的海船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位中国造船史权威专家、参与过郑和宝船复原的学者无比激动。
7: 宋代的船结构什么样子？自从有泉州船之后，我们大致才有一个看法，但是不能深入，就是个船底是个浅盘子。我们出土的海船就没有完整。
3: 最让席龙飞教授感到惊叹的是，南海一号保留了完整的水密隔舱。
7: 船无论是古代和近代，都是要最先的技术用的船上去。外国怎么定的？拿那个钟声缝合的，它能水密吗？我们中国的水密缝啊，是桐油和石灰粘缝，水密性很好，就比较安全。所以中国船呢，因为中国的技术，中国的方法比较先进，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
2: 那这一课就是讲磁船，水密隔舱的一个特点。等一下船舱开起来，水进去

0: 呦，这个肠胃我也疼，
1: 都保持这样，
0: 我都拔出来。
2: 在宁德市中心小学的课外实验中，水密隔舱技术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细秀正在准备一个关键性的实验。他用这条八米的浮船模型向孩子们验证中国古代造船最核心的技艺。
0: 来来，体验一下，就是这样冒水，漏水了哈。为什么这个船漏水了还不会沉？它是水进来以后，它不会过到前面后面舱，这样子前面跟后面还有个空间，它不会下沉。什么意思？还是保存浮力。
2: 这是首次公开的南海一号三维数据模型，其中14个舱室完整保留，它们就是水密隔舱。如果船只破损，即便半数船舱灌满海水，海船依然能靠着其他舱室的浮力渡过危机。直到18世纪，这项技术才逐渐被西方国家陆续效仿采用，为近代世界海洋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并成为今天现代船舶的基本结构。

0: 这个就是牡蛎壳、涂牛、竹丝，还有麻丝这种，它这个材料就是做起水蜜作用，配比呢是有比例的。
1: 水蜜隔舱的技术并不只是船板的隔断，更重要的是隔板和船体的比例位置的选择，以及填抹在木板缝隙中的水蜜材料。这些材料能够经受海水长期浸泡腐蚀，保持粘性和弹性，让木板不仅能承受海浪冲击和船体变形，还能保持长期的密封性。
0: 它这个水蜜隔舱就是我们跟宋代的一模一样，这个就是一座独立的舱，水旁边也不会进来，这个后面也不会进来，里面也不会进来，每一条缝都要打飞嘛，打紧以后它水就不会渗过来了。
1: 隔舱位置的比例计算和水蜜材料的配方自宋代至今未曾变化，从来只是家族传承者的口耳相传，密不外宣，无法对镜头言说。正是这样的海船，在南宋海上丝路上的航线上，能直面复杂的海况和滔天的风浪。那么在800多年前，已经使用了如此先进技术的南海一号，为什么最终还会沉没？刘希秀在研究了南海一号船体结构后，他有了这样的猜想。
0: 根据我们的推测是这样，可能这个船给它加高了，上面还有货物，它这个可能重心向上了，按我们造船的技术就不能太高，重心不能向上移，船不稳很会容易下沉啊。
1: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考古队员正对沉船上层的凝结物进行分离、称重等一系列工作。沉船中形成凝结物的主体是重量超过100吨的铁器，它们大多装载在南海一号的上层，也导致了这条船的重心过高。这些铁器包含铁锅，主流为圆形锅与带柄锅。南宋海船会在沿途开展贸易，文献记载中，铁锅在沿岸诸多国家均有市场。另外一部分铁器则是数量达到几千件的铁条，它们长约20至30厘米，大多由

0: 不灭捆扎，错落有致。这样的铁条在文献中没有记载，如此大量的出水尚属首次。在华光礁一号等其他宋元时期海底沉船遗址中，类似的铁条也有发现。不止一条宋元时期海船搭载出口，而且数量巨大，形成规模。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商品呢？
1: 当时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分了两种型，一种 A 型，一种 B 型。 A 型呢，就是这种铁条一边宽一边窄。另外一种 B 型，它是一种弯刀型，我认为它应该是和兵器有关系。
0: 随后的发掘中，一批刀鞘出土了，似乎印证了考古队员的猜想。开罗曾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考古学博士张叶坤来到这里，希望为他的研究课题“南海一号”上铁条的贸易网络找到线索。
2: 南海一号出土的这120吨铁器里边，有几千件可能的兵器配件。根据历史文献知道，当时每年从中国然后发往东南亚甚至更远地区印度洋地区的船只不少100艘，我们就按每艘船2000件来算，每年100艘，这个数量的话就是20万件，一年20万件，只有那种大的热点地区才能消化。
0: 宋元时期出口商品的研究多聚焦丝绸、茶叶、瓷器，因考古发现有限，铁器研究并非热门。在南海一号发现之前，这样的铁条更是难觅踪迹。他们在当年的海外贸易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2: 我现在要去萨拉丁城堡里边，它有一个国家军事博物馆，然后它里边有一系列关于这个中古时期的武器展厅。

0: 这座城堡属于萨拉丁大帝，他是中世纪阿拉伯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
1: 因为当时萨拉丁城堡所代表的这个穆斯林世界这个时间段，然后跟南海一号沉没的这个时间基本重合，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时的穆斯林世界跟欧洲然后进行了连年的战争，
2: 还在印度进行战争，所以其实他们是需要大量的铁制武器的。
1: 它这个铁制武器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很可能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南海一号所代表的这个海洋贸易。
0: 在萨拉丁城堡的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的武器风格迥异，其中是否有南海一号上铁条的踪迹呢？

0: 我感觉像这个形制、这个长度、这个重量的这个刃，应该可以拿南海一号上面出土的这个条材，然后来打造。今天我在这个埃及的博加军事博物馆里边看到了这么多当时12、13世纪的这个武器的标本，我感觉大概可以联想到当时南海一号上这些铁条到底去哪儿了，它很有可能当时就是来到了西亚，来到了北非。
1: 阿拉伯地区在宋元时期的连绵战事催生了庞大的武器需求，这为南海一号运载大量铁条提供了一种推测。然而欧洲与阿拉

国地区的武器制造均有专属的工艺和需求，他们为何要从遥远的东方购入这些铁条呢？青阳村坐落在泉州五郎山之中。

0: 于鲁火兄弟二人十几岁就开始学习打铁，他记得小时候这里家家户户都以打铁为生。
1: 我懂得的时候，到处都是那个铁渣，跟山一样，一大座一大座的，好多。
0: 2019年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在村南下草铺展开发掘，一座沉睡的冶铁遗址渐渐显现。考古现场出土了大量炉渣、矿石等遗存。碳十四检测结果显示，其冶炼活动集中于宋元时期。大量的宋代文献都记载了这个时期中国冶铁的兴旺，甚至在《宋史》中都留下了青阳村一带冶铁的记录。这片土地上曾经是炉火正旺、铁声铿锵、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2: 我目前为止已经发掘了炼炉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个。从炉型结构设计来讲啊，比如说以这个为标志的这种连体的这个三连炉，以及炉型结构略小一些的五合型的这种炼炉，这也间接的可以说明就是当时的这种冶炼的规模之大。
0: 这些炼炉和古风作业坑的组合，让工匠们可以利用高炉把温度提升到1300摄氏度，用木扇鼓风机稳定而又精准调控炉温，炉内壁的耐火材料更使得生产稳定进行。在这套体系下，矿石被源源不断炼成了各种不同需求的铁产品。
2: 通过我们对于冶炼遗物的分析检测，这个当时的冶炼技术是相当发达的，而我们在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中发现的沉船中的一些铁器是可以进行对应的。
0: 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考古队员对出水的铁条、铁锅进行金相分析，检测数据说明他们的冶炼水平已经接近今天的品质。对于铁器出口，宋代朝廷有着严格的管理，但这依然无法阻止海外市场对铁器商品的旺盛需求。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的研究也印证，这套冶铁体系让中国的冶金技术在17世纪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传播至全球，满足了贸易的需求，也推动了冶金科技的全球发展。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鳕鱼，
13: 叔叔还鳕鱼，
6: 钙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湿香香鳕鱼肠。
1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

0: 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煤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800多年后，鱼炉火靠传统风箱鼓风，火光中与南海一号上相似的铁器就这样穿过时光，来到我们眼前。这种对火的驾驭是中国匠人们基因里的传承，不仅成就了南海一号上畅销海外的铁器，也为船上另一大类商品提供了同样坚实的技术支撑。考古队员将南海一号沉船表面的淤泥凝结物逐层清理，船舱内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商品得以重见天光。全船总共约18万件船货，其中瓷器就有约16万件。令人惊奇的是，它们都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产物。在800多年前，他们是怎样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呢？南海一号出水的德化瓷器占据了全船瓷器总量的1/5，这也让德化陶瓷博物馆的陈立方对自己家乡的过往充满了好奇。
5: 看像这件，就是一个大口碗上面垫一个支钉的垫圈，这个就是德化窑的窑具的一个特色。当时呢，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邀请我过去看这批他南海一号的瓷器的时候呢，我把这一个窑具放在他们出水池当中的大口碗上，你看，哎，妥了，不用再说，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的。
4: 当曾经这里生产的瓷器通过800年水下时空又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希望揭开当年德化窑烧制的秘密。
5: 你看这边瓷片也是很多，我要找几片跟南海一号相似的瓷片去做分析。

0: 这里进去就是一个瓷土罐，以前宋代的时候也是来这里弄这个瓷土的。
1: 在这座山里，严瑞芳年轻时候经常看到开采磁石的矿工，跟随多年前的记忆，他找到了一个已被采空的老矿洞，这是曾经德化瓷器的原料产地。
0: 这个洞很大，几十米深啊，像这个镰刀都可以砸开这个。这个砸开的这个比较白，但是这种哈、哦，这个你砸不开，这个是不能做瓷土的。这种就有泥浆出来，这个做陶瓷就很细嫩，就很漂亮。这

0: 这些瓷片和瓷石最终来到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专家崔建峰教授面前。这份来自实验室的成分分析表中，严瑞芳找到的瓷石和陈立芳采集的瓷片有着直接的关联。
1: 它的英文名字就是 China Stone， 就是中国石头。目前来看，这种瓷石只分布在中国南方以及这个东南亚的部分地。瓷石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优质的制瓷原料，所以有学者就把这种瓷石叫做这个赐给中国陶工的最好的礼物。
0: 从空中俯瞰，德化城处在群山脚下。如果回到宋代，这座城市基本上被一条条窑址环绕。

在其中的太平宫窑遗址上，一座瓷窑原地复建。这样依山坡而建长达数十米的瓷窑被称之为龙窑，这也是宋代德化窑大致的样貌。根据崔建峰教授提供的数据，德化的制瓷工艺师准备采用宋代的配方和工艺复原南海一号的瓷器。

0: 这场跨越时空的实验也吸引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的决策者之一，对于这条沉船上文物的故事也格外关注。
1: 那那个时候工匠这个料跟现在比有什么区别吗？
2: 那肯定有区别啊！之前的土是叠土顺用，
1: 哦，沉淀，
2: 对，
1: 沉淀几十年，
2: 对，
1: 二三十年
2: 是。
0: 这样的场景也留在了马可波罗笔下，经过这种处理的泥土变得十分精纯，再放入窑中烧制，烧制好的瓷器在城中出售，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八个瓷杯。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收藏着一件德化瓷器，在威尼斯当地人的记忆中，这是马可波罗当年从中国购买回来，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到达欧洲的中国瓷器。这件被称为马可波罗罐的瓷器在南海一号上有类似的器型大量出水，它的制作工艺在今天也将被还原。宋代德化的工匠最大的技能是制作的标准和速度，只有保持巨大的产量才能满足一艘艘海船的需要。
3: 古人他纯粹他可能一天重复刻一个纹样就刻了几十个上百个，
2: 他们的手工其实已经达到了那种我们现代的这种标准化的那种程度，他们那一个尺寸比例包括它规整度几乎一致。

0: 献佛及橄榄，世世传你神力保护，良心点火。
1: 2025年10月26日下午4点，冯清芳和单霁翔点燃了月季窑的窑火。月季窑一直采用古法烧制瓷器，从明代延续至今，窑火不息。能将一条40多米的龙窑点燃烧制瓷器的人被称为窑头，冯清芳就是至今还掌握这些。

0: 强技能为数不多的摇头之一。
1: 有的时候敲我女儿温度不够，经常会难了。
0: 瓷土制作的坯子烧制成为瓷器，至少需要12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龙窑巧妙借助山坡的倾斜度，利用窑身前后的高低差引导热量与气流自然流动，以此有效降低燃料消耗。但挑战也随之而来，整座龙窑从头部到尾部温度都要精准达到1250至1300摄氏度之间，并且保持窑内温度一致，唯有如此，瓷器才能烧制成型。而这一切的温度判断全凭窑头双眼观察。
1: 那边的火要白，白就够，底下的温度不够，不够的时候那个这个炭敲掉，那个木材再添下去几分钟看一下，那个温度够了就要停下来。
0: 1250至1300摄氏度之间，这恰好也是宋代冶铁高炉的锻造温度。这串看似普通的温度阈值，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科技与工艺的极致领悟和掌握，也是南海一号满仓瓷器和铁器的奥秘所在。
1: 这个叫做虎道，拿出来看一下，光滑了，那就要开始过目，五分钟左右，炭要敲掉，敲掉要看一下，看你下面温度里面够不够，那不够还在添柴。
0: 从窑头开始，每三个头柴口为一组，当温度达到后，窑工们会前往下一组头柴口，而火焰也会从一开始的橘红色直至变成透明，这是温度达到的标志之一。在窑头眼中，这也叫做炉火纯青。冯清芳19岁起就在月季窑学做瓷烧瓷，至今已有50余年，这次已经是他1000多次开窑了。
1: 就是从小爱做这个东西啦，习惯做，喜欢搞。
0: 一座龙窑单次烧制量可达20000件以上，在宋代的德化，这样的龙窑多达数十条，从装窑到出窑，整个周期不过数日就能烧出10000件品质划一的瓷器。而景德镇、龙泉以及福建一带的其他窑口也因地制宜，各自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这般硬核的技术与产能，才能支撑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旺盛需求。

0: 几天后，复刻的南海一号德化瓷器即将出窑，这是今天的匠人对先辈的致敬。
1: 几个全部都是我们的，
2: 哇，啊，太好了！
1: 啊，大哥，
2: 这个还是有，那像这些跟这个宋代的没有什么差呢，看不出来有什么哈。
3: 看你看这个透视器看起来的感觉就是白中泛着点青，鹅卵青。
2: 所以成功，我们的配方是成功的。
3: 是。
0: 他们或许就是德化瓷器当年的样子。在记载中，这些瓷器随后会被挑夫挑。

0: 这翻过山岭，来到今天永春县的河边渡口。在这里沿河而下，直达泉州的港口，装船出海。
1: 家伙是咱们。
0: 耿苗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亲手修复一件件的文物，在他看来就像是在与千年前的匠人隔空对话。
2: 看到的南海一号出来的这些种类复杂庞大的这样一个群体，它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当时南宋社会百姓生活的这样一些生活用品。
0: 800多年前，一场海难将南海一号留在了海底，最终进入了这座博物馆。那些当年风靡海外的商品，今天成了人们欣赏宋代审美、了解宋代生活的文物。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里，正展出另一艘沉船黑石号的出水文物。这艘阿拉伯商船共出水文物60000余件，最大量的商品是来自长沙窑的瓷器。其他品类的商品也和南海一号上的商品品类大多一一对应。黑石号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带有鲜明的海外风格，这是按照需求而进行的定制。到了南宋时期的南海一号，船上的商品几乎都能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对应。
3: 唐以前的海贸，外国它的来样定制啊，会可能带来工匠刻他们的刻花，做他们的造型。那宋之后的转变还是挺大的，基本它会采用我们宋代的审美。宋代的海贸一船船的拉出去的不只是瓷器啊，它把我们南宋好的技艺理念审美传播到境外啊，影响世界。
0: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写道，相信东西方早已在各个方面牢固而深刻地结合为一体，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处于这种结合之中，任何事物都逃脱不了。现代世界正是东方和西方密不可分的组合。南海一号正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样本，因为它历史上的那条海上丝绸之路，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那个年代，每当南海风起，和南海一号一样的商船满载着东方的精工之作驶向远洋，这些货物如种子般散落世界各地，影响至今。这不仅是商贸往来，它让技术和文化跨越山海，更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互鉴提供了实证。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3: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7: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存在剧烈的天气变化，雨云在天空中堆积，

众所周知，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里，天气都在发生变化。不过数千年来，地球每年的天气变化都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为所有的生命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片茂密的森林就坐落在赞比亚一隅，到了每年的十月，天气都会给这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暴雨云团开始聚集，就在这个时候，黄毛果蝠出现了。它们不远千里地飞到这里，而且几乎同时抵达。这些黄毛果蝠知道，降雨的到来会改变森林的面貌，数不尽的果树也将成熟。充裕的果实让黄毛果蝠可以大快朵颐。

每年在10周左右的时间里，这片森林都会成为上千万只黄毛果蝠的家园。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群聚现象之一。黄毛果蝠挤在一片约有10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里。黄毛果蝠以聚集地为中心，飞向4面8方。它们在大约10周的时间里，能消耗数十万吨果实。在飞行的途中，黄毛果蝠可以散播种子，让森林生机勃勃。

非洲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迁徙就发生在赞比亚的这个角落中，而这一切与这里每年同一时期出现的降雨不无关系。

据估计，地球每秒钟会有大约1300万吨水从海洋中蒸发，在天空中形成云团。地球自转和盛行风决定了这些云团会被吹向哪里，因此一些地方会降雨稀少，而另一些地方则雨量偏多。这里是亚马孙热带雨林，地球上最湿润的地方之一。这里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可达3000毫米。这里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日复一日的大雨。数千年来，年复一年的持续性降雨淹没了亚马孙河沿岸的大片土地，将丛林

变成季节性的湿地。居住在这里的动物们要么善攀援，要么能涉水。持续性的降水给动物居民们带来了不便，但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却将灾难变成了机遇。这只红火蚁发现洪水已经淹到了家门口，水位上升，前方已经无路可走。它还有很多同伴，再有几分钟，它们的地下家园就要被洪水淹没了。红火蚁被迫开始撤离，工蚁和兵蚁极力拯救幼蚁，他们的巢穴被淹没了，红火蚁群似乎在劫难逃。但是他们很快从混乱中恢复了秩序，红火蚁们团结一致，把族相互交缠在一起，造出了一个活体救生筏。红火蚁的身上长满了细绒毛，它们能够锁住空气形成空泡，然后整个红火蚁群就可以像充满空气的垫子一样浮在水面上。这就是集体的力量，他们通过彼此合作避免了沉入水中的厄运。没有一只红火蚁会掉队，

现在黄火蚁群离开了浅水区域，随着水流移动。红火蚁群紧紧抓住幼蚁，并将蚁后藏在救生筏的中央，它们正飘向更深的水域。而红帆森林中时有鱼类出没，红火蚁们不是它们的对手。脱离大部队的红火蚁必须尽快回到救生筏上。这只水敏的口气如同注射针头一般，足以把红火蚁吸干。

但是团结一致的红火蚁群非常强大，他们准备好发动反击。红火蚁群可以像这样漂游数周，他们甚至可以借助水流前往新的觅食地。

在集体的努力下，救生筏化险为夷。红火蚁一路向前，占领新家园。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原有的住客赶走。尚处于幼虫状态的未来蚁后最先脱离险境，他被红火蚁们搬出了救生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棵棕榈树将成为他们的新家。

直到洪水退去，他们才能返回地下居住。在10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年平均温度的变化幅度不大。这时我们拥有了稳定的气候，一些动物可以通过预测天气形势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亚马孙热带雨林进入了10月，最强的降雨已经结束，河流水位不断下降，这里的地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约3周前，这些超过1公里宽的沙洲还不存在，而再过3个月左右，它们又会被河水淹没。但是现在，这些沙洲为巨型侧颈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世世代代的巨型侧颈龟都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据估计，它们的数量约有50000只，约占该物种全球总数的1/4。巨型侧颈龟聚集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产卵。不过留给它们的时间窗口很短暂，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时机。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爬上了约3米高的河岸，来到一片地势更高也更为干燥的地带，它是来这里产卵的。但是有很多雌龟已经抢先一步了。占据先机的雌龟几乎遍布整个沙洲，还有更多的后来者陆续加入进来。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无论爬到哪里，似乎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但是姗姗来迟有时反而会有好处，如果它来得太早，后来者可能会把它产下的卵刨出，腾出地方供自己产卵。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终于找好了地方。它安顿下来后产下了近100枚卵。把卵埋起来可以保护它们免受猎食动物的破坏，同时温暖的沙子也能加速孵化过程。这些卵必须赶在沙洲再次被河水淹没之前孵化出来。雌性巨型侧颈龟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那些在它之后才产卵的同伴也许行动得太迟了。希望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把握住了最恰当的时机。

大约两个月后，破壳而出的幼龟来到了这个世界。它们孵化的时机刚刚好，就在河水开始上涨的时候，成百上千只幼龟争相爬向水面。但是那些尚未孵化的卵就没那么幸运了。今年大雨早早地降临了，

0: 巨型侧颈龟的产卵地即将被上涨的河水淹没。大多数幼龟及时地逃脱了，但还有一些可能再也无法离开巢穴了。数千年来，巨型侧颈龟一直根据亚马孙地区稳定的降雨周期繁衍生息。但是如今，我们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像这样早早来袭的洪灾，大约每20年会发生一次。而现在，巨型侧颈龟几乎每4年就要面临一次这样的残酷考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风能为亚马孙河流域带来大量降雨，但这样的风并不会吹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会少于250毫米。在烈日的炙烤下，干燥的风给沙漠留下了一道又一道伤疤，但当地的一些动物依然能完美地适应这种恶劣的天气。随着南非的沿海沙漠地区进入黑夜，沙丘恢复了活力，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沙漠动物发出了呼唤。

这是一只大眼短头蛙，在这个年降水量不足70毫米的地方，它的出现的确出人意料。为了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它在白天的时候会把身体埋进沙子里避暑，但是到了晚上，大眼短头蛙就会爬出来寻找水源。它长着粗短的四肢和丰满的身体，非常适合挖掘沙子，但这样的体型不太适合四处活动。大眼短头蛙不会跳跃，只能在沙丘之间蹒跚爬行。是世界上速度最慢的障碍跑运动员。不过，顽强的毅力可以助力大眼短头蛙克服路上的艰难险阻。大眼短头蛙可以一夜行进30多米。考虑到它们的体型仅有棉花糖般大小，大眼短头蛙能完成这个距离已经很了不起了。白蚁进入了它的视线，白蚁身体的75%都是水分，在大眼短头蛙看来，这道美味既能饱腹又能解渴。但是大眼短头蛙的身手并不敏捷，或许它应该离白蚁再近一些。天哪！不然等白蚁不动了再出手。

他终于吃到了。大眼短头蛙现在面临另一个挑战，它必须将眼球缩进体内，才能完成吞咽，把食物送下喉咙。尽管白蚁美味多汁，却无法为大眼短头蛙提供足够的水分，维持它们的生命。这里很少下雨，但沿海沙漠地区还有另外一处可靠的水源。

水滴，进而滋润下方的沙子。大眼短头蛙就在这里按兵不动，通过皮肤吸收水分。大眼短头蛙非常依赖这种水源，它们的栖息地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的日子会起雾。在浓雾弥漫的夜晚，当其他同类出现在沙丘上时，这只大眼短头蛙抓住机会，找到了伴侣。雄性大眼短头蛙的体型比雌性小，它短粗的四肢很难站稳，因此它需要紧紧抱住雌性的胯部。

这对卿卿我我的大眼短头蛙夫妇准备回到沙子下面产卵，在那里他们可以免受沙漠烈日的炙烤。但是有一片沙漠的气温极为寒冷，以至于没有液态水。这里就是广袤无垠的戈壁沙漠，这里的冬季极为寒冷，气温最低可达-40摄氏度。这里是世界上最干燥最极端的环境之一。大多数动物无法在这样的天气里生存，但是有一种独特的哺乳动物却能够在这里挣扎求生。戈壁沙漠是野骆驼最后的栖息地之一，它们在近乎不可能存活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野骆驼同样需要水分，但是这里的所有水源都已经封冻了。野骆驼群中的雄性首领必须找到解决方案。他带领野骆驼群出发，搜寻周围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可以连续跋涉数日，带领野骆驼群一路前进。来自不同地区的野骆驼群聚集在一起，他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目标。这些长途跋涉的专家能够感受到50公里之外的水汽，然后他们会循着气味前行。即使在世界上极其干燥的戈壁沙漠，大风依然可以带来宝贵的水源。西伯利亚的大雪飘到了这片沙漠，降雪地点很难预测，而且积雪也不会留存很长时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野骆驼首领发现了一直寻找的目标。在寒冷干燥的空气中，积雪不会融化，野骆驼们可以解渴了。被大风吹到戈壁沙漠的雪，宛如野骆驼群的命脉，能够在整个冬季维持它们的生活。

飓风、台风和其他热带气旋属于剧烈而短暂的巨大风暴。然而海洋上空还会产生另外一种更加稳定的天气系统，它的所到之处都有动物翘首以盼。季风与每年同一时间盛行，风向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它们会将大量的水汽从海洋输送到陆地。圣诞岛，印度洋上一处偏僻的岩石岛屿，在过去的四个月中，岛上降水稀少，环境十分干燥。这里的动物期待着一场巨变。11月，季风带来的第一场暴雨席卷了这座岛屿。

这场暴雨抚慰了备受干旱煎熬的动物们。对于岛上数量最多的一种动物来说，大雨至关重要。

圣诞岛红戏。他们在落叶下的潮湿洞穴里度过了旱季。圣诞岛红蟹的呼吸必须依靠湿润的鳃，因此每年只有在季风到来之后，这种螃蟹才会出现在地面。在鳃保持足够湿度的情况下，它们开始朝着海岸展开一场史诗般的征程。来自各个角落的圣诞岛红蟹聚集在一起，数量有千万之多。更准确地说，大概有5000万只。

们是来产卵的，它们的卵只能在海洋中发育。但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它们虽说是螃蟹，却不擅长游泳。它们害怕大海。

但是圣诞大红蟹别无选择，它们必须在潮水涨至最高处时产卵。每只圣诞岛红蟹携带约10万枚卵，在短短的2到3个晚上，会有数万亿枚卵被排入海中。然而，不是每只圣诞岛红蟹都能成功。

四周后，潮水又一次达到了最高点。在海中孵化出的新一代圣诞岛红蟹又回到了同一片海滩。在眼下这样的好年份，无数幼蟹回到圣诞岛的海岸，把海滩染成了红色。

红蟹宝宝们像父母一样，需要空气中的水汽才能呼吸。因此，在雨季过去之前，新一代的红蟹必须踏上全新的征程，进入森林，在那里度过长达几个月的旱季。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

0: 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每年的天气变化节律塑造了我们星球上的生命。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干湿两季的季节性交替能够带来巨大的变化。这种现象在非洲南部尤为明显。赞比西河，它流经多个国家，流域面积约为130万平方公里。

在湿季的汛期，每秒约有5000吨的河水从维多利亚瀑布倾泻而下。但是每年降雨结束时，瀑布就会几近断流。像是被人关上了水龙头。5月、12月，湿季，干季，数千年来周而复始。但是有迹象表明，这里的天气正在改变。近年来，维多利亚瀑布的水量减少了一半。那些依赖干湿季节变化生存的动物，不得不面对挑战。

赞比亚境内的卢安瓜河是赞比西河的主要支流。随着每年干季的到来，这条河流逐渐干涸，成为水塘。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它们的栖息空间开始变得紧张。由于周围没有其他水源，河水引来了不少访客。数以百万计的红嘴奎利亚雀聚集在水边，它们以种子为食，每天都需要饮水。

尼罗鳄熟悉它们的活动规律。尼罗鳄有大约6个月没有进食了，在它们看来，干季意味着捕猎的好日子。它们不是唯一一种依赖这个季节的动物。南红峰虎从数百公里外的雨林来到这里，它们赶在干季最干燥的时

到来。这时水位下降，陡峭的沙堤全部裸露在外。这里是筑巢的理想场所，可以躲避来自上方的捕食者。在松软的河沙中，南红峰虎能够挖出深至2米的洞穴。这处沙地上已经布满了6000个巢穴，所以沙地高楼的房檐十分紧俏。但洞穴的位置不要过于靠近邻居，否则就会遭殃。随着更多南红峰虎的到来，最佳筑巢地的争夺战日趋激烈。这让他们口干舌燥。突然之间，南红峰虎们深陷危机，下方有鳄鱼攻击，上方也有天敌现身。这是非洲海雕。他们是这里的永久居民，但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的食物就不局限于鱼类了。最安全的地方是洞穴里面，但盘旋的非洲海雕引发了所有南红峰虎的恐慌。

非洲海雕的捕食策略是把猎物困在河岸附近。随着南红蜂虎们陷入混乱，捕食者占据了上风。

非洲海雕选择在干季繁殖，用捕来的南红峰虎喂养雏鸟。但是今年的干季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部分河段已经干涸，这迫使体型庞大的雄性河马离开家园。河马们无处可去，只能聚集在仅有的几处水塘周围。但这几处地点早已被其他同类占据了。这头雄性河马不能容忍自己已经缩小的水塘再容纳一头强壮的雄性，

数以百计的鸟巢顷刻崩塌。数千年来，非洲南部已经经历了无数个干季，但如今的情况不同。破纪录的高温和近40年以来的最低降水量，使非洲部分地区遭遇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极为严重的旱灾。

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曾经稳定的气候正在发生着变化。天气越发多变，并且变得更加极端。山火越来越频繁。

暴风雨也愈加猛烈。而这些仅仅是因为近年来全球气温升高了一摄氏度。但是如果气候变化没有得到控制，很可能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会上升约5摄氏度。可想而知，那会对我们的天气造成怎样的影响？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5: 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5: 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非洲热带草原和伊比利亚半岛虽然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但同样都是拥有完整生态功能的广阔栖息地。生活在这两处栖息地的动物们，是否也发展出共通的生存智慧？

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地区存在颇具特色的农林牧生态系统。在这里，草原一望无际，小片的林地点缀其间，野生动物再次繁衍兴盛。由此向南数千公里，同样是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两地虽然相距甚远，但环境条件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更令人惊叹的是，两地的野生动物开辟出了高度近似的生存之道。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一只伊比利亚猞猁现身了。这是一种曾经濒临灭绝的猫科动物。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名叫乌维塔，它刚开始独立生活，此刻正准备外出捕猎。在非洲热带草原，一只名叫恩祖里的年轻雌性花豹同样也在捕猎。这两只年轻的猫科动物正是我们节目的主角。两只资历尚浅的猎手虽然相隔数千公里，却踏上了颇为相似的生命轨迹。我们将跟随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与花豹恩祖里探索它们之间的秘密。许多非洲热带草原的动物都能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找到生态功能相似的对应动物。它们会有哪些共同之处？

乌维塔与恩祖里的故事开始于数月之前，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处林地边缘，一只名叫奥利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正看护着自己的孩子们。乌维塔就在这三只幼崽之中，这些小家伙刚出生数周，对他们而言，周围的一切都很新奇。在非洲热带草原上，一只名叫露露卡的花豹妈妈也在哺育她的两只幼崽。其中一只雌性花豹幼崽正是恩祖里，它与同胞兄弟依偎在一起，吮吸着母乳。如同年幼的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花豹恩祖里也对即将面临的危机一无所知。猎狗、狮子随时可能夺走它的生命。陌生雄性花豹也会对它造成威胁，

在伊比利亚半岛，很多动物也在养育后代，比如欧洲马鹿。还有摩弗伦羊，距离伊比利亚舍利妈妈哺育幼崽的地方不远，一群摩弗伦羊忙着觅食。摩弗伦羊妈妈分娩后，很快便会带着宝宝回归族群。摩弗伦羊同样会面临狼和伊比利亚舍利的威胁。摩弗伦羊宝宝会轻撞妈妈的乳头，促进乳汁分泌。

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转角牛羚的生活习性与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弗伦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转角牛羚妈妈同样会选择远离族群的地方分娩。这只转角牛羚宝宝出生才几分钟，还在找寻妈妈的乳头。与摩弗伦羊一样，族群中的其他成员正在期盼他们归来。终于，转角牛羚宝宝尝到了温暖甘甜的乳汁。

最终这对转角牛羚母子顺利回到了族群。新生的转角牛羚宝宝和魔弗伦羊宝宝一样，无忧无虑地玩耍起来。

然不觉，远处的天敌正对他们虎视眈眈。这群转角牛羚与一群汤氏瞪羚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一起觅食活动。就在百米开外，生命的奇迹再度上演。一只汤氏瞪羚宝宝刚刚出生，

这只小家伙很快便找到了妈妈的乳头。汤氏邓玲妈妈想带宝宝回到同伴与转角牛铃所在的地方。原本计划偷袭转角牛铃宝宝的猎豹此刻改变了主意。转角牛铃妈妈并不好惹，猎豹觉得汤氏邓玲宝宝更加容易得手。汤氏邓玲妈妈回归群体时察觉到了远处的猎豹，她快速逃跑，宝宝紧随其后，而猎豹们早已做好了谋划。

转角牛铃宝宝安全了。几公里之外，一只名叫埃斯特的胡狼妈妈守卫着自己的洞穴。她和伴侣养育了六只胡狼幼崽，这样的数量并不多见。胡狼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央求妈妈反刍一些食物，可埃斯特也是腹内空空，埃斯特只能强势维持秩序。幼崽们必须安静地等待爸爸归来，绝不能发出可能引来天敌的声响。胡狼爸爸还在外捕猎，胡狼幼崽们听从了妈妈的安排，在埃斯特警觉的注视下继续玩耍。胡狼爸爸奔向不久前刚遭受猎豹袭击的那群汤氏

由于方才的突然袭击，汤氏邓玲仍然惊魂未定。带着宝宝的汤氏邓玲妈妈一见到胡狼便远远躲开。胡狼爸爸无计可施，他既没有猎豹的速度，也孤立无援。胡狼爸爸无奈继续前进，突然间他发现了远处的雷克。

胡狼爸爸密切注视着雷克罗狮群的动向，从举动来看，他们似乎正准备捕猎。对胡狼爸爸而言，如果跟着狮群能分一些残羹剩饭也不错，这是为埃斯特和六只幼崽获取食物的捷径，但这也隐藏着致命的风险，稍有不慎，胡狼爸爸就会性命难保。雷克罗狮群中有一头名叫内蒂拉的年轻母狮，她怀有身孕，脸上还留着几天前被非洲油猪咬伤的伤口。内蒂拉的伤口已经感染并出现溃烂，而此时又是腹中宝宝发育的关键阶段，内蒂拉急需补充更多营养，她的身体状况着实堪忧。内蒂拉没有跟随狮群的行动，而胡狼爸爸却快步追了上去。

一只名叫绍拉的雌性赤狐守护着它的幼崽。赤狐幼崽也会因为饥饿而吵闹，绍拉同样会严加管教。赤狐爸爸外出捕猎了，和狐狼爸爸一样，赤狐爸爸也会与伴侣一起养育幼崽。三只赤狐幼崽此刻正无忧无虑地玩闹着，

赤狐爸爸专注地寻食，并未察觉到来自高空的危险。这只金雕完全有能力捕食成年赤狐。金雕的翼展在2米左右，它正等待赤狐走出树林的掩护。可即便如此，成年赤狐也并非容易得手的猎物。非洲热带草原上，雷克罗狮群发动了攻击。胡狼爸爸始终盯着他们的动向，留守的胡狼妈妈埃斯特仍在焦急地等待。胡狼幼崽们无心玩耍，一心想找吃的。

雷克罗狮群成功捕到了猎物，这对胡狼爸爸来说是个好消息。他安静地守在一旁，知道狮群吃饱离开还需要些时间。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座山丘上，金雕正啄食着赤狐爸爸的尸体。赤狐妈妈绍拉仅找到一些无脊椎动物充饥，她真正需要的是能为自身和

0: 就在提供充足能量的大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回到非洲热带草原，虚弱的母狮内蒂拉听到了雷克罗狮群捕猎的动静，她艰难地朝捕猎地点走去。对胡狼一家而言，时间变得越来越难熬。胡狼幼崽们虚弱的无力玩耍，全都躲进了洞穴深处。胡狼爸爸还在耐心等待着。就快天黑了，雷克罗狮群都填饱了肚子，只有最后赶来的内蒂拉还在进食。胡狼爸爸等来了转机，内蒂拉此时也挪开了身子，几头狮子陆续前往水边饮水。胡狼爸爸环顾四周，终于轮到他了。然而还有一头公狮没有离去，

胡狼妈妈埃斯特再也无法等下去了，她匆匆饮了几口水，便急忙动身去寻找食物。她的伴侣再也回不来了。

花豹妈妈露露卡喂饱两只幼崽后，也准备趁着夜色外出捕猎。她把孩子们藏在了灌木丛中，这个临时藏身处并不安全，猎狗、狮子乃至游荡的花豹都可能威胁到幼崽的生命。花豹爸爸对露露卡的幼崽们毫不关心，从来不参与养育后代的工作。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里，赤狐妈妈绍拉在洞穴旁等待伴侣归来，她渐渐失去耐心，决定亲自觅食。绍拉并不知道伴侣已命丧金雕的爪下，只是隐隐地感觉对方不会再回来了。

绍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食物。乌维塔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奥利也已经把孩子们都安顿好，准备出发了。孩子们的爸爸名叫皮奥，也生活在这片领地之中。奥利母子与他相处还算和睦，互不打扰。不过和花豹一样，雄性伊比利亚舍里不会承担育儿责任。雄性伊比利亚舍里的体型比雌性更大，能够捕食更大的猎物。

夜行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片小树林中，一只小型捕食者正在觅食。这是一只雌

紧跟着即将成年的女儿。小班普母女一路搜寻捕食各种无脊椎动物，女儿的捕猎技能已经十分娴熟，伊比利亚猞猁可能就潜伏在附近，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好在此刻奥利和皮奥这两只成年伊比利亚猞猁还在别处活动。小班普妈妈知道女儿准备好了，时机已到，必须让小班普女儿明白这片领地不再欢迎她。小班普妈妈的态度和

小邦普女儿终于明白了情况，于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离露露卡藏匿幼崽的地方不远，另一只行踪隐秘的动物也在四处觅食。它也是一只小斑蹼，它的行为与伊比利亚的那只同类如出一辙。它同样会捕食小型动物，对沿途遇到的无脊椎动物来者不拒。它知道这是花豹露露卡的领地，但仍不愿意放弃品尝美味的机会。这只小斑蹼听到了什么动静，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小斑蹼能感知到危险的存在，但不是冲自己来的。此时他并未察觉到身后正有一个身影靠近，原来是他的儿子。以现在的体型，他不该继续待在妈妈身边了。小斑蹼妈妈很快就要驱赶他离开了。此刻，他向自己的儿子传递出明确的信号。

这将是小班普母子共享这片领地的最后一夜。然而，空气中不安的气息仍未散去。小班普妈妈感知到了危险，那是在黑暗中前行的露露卡。

一群成年的狼正在与幼崽们嬉戏。在狼群中，只有领头的公狼和母狼有权繁殖后代。狼群曾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消失多年，如今数量开始逐渐恢复。狼群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非洲热带草原上同样生活着一群犬科动物，非洲野犬。与狼群相似，非洲野犬群中也只有首领夫妇能够繁衍后代。他们养育了12只非洲野犬幼崽，这数量实在不少。在非洲野犬群中，嬉闹声此起彼伏。胡狼妈妈埃斯特仍在广袤的热带草原上搜寻猎物，单打独斗远比集体捕猎艰难得多。他很快遇上了一群非洲油猪，埃斯特必须格外小心。非洲油猪妈妈长着一对又长又尖的獠牙，非洲油猪宝宝跟在妈妈身边，安然地吮吸着乳汁，享受着妈妈的庇护。非洲油猪妈妈嗅到了埃斯特的气味，她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埃斯特放弃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赤狐妈妈绍拉的领地内，一个酷似非洲油猪的身影也带着两只幼崽外出活动。野猪的生活习性与非洲油猪非常相似，他们的宝宝也可能成为赤狐的腹中餐。绍拉悄悄靠近，野猪妈妈想凉快一下。

然嗅到了绍拉的气味。与此同时，乌鸦也发现了绍拉，并发出警报。野猪妈妈快速离开，宝宝们紧随其后。绍拉白忙活了一场。非洲热带草原上空传来死亡的信号。胡狼埃斯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奔向捕猎现场。一群饥饿的秃鹫已经聚到尸体周围。埃斯特把他们赶远了一些，

一边大口进食，一边提防着秃鹫，勉强填饱了肚子。胡狼幼崽们仍在等待，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他们连往日遗留的残

反刍出肉糜喂给他们。很快，他们又仰头索要更多。

一口温热甘甜的乳汁便是最好的餐后点心。埃斯特经受住了考验。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秃鹫们在分食一具尸体。赤狐绍拉抬头发现了空中盘旋的黑影。当他匆匆赶到时，已经不剩什么了。那具尸体原本就不大。绍拉突然注意到远处，一只西班牙雕正在大快朵颐。绍拉准备偷袭。西班牙雕察觉到动静，立刻俯冲而下，紧紧护住自己的食物。绍拉别无选择，只能鸣抢。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行动。他的幼崽们急需食物，因此他必须直面西班牙雕。

0: 绍拉抢到了剩余的猎物，他的孩子们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1: 哎哎，
2: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

0: 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5: 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时光都以相同的节奏流逝。伊比利亚舍里妈妈奥利带着幼崽出现在开阔地带，如今她只剩两只幼崽了，乌维塔和乌里塞斯。伊比利亚舍利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很容易夭折，乌里塞斯率先离开水源，乌维塔也跟了上去。乌里塞斯性格强势，喜欢独自活动。乌维塔呼唤着妈妈奥利，他还很依赖妈妈，不会离开太远。乌里塞斯一如既往地走在最前面，妈妈和妹妹很快就会追上他。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花豹露露卡的两只幼崽长大了许多，

其中一只雄性花豹幼崽有些莽撞，它的性格很像雄性伊比利亚猞猁乌里塞斯，这在热带草原上很危险。还好它这次没有跑得太远，就在几公里外，一只成年雄性花豹正朝着露露卡母子的方向走来，可它并非幼崽们的爸爸，它闯入了露露卡的领地，花豹幼崽们危在旦夕，这只雄性花豹很有可能会杀死它们，以迫使露露卡提前进入发情期。暮色降临，露露卡要外出捕猎，她又确认了一遍，两只花豹幼崽正好好待在一起，将幼崽单独留下固然冒险，但独自抚养幼崽的花豹妈妈只能如此。此时闯入领地的雄性花豹在步步逼近，而那只莽撞的雄性花豹幼崽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离开了藏身地，而闯入者恰好朝着雄性花豹幼崽的方向走去。他听到了雄性花豹幼崽的动静，而露露卡仍在搜寻猎物，丝毫不知他的儿子身处险境。雄性花豹幼崽绝望地呼唤着妈妈，他迷路了，而且暴露了自己，闯入者离他越来越近。与此同时，伤口溃烂的母狮内蒂拉即将分娩，她非常虚弱。和其他母狮一样，内蒂拉分娩时会独自离开狮群，她与腹中幼崽的生命此刻悬于一线。非洲热带草原上，高脚羚也进入了繁殖季。

强壮的一方驱逐了落败者，获得了与众多雌性交配的机会。露露卡为孩子们带回了猎物，她正赶往两只幼崽的藏身地。恩祖里竟然躲到了树上，花豹妈妈深感不妙，

恩祖里搂住了妈妈，独自等待的这段时间实在难熬。露露卡呼唤儿子，但他没有出现。露露卡持续呼唤着，最终露露卡放弃了呼唤。刚捕获的猎物还在滴血，气味随时会引来捕食者，露露卡不能耽搁。

他仍然不舍得张望，但依旧没有儿子的身影。这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生存法则，露露卡只能接受。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植食性动物在夜里也保持着警觉，因为许多大型捕食者此时非常活跃。在伊比利亚半岛，欧洲马鹿同样没有入睡，他们对狼群的戒备已经形成本能。伊比利亚舍利奥利带着他的两只幼崽走进夜色，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奥利呼唤着孩子们，乌维塔不愿被单独留下，立刻回到妈妈身边。而乌里塞斯却留在原地，他的性格要独立得多。乌维塔想再回去找乌里塞斯，但他很快就后悔了，乌维塔终究不愿远离妈妈。然而不久之后，两只小家伙都必须走向独立，乌维塔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第一缕晨光带来了新的消息，内迪拉终于完成了分娩，她筋疲力尽，她产下的幼崽几乎都没存活，除了一只。这或许就是母爱创造的奇迹。内迪拉忘却了身体的疼痛与虚弱，沉浸在幸福之中。很快，他就能带着女儿回到狮群了。

卡的生活虽然遭遇波折，却依旧温馨。他必须保持坚强，至少他的女儿恩祖里还活着。时光飞逝。

胡狼妈妈埃斯特正沉沉地入睡，她独自养大了六只胡狼幼崽，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在伊比利亚半岛，赤狐妈妈绍拉也像埃斯特一样失去了伴侣，此刻疲惫的她望向三只已经成年的幼崽，她也是一位成功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乌维塔长大了许多，他的兄弟乌里塞斯却不知去向。乌维塔渐渐感受到了妈妈的冷漠。乌维塔不断向妈妈示弱，反复做出乞求的姿态，试图唤起妈妈的怜爱。这一天，他从早到晚尝试了许多次，然而徒劳无功。奥利并未对女儿显露出攻击性，却清楚地表明自己不会再提供任何帮助了。乌维塔无法想象如何独自面对这片荒野，但此刻他已没有回头路。远处，一只伊比利亚猞猁正在捕猎，那是乌维塔的兄弟乌里塞斯。他发现了一只穴兔正在悄悄跟踪他。穴兔嗅到了乌里塞斯的气味，却无法确定他的具体位置，他认为静止不动是最好的防御

乌里塞斯很快变成了一名出色的猎手。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生存的脚步从未停歇。非洲野犬群出发捕猎，狼群也不例外。非洲野犬首领加快了步伐，他发现了一群非洲游猪，头狼冲锋在前，他发现了一只离群的欧洲马鹿。

不远处，年轻的乌维塔即将首次独自捕猎，他的妈妈不再陪伴左右，兄弟乌里塞斯也不在身旁。他发现了一只雪兔，

他十分紧张，远不及兄弟乌里塞斯那般沉着冷静。乌维塔成功了，这只雪兔够他饱餐一顿了。数月之后，在非洲热带草原，花宝恩族里的体型已经和妈妈差不多大了。露露卡不愿意继续为她提供食物，恩族里若不主动离开，就会遭到妈妈粗暴的驱逐。露露卡表示得很明确，恩族里应该独自谋生了。几天后，恩族里也开始独自捕猎，之前几次尝试均告失败，他此刻饥肠辘辘。对恩族里来说，白天从地面发起攻击很难成功捕获猎物。

恩佐里似乎想穿过森林，可实际上他避开了猎物的视线，悄悄攀上一棵树。

平行荒野上的花豹与伊比利亚猞猁，胡狼与赤狐，非洲油猪与野猪，非洲野犬与狼，有蹄类、小斑蹼、秃鹫以及其他许多物种，尽管分属两块大陆，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这些相似之处，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广袤林地上，许多鸟类择枝筑巢，孕育新生命，之后飞抵非洲热带草原越冬。这两片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的土地，将继续见证生命的故事、自然的法则与不求回报的爱。那些素不相识、远隔重洋，却遵循着相似生存法则的动物们，始终担当着大自然永恒的主角。伊比利亚半岛与非洲的热带草原，两地相隔数千公里，却共同谱写了一曲充满野性的乐章。

寻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算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断变化的自然环境给捕食者的生存带来了更多挑战。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里，只掌握一种捕猎技巧已经不够。尽管生存的道路上充满艰辛，但捕食者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展示高超的捕猎技巧。有的在高高的草丛跳跃袭击，有的在空中搜寻目标，有的趁着夜色出动。还有的完美引入周围的环境。高效的捕猎策略和坚定的意志都能激发出他们作为捕食者的无限潜能。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捕捉这些精彩的地中海猎影。

生态系统需要捕食者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地中海地区的植被分布受多重因素影响，正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一些茂密的灌木丛被草地取代，两者之间缺乏过渡地带。在这种植被无序分布的环境中，哪些动物能够安然生活？适应性极强的赤狐必定名列其中。赤狐是地中海地区分布广泛的杂食性动物，一度遭到严重。

严重捕杀。赤狐并不是害兽，而是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关键物种。赤狐的捕猎能力间接决定了这片草地的未来，因为地中海地区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多种多样的植食性动物。小型啮齿类动物数量众多，赤狐非凡的捕猎本领马上就会派上用场。赤狐拥有出色的视力，但是高高的草丛挡住了它的视线。好在草被碰到时容易发出声响，赤狐灵敏的耳朵能捕捉到小型啮齿类动物活动时的细微声音。怎样才能抓到它们呢？赤狐的身体灵活，前肢相对较短，因此能够敏捷地跳跃。捕猎并不容易，猎物常常能顺利逃脱。对捕食者来说，坚持不懈非常重要。捕获的猎物为赤狐提供了食物，而捕猎的过程满足了他爱玩的天性。一只小型啮齿类动物只够缓解饥饿，赤狐需要寻找更能填饱肚子的猎物。在宽广的领地搜寻猎物时，赤狐必须依靠作为犬科动物最发达的感官能力——嗅觉。赤狐的颈部较长，有特殊的象韧带，方便它们长时间把鼻子贴近地面嗅闻气味。猎物的气味可以传得很远。赤狐身形紧凑，能够敏捷地跳跃，同时精瘦的体格也保证了持久的耐力。这只赤狐需要投入全部精力，因为它正在追捕的是一种很难对付的猎物——穴兔。随着赤狐距离目标越来越近，它必须不断调整策略。它需要做出一些决定。有一个方向的气味比其他方向更强烈，意味着这里不止一只穴兔，而是有一整窝。这对赤狐来说再好不过了。可是有更多的穴兔，也就有更多警觉的眼睛和耳朵。只要感觉到一丝异常，穴兔就会逃走。聪明的赤狐知道不能贸然行动，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穴兔在草丛中觅食时会分散开，这是赤狐最好的捕猎机会。分散的穴兔是更容易得手的目标，可是它们的感官灵敏度和赤狐不相上下，对危险非常警觉。赤狐抓住机会，开始激烈的追逐。赤狐奔跑的时速超过50公里，比穴兔稍快一些。他仅用几秒的时间就缩短了与穴兔的距离。穴兔会突然改变奔跑方向，急转弯可能会让赤狐失去平衡。

赤狐用尾巴平衡身体，跟上学兔的脚步，接下来就看谁的耐力更强了。学兔拼命逃跑，

0: 虽然穴兔不幸丧生，但这是对生态系统的必要调节，这都要归功于食性广泛的赤狐。赤狐获得了丰盛的一餐，它会把吃剩的部分储藏起来，留到食物匮乏的时候。这只离群的穴兔被赤狐捕获，不过洞穴中的其余穴兔依然平安无事。由于数量众多，穴兔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生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穴兔不仅要注意地上的赤狐，还要小心空中的猎手。金雕力量强大，就连赤狐也要保持警惕。有些人可能认为捕食者只知道不停地捕猎，实际上捕食者也会花很多时间休息，彼此陪伴。金雕的寿命很长，这对金雕也许已经在一起20年了，交配巩固了他们的伴侣关系。猎物能判断捕食者是否正处于捕猎状态。金雕领地的核心区域非常平静，在偏远的山崖上，这对金雕唯一的雏鸟安全地待在巢穴里，周围就像石头砌成的堡垒。喂养雏鸟是金雕亲鸟每天的职责，同时也是他们磨练捕猎技巧和享受捕猎过程的机会。和其他种类的雕一样，雄性金雕也比雌性体型小，一只亲鸟外出捕猎时，另一只就负责防卫领地。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根薯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

0: 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金雕日常的活动范围可达100平方公里。虽然金雕会捕食几十种动物，但它们也有比较偏爱的猎物。那就是穴兔。即便雄性金雕体型比雌性小，它们的翼展仍有大约2米，很容易被猎物发现。捕捉穴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和金雕一样，穴兔也有后代要照料，只是穴兔幼崽的处境不像金雕雏鸟那么安全。金雕离开后，穴兔又从洞穴中探出头来。因为在高处太显眼，金雕决定下降到更低的位置。在下降过程中，金雕加快了飞行速度，它已经想好了捕猎策略。金雕打算快速掠过地面，伺机突袭穴兔。穴兔知道金雕的策略，就在几周前，这里还满是毫无戒备的穴兔幼崽。短短几天内，逃过金雕利爪的穴兔已经从同伴身上吸取了教训。情况不断改变，曾经有效的捕猎已经不再奏效。好在金雕和赤狐一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可以选择。金雕亲鸟的决定关系到雏鸟的未来，雏鸟的生长全靠亲鸟抓回的猎物，而眼下离巢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雏鸟能获得满足生长所需的食物吗？金雕亲鸟考虑采用的策略风险很高，可它已经别无选择。它计划飞到高空，然后急速俯冲到地面捕捉穴兔。当金雕采用这种策略时，穴兔灵敏的嗅觉和听觉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它们甚至也看不到金雕，因为金雕只是蓝天上的一个小黑点。一旦金雕开始俯冲，就必须一路加速向下。穴兔的眼睛位于头部较高的位置，因此视野宽阔。金雕的双眼朝向前方，能够紧紧锁定目标。等穴兔看见金雕时，已经来不及逃走。这只穴兔成为了金雕雏鸟的食物。金雕亲鸟以高空俯冲的方式捕猎时很容易发生意外，但为了雏鸟，它捕猎的决心从不动摇。完成了觅食任务，金雕亲鸟可以再度开始巡视领地，不过先得稍作休息。

作为未来的猎手，金雕雏鸟已经展现出捕猎本能。在亲鸟的悉心照料下，雏鸟羽翼渐丰，它的捕猎武器也变得越发强大。不过，金雕雏鸟还要经过多年的练习和数不清的失败，才能掌握和亲鸟一样高超的捕猎本领。

0: 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 生命里拥有你，
2: 奶茶我爱优乐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在空中，金雕可以扫视广阔的区域寻找猎物。在灌木丛中，另一种善于捕捉穴兔的猎手正在悄悄前行。这种动物熟悉领地内的每一条溪流、每一条小路和每一种动物。它悄无声息地观察着四周。这种动物就是伊比利亚猞猁。从山林到草地，凡是有穴兔的地方，伊比利亚猞猁几乎都可以繁衍生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伊比利亚猞猁曾濒临灭绝，只有少数生活在偏远地方的种群幸存了下来。伊比利亚猞猁是本领高强、极具耐心的穴兔猎手。穴兔多的地方，伊比利亚猞猁也更多。现在是冬天，伊比利亚猞猁从下午便开始关注猎物的动向，它一直要等到黄昏才会开始行动。第一步是确定

伊比利亚舍利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雪兔，他多年来一直在附近区域捕猎。雪兔已经钻回洞穴，对伊比利亚舍利来说，这处洞穴没有被废弃就是好消息。在这片栖息地里，伊比利亚舍利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雪兔因病毒感染而造成的数量锐减。雪兔能听到洞穴外的动静，在伊比利亚舍利离开洞口前会躲在里面不出来。伊比利亚舍利成功确定了雪兔的位置。要过好几个小时，雪兔才有可能试着钻出洞穴。伊比利亚舍利会一直在附近等待。被太阳晒了一天的花岗岩巨石变得温暖舒适。相较于生性活泼的赤狐，伊比利亚舍利一天中有更多时间都在保存体力。伊比利亚舍利非常有耐心。从睡眠中醒来的伊比利亚舍利感官变得更加灵敏，他决定再次开始捕猎。伊比利亚舍利不像赤狐那样有坚长的吻部，但它的四肢肌肉发达，因此主要依靠爪子捕食雪兔。然而，这种强壮的身体构造并不适合通过长距离奔跑来捕获猎物。伊比利亚舍利装出要离开的样子，引得雪兔把耳朵探出洞外。其实伊比利亚舍利不会走远，他在近处等待攻击的机会。雪兔仍有些担心，犹豫地待在洞口。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洞穴外面。伊比利亚舍利朝雪兔的方向走了几步，然后开始小心地前行。他已经规划好接近雪兔的最佳路线，只需要跳跃两次就能到达雪兔身边。除非雪兔再向他靠近一点，否则他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亚猞猁的耐力无法支撑它长距离追逐猎物，它需要更接近雪兔一些。伊比利亚猞猁要计算好自己的每一步，因为走错一步就可能暴露行踪。如果其他动物发现它，会发出警报。伊比利亚猞猁走走停停，悄悄地接近雪兔。它爪子上的肌肉积蓄起力量，随时准备好像闪电一样爆发。

这个位置非常理想。朝前的双眼让伊比利亚猞猁能精确判断距离，从而准确把握扑向学兔的时机。

相比于伊比利亚猞猁花在等待上的时间，捕杀所用的时间并不多。伊比利亚猞猁、金雕、赤狐等各种捕食者的威胁环绕在穴兔周围，就像笼罩大地的可怕雷声。大多数捕食者每天至少要捕食一只穴兔，这意味着每个夜晚穴兔的洞穴都可能会变得更加空荡。就像风暴带来了滋养生命的雨水，捕食者的猎杀行动也调节了生态系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甚至有助于猎物种群的存续。较弱的个体被捕食者杀死，长期来看，这更有利于种群的繁荣。无论规模大小，捕食行为都对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暴雨不仅让一些地方被水淹没，也给地中海地区的一种小型猎手爆发式的集群交配活动创造了条件。等到夜幕降临时，这种适应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奇特交配活动就会展开。清凉湿润的空气中充满了响亮的声音，这是雄性黄条背蟾蜍求偶的叫声。体型较大的雄性黄条背蟾蜍占据了水塘的最佳位置，用叫声吸引雌性。黄条背蟾蜍这种爆发式的集群交配主要发生在强降雨之后。抓住时机交配的黄条背蟾蜍常将卵产在暴雨形成的水塘中，而这种水塘一段时间后就会干涸。在欧洲的两栖动物中，黄条背蟾蜍的发育速度是比较快的，它们的蝌蚪会在水塘干涸前完成发育。激烈的交配活动会消耗大量能量，黄条背蟾蜍需要寻找食物充饥。和其他猎手一样，它们也有多种捕食策略，有些主动出发寻找猎物，有些则潜伏起来等待猎物出现。大多数蛙类靠短距离跳跃前行，而黄条背蟾蜍能以较快的速度爬行。由于新陈代谢缓慢，黄条背蟾蜍主要的捕食策略还是埋伏起来，耐心等待猎物上门。黄条背蟾蜍会捕食接近它们的小型无脊椎动物，它们偏爱蚂蚁和甲虫，但如果遇上大量出现的蟋蟀，它们也同样欢迎。看上去行动缓慢的黄条背蟾蜍会使用一种神奇的身体机制快速捕捉猎物，它们长长的舌头能以极快的速度伸出，单凭肌肉发力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确保稳稳抓住猎物，大部分蟾蜍都演化出了弹射舌头的特殊身体机制。在捕捉猎物前，这些蟾蜍控制张嘴和弹舌的肌肉纤维会预先蓄力，就像把弹簧压紧再瞬间松开。除此之外，蟾蜍的视觉能力也十分独特。和其他脊椎动物一样，它们的视锥细胞负责感知颜色，以及在强光环境中提供高分辨率，而它们负责在弱光环境中感知光线的视感细胞却非同寻常。蟾蜍的视感细胞有两种敏感度阈值，因此它们夜视能力

出。这种机制使蟾蜍在捕猎时比仅靠肌肉发力伸出舌头更快，而且消耗的热量也更少。因此，即使气温在夜间降低，蟾蜍也能继续捕食。但这种构造也给蟾蜍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法利用舌头帮助它们吞咽食物。

蟾蜍用另一个器官来解决这个问题，方式令人惊讶。蟾蜍的眼睛除了可以在黑暗中发现猎物，眼睑合上后，眼球还能向下压，将口中的猎物推向咽喉，完成吞咽。很快，黄条背蟾蜍就吞下了猎物，准备出发在黑夜中搜捕下一只蟋蟀。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洪亮的叫声和在低温中也能运作自如的肌肉，黄条背蟾蜍展示了他们作为小型夜间捕食者是如何应对环境挑战的。蛙类的捕食策略很成功，它们已经在星空下生存了2亿多年。大约5000万年前，一种小型哺乳动物采用了与蛙类完全不同的捕食策略。夜间捕猎充满挑战。这种动物没有高度

这种动物通过活跃的新陈代谢来抵御低温，因此需要不断寻找食物。它们利用惊人的化学武器和独特的感知能力捕猎。这种动物很难见到，人们对其研究有限。它们就是鼩鲸。长得像老鼠的鼩鲸其实并不是啮齿类动物，它们和刺猬的亲缘关系更近，共有300多种。有些种类的鼩鲸具有群居性，会合作挖掘隧道。大多数种类的鼩鲸具有领地意识，会守卫自己的捕猎区域。在互动过程中，鼩鲸会发出尖锐的叫声，有些种类还会发出短促的超声波。这不仅有助于它们交流，也让它们拥有了基础的回声定位能力。通过倾听这些超声波的回声，鼩鲸能够感知地形。不过，它们最重要的感官来自细长的吻部。灵敏的嗅觉和敏感的胡须能帮助它们找到灌木丛中隐藏的通道。鼩鲸需要随时保持感官敏锐，因为它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鼩鲸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它们最大的难题，那就是新陈代谢极快。由于鼩鲸对能量的需求很大，只要2个小时不进食，它们就面临饿死的风险。每天，它们必须吃掉与自身体重相当的食物。其实，鼩鲸并非只在夜间活动，它们必须全天保持活跃。晚上出来活动，能尽可能地避开猛禽，而且，鼩鲸会分泌一种难闻的液体，让捕食者对它们。

外出活动的动物需要适应昏暗的环境，趁猛禽不在的时候赶快觅食。螳螂是一种有着奇特本领的猎手，它通过调整自己的身体来适应环境。在白天，螳螂的眼睛是绿色的，具有伪装效果，在黑夜中它的眼睛变成了黑色，这才是螳螂的真实面貌。在白天，螳螂眼睛里的色素细胞前移，因而呈现出绿色，便于隐藏在周围的环境中。到了晚上，色素细胞后移，眼睛对微弱光线的敏感度增强，有利于螳螂在领地内寻找猎物和防范捕食者。螳螂不会坐以待毙，发现觅食的鼩鲸后，螳螂会摆出威慑姿态。改变外观是螳螂的防御策略之一，它试图吓退捕食者。螳螂张开翅膀，露出显眼的纹理。螳螂通常会尽可能躲避天敌，用这种姿态进行威慑已是万不得已。鼩鲸也有自己的秘密武器，由唾液腺分泌的强效毒液能帮助它击败螳螂。鼩鲸锋利的牙齿能咬破昆虫的硬质表皮，但每一次进食，鼩鲸都要付出代价。在鼩鲸出生前的胚胎阶段，它们的乳牙就已脱落，并被身体重新吸收。出生后的牙齿便无法再生。每一次捕猎都会让牙齿产生一些损耗，所以鼩鲸会拼尽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猎物。由于鼩鲸容易受惊，人们对它们社交生活的细节了解不多。当鼩鲸妈妈带着幼崽迁往新的巢穴时，它们会排成一列，每只幼崽都紧紧咬住前方的兄弟姐妹，几乎像咬住美味的螳螂一样用力。牙齿磨损只是可能导致鼩鲸死亡的许多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新陈代谢速度极快，鼩鲸是一种寿命比较短的哺乳动物。鼩鲸虽然生命短暂，但在灌木丛里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它们在夜幕下捕猎的足迹。这种猎手的生活与鼩鲸截然不同，它飞越鼩鲸活动的森林，又掠过广阔的草原，视野不断延展。它不经常扇动翅膀，而是任由风替它选择方向。这是一种非常有名的鸟，游隼。游隼喜欢四处飞行，年轻的游隼会花2年左右的时间在欧洲大陆各地漫游。作为分布范围最广的猛禽之一，从北极台原到热带地区，再到地中海地区的草原，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游隼的身体构造让它们能够完成高难度的动作，甚至能在飞行中捕捉其他鸟类。采用这样的捕猎手段，是因为游隼在速度上占据优势。游隼卓越的飞行能力离不开视觉的支持。高速飞行时，它用瞬膜保护眼睛，也就是在覆盖眼球后不会影响视力的第三眼睑。有研究者认为，游隼眼睛下方被称为滋纹的黑色斑块，可以减少阳光。

势力的干扰，生活在日照更强地区的游隼，这一斑块更加明显。当游隼飞越遥远的距离抵达地中海地区的草原时，他看到的景象与他的祖先曾经看到的已经大为不同。在部分区域，游隼种群一度销声匿迹。可喜的是，游隼的数量现在正逐渐恢复。有研究认为，在游隼的分布范围内，它们会捕食大约2000种鸟类，占所有鸟类物种的1/5。而在这里，由于农业让自然景观变得单一，猎物的种类数量更少了。不过，也有新的捕食机会出现。曾经，原鸽只生活在陡峭的悬崖上，很难捕获。现在，捕猎的好机会出现了。由原鸽驯化而来的家鸽似乎更容易得手。家鸽看起来是在悠闲的漫步，可只要一发现猛禽的身影，它们就会紧张起来。这只红鸢找到的猎物其实更适合取经，一条蚯蚓。家鸽再次降落在开阔的草地，看起来又是一次捕猎的良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猎手，游隼知道捕获家鸽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数量众多的家鸽意味着有许多双眼睛在警惕危险，而且游隼自己还面临威胁。一次错误的转向就可能丧命。也许游隼见过其他鸟因被铁丝缠住或是撞上围栏而死去。因此，当游隼发动进攻时，他不仅要注意保持隐蔽，还要避开危险的带刺铁丝和围栏。人们曾经以为游隼只会通过在空旷地带俯冲来攻击猎物，其实他们也会采取伏击的方式。只要有一只家鸽发现猎手，整群家鸽就会立即逃离。不幸的是，这群家鸽发现得太晚了。第一次袭击没有成功，激烈的追逐开始了。

如果说哪些鸟类在飞行能力上能与游隼匹敌，那家鸽必定是其中之一。家鸽一改先前悠闲的姿态，取而代之的是精准控制的飞行。

游隼最后的绝招是从高空俯冲攻击嘉哥。在下降过程中，游隼不仅受重力的作用，自身还会加速，撞击力甚至可以直接使猎物死亡。 行动迅速的游隼不仅捕猎要快，进食也要快。经过演化。

有损的身体更加适合高速飞行，但与此同时，这种构造使其缺乏足够的力量守卫自己捕获的猎物。在这样的开阔地带，它很容易遭到攻击。即便有损已经开始啄去加哥的羽毛，它仍然需要注意天空中的情况。这不是为了寻找新的猎物。游隼以300多公里的时速俯冲获得的猎物，会不会被其他猛禽夺走？游隼刚喘过一口气，又必须再次动用他最擅长的本领——飞行。起飞时，他并不知道下一次降落的时间和地点。游隼袭击猎物时的撞击非常猛烈，自己也可能受伤。有人曾发现游隼倒在猎物旁边。在这些人工培植的草原上，还生活着另一种隼，这种隼体型较小，不那么显眼，却同样是杰出的猎手。他不以速度取胜，更喜欢悬停在空中。他就是红隼。不同于游隼，红隼对小型鸟类的威胁不大。因为红隼虽然能吃鸟类等各种各样的动物，但它们有更偏好的食物。特殊的食性，红隼对地中海地区草原的生态平衡至关重要。红隼主要捕食小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翅膀的末端呈尖角状，这符合空气动力学，与游隼的翅形类似。仔细观察，我们能发现红隼与游隼外观的不同之处。红隼的尾长占身长的比例更大，有助于悬停时调整方向。因为捕捉茂密草丛中的啮齿类动物更需要灵活移动的能力，而非高速飞行。红隼和游隼之间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比如面部的黑色姿纹。游隼的姿纹更加粗黑且醒目，而红隼的则相对细窄，颜色较淡。红隼是如何实现高效捕猎的呢？即使在没有风的情况下，红隼也能轻松悬停在空中，这让它可以从容地观察草丛。除此之外，红隼还有其他妙招。啮齿类动物已经逃走，可红隼看到的不单是空旷的草原，而是一张显示化学物质痕迹的地图，指引它前往啮齿类动物活动的地方。这背后的奥秘在于红隼能看到紫外光，而尿液在紫外线下会发光。当老鼠外出觅食时，它们并不是在草丛中四处乱爬，而是循着固定的路线。所有老鼠都知道要选择障碍最少的路线。老鼠会在行进途中留下尿液，导致老鼠的巢穴和觅食地点暴露。

即使拥有势力优势，红隼也不是完全胜券在握。看起来势不可挡的俯冲突袭，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取消行动。小型啮齿类动物的营养价值比家鸽低，所以红隼每天至少要捕食4只。

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中，不仅有红隼这种起源于半荒漠地带的猛禽，还有许多其他捕食者。在壮丽的自然环境中，各种捕猎策略层出不穷。每一个活到成年的捕食者都是克服生存挑战的勇士，他们的生活充满考验，必须不断适应变化。他们的猎物也同样如此，每天都要奋力奔逃，并目睹同伴丧生。捕食者的存在不仅丰富了自然景观，还对生态系统的运作起着重要作用。有些捕食者奇异非凡，让人瞠目结舌。正是因为人们对捕食者的复杂性缺乏了解，才让他们遭受了不合理的对待。好在，现在转变态度还来得及。我们应该学会欣赏地中海地区的动物猎手，尊重他们的生存奋斗，体会他们为养育后代而辛勤付出的奉献精神。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晚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在地理学家的坐标里，长江是一条横贯东西的水汽通道，但在文明的演进史中，长江是一道关于分裂与统一的历史答卷，反复摆在中国人面前，甚至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对大一统近乎信仰般的执着。距今5000多年前，长江流域的良渚、辽河流域的红山等区域文明率先兴起，又历千年，黄河流域的陶寺、石卯相继崛起，各成一方文明中心，中华大地群星璀璨。直到距今3750年，一个中原王朝在洛阳二里头横空出世，这种各据一方的格局才被彻底打破。这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严整的中轴线秩序，它的礼仪文明像涟漪一般辐射至长江流域，由此中国具备了广域性王权国家的特征。从那一刻起，

0: 长江被纳入一个宏大的大一统事业，这种则天下之中而立国的秩序基因顺着水流注入中国人的血脉，支撑着这个民族在此后三千多年的惊涛骇浪中，无论经历多少次碎裂，终将走向闭合。春秋战国是区域性割据邦国的巅峰，那时的长江是南方楚文明抗衡北方的天然屏障。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开启了终结割据的征途，他深刻意识到若要建立一个广域性王权，长江必须从天堑变为内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天下一统，长江终成内河。自此凡南北对峙，得长江者得天下。
1: 我们所有的中原王朝都是讲究大一统的啊。那么这大一统的范围呢，也是从中原地区，从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展到整个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还有长江以南岭南。所以秦始皇在统一以后马上就是征服岭南，他没有什么，不是一定要有什么物质需求啊，那他只要驱使他这样做的，那就是一个观念，就是他要力所能及的要扩大这个统一的范围。所以呢，没有长江，那么当然就谈不上是个大一统。
0: 这是位于长江中游的赤壁，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试图扫平江南，完成天下统一。与他迎面相遇的是孙权、刘备联军据守的长江天堑。那一夜，东南风急，黄盖率火船冲入曹军水寨，风助火势，连营尽焚。这一战，曹操折戟，长江作为屏障，为孙刘联军守住了江东，天下终成三分之势。公元279年，另一场统一之战开启，西晋选择了与曹操不同的路径，先据上游，操练水军，楼船顺江东下，直取建业。这一次长江的天堑没有阻挡统一的车轮，它向历史证明，这条大江既可以是割据者的护城河，也可以是统一者的快车道。谁掌握了长江，谁就掌握了南北统一进程中关键的地理杠杆。然而维持了2000年的内向型大一统体系，在19世纪中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场真正的大变局从长江入海口开始了。1842年的夏天，当英国的蒸汽炮舰越过吴淞口，沿江而上，直逼南京时，大清帝国的天堑彻底失去了意义。自此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变局的压力在长江边体现得最为明显。上海、汉口、宜昌相继开埠，长江这条原本属于内陆的血管被强行接入了全球工业文明的循环。旧的耕织秩序碎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在工业浪潮中解体。1911年10月10日，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打

0: 打响了终结帝制的第一枪。三天之内，武昌、汉阳、汉口相继宣告脱离清政府而独立。辛亥革命是应对大变局的第一份全面答卷。就此，封建帝制被推翻，共和的旗帜在江边飘扬。但历史很快给出了残酷的评语：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大江奔流，依然在等待一个能承载民族复兴之重的政党。
1: 哎哎，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变局的深处，一种新的力量在长江入海口积聚。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上海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在这里，长江不仅带来了泥沙，更带来了成千上万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在这里变成了中国最早的、最集中的工人阶级。1921年7月，13个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青年从祖国各地出发，毛泽东和何叔衡从长沙坐小火轮，董必武、陈潭秋从汉口上船，王尽美、邓恩铭坐了10几个小时火车到浦口。他们从各地而来，朝着长江入海口的方向奔赴。当他们汇聚上海时，手中握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心中装的是重构中国的蓝图。
1: 你看这条水路啊，因为也是当初那些啊追求进步的人士，也都是沿着长江，然后到了上海，再从上海

0: 有的到日本，有的到法国寻求革命胜利啊，包括邓小平他们在内。所以这条长江水道也是我们传播新思想啊，也是中共建党这一条重要的途径。
1: 1935年，中国革命的火种被迫转移到长江上游最偏僻、最凶险的支流之间。赤水河，长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在此刻成为历史的主战场。此时的毛泽东正面临着人生最严苛的考验，内有教条主义的束缚，外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土城一战之后，他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放弃从川南直接北渡长江的原定战术方案，率部西渡赤水。这是一场以退为进的破局。这一年毛泽东42岁，带领37000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围堵中，在长江上游的激流中，完成了战争史上罕见的战略机动，将战场的主动权死死攥在了自己手里。长江第一次见证这位伟人的韬略。长征中的每一次跨江，都是一次向死而生。他们跨越天险，不仅是为了活下去，更是为了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证明，只有这个政党才具备统一中国的硬核意志。这种意志后来成为支撑整个民族应对一切大变局的底气。长征的生死跨越，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连天，长江的激流见证了共产党人的意志淬炼。当外敌试图彻底吞噬中国时，长江再次展现了它作为民族屏障的悲壮。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决定在江阴要塞封锁长江，保卫南京。危急关头，中国海军选择自沉军舰，将43艘老旧军舰和商船、185艘民用船只，总计63800吨，相继沉入江中，在江底筑起了一道血肉防线。这是一种自断经脉式的抵抗，船东们把自己的船，那些一辈子心血换来的船，亲手沉进了江底。危局之下，中国人为保卫南京、保卫内陆，交出了一份血性答卷。1938年秋，战火从武汉向西蔓延，位于长江上中游结合部的宜昌成了全中国命运的咽喉。此时这座原本只有10万人口的鄂西小城，挤满了流离失所的难民，江边9万多吨战略物资堆积如山。这些兵工器材、航空器械、轻重工业设备是当时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必须从长江水路全部运送到重庆。但致命的是，当时长江上游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期，40天后枯水期来临，货运大船将无法通过三峡。按航运公司平时的运力，40天只能运送1.4万吨货物，把眼前的9万多吨战略物资全部运走，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危机

0: 关头，宜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福创造性地采用了三段航行法，将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成三段，根据船舶性能匹配航段，分段运输，昼夜不停，重要物资直运重庆，其他在各站点卸下，缩短航程，加速周转。在那40天里，宜昌码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24艘轮船，2000余只木船，冒着头顶日军敌机的轰炸，来往穿越汹涌的长江三峡，激流险滩。这一切组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40天，3万人员以及大部分物资几乎全部运完，这一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这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重庆的山洞里重新发出轰鸣。抗战期间，全国枪械弹药有2/3是重庆制造。江水见证了这些沉重的机器和不屈的灵魂如何沿江而上，在重庆的山洞里化作全民族抗战的钢铁脊梁。
1: 长江一方面呢，提供了我们的物资人员撤退以及后来进攻的这样一条通道，另一方面呢，就依靠从下游到中游上一级一级，我们都在抵抗，守住的这条防线。那么这个长江天然地形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长江上游的山城重庆成为了战时首都，在长达6年的轰炸中，长江见证了一个民族在绝境中的韧性。轰炸中，有人在残垣断壁上写下4个大字：愈炸愈强。在这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国民政府统筹后方抗战事务，共产党团结引领各界民众，携手共同书写了艰苦卓绝的抗战答卷。
2: 就是重庆保卫战，它不是在重庆打的，它是在天空和在长江沿线打的。然后在人心上，我们这个重庆的军民，其实是中国的军民，万众一心，它就组成了一个坚固可摧的一个防线，这样确保了这个重庆在日军的重重轰炸之下仍然屹立不倒。
0: 长江是民族尊严的最后一道底线，也是反共的前哨。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人用血肉之躯证明了统一意志不可摧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江见证了一个民族如何在绝境中守住尊严。长江两岸到处是欢呼的人群，他们以为和平来了。但欢呼声还没有散尽，另一股阴云已经从天边压过来。1945年秋，毛泽东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43天的会谈，双十协定签署，但墨迹未干，枪声再起。中国未来将走向何处？统一，还是再次分裂？1949年，历史来到了最终的决选时刻。当时国际风云诡谲，有人叫嚣划江而治，企图让中国再次陷入南北分治的宿命。长江这道自秦汉以来

0: 无数次割断中国的鸿沟再次横在解放军面前。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江面上，撕碎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这句话的背后，是20000多名船工，是成千上万把门板、棺材板都捐出来的普通百姓。历史再一次证明，民心在哪里，胜利就在哪里。
1: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反映的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和愿望，而我们党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2: 这个时候知识精英站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边来了，老百姓也站在我们这边，包括国民党军的内部也很多人过来了。
1: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0: 此后的42天，百万大军如同不可阻挡的洪流，横扫千里沃野，解放城市120座。这是一场42天的战争史诗，不仅在于突破天险的军事奇迹，更在于它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此时的长江不再是分割南北的天堑，而是连接民心的纽带。百万雄师跨越的不仅是一条江，更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1: 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拥护革命战争的群众。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当然也是共产党的行为主张，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像总书记说的，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
0: 100年风雷激荡，长江记录了一份关于变局与重生的宏伟答卷。从区域性王权的碰撞，到广域性一统的建立，从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剧烈阵痛，到中国共产党在江边开启的新天新地，这正是长江给历史最朴素的回答。只有扎根于这片土地，只有凝聚起亿万民心，才能写出那份属于中国的答卷。而那些沉在江底的船，那些刻在墙上的字，那些划船过江的人，早已化作这条江的血脉。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长江的宿命，也是中国的宿命。千回百转，终归大海，千难万险，勇往直前。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

在城市中复刻的自然。这些公园不仅为人而存在，有的动物喜欢住在公园，因为这儿有城市中最稀缺的东西，食物和栖息地。但公园里同样有城市最常见的东西，人类的干扰。在我们看来，这种干扰也许微乎其微，对动物来说却是可以改变一切的机遇或者挑战。面对这种复杂的影响，每个动物都要选择自己的方法，退还是进，适应还是逃离。每次小小的选择都关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它们如此不起眼又如此

在北京，每一座园林都有独特又久远的身世。这里是曾经的皇家园林颐和园。

松鼠女士，终于熬过了冬天，但她已经吃光了去年储存的所有食物。最危险的还不是饥饿，她必须赶紧找水喝。雪是冬天最重要的水源，今年却一直没来。他可以吃得很少，但不能不喝水。

松鼠女士也最善于抓住机会，水分从根部向上运输，通过干枯的枝干汇集到新芽。靠着古树的滋养，松鼠可以暂时解渴，但它还得耐心等待。直到公园开始灌溉，人类的影响在公园中随处可见，只要学会利用，就可以扭转命运。吃饱喝足的松鼠女士很快开始发情，附近所有的男士都慕名而来，但强大的领地意识却不允许陌生同类随便靠近。

情的事儿，还是勉强不来。公园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景观，吸引了另一种松鼠。岩松鼠，它们喜欢住在山上的石缝中。公园的假山完美地模拟了这种环境。我们不知道岩松鼠去哪里觅食，但灰喜鹊知道。这种胆大又聪明的鸟，总能发现哪里有吃的。灰喜鹊去哪，岩松鼠也去哪儿。跟着吃货走，岩松鼠总能分一杯羹。

但现在更加需要食物的是这位已经完成交配的女士，她已经当上了准妈妈，肚子里的小生命会额外消耗她的能量，她必须大量进食。可松果还没长成，去哪里找吃的呢？颐和园已经到了春游的旺季，每天几万名来访的游客也许能帮上他。垃圾箱里有食物，可问题是人吃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松鼠。松鼠女士在公园中磨练多年，练出了一副强大的肠胃。别的松鼠不吃淀粉，因为太难消化，这位准妈妈却一点不介意。她可以去做任何别的松鼠做不到的事，只要能养活肚子里的孩子。有些松鼠却不喜欢人类的食物。欧亚红松鼠也叫北松鼠，故乡在寒冷的东北，长着一身美丽又温暖的毛。但到了北京的春天，它只能脱掉这身行头，这让北松鼠看起来瘦了不少。

它们的食谱种类很少，但热量更高，富含油脂的坚果才对胃口。不怕人的松鼠运气不会太差，和靠天吃饭的野外相比，公园中总是充满了机遇。

为了猎杀，他们进化出更大的体型，更强的刀斧。同时，他们需要吃更多的食物来维持生存，但这也让他们更容易受到人类的影响。为了保持园林植物的健康，我们不得不使用各种手段灭虫，但很多所谓的害虫都是螳螂的食物。在大城市吃不饱肚子，螳螂这样的大家伙面临着选择，要么饿死，要么退居乡村。然而总有一些螳螂会借着意想不到的机会回到城市。春季，郊外的苗圃中，这棵国槐已经成材，它马上就要被栽种到几十公里外的城市绿地。和这棵树作伴的还有这个小东西，这是螳螂去年秋季产下的卵块。再过两个月，几百只小螳螂就会从这里孵化出来。园丁们每天都会给好几棵树搬家，但这次有些特别。师傅们并未意识到，几百个小生命的未来将因此改变。

实是一场几十公里的短途迁徙，对螳螂也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在运输时，软块有可能损坏，也可能掉落，流落到哪里就看它们的运气了。这颗果槐抵达了建设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时这里还是一片工地。

0: 在调度员的指挥下，螳螂来到了新家办公区的下沉花园。
1: 来，慢走，楼上倒的酒。
2: 快啊！慢慢的去，请啊。
0: 虽然平安到达，但他们的未来还不明朗。好在还有时间。虽然没有这样奇特的经历，另一些螳螂却有奇特的领地。在北京城二环内，这座封闭的园子曾是北京最早的大型游乐园。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里充满了童年的回忆。人类不再管控的地方，大自然正一步步收复着自己的领地。喧闹退尽后，动物们回来了。中华大刀螳在这里狩猎更加容易，只要是活的、动的、体型合适的，都是他的美餐。两个月后，副中心绿化效果显著，小螳螂刚刚孵化成功。在数百个小家伙之中，只有一两只能活着长大。但幸运的是，这些曾经常见的螳螂还没走远。无论在废弃多年的公园，还是新建的城区绿化，只要有一线生机，它们就不会轻易放弃。有一些胆小的动物却没这么幸运。月影已经不记得有多少年没在天坛见过查尔肖了，但他还记得人们坐在古树下，十几只猫头鹰蹲在古树上的场面。
3: 就这几棵，这几棵树就是原来查尔肖比较多的地方，现在也没有了。
0: 这里曾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祈祷的地方，现在是市民休憩的大公园。超大的空间和茂盛的植被，给鸟类的生活提供了可能性。对动物来说，天坛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对月影来说更是如此。从出生到现在，它都住在天坛附近，见证了这座公园的变化。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哇，鳕鱼，
7: 叔叔，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10: 像我小时候这一片会种了很多果树，有那个苹果什么的，收苹果的时候我们学校里边就安排到这儿来采摘苹果，现在都没有了已经。
0: 现在月影是科技馆的自然教师。2000年整个冬天，当时读大四的月影一直待在天坛，完成他的毕业课题，寻找天坛最神秘的精灵长耳鸮。

0: 徐一涵，
1: 我们来看第一个长耳鸮。
2: 杀手一向来无影去无踪，具有传承力，都拥有无敌于天下的本领。
3: 没人知道长耳鸮在天坛居住了多久。这种猫头鹰对栖息地的选择非常挑剔。曾经它们最喜欢在天坛越冬，白天隐藏在茂密的松柏之间休息。到了夜晚，长耳鸮才开始行动。它的视觉可以洞悉黑暗中的微小变化。锯齿状的羽毛让长耳鸮可以毫无声音地掠过祭坛上空寻找猎物。长耳鸮栖息的树下除了粪便，往往会散落一些块状的食丸。长耳鸮会吐出食物中消化不了的部分，比如羽毛和骨骼。这些食丸是我们和长耳鸮沟通的信使。
1: 能看到有什么？有骨头，有毛，是吗？嗯，有骨头和毛。
4: 那那个不是应该像头骨？
5: 哪那么像？
4: 好像，
6: 哎，这才真正头骨。
7: 这是脑子。
3: 月影一直想带孩子们去野外亲眼看看真正的长耳鸮。
0: 那咱们今天呢就到这儿，好吗？
1: 走，
0: 嗯，对吧？
6: 外面等你。
1: 对，我们外面等你。
6: 老师再见。
0: 拜拜。拜拜。特别喜欢，因为从1998年开始，我第一次去天坛公园看这个长耳鸮嘛。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每年都关注它，就像一个定期，每年定期来约会的一个老朋友，每年到冬天11月份他就来北京，我就肯定就去看他，然后3月底他就走了，然后就送他走了，就是这样。
3: 月影依然坚持着每年都去天坛找长耳鸮，但结果总是失望。不过今年他还是要去。
0: 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我呢就住在这里面，然后每天就晚上就在这里边看着他什么时候离开呀、啊，什么时候早上，什么时候回来。长耳鸮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长耳木兔，身上的那个羽毛它跟这个树皮的颜色非常接近，就觉得是一个树桩一样。
3: 但天坛依然没有长耳鸮的任何迹象，
0: 也许它就生活在我们看不见的其他的什么地方吧。
3: 也许是游客和噪音，也许是缺少食物。在公园这个简单又复杂的系统中，我们很难知道长耳鸮退出的真正原因。但冬季还很漫长，月影有足够的耐心。和略显冷清的天坛相比，另一所公园中却是一派热闹的景象。所有的城市都有水源，水也是许多动物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在冬天。

城市的热力融化了冰面，对水鸟来说，这样一块水面就是一片绿洲。在它们之中，有一种鸟，我们既熟悉又陌生。鸳鸯。如果不是因为这块水面，我们很难在城市中见到它们。冬季结束，大部分鸳鸯完成了过冬的任务，准备进入新的生命阶段，回到东北生孩子。有的却谋划着更进一步，这一对打算在公园把喜事儿给办了，想结婚的男士显然更多。

抢亲失败。

虽然免去了旅途的劳累，但对这对夫妻来说，要实现安家的计划还有很多困难。首先就是房子的问题。一个适合鸳鸯繁殖的天然树洞要足够大、足够高、足够隐蔽，需要多年才能形成。但为了树木和游人的安全，园丁需要修补树洞。鸳鸯该怎么办呢？

0: 出手。李果的家就在公园旁边，紫竹院的鸳鸯陪伴他长大。这几年他一直在为鸳鸯做一件大事，给他们制作一个比树洞更好的家。首先，李果需要了解鸳鸯的一举一动。
1: 哇，好凉，好爽。
0: 下水，爬树，想办法和鸳鸯待在一起。
2: 上吗？
1: 啊，上去看看。
2: 上吗？
3: 不，我给你送到那上面，然后呢？
1: 然后我再想办法。
3: 不，你甭想办法，就你够都够不着。
2: 你俩都不上去，上完之后再踩你肩膀，再上去。小心啊，小心搂住了。
4: 搂住一定啊。在洞那儿拍行，
2: 他等
4: 他有个树杈
2: 子，
4: 尽量扶那粗树，别扶那细的。
2: 手抱住。
3: 去年的时候，孵出的是六一是吧？六一孵出了，然后往前倒一个月的话，大概五一的时候开始孵，到四月底就能看到小鸳鸯了。
0: 要得到鸳鸯的青睐，巢的位置、外形构造都源于鸳鸯的生活方式和繁殖需求。施工要更加一丝不苟，这样造出的巢才有可能被鸳鸯选中。为此，李果找到一个酷爱木工的英国朋友，在地下室，他们要把一堆木板变成鸳鸯的家。为了达到鸳鸯的要求，越是难做，就越要做得仔细。

0: 了8个小时，终于做出了合格的朝向。
1: 你对这个做的还满意吗？
2: 嗯，我觉得还好。
0: 到了4月，怀孕的鸳鸯忙着寻巢产蛋，时间紧迫，离国也没闲着。
3: 我觉得红外的会好一点，因为巢箱里面本身
4: 这样的还挺正的。
0: 为了把巢挂到适合鸳鸯的高度，他要学会上树。
4: 树要细一些吗？
3: 细可以，这个

0: 手不错呀，这个东西还挺好使的。坐。
1: 两周后，在紫竹院公园湖心岛，新潮香准备就绪。
2: 所以说明现在可能是那边那个湖心岛也有人。
3: 各位游客，当今天风力较大，为了您的安全。
4: 站高的下
5: 了。你上去的时候找个地方把这个扣上，这咋扣啊？
4: 慢慢的。
1: 经过练习，李果爬得更快更稳了。他发现去年的旧巢中有鸳鸯刚刚产下的新蛋。
2: 这地上才多的，这还有去年粘的大丽椒呢。
0: 哎，这小新蛋吧？
4: 新的，
2: 这三个蛋是我们刚才从旧巢箱里面拿出来的。我们感觉这个可能是有远远新下的蛋，这两个是肯定是去年的陈蛋。
6: 走，走。
0: 哦，
6: 看你去。
1: 鸳鸯到底会不会来？李果能做的只有等待。
0: 希望今年还6月1号，小鸳鸯能孵出来。
1: 按照查尔肖的迁徙规律，现在已经到了他们离开北京的时候。月鹰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7: 说这个上礼拜的时候在南海子看到了这个长耳鸮，然后今天想去找找，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带着学生们去碰碰运气吧。
1: 但谁都不确定长耳鸮是否真的在这里。
8: 一会儿我们看看哪个小朋友咱们能够第一个发现猫头鹰好吗？嗯，好。那咱们
1: 月影最怕的就是让孩子们失望。
7: 走，咱们再找。
9: 树底下发现了一大堆，这
7: 在哪棵树上？树底下。
9: 树底下发现了有很多。
7: 你刚才在哪儿捡到的？你看到了，这是一个，应该是某种山雀。山雀的头骨，大家看看。哦，啊，这也是。
1: 终于离查尔肖越来越近了，孩子们也越来越兴奋。
9: 老师，这是吗？
7: 是。
1: 这样很可能吓跑查尔肖。
8: 应该是山狐。
1: 月鹰打算单独行动。
7: 这边有，你看这个。这些都是石团，1、2、3、4、5、6，这一小块这就是6个。我觉得它在这儿生活的时间还是挺长的，应该整个冬天都是在这儿。咱们看这上面，这个都是粪便。我们一般能找着粪便，新鲜粪便就说明有长耳鸮。所以这些都是石团，而且，啊，
10: 长耳鸮在上面，
7: 你看见了？
10: 看见了。
7: 正好，
10: 你来这儿，
7: 哦，看见了。觉得能找到他就非常开心的。孩子们，来，
9: 怎么样？
7: 一会儿我会带着大家，咱们到那里面去看一下，然后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啊，必须要保持安静。嘘，
11: 在那儿，
7: 在顺着我手指，顺着我手指，可以先不用眼睛，可以先
11: 好，可以了吗？
7: 眼睛，
11: 好看。
1: 和猫头鹰近距离接触，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人生崭新的第一次。
7: 刘英，你看见猫头鹰了吗？看见了是吧？嗯，这个猫头鹰好可爱呀，是吗？
1: 对月影来说，却是久别重逢。十七年前，月影的爸爸每天早上都去天坛，帮女儿收集了上千个查尔肖的石碗。
2: 早的启蒙。
1: 今天，老人又捡了一些，好让更多的孩子认识查尔肖。已经恢复了葱郁，查尔肖

0: 月明喜欢从这里看天坛公园，在这儿能看到每一棵他熟悉的树。也许有一天他会再次见到查尔肖，还在长椅边的古树上，和从前一样。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

0: 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紫竹院公园中，一只鸳鸯住进了巢箱，但这只是成功的第一步。又等了30天，凌晨3点，小鸳鸯终于降生。他们急着挣脱妈妈的保护，迫不及待要跳到外面的世界。
1: 哎呀，突然好啊！
0: 天刚亮，李果一家和朋友们就来到湖边，见证小鸳鸯的重要时刻。小鸳鸯需要尽快出巢，但他们还得等妈妈发出信号。
2: 应该就是在看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外面的情况比较好呢，然后他就会带着小鸳鸯一块跳出来。
0: 但今天妈妈格外谨慎，她不时探头查看外面的情况，却一直没有发出信号。
2: 你看那个雌鸳鸯在探头呢，
3: 能看见头了，
2: 能看见了。
0: 跳，她担心孩子的安全，不跳孩子就无法生存。纠结的不只是树上的鸳鸯，更是地上的人。
4: 7点到7点半，我觉得要不出来的话，可能就明天了。不过看今天的样子，对，一直在往外探，一直在看。
0: 他终于做出了勇敢的决定。
4: 嗯。
3: 他站着不动，你看见发现了吗？
2: 出来了。哎，上来了，下来了，
3: 下来了
2: 。
3: 出来了是吗？
2: 出来了。
3: 一个跳出来了，两个，
5: 3个，
6: 4个，
5: 5个，
6: 6个，
3: 7个，还有一个，这里边就剩一个了。别看小圆圆，1、2、3，耶！
7: 不用再等第二天了。
3: 太棒了！乐乐看见，你哥没看见。
0: 从冬天到夏天，8只小鸳鸯终于来到了外面的世界。

米果三年的努力也有了最好的结果。更让他高兴的是，老师和同学都成了鸳鸯的粉丝。

0: 得动物都会像鸳鸟一样受到来自人类的善意，但也有一些被我们视为敌人。谷雨过后，北京的气温迅速升高，蚜虫的季节到了。人类不喜欢蚜虫，因为蚜虫总是破坏我们精心栽培的植物。为了除掉它们，人类用了很多办法，但都不太奏效。蚜虫的错误在他们自己眼中也许只是生活所迫，作为食物链最底层的小角色，为了活下去，他们五花八门的手段其实没那么邪恶。为了适应不同的季节和温度，蚜虫可以在胎生和卵生之间切换。为了寻找食物，还可以改变身体构造，长出翅膀。蚜虫的个体生命极其微小，但它们通过强大的繁殖能力，获得了集体生命的延续。在这种生命力面前，杀虫剂也显得没那么厉害了。为了缓解这种互相伤害，龙潭西湖公园的姜鲁燕选择以退为进。实际上除了人类，大部分动物都很喜欢蚜虫。
1: 对，
2: 真的非常大。
1: 其实农药不光是影响，就是这个我们看得见的，其实它也会影响地下
2: 水
1: 啊、腿啊。
2: 是
1: 非常好的这个生态圈的话，其实是非常
2: 很多都需要去做才行。
1: 对
3: 对，它现在就是刚才比较受惊吓，现在就会稍微的安静一会儿，然后再开始寻找它的食物。
0: 也正是蚜虫养活了数百种直接或间接以它们为食的动物，比如这个小家伙，它们出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量的捕食蚜虫。因为小瓢虫即将蜕变，现在是它最能吃的时候。

蚜虫也不会坐以待毙。这是蚜虫的排泄物，蜜露。讽刺的是，讨厌的蚜虫竟然排泄如此甜美的东西，这让附近的蚂蚁为之疯狂。为了这口甜点，他们会像保镖一样保护身边的蚜虫。瓢虫想吃到蚜虫，必须先打败蚂蚁。瓢虫和蚜虫虽然是天敌，但自然和化学有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它不会对一个物种赶尽杀绝，这也是自然法则的关键，平衡，不多不少，不偏不倚。就像人类和瓢虫，有时瓢虫为人类做得更多，有时则相反。夏季末，江鲁院在公园投放的最后一批瓢虫会拥有更长的

0: 也更懂得如何团结一致，抵御即将到来的冬季。他们会在树桩和岩石下聚集起来，以休眠的方式等待春天的来临。公园里适合过冬的角落并不多，但只要没人打扰，瓢虫更喜欢住在人类的屋里。他们理直气壮盯上了一个绝不会被拒之门外的地方，江露燕的办公室。敏感的瓢虫对这里的温度和湿度都很满意。陪同值班的女儿发现了想要进入房间的瓢虫。
1: 这有这么多只呢？
2: 冻死了呀。
1: 哪只冻死了？
2: 这只。小心一点。
0: 江露燕决定给瓢虫留一个缝隙，可以让他们自由出入。
2: 小心一点。
1: 嗯，没有问题。
2: 进去吧，小瓢虫。
0: 夏天意外来到公园的瓢虫，在冬天得到了来自人类的回馈。即便是在城市里，一片小小的人工自然之中，当我们开始尝试了解彼此的难题，保持合适的距离，尊重自然的法则。

蛇类，古老的反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

0: 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完美星球。海洋中所有生命的

是彼此隔绝的，它们如同一个整体，汹涌的洋流将分布广泛的多处海域连通起来。地球上的每一滴海水凭借着这些洋流破浪前行，并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里完成一次大洋环流。有洋流的地方就有生命。

在南非海岸，海豚集体出发去捕猎。他们发现了一股寒流，于是跟随着寒流去寻找食物。大群的尖鸟也闻讯而来，他们知道跟随海豚就可以享用便捷大餐。一群青鱼出现了，而这正是海豚找寻的目标。海豚在周围四处游动，青鱼群被迫向中心靠拢，形成了一个球状。随后海豚将青鱼群驱赶至浅层水域，阻止他们逃向深水处。现在青鱼无处可藏了，尖鸟如同炮弹一样扎入水中，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以上，

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海域中，如果没有洋流，海洋动物的觅食行动会变得异常艰难。洋流如同海洋中的高速公路，让海洋动物有了相遇的机会。当球状的青鱼群消失后，现场只剩下了鱼鳞。鱼鳞和其他有机碎屑像无尽的雪花一般，在海水中缓慢下沉，最终沉到了海底。但它们不会永远留在这里，洋流将这些有机碎屑带回到阳光照耀的浅层水域，那里生长着一片片的浮游植物。这些微小的浮游植物聚集成群，形成了海洋中的一块块

油植物的种类有数万种，它们制造了大气层中大约一半的氧气，所制造的氧气量超过了地球上所有森林制造氧气量的总和。而且浮游植物能吸收二氧化碳，它们是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最给力的同盟。浮游植物可以说是所有海洋生物生存的基础。在一些地区，洋流会将营养物质带到海洋表面，浮游植物得以大量繁殖。有时，它们还会使海水呈现出迷人的绿色。

洋流为海洋带来了勃勃生机，没有它们，海洋很有可能会如同荒漠。加拉帕克斯群岛就位于多股洋流的交汇处，太平洋赤道潜流就是其中之一。这股洋流位于海洋表面以下100米深的地方。在靠近费尔南迪纳岛时，太平洋赤道潜流上涌，将营养物质输送到了浅滩。

这里生活着上万只海鬣蜥，但是岛上资源匮乏，这些素食主义者很难找到足够的食物。鸬鹚衔来海草，在岸边筑巢。在海鬣蜥眼中，鸬鹚的建筑材料就是一顿美餐。虽然这两种动物在岛屿上比邻而居，但它们相处的并不融洽。没关系，海鬣蜥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海草。它们可是世界上唯一能在海洋中觅

得益于太平洋赤道潜流带来的营养物质，海草在这片海域中疯狂生长，为海鬣蜥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海鬣蜥的游泳技能极佳，它们在水下可以待30分钟左右。大多数爬行动物都是变温动物，海鬣蜥也不例外。如果潜水时间太长，海鬣蜥的体温会降至很低，肌肉也会失去力量。不过，对恒温动物鸬鹚来说，冰凉的海水并不是问题。这些鸬鹚可以在海水中畅游一天，但每过几分钟就需要浮出水面换气。而海鬣蜥一口气就能完成大约30分钟的水下旅行。这只海鬣蜥扁平的面部和锋利的牙齿提高了其啃食海草的效率，时间紧迫，它必须快速进食。鸬鹚捕到鱼后就回到了水面。再吃一口海草，海鬣蜥也要回家了。为了防止肌肉在冷水中发生痉挛，它必须抓紧时间赶回岸上。面对好奇的海狮，这只海鬣蜥无力与其周旋。

府最后一道难关。汹涌的海水成为了他面前的一道阻碍。海列西爬上了岩石，但因为在冰凉的海水中浸泡了太久，他已经有些体力不支。

这只海鬣蜥最终还是成功了。地球上很少有爬行动物会为了填饱肚子像它这样拼命。明天它还要再冒一次险，除非下一次它能从邻居那里抢来美味的海草。费尔南迪纳岛上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海鬣蜥，在这里洋流中的营养物质滋养了海草，进而为海鬣蜥的生存创造了条件。而另外一股更加强劲的洋流将太平洋的海水直接输送到了印度洋。在洋流的作用下，两大洋的物种在印太珊瑚礁大三角交汇重叠。这里生活了2000多种珊瑚礁鱼类以及600多种珊瑚。印太珊瑚礁大三角可以说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这里的生物令人大开眼界，不仅有色彩缤纷的珊瑚，还有各种外形奇特的动物。火焰乌贼算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种，这是一只雄性火焰乌贼，其体长只有大约5厘米。它的体型太小，很难逆流游动，所以它更愿意行走，而且行进速度十分缓慢。他是伪装大师，但现在他渴望成为焦点。他在寻找自己的配偶。一般而言，雌性火焰乌贼的体型要比雄性大得多。但说到求爱，仅有美丽的外表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俘获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火焰乌贼必须卖力地表演一番。它的目标是用交接腕将精囊递入雌性的外套膜内，差一点儿，这样还不够。表演还要再炫目一些。再来一次，成功了。雄性火焰乌贼的工作完成了，

现在轮到雌性寻找地方产卵了。不过，雌性火焰乌贼要想进去产卵，就必须先从贝壳的现任主人身边溜过去。它将卵产在贝壳的底部，这里可以避开天敌的攻击。

0: 为印太珊瑚礁大三角带来活力的洋流，也为火焰乌贼的卵带来了洁净、含氧量高的水。大约一个月后，火焰乌贼的卵开始孵化。刚孵化出来的火焰乌贼比人的指甲还要小，它们被洋流冲向了珊瑚礁的其他区域。几个月后，这只年幼的雄性火焰乌贼就要寻找自己的配偶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作为宇宙中的幸运儿，地球拥有一颗卫星月球。月球环绕地球一周需要27.32天。月球的引力会对地球上的海洋产生影响。潮汐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与在开阔海域中穿行的洋流不同，潮汐主要影响的是海岸，它会将海洋和陆地的营养物质集中在海岸边。现在我们前往挪威伯德的海岸附近，探秘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涡流之一。这里有一处长3000米、宽150米的海峡。每当大潮来临，海水会以极快的速度流入这处狭窄的

一旦被困此处，大多数动物不可避免地会被强劲的水流冲走。但这群冲浪专家是例外。欧龙鸭是一种海鸭，它们喜欢在海岸附近的浅水区找寻食物。即使面对涡流，它们也毫不畏惧。 这片海域虽然遍布陷阱，但是却为欧龙鸭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贻贝是滤食性贝类，主要以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为食。对欧龙鸭来说，这些贻贝是不可错过的一道美食。对别的动物来说，如何靠近贻贝是个难题。

中，欧龙鸭仍然能够保持身体平衡，游刃有余地潜入海底，这使它们得以独享这些异味。它们把贻贝一口吞下，连壳也不放过。这场贻贝盛宴可以持续数月之久。在欧龙鸭大快朵颐之时，其他动物只有羡慕的份。由于海岸边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潮水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在其他海域，陆地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潮水。巴哈马拥有世界上罕见的清澈海水，海浪轻柔地冲刷着广阔的海底沙地，将这里变成了富饶的水下栖息地。这里是花园鳗和连鳍鲷鱼的家园，在潮水的帮助下，它们每天都可以享用来自深海水域的新鲜食物。这里的生活不紧不慢，一派宁静，但是麻烦依然存在。一群宽吻海豚前来捕食连鳍鲷鱼，连鳍鲷鱼迅速藏匿了踪迹，不过宽吻海豚可不会轻易上当。他们利用回声定位，仔细地搜寻连鳍鲷鱼的藏身之地。

但是只知道猎物的位置，并不代表能够顺利捕获猎物。宽吻海豚开始挖沙，连鳍鹑鱼被迫躲到了沙地更深处。不过，连鳍鹑鱼还是稍逊一筹。宽吻海豚朝沙地喷水，即使藏得很深的连鳍鹑鱼也会暴露出来。没过多久，宽吻海豚就填饱了肚子，随后便离开了现场。他们似乎已经把这片沙地搜了个遍。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幸运的连鳍鹑鱼躲过了一劫。潮水继续朝着陆地的方向前进，这次他把营养物质带到了海岸附近的一处栖息地——红树林。这里处于海洋向陆地过渡的地带。红树是一种能够在咸水中生长的树木，它们已经适应了每天两次的潮起潮落。海水涌进来时，鱼类也一起进入了红树林。在海水淹没的红树林中，鱼类既能找到食物，也能找到庇护所。红鱼随着涌入的潮水来到了这里。其他动物紧随其后。这群柠檬鲨还未成年，此刻它们正在寻找食物。

当潮水达到最高点时，即使是成年的柠檬鲨也能游入红树林。一条长约3米的雌性柠檬鲨小心翼翼地游进了浅滩，但它并不会在此停留太久，因为它不是来捕猎的。它是来分娩的，这里也是它当年出生的地方。和人类一样，柠檬鲨母亲通过胎盘向胚胎供给营养，此时幼鲨已经发育完全。红树林为幼鲨提供了绝佳的成长环境，然而幼鲨诞生之际便是母子分离之时。在潮水退去之前，柠檬鲨母亲必须回到深水区，幼鲨必须学会照顾自己。凭借直觉，幼鲨们躲进了红树林的根系中。它们的体型还很小，可以游入这片错综复杂的迷宫。

水正在快速的消退，这群幼鲨要尽快找到合适的去处。这个地方地势不能高，还要有合适的水量。这里是一片不会干涸的水塘，就位于红树林的中心。只有体型较小的鲨鱼才能够趁着涨潮时游进来。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幼鲨都将在这里度过，他们要学习和掌握各项生存技能，并最终成长为海洋中的顶级猎手。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得手了，所有生活在海岸附近的动物都必须遵照潮汐的规律而活动，但潮汐并不是全年不变的。每个月，当地球、月亮和太阳连成一线时，不断增加的引力会使地球上出现大潮。在太平洋中部的一片礁石附近，一场好戏即将开演。数千条刺尾鱼趁着潮水高涨聚集在一起，海洋中的一种庞然大物就在他们身后。蝠鲼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洄游，但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候，当潮水涨到最高点，刺尾鱼聚集在一起时，蝠鲼才会出现在这片礁石附近。他们时机把握得正好，大约一个小时后，一场海洋奇观就会出现。

就在潮水涨到最高点的那一刻，刺尾鱼开始产卵了。它们将数十亿颗卵子和精子排向水中。如此一来，受精卵就很有可能会被潮水带到其他地方，从而避开礁石附近的掠食动物。但有一种掠食动物除外，福分逼近了。

福分进化出了一种特别的鱼鳃，它们可以将海水中的鱼卵过滤出来供自己享用。假如福分晚来一个小时，这里的食物就所剩无几了。没有人知道福分为什么能如此准确地掌握潮汐规律。但事实是，只要刺尾鱼产卵，福分就从来没有错失过良机。不过，鱼卵并没有被福分全部吃掉，还是有很大一部分随潮水分散开来。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生活在海岸边的动物还会受到另一种自然力的影响。大风吹拂着海面，海水有规律的起起伏伏，这些涌浪或许会向远方扩散，抵达最为隐蔽的海湾。当涌浪靠近浅水区时，就会变成近岸浪。在澳大利亚利泽德岛的周边水域中，生活着一群硬头鱼。这片水域清澈见底，但缺乏营养物质。不过和缓的近岸浪令海底沙地中的食物显露出来，这些食物就是硬头鱼寻找的目标。但他们必须提高警惕，一群深鱼正在找寻猎物。硬头鱼成群结队，它们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很容易遭到袭击。硬头鱼的体型很小，可以游进极浅的水域。他们甚至能藏入近岸浪之中，远远地避开天敌。但他们要防范的不只是深鱼，这是乌翅真鲨。它们比深鱼的体型更大，也更有力，但是其速度和灵活性稍逊一筹。 硬头鱼也发现了乌齿真鲨，但只要他们保持好距离，就没什么可怕的。

过乌赤真沙和申鱼要联合行动了。他们一同闯入了浅滩，寻找着发起进攻的机会。

申鱼率先展开攻势，硬头鱼以近岸浪作为掩护，而这正是无齿真鲨所期待的。无齿真鲨横冲直撞，将硬头鱼赶出了水面。为了捕食猎物，他们敢于冒着搁浅的危险。硬头鱼躲过无齿真鲨的袭击之后，

向较深的水域游去，但却不幸落入深鱼的埋伏圈。近岸浪退去，无齿真鲨趁机回到较深的水域。

混乱之中，海鸟也趁机分得一杯羹。这片只有大约10厘米深的水域，陷入一阵捕食狂潮。

党日复一日地拍打着岸边，其威力不容小觑。但其实最为猛烈的波浪位于远洋水域，巨大的风暴从海洋上空呼啸而过，形成了高大的水墙。如此汹涌的波浪可以穿行数千公里，当它们靠近陆地时，浅水区的海床使波浪底部的速度减缓了不少，而波浪顶部则会继续保持高速前进，最后变成了碎浪。翻涌的海水裹挟着很多营养物质，在南美洲南部分布着众多岛屿，其周边水域风暴频发。这里是凤头黄眉企鹅理想的狩猎地点，繁殖季节到了，在过去的大约两周里，雄性凤头黄眉企鹅必须自己孵蛋。在配偶出海寻找食物的时候，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不得不忍饥挨饿。在聚居地，凤头黄眉企鹅宝宝纷纷破壳而出，这只雄性要照料两个宝宝。虽然无法给宝宝喂食，但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仍然不能离开，它别无选择，只能默默等待。雌性凤头黄眉企鹅在风暴频发的海洋中觅食数周后，准备带着收获的美食回巢了。但有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他们的家园位于高高的悬崖之上，汹涌的波浪曾为觅食的凤头黄眉企鹅提供了便利，如今却成为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时机至关重要。

太早行动，他们可能会撞上岩石。太晚行动，他们也可能会被波浪再次卷入水中。雌性凤头黄眉企鹅艰难地爬上了湿滑的岩石，但麻烦还在后面。成功既需要正确的判断，也需要运气。

这只雌性凤头黄眉企鹅又一次被波浪拖回了大海。他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安全回家，宝宝们才能存活下来。

凤头黄眉企鹅在岩石间跳跃着前进，他们马上就到家了，时间刚刚好。这些宝宝已经饥肠辘辘，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几十亿年来，海洋为生命提供了繁衍生息之所，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气候变暖，极地冰层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融化。有研究表明，仅仅在北极，每秒就有大约14000吨的淡水流入大海。这些淡水的加入正在减缓全球洋流的流动。如果气候继续变暖，大洋环流最终将很有可能会停止。到那时，海洋将会变为一潭死水，而生活在其中的动物们也将命悬一线。如今，地球上的部分海域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这里是泰国湾。小布什鲸已经在这片水域栖息了很多年，但它们周围的世界正发生着改变。现在，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污水，已经使生活在这片水域中的动物们难以呼吸。

许多鱼类不得不迁徙到水面附近生活，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获得足够的氧气。小布什鲸以这些鱼类为食，它们吞下大量的海水，然后过滤出食物。小布什鲸的体重可达20吨，它们在水中游动时需要耗费很多体力。然而，这里鱼类稀少，觅食就变得异常艰难。为了能在这里生存，小布什鲸掌握了一种全新的捕食方法。这种方法几乎不费体力，它们只需张开大嘴，然后守株待兔即可。有些惊慌失措的鱼儿直接跳入了这头小布什鲸的嘴中。从旁经过的同伴也凑过来给它帮忙。

因为掌握了这种聪明的觅食技巧，小布什鲸在生存压力面前找到了一条出路。生活在各地的动物们都必须努力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星球，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变化的速度实在太快，它们很难跟上节奏。人类只有停止对海洋肆无忌惮的掠夺，海洋的生态环境才能得以恢复，栖息其中的众多物种也才有机会长久地繁衍下去。如今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已经令我们举步维艰，对人类而言，保护环境迫在眉睫。

0: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1: 哎哎，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4: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3: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 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围绕中心点，直线交错连接聚合，尖角朝八个方向辐射，构成对称而稳定的图形。它就是中华纹样中最神秘的八角星纹。没有人能说清它的来历，学界一直存在多种观点，或标记方位，或表示太阳，或象征天象，但往往都指向同一类判断：八角星纹是史前人类试图解释天地的印记。八角星纹的踪影最早可追溯至距今7000多年的高庙文化白陶，此后在距今约6000到4000年的时段中，长江、黄河、辽河流域的多处新石器时期遗址均出土了带有类似结构的纹样。试想，前后跨越3000年，还是在空间阻隔的史前文明区块之间传抄这幅意味不明的纹样，这份跨越时空的执念，先民到底想表达什么？在距今5000多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与玉龟等一同发现的玉板表面镌刻着八角星纹，图案中心。

边的外围延伸出两两一组的八个尖角，略成十字形，外侧还有放射状的两重条带通向玉板边缘。神秘纹样的答案或许就藏在它的结构里，将线条勾勒的正十字与斜十字交叠，描绘出重合部分的直线，一个规整的八角

统成为生死攸关的生存技能。那时候，辨认方位、划分时间、解读季节，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天求索。观象授时由此出现。人们立竿测影，以大地为盘，观测日影移动的轨迹。日出、日落、日影挪移，通过标记影迹和处理图形，以界定南北与东西。东西南北中五方逐渐为中国人牢牢锁定，空间与时间的规律被归纳于同一种图形结构中。由线成面，自四十五度角划分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维与四方融合汇为八极，进而诞生了九宫格，推动了方位理论的系统化。对时空的梳理是人类最早建构的知识之一。定方位，分时令，据此安排农事，牵引着人类走向农业社会的脚步。与八角星文相关的宇宙观，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核。时隔数千年，八角星文图案仍然活跃于当代。在少数民族五彩缤纷的服饰与织物上，它们仍然如同一颗颗明亮的星，散发着不灭的光芒。八角星纹是文明的坐标，也是华夏宇宙观的起点。在浩瀚的宇宙中，八角星纹之所在清晰地昭告着我们身在何处，又将面向何方。

0: 公元1094年，57岁的苏东坡抵达了这里。进山时已是暮色四合。
1: 罗浮山下40春，卢橘杨梅次第星。
0: 一夜星河入梦，贬官广东惠州的苏东坡终于得偿所愿，与心中的老师对话，勇敢坚持自己的理想，乐观对待人生的苦难。
1: 东坡知师抱朴老，真气早已交前生。
0: 这是一座历代文人无比向往的山，让他们在骨感的现实中看到理想的人生微光。谢灵运、韩愈、杨万里、刘禹锡、汤显祖，他们和苏轼一样，不远万里，相继登临这座海拔1296米的百岳群山之祖。千百年来，罗浮山活跃在文人想象中，成为诗词歌赋中悠游隐逸的世外桃源。而青蒿素，作为中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2: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
0: 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更让罗浮山成为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地标。群星闪耀，群贤毕至，只因为一部书、一个人、一段令人敬仰的生命角色。

0: 道场，浸在滚滚红尘，你自去吧。
1: 不迎陆吏，不有诸侯，然心愿太平，妾忧桑梓。这是老师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2: 公元302年，20岁，葛洪进入弱冠之年，他与老师郑隐分别。在西晋末年动荡时局中，命运的齿轮在暗暗转动。

葛洪与郑隐告别的这一年，西晋八位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的内斗暴乱，八王之乱仍在持续。这一年天下大旱，蝗虫横行，作物几近绝收。战乱大灾之后，瘟疫流行，人均寿命不足30岁，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黑暗混乱的时期。

0: 感觉到天下行将鼎沸大乱，正引决意率弟子们东投霍山避乱。年纪最小也最被器重的弟子葛洪决定返回家乡。回到八年前让他彷徨心碎的故土。八年前，担任少陵郡太守的父亲突然病逝，江东士族书香门第的葛氏家族瞬间败落。贵族子弟葛洪的命运骤然转折，关于家族的荣耀回忆也被一场大火彻底化为灰烬。从高门大户沦为底层草民，葛氏一家陷入生活窘境，世态炎凉让葛洪从此变得寡言少语，要么发愤图强读书求学改变命运，要么听天由命彻底躺平随波逐流。葛洪选择了前者。西晋时期，纸张正在慢慢淘汰沉重的简牍与昂贵的丝帛，知识的传播开始走向轻便与高效，但对于堕入贫寒的葛洪来说，知识依然是昂贵的。进山砍柴到虚市上售卖换取纸张，背起书篓四处求借书籍抄录阅读，为节省纸张，写满一页纸又在背面反复书写，勤修苦读，心无旁骛，素性寡欲，不爱玩耍。在旁人眼中，葛洪是个生性木讷、孤僻无趣、又独来独往的人。
1: 家贫，工自乏心，以貌执笔，业者写书送习。
2: 在中国古代史上，西晋其实是一个短暂统一的一个时期，对吧？但是在西晋时期，它又形成了一个叫什么门阀。官员的选拔，人才选拔，他都是按照这种门第来的，比如说九品中正制。那么像这个葛洪，他的这样的一个出身，其实他本来他是一个世家，但是后来家道就中落了嘛，然后他就成了一个社会下层的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能够成长起来也非常不容易的。
3: 你可是葛玄的后人，
4: 望您念世交之意，允我潜列门墙之内。
0: 方是少年的葛洪为自己的人生做了一次选择，前往庐江马迹山拜大儒郑隐为师。
1: 佛下细书我少年人，性解音律，善古琴。
0: 在葛洪心目中，郑隐不但是精通诗书礼等儒家经典的儒士，更是深通道学、儒道兼修的大师。在西晋，私家藏书成为社会风尚，老师书斋中上千卷的私家藏书可以媲美官方图书馆，这里是葛洪梦寐以求的学校。在郑隐的眼中，葛洪虽外表木讷，却内蕴聪慧，根气不凡。更为重要的是，葛洪的从祖父葛玄正是自己当年学道时的授业恩师，弟子五十余人中，葛洪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最受青睐。郑隐不但把平生所学经史百家倾心传授，还特许他进入图书馆随意阅览抄录各种藏书。
5: 当时的这种儒家的经典教育，它其实在整个汉末从官学到民间都在传承，但除了讲儒家的五经之外，他又同时给他们讲授啊什么推步啦、天文历法啦、河图洛书啦，啊还有谶纬之学。葛洪在那几年在他身边应该就是接受的也是这一套训练，儒道兼修。
0: 郑隐擅长养生，精通医理，自汉以来儒家并不忌讳修道养生，学儒是为了经世济民，兼济天下，学道是众人贵生，回归自然，儒道兼顾被视为完美的人生追求，成为西晋知识分子的生活风尚。郑隐相信，在五十多个弟子之中，葛洪是最合适的继承人，于是他则即日立坛盟誓，将炼丹经书、炼丹口诀交付葛洪。郑隐无法预料，葛洪从此开始慢慢推开一扇神奇的大门，得以窥见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智慧。
6: 这百年当中呢，各地的考古都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关于医药这方面呢，最早的发现呢，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浙江萧山有一个叫跨湖桥的遗址，发现了一个陶罐当中啊，这个有一束植物是被煎熬的这种状态。所以就这样的蛛丝马迹呢，让我们知道起码是我们的先民对中药的这个早期的利用，史前的时期就有过这样的情况。
0: 在葛洪生活的时代，中医药学已积累了深厚的基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及至秦汉，《伤寒杂病论》与《神农本草经》相继诞生，进一步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完善。西汉时期，药学专著也已出现。前人的这些探索为葛洪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21岁告别老师，回归故里，此时的葛洪无疑已是脱胎换骨。经世济民，救国安邦，光复家族荣光，是他此刻的抱负。为对抗张昌、石兵为首的流民起义，江南门阀士族开始组建军队。作为士族子弟的葛洪应征，募集家乡几百士族参战。
3: 晋书泰安中，石兵作乱，密袭洪为将兵都尉，拱兵别帅，不知千伏郭将军。
0: 鏖战沙场，连战连胜，功劳卓越，被封为伏波将军。葛洪的军旅生涯仅仅开始4个月就达到巅峰，但令众人惊讶的是，开局巅峰即是中场告别，他选择将军卸甲，挂冠而去。

0: 沉溺婆娑，用不合适。
1: 所谓的伏波将军，不过是地方武装册封的虚职。司马氏把持的西晋王朝，在风雨飘摇之际，官场腐化黑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出身背景决定命运，才华能力并不重要。家道中落，身为平民的葛洪终于发现沙场从军无法实现人生价值。经历了沙场拼杀，体会过战争残酷，目睹到百姓疾苦，也让他心生悲悯。葛洪对自己脚下的路产生了动摇，是继续努力挤进那个奢靡清谈唯利是图的士族官场，还是看淡财富地位名望，追求属于自己的生命价值？

0: 那个时候的世人一方面其实现实中是苦闷的，所以他们从现实里面抽身出来去看另外一个高远的世界，但同时这群清谈的世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做派可能又是极其堕落的。所以葛洪他的一个很让人很迷的一个地点，就是他居然是所处于这个时代，但是他是有意要跟这个时代保持距离，而且甚至是要介入去扭变时代风气的。确实时代对他这样的一个追求的人来讲是不友好的，他太清醒了，太清醒意味着他太痛苦了，那是一个乱世啊，很难有所作为，他又那么渴望有所作为，但是问题是看到大量的是失望。
1: 鸿少有定志，绝不出身。视频鸿头阁世家，尽意洛阳，欲。

0: 广寻艺书。
1: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葛洪把封赏所得财物分给同生共死的部属，送给贫困的故交好友，转身离去，结束了四个月的从军之旅。既然无法立功，那就立德立言。公元304年，22岁的葛洪不愿随波逐流在官场苟且，决定渡江北上，去西晋政治文化中心洛阳求学，搜求奇书，以广其学，遍行万里山河，搜寻天下奇书，博学以著书，立言以传世。然而天下大乱，已难容一方潜心著述的安宁之地。此时的洛阳已陷入混乱，司马氏皇族的内战进入白热化，洛阳城内米价暴涨，一斗米卖到2两黄金，饥饿的民众一子而食，洛阳城外流民纷纷起义，江南大乱。这一年，匈奴贵族刘渊建立匈奴汉国，决心问鼎中原。西晋灭亡的丧钟开始敲响，葛洪的命运之窗也被慢慢打开。
0: 上国大乱，北道不通，而臣民又反于江东，归途葛色。
1: 频繁战乱，家园破碎，哀鸿遍野，黎民百姓生计断绝，四处逃难，死伤无数。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席卷中原、蔓延江南的大瘟疫。史料记载，死者10万计。魏晋南北朝瘟疫高发，史料详细记载的大疫就有40多次。在战乱、饥饿和瘟疫中死去的平民不计其数。公元300年，葛洪18岁那一年，西晋全国人口约为3500万。17年后，公元317年，全国人口下降为1050万人，仅仅不到20年，70%人口死亡。
2: 每一次疫病，中华民族都能够一次一次的转危为安，靠什么？中医药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贡献。所以这数千年以来，中医药发展就是一部与疫病斗争的历史。在与疫病的斗争过程中，中医药防御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得到了逐步完善。
3: 秦汉之后，再往后，从魏晋南北朝，政治本身也是动乱的时期，和八王之乱一直是很乱的啊。这种乱呢，导致了当时的医学开始逐渐的那个分科更加细了，伤科著作也出现了，什么外科著作啊，什么这些，就是随着他这个医学理论的丰富，实践的这个拓展，然后呢就开始更加丰富。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

0: 吃高钙脆虾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北上求学的葛洪孤身一人陷于战火，开始了流亡，亲眼目睹了这段至暗年代中人世间的混乱与惨状。

与饥寒相遇，是葛洪在颠沛流离的乱世中感受到的温暖，看到的曙光。晋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在湖北襄阳，葛洪和饥寒不期而遇。两人都是名门之后，都因祖辈不依附权贵而家道中落。相似的家世，相同的际遇，同样的才学志趣，葛洪与饥寒彼此欣赏，惺惺相惜，成了年纪相差20岁的忘年交。即将赴广州担任刺史的饥寒邀请葛洪出任自己的参军。参军虽是一个小吏，但这是结束流亡生活、战火乱世的知遇之恩，葛洪欣然接受，先行前往广州协助饥寒募兵。葛洪满怀报国之心踏上南下之路，却不知这一别咫尺天涯，生死相隔。公元306年，葛洪抵达广州。这一年持续16载之久的八王之乱终于平息了。西晋王朝此刻已是奄奄一息，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百姓无依，流民达到30万户，中原大地处处废墟焦土，偏远而半封闭的岭南却成为远离战火的世外桃源。此时的岭南分设广州和胶州，广州有10郡68县，户数43120户，虽人烟稀少，但物产丰美，繁荣富足。在后世出土的近代木砖上

0: 有永嘉市、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的铭文。广州在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多年的动荡战乱中，成为罕见的和平富庶之地。
1: 一方面确实广州当时是一片比较安定的地方啊，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然后又有好朋友姬韩在这儿准备做广州的刺史，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主动的决定。而且这个地方罗浮山在那个时候已经很有名气了啊，从秦汉以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仙山，我们看到记载里面清朝就有一些方士来这边来修仙，来这边炼丹，所以我相信对于年轻的葛洪来讲啊，这是一块避祸的乐土，也许在这边有更好的机会啊。那确实也证明了他后来这边有他一个新的人生的机遇。

0: 葛洪没有等到好友七寒如约而至，等到的是故友遇害的噩耗。晋书记载，七寒死于政治谋杀，年仅44岁。
1: 荣卫势力譬如即刻，既非常物，有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
0: 好友的遇害，再次印证了西晋政治的黑暗堕落，权力争斗的生命无常。经历过乱世风云和生死洗礼的葛洪，入世的热情渐渐冷却。此时他年仅24岁，孤独地滞留在广州，又一次面对人生的抉择。静为一民之宗，动为元凯之表，修身治国的理想幻灭，并没有使葛洪自暴自弃，而是进入另一层次的思考。人的一生，是否必须遵循既有的来路和去处？一个人的命运，能不能听从内心的召唤，由自己做主？24岁的葛洪又一次做出了重大的人生决策，到山中去，到那座老师郑颖、好友饥寒多次提及的大山中去。
1: 未若修松桥之道，在我而已，不由于人焉。将登名山，服食养性。
2: 葛洪他在这样的一个乱世下，他会想到，哎，既然世道这么乱，我们没办法改变这样的一个世道嘛，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啊，让我们自己发生变化，或者让自己强大起来，对不对？那就可以就是能够获得更大的这种自由。
0: 从13岁不幸丧父，21岁辞师归乡，到24岁滞留广州，葛洪目睹最多的是死亡。这是一个政治黑暗、战争不断的乱世，也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二次小冰期，气候寒冷。近200年间，黄河、长江流域有记录的自然灾害达到304次，平均每年1.52次。

0: 而在这200年中，灾害与战乱交织，只有不到10年的相对安宁。
1: 雍州以东，人多激发，更相欲迈，登蚌流移，不可胜数。又大极易，兼以饥馑，人多相食，平民幸而存者盖食五焉。
0: 在历史记载的寥寥数笔背后，是百姓饥饿流亡，甚至人吃人的人伦悲剧。
2: 大瘟疫、战乱、天灾啊，这是一个整个时代的一个底色吧，就也是经历了这种生离死别，看到了整一个人间的惨状，刺激了他啊，然后去做出这一番济世的功业。
0: 知生而知死，视死如视生。亲人、朋友，以及流亡过程中那些萍水相逢和不知名的人，那么多的人相继在眼前死去，无疑给青年葛洪带来了浓重的死亡阴影，也带来了关于生与死的深层思考。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匆匆，生而短暂，什么才是生命的永恒呢？
3: 道与世事，不病心。
0: 官场的虚意挽留，不过是一时的利用。葛洪拒绝了朝廷的下文征召，再次转身而去。这一转身，福泽万世，千年回响，于今不绝。

罗浮山在西汉时就已声名远播，有百越群山之族蓬莱仙境之称，被想象成洞天福地、逍遥乐土，也是公认的仙园。菖蒲、朱砂，这些道家追求长生不老所看重的植物、矿物，如同诱惑和召唤，吸引着历代修道之人纷至沓来。好友七寒生前曾整理编录过一本书《南方草木状》，记录了80多种岭南草本植物和药用价值。这部被后世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植物志，细腻描写了罗浮山的胡杨梅和山桃。而老师郑隐也多次提及这座学道之人梦寐以求的岭南大山。虽然岭南自古被称为瘴疠之地，让人闻之色变，但24岁的葛洪决定隐逸罗浮。柱子书和神药，这是葛洪隐逸罗浮的初衷。著书立说，立言立德，这是儒家的追求。贵生贵人，珍爱生命，这是道家的信念。养生为内，应试为外。自秦汉以来，中国医学与道家在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观念及养生保健理念等方面存在共同的理论基础。葛洪在有意无意之间打开了儒道医共融互通的新篇章。

0: 比如说万物有灵，还有一个就是天地一气，就是天跟地还有人，它其实是共享一个世界。同样道家他希望追求人可以长生不死，那就发现哎，天地这一气它其实是生生不息的，那我是否可以采天地之气啊，让我自己这种生生不息之气可以不断地延续下去。那万物有灵，那这些有灵性的草本啊，甚至其他精石之物，如何截取它的精华来补到我的身体里面去，来维系我身体啊的这种不朽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跟道啊它的同源。
1: 我们整个罗窝山啊是一个堡垒的，调用植物资源丰富嘛，1200多种啊。这个是石长武的小苗，可以长得那么高，通窍开肺。这个是买麻藤，对骨头啊经络啊有好处。那这个是九节，专门治疗那个喉咙发炎啊，咬下去感觉到这个喉咙很舒服。这个是灵芝的，有的人叫它是仙草啊。这个就是缝背神马管，小朋友湿疹啊用它包水帮他敷，这效果也挺好的。我们南方的北芪胡子猫桃补气止咳，这个是扭肚疼消炎，这个是大名鼎鼎的千里光，家有千里光，三代不长疮。这个是半边芪利尿通淋，这个是沿海主金牛气风石胀筋骨。我们老祖宗啊很聪明啊，用它来什么保健养生治病。
2: 一道同源，十道九医，兼修道法医术，是中国中医药发展的历史特色。凡学仙者皆当之一，长生是三国西晋时代修道者的追求，但遁入罗浮山的葛洪对于长生不老的思考却有所不同。
3: 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公也。
2: 葛洪给长生不老设置了前提，那就是积德行善，慈悲怀物，这是他心中的医与道。近代的医药学只服务于朝廷、皇族、官吏和士族门阀，百姓通常求医无门，而在大病或瘟疫来临时则只能听天由命。采药制药，炼丹修道，著书立说，葛洪坚信百病不愈安得长生，疾病生死与鬼神无关，医术才是护佑生命的根本。隐逸罗浮，葛洪开始整理自己在漂泊中搜集到的民间药方医术。老师郑隐，好友饥寒，都已离葛洪远去。岩洞阴冷，花木长荣，葛洪与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人在罗浮山相遇了。历史没有记载这是一次纯意外的偶遇还是有计划的拜访，葛洪和南海太守鲍靖的初见是在山中的一处石壁前面。石壁上有道家经文《太阴真君护命歌》，以上古之文篆刻而成。对经文的交流解惑，让两人一见如故。
4: 红传玄烨，兼宗炼医术，繁琐著传， 结晶和是非，与至川善常往来山中，或与论达旦，乃去。
2: 南海太守鲍敬并不是普通的官员，他学通经史，知天文河洛，同时也是一位精通道学经典的修道者。对葛洪来说，鲍敬是一位不期而遇的道友恩师。在远离尘世的罗浮山中，鲍敬向葛洪悉心传授道学和医术，二人切磋交流，常常通宵达旦。忘年之交，赞赏有加，鲍敬决定让女儿鲍姑与葛洪婚配成家。

0: 鲍菇原名钱光，她是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女医生。鲍菇自小在父亲身边长大，耳濡目染，钻研道学医术，学得一手精良的医术，擅长灸法，行医治病，在民间颇得赞誉。从此，葛洪与鲍姑成为后人羡慕称赞的神仙眷侣。他们不仅是情投意合的夫妻，更是事业的终身伙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的成就在千年后为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埋下了伏笔。
1: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琳斯卡学院演讲。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葛洪走后北极方有关青蒿的记载。
0: 走后北极方是中医史上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其简便效联理念与现代急救原则高度契合。书中不但首创或早期记载了舌下给药、口对口人工呼吸、催吐法等急救技术，对青蒿治疟方法的记载更为屠呦呦团队提供了采用低温萃取而非传统水煎法的关键思路。受此启发，屠呦呦团队改用乙醚等低沸点溶剂进行提取，最终成功分离出青蒿素单体，为全球抗击疟疾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0: 咦，格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

0: 红茶400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前一秒还是寻常起床，下一秒手脚竟然开始不听使唤，视线突然变得模糊，伴随着一阵阵眩晕，整个人摇摇欲坠，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
4: 啊，老伴儿，我
3: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警惕，是否是狡猾而又凶险的脑中风在作怪。它往往突然发作，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导致严重的后果。
5: 爸，你怎么了？爸，爸，爸妈，
6: 大家常说的中风其实就是脑卒中。怎么快速发现中风呢？记住中风120口诀。一是看脸，看嘴角是否歪了。二是查胳膊，抬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边没劲儿发麻。零是听说话，说话含糊不清，甚至说不出来。
5: 哎，爸，老伴儿，爸，你怎么了？
7: 为什么突然就这个了？
6: 只要有其中一样，别犹豫，赶紧拨打120。小一，请进入身体看看发生了什么。
8: 脑血管是大脑的营养管道，若它破裂，就是出血性脑卒中，会导致周边脑组织受损；若被堵塞，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远端脑组织会因缺血缺氧而坏死。这两种情况统称脑卒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风。由于病因难以自行判断，务必尽快就医，通过脑部影像检查以明确诊断。
9: 哎，哎，你好，120，请问需要救护车吗？
5: 啊，你好，我爸突然晕倒了，你能帮我派辆救护车吗？
9: 请问患者清醒吗？
5: 不清醒。
9: 多大年龄了？听闻有什么病史？
5: 59岁，之前有过高血压和糖尿病。
9: 啊，好了好了，您不要着急，我已经派出了急救车。
3: 此时，我们的冷静应对是为患者争取救治时间的关键。所以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6: 记录一下发病的时间，家里边有条件的话，测量血压、血糖等。找个舒适的体位，意识不清的话，就要把头偏向一侧。千万别喂水、喂饭或者给吃药，避免发生窒息。
3: 记录脑卒中发病时间，直接关系后续治疗的成败。在脑卒中的病例中，区域性脑卒中发生率最高，超过70%，远高于出血性脑卒中。对这类患者而言，与死神的生死决力从发病瞬间就已经开始倒计时。
8: 在脑卒中发生时，每拖延一分钟，大脑中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凋亡。如若抢救不及时，轻则导致肢体瘫痪、语言丧失，重则直接危及生命。早一分钟救治，就是为大脑多夺回一线生机。
6: 如能尽快通过手术将血栓取出，或使用药物将其溶解，血液可以重新供应，避免更多的脑细胞死亡。溶栓是通过向体内输入特定药物，把这些血栓解决掉，但溶栓也有最佳的时间，争取在3到4.5小时内开展，越早越好。
3: 如果没有在黄金时间内救治，脑卒中导致的脑损伤不可恢复，会导致出现肢体活动障碍等后遗症，还需要康复训练。那么什么样的人群最容易发生脑卒中呢？
6: 高风险人群是有三高病史、房颤病史者，即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
8: 明白了，我们平时要少吃高油、高热、高糖的食物，健康饮食，少熬夜，多活动。三高患者需遵医嘱，做好血压、血糖和血脂的长期管理。牢记中风120，快速判断是前提。送医一刻别耽误， 抓牢3到4.5小时溶栓期，等待救援别乱坐，躺平，偏头，拿病历。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0: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

0: 九块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0: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让我们出入这片荒漠王国，便看到了它的残酷。
1: 你看那边，更大，是不是？前面那个，
2: 这是全部沙尘暴。哦。
0: 演员索朗旺姆瞬间读懂了残忍。她在《生命树》中饰演一位默默支持丈夫投身环保的藏族女性。
1: 我会为你们祈祷的。

0: 我有预感，你们的好日子要开始了。
1: 本集，他从演员化身为体验者，将与三位荒漠守护者同行，去发现他残酷外表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2: 哈斯把这个车开成那种沙漠那个
3: 越野是吧？
2: 沙漠越野。
1: 牧民哈斯来自科尔村，十年来他和家人一直在这片荒漠上种植梭梭。
2: 像这种树的话大概种了多少年了？
3: 这个十年有差不多啊。
2: 这么长时间，
3: 发展得太快了。
2: 是的呀，你们的沙漠都快变成绿洲了。我感觉
1: 青海的这片高寒沙区，荒漠治理曾被视为世界性难题。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屈服，昔日的黄色沙海正逐渐恢复生机。这是一场属于平凡人的生态史诗，每一寸恢复生机的土地都写着他们的坚持。
3: 等一下，车牵住了。
2: 哎呀，
3: 大河就变了。
1: 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土地也曾水草丰美，哈斯的祖辈在这里游牧。但肆虐的风沙渐渐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2600米到3100米，被干旱与风沙主宰，年降雪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正是这种旺盛的蒸发，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荒漠化扩张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王方辰，生态学家，从1995年起一直在青藏高原研究水循环。30年前，他初次进入这里，看到这地方一片黄色，基本上没有绿色。
4: 柴达木盆地地理格局呢，导致了它跟别的荒漠或者跟沙漠不太一样。
1: 这些山脉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彻底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润气流。
4: 暖湿气流过不来呀，降水量没有。
5: 这个地方是海拔2896，然后这个温度，地表温度43度，哎，哇，就烫手啊！
2: 对对对，
5: 对，地表温度43度，所以有水很快就蒸发了。
1: 这片荒漠不仅高温，还是一片盐碱大地。很少有生命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环境下生存。
6: 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区域它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薄弱的，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单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挑战对这个植物物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一旦破坏之后，它其实更难恢复。
1: 张发起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保护18年，计划在2027年前建成青藏高原国家种植资源库，收集超过8000种植物的种子。
6: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自然灾害，那我们希望我们保存这些种子能够再出来，替代他们的这些先辈们去执行它的生态功能。
1: 那些在最严酷环境中进化出的最顽强的生命样本，吸引着它来到这片盐碱大地。
6: 看你前面那个深颜色，那个红红的那个，这就是剑鹏。
2: 远处看着感觉就是草原变红了那种感觉。
6: 对对对，
1: 这些肉嘟嘟像多肉一般的植物叫盐角草，它的肉质茎在生长季是黄绿色，到了秋天则会变得通体鲜红，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翡翠珊瑚。它是改良盐碱地的先锋植物。
6: 它为什么能在这个地方生存，而其他植物不行？就它那个植物的叶片里边是有一个盐泡的，它能够把那个地里边的盐分吸到自己的盐泡里边去聚盐，聚在里边保存在里边，就是像类似海水淡化，它自己就实现这个功能了。
1: 张发起团队发现，荒漠植物演化出各种绝技，它们将叶片退化，减少蒸发，用鲜艳的果实吸引鸟类传播，甚至克隆自己。

0: 扩大生存阵地。超过300种荒漠植物以根固土，以身挡风，正在无声地修复这片曾经破碎的土地。
1: 因为植物挪不走，植物是不像动物，它可以迁徙，而植物只能去努力地去适应环境，让自己生存，然后就会策划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生存策略。我们中午一般出去，如果有的时候没时间了，就整点这个。
2: 就是我们找植物，在很多地方就是半无人区状态或者那种无人区，就是说这个时候吃饭就是那个是我们的问题了，对吧？植物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了，我们也要解决自己生存问题。
3: 太辛苦了，你们。
2: 没有没有，
3: 真的
2: 享受着，一乐趣这也是一种。
3: 张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为后代想，不是就是现在就把所有都消耗掉。植物有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很少了，然后当就是那些牛啊那些在吃的时候，心里都会有点那种。只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就是把那些种子呀，就是收集起来。
0: 在科尔村，流沙曾经如同咆哮的巨兽，侵袭草场与道路，平均每年吞没2公顷草场，相当于约3个足球场被黄沙覆盖。面对沙进人退的困境，哈斯一家没有离开，而是改变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转身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3: 沙子里走路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哈斯他说现在这个沙子已经是很硬了，已经很好走了，以前的话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0: 面对流动的沙丘，想要取胜就必须先让它停下。一锹一草一方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万个草方格连成一张巨大的网，锁住了暴虐的风沙，也为生命设下了第一道绿色的防线。
4: 你看，虽然这个水坑有水的时候，那些细的土壤里边能够有团粒结构的东西，就把它变成了一块一块的。你看，它还有粘度，说明很细腻。假如果长期的这样的话，又有风把这些细的、特别细的土壤全吹跑了以后，剩的都是沙粒儿。那它就真正变成了荒漠，真变成沙漠了。现在这还算不错的，才能有这个水坑，才能有板结的情况，说明土壤的团粒结构还在。

在搭建与拆卸之间，哈斯他们完成了家的移动。真正的根从来不是某片土地，而是随遇而安又随时能重新出发的能力。

0: 张发起团队的使命不仅是治理眼前的荒漠，更是为未来储备希望。
1: 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说是人工种植的，它的遗传多样性会比较低，我们现在在野外尽量找一些野生的这些这个梭，我们把它的种子保存起来，然后再用于今后这个梭的育种。
0: 他们采集的每一粒种子都是为未来保存珍贵的解决方案。这微小的植物种子正蕴藏着生长为一片绿洲的可能。
2: 阿斯他们一家，他们身上有一种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东西。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我来种一个。
3: 好啊。
2: 这个会长吗？
3: 会。现在已经发芽了，这。哦。
2: 浇点水。这是我种下的一个梭梭树。
0: 当旺母亲手将树苗种下，
2: 哎，给伞给伞给伞，
0: 看着水流融入沙土，一种奇妙的链接便在此刻建立。他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个顽强的生命。这株梭梭的根能扎到地下十几米去寻找水源，一旦成活，它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么干旱的盆地上生长一百年。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翻过一座高大的沙丘，一幕王方辰找了30年的景象豁然浮现。
1: 王老师，
2: 哦，
1: 你看湿地。
0: 这片湿地恍若电影场景，跃入现实。我们终于得以见证青藏高原上这一独特而壮丽的荒漠湿地奇观。
2: 这是我找了半天，哎，找到，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水湿地。哦，到了，我这些倒影都挺漂亮
1: 的。对对对，
2: 我来测测这儿的水温，21度。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盐碱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
3: 整整30年，看到这个巨变，特别高兴。
2: 我干了这么长时间生态保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1: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好多动物的脚印。我想的话，这个荒漠里的很多动物可能都会到这边来喝水。
0: 荒芜与生机，渺小与希望，所有伟大的森林都始于一颗不放弃的种子。这场高原之旅在望母心里留下一道雪山的回声。

0: 他希望不断地记录，记住这滚烫的山海，记住这里的雪和山，记住这日夜交替中人们每迈出的一步。我们与万物同频呼吸，学习另一重荒漠的生存智慧，在无常中向下扎根，在极限中向上生长。我们根系同一个未来。
1: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3: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鲜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9: 我选鲜龙鱼1:1:1。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

完美星球，海洋中所有生命的生存几乎都依赖于海水持续不断的运动。

地球上的四大洋并不是彼此隔绝的，它们如同一个整体，汹涌的洋流将分布广泛的多处海域连通起来。地球上的每一滴海水凭借着这些洋流破浪前行，并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里完成一次大洋环流。有洋流的地方就有生命。

在南非海岸，海豚集体出发去捕猎。他们发现了一股寒流，于是跟随着寒流去寻找食物。大群的尖鸟也闻讯而来，他们知道跟随海豚就可以享用便捷大餐。一群青鱼出现了，而这正是海豚找寻的目标。海豚在周围四处游动，青鱼群被迫向中心靠拢，形成了一个球状。随后海豚将青鱼群驱赶至浅层水域，阻止他们逃向深水处。现在青鱼无处可藏了，尖鸟如同炮弹一样扎入水中，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以上，

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海域中，如果没有洋流，海洋动物的觅食行动会变得异常艰难。洋流如同海洋中的高速公路，让海洋动物有了相遇的机会。当球状的青鱼群消失后，现场只剩下了鱼鳞。鱼鳞和其他有机碎屑像无尽的雪花一般在海水中缓慢下沉，最终沉到了海底。

但他们不会永远留在这里。洋流将这些有机碎屑带回到阳光照耀的浅层水域，那里生长着一片片的浮游植物。这些微小的浮游植物聚集成群，形成了海洋中的一块块牧场。浮游植物的种类有数万种，它们制造了大气层中大约一半的氧气，所制造的氧气量超过了地球上所有森林制造氧气量的总和。而且浮游植物能吸收二氧化碳，它们是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最给力的同盟。浮游植物可以说是所有海洋生物生存的基础。在一些地区，洋流会将营养物质带到海洋表面，浮游植物得以大量繁殖。有时，它们还会使海水呈现出迷人的绿色。洋流为海洋带来了勃勃生机，没有它们，海洋很有可能会如同荒漠。加拉帕克斯群岛就位于多股洋流的交汇处，太平洋赤道前流就是其中之一。这股洋流位于海洋表面以下100米深的地方。在靠近费尔南迪纳岛时，太平洋赤道前流上涌，将营养物质输送到了浅滩。

这里生活着上万只海鬣蜥，但是岛上资源匮乏，这些素食主义者很难找到足够的食物。鸬鹚衔来海草，在岸边筑巢。在海鬣蜥眼中，鸬鹚的建筑材料就是一顿美餐。虽然这两种动物在岛屿上比邻而居，但它们相处的并不融洽。没关系，海鬣蜥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海草。它们可是世界上唯一能在海洋中觅

得益于太平洋赤道潜流带来的营养物质，海草在这片海域中疯狂生长，为海鬣蜥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海鬣蜥的游泳技能极佳，它们在水下可以待30分钟左右。大多数爬行动物都是变温动物，海鬣蜥也不例外。如果潜水时间太长，海鬣蜥的体温会降至很低，肌肉也会失去力量。不过，对恒温动物鸬鹚来说，冰凉的海水并不是问题。这些鸬鹚可以在海水中畅游一天，但每过几分钟就需要浮出水面换气。而海鬣蜥一口气就能完成大约30分钟。

的水下旅行。这只海鬣蜥扁平的面部和锋利的牙齿提高了其啃食海草的效率，时间紧迫，它必须快速进食。鸬鹚捕到鱼后就回到了水面。再吃一口海草，海鬣蜥也要回家了。为了防止肌肉在冷水中发生痉挛，它必须抓紧时间赶回岸上。面对好奇的海狮，这只海鬣蜥无力与其周旋。

干燥的陆地就在30米开外，但他还要克服最后一道难关。汹涌的海水成为了他面前的一道阻碍。海列西爬上了岩石，但因为在冰凉的海水中浸泡了太久，他已经有些体力不支。

这只海鬣蜥最终还是成功了。地球上很少有爬行动物会为了填饱肚子像它这样拼命。明天它还要再冒一次险，除非下一次它能从邻居那里抢来美味的海草。费尔南迪纳岛上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海鬣蜥，在这里洋流中的营养物质滋养了海草，进而为海鬣蜥的生存创造了条件。而另外一股更加强劲的洋流将太平洋的海水直接输送到了印度洋。在洋流的作用下，两大洋的物种在印太珊瑚礁大三角交汇重叠。这里生活了2000多种珊瑚礁鱼类以及600多种珊瑚。印太珊瑚礁大三角可以说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这里的生物令人大开眼界，不仅有色彩缤纷的珊瑚，还有各种外形奇特的动物。火焰乌贼算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种，这是一只雄性火焰乌贼，其体长只有大约5厘米。它的体型太小，很难逆流游动，所以它更愿意行走，而且行进速度十分缓慢。他是伪装大师，但现在他渴望成为焦点。他在寻找自己的配偶。一般而言，雌性火焰乌贼的体型

要比雄性大得多。但说到求爱，仅有美丽的外表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俘获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火焰乌贼必须卖力地表演一番。它的目标是用交接腕将精囊递入雌性的外套膜内，差一点，这样还不够。表演还要再炫目一些。再来一次，成功了。雄性火焰乌贼的工作完成了，现在轮到雌性寻找地方产卵了。不过，雌性火焰乌贼要想进去产卵，就必须先从贝壳的现任主人身边溜过去。它将卵产在贝壳的底部，这里可以避开天敌的攻击。

0: 为印太珊瑚礁大三角带来活力的洋流，也为火焰乌贼的卵带来了洁净、含氧量高的水。大约一个月后，火焰乌贼的卵开始孵化。刚孵化出来的火焰乌贼比人的指甲还要小，它们被洋流冲向了珊瑚礁的其他区域。几个月后，这只年幼的雄性火焰乌贼就要寻找自己的配偶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作为宇宙中的幸运儿，地球拥有一颗卫星月球。月球环绕地球一周需要27.32天。月球的引力会对地球上的海洋

产生影响。潮汐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与在开阔海域中穿行的洋流不同，潮汐主要影响的是海岸，它会将海洋和陆地的营养物质集中在海岸边。现在我们前往挪威伯德的海岸附近，探秘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涡流之一。这里有一处长3000米、宽150米的海峡，每当大潮来临，海水会以极快的速度流入这处狭窄的水道。海水翻卷打转，出现了很多个小涡流，它们越来越大，越转越快。

一旦被困此处，大多数动物不可避免地会被强劲的水流冲走，但这群冲浪专家是例外。欧龙鸭是一种海鸭，它们喜欢在海岸附近的浅水区找寻食物。即使面对涡流，它们也毫不畏惧。这片海域虽然遍布陷阱，但是却为欧龙鸭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贻贝是滤食性贝类，主要以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为食。对欧龙鸭来说，这些贻贝是不可错过的一道美食。对别的动物来说，如何靠近贻贝是个难题。

在涡流中，欧龙鸭仍然能够保持身体平衡，游刃有余地潜入海底，这使它们得以独享这些贻贝。它们把贻贝一口吞下，连壳也不放过。这场贻贝盛宴可以持续数月之久。在欧龙鸭大快朵颐之时，其他动物只有羡慕的份。由于海岸边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潮水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在其他海域，陆地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潮水。巴哈马拥有世界上罕见的清澈海水，海浪轻柔地冲刷着广阔的海底沙地，将这里变成了富饶的水下栖息地。这里是花园鳗和连鳍鲷鱼的家园。在潮水的帮助下，它们每天都可以享用来自深海水域的新鲜食物。这里的生活不紧不慢，一派宁静，但是麻烦依然存在。一群宽吻海豚前来捕食连鳍鲷鱼，连鳍鲷鱼迅速藏匿了踪迹，不过宽吻海豚可不会轻易上当。他们利用回声定位，仔细地搜寻连鳍鲷鱼的藏身之地。

连起唇鱼还是稍逊一筹。宽吻海豚朝沙地喷水，即使藏得很深的连鳍唇鱼也会暴露出来。没过多久，宽吻海豚就填饱了肚子，随后便离开了现场。他们似乎已经把这片沙地搜了个遍。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幸运的连鳍唇鱼躲过了一劫。潮水继续朝着陆地的方向前进，这次他把营养物质带到了海岸附近的一处栖息地——红树林。这里处于海洋向陆地过渡的地带。红树是一种能够在咸水中生长的树木，它们已经适应了每天两次的潮起潮落。海水涌进来时，鱼类也一起进入了红树林。在海水淹没的红树林中，鱼类既能找到食物，也能找到庇护所。红鱼随着涌入的潮水来到了这里。其他动物紧随其后。这群柠檬鲨还未成年，此刻它们正在寻找食物。

当潮水达到最高点时，即使是成年的柠檬鲨也能游入红树林。一条长约3米的雌性柠檬鲨小心翼翼地游进了浅滩，但它并不会在此停留太久，因为它不是来捕猎的。它是来分娩的，这里也是它当年出生的地方。和人类一样，柠檬鲨母亲通过胎盘向胚胎供给营养，此时幼鲨已经发育完全。红树林为幼鲨提供了绝佳的成长环境，然而幼鲨诞生之际便是母子分离之时。在潮水退去之前，柠檬鲨母亲必须回到深水区。幼鲨必须学会照顾自己，凭借直觉，幼鲨们躲进了红树林的根系中。它们的体型还很小，可以游入这片错综复杂的迷宫。

水正在快速的消退，这群幼鲨要尽快找到合适的去处。这个地方地势不能高，还要有合适的水量。这里是一片不会干涸的水塘，就位于红树林的中心。只有体型较小的鲨鱼才能够趁着涨潮时游进来。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幼鲨都将在这里度过，它们要学习和掌握各项生存技能，并最终成长为海洋中的顶级猎手。现在它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得手了，所有生活在海岸附近的动物都必须遵照潮汐的规律而活动，但潮汐并不是全年不变的。每个月，当地球、月亮和太阳连成一线时，不断增加的引力会使地球上出现大潮。在太平洋中部的一片礁石附近，一场好戏即将开演。数千条刺尾鱼趁着潮水高涨聚集在一起，海洋中的一种庞然大物就在他们身后。蝠鲼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洄游，但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候，当潮水涨到最高点，刺尾鱼聚集在一起时，蝠鲼才会出现在这片礁石附近。他们时机把握得正好，大约一个小时后，一场海洋奇观就会出现。

就在潮水涨到最高点的那一刻，刺尾鱼开始产卵了。它们将数十亿颗卵子和精子排向水中。如此一来，受精卵就很有可能会被潮水带到其他地方，从而避开礁石附近的掠食动物。但有一种掠食动物除外，福分逼近了。

鼠粪进化出了一种特别的鱼鳃，它们可以将海水中的鱼卵过滤出来供自己享用。假如鼠粪晚来一个小时，这里的食物就所剩无几了。没有人知道鼠粪为什么能如此准确地掌握潮汐规律。但事实是，只要刺尾鱼产卵，鼠粪就从来没有错失过良机。不过，鱼卵并没有被鼠粪全部吃掉，还是有很大一部分随潮水分散开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生活在海岸边的动物还会受到另一种自然力的影响。大风吹拂着海面，海水有规律的起起伏伏，这些涌浪或许会向远方扩散，抵达最为隐蔽的海湾。当涌浪靠近浅水区时，就会变成近岸浪。在澳大利亚利泽德岛的周边水域中，生活着一群硬头鱼。这片水域清澈见底，但缺乏营养物质。不过，和缓的近岸浪令海底沙地中的食物显露出来，这些食物就是硬头鱼寻找的目标。但他们必须提高警惕，一群深鱼正在找寻猎物。硬头鱼成群结队，它们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很容易遭到袭击。硬头鱼的体型很小，可以游进极浅的水域。他们甚至能藏入近岸浪之中，远远地避开天敌。但他们要防范的不只是深鱼，这是乌翅真鲨。它们比深鱼的体型更大，也更有力，但是其速度和灵活性稍逊一筹。硬头鱼也发现了乌翅真鲨，但只要它们保持好距离，就没什么可怕的。

过，乌翅真鲨和深鱼要联合行动了。他们一同闯入了浅滩，寻找着发起进攻的机会。

申鱼率先展开攻势，硬头鱼以近岸浪作为掩护，而这正是无齿真鲨所期待的。无齿真鲨横冲直撞，将硬头鱼赶出了水面。为了捕食猎物，他们敢于冒着搁浅的危险。硬头鱼躲过无齿真鲨的袭击之后，向较深的水域游去，但却不幸落入深鱼的埋伏圈。近岸浪退去，无齿真鲨趁机回到较深的水域。

混乱之中，海鸟也趁机分得一杯羹。这片只有大约10厘米深的水域，陷入一阵捕食狂潮。

日复一日地拍打着岸边，其威力不容小觑。但其实最为猛烈的波浪位于远洋水域，巨大的风暴从海洋上空呼啸而过，形成了高大的水墙。如此汹涌的波浪可以穿行数千公里，当它们靠近陆地时，浅水区的海床使波浪底部的速度减缓了不少，而波浪顶部则会继续保持高速前进，最后变成了碎浪。翻涌的海水裹挟着很多营养物质，在南美洲南部分布着众多岛屿，其周边水域风暴频发。这里是凤头黄眉企鹅理想的狩猎地点。繁殖季节到了，在过去的大约两周里，雄性凤头黄眉企鹅必须自己孵蛋。在配偶出海寻找食物的时候，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不得不忍饥挨饿。在聚居地，凤头黄眉企鹅宝宝纷纷破壳而出，这只雄性要照料两个宝宝。虽然无法给宝宝喂食，但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仍然不能离开，它别无选择，只能默默等待。雌性凤头黄眉企鹅在风暴频发的海洋中觅食数周后，准备带着收获的美食回巢了。但有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他们的家园位于高高的悬崖之上，汹涌的波浪曾为觅食的凤头黄眉企鹅提供了便利，如今却成为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时机至关重要。

太早行动，他们可能会撞上岩石。太晚行动，他们也可能会被波浪再次卷入水中。雌性凤头黄眉企鹅艰难地爬上了湿滑的岩石，但麻烦还在后面。成功既需要正确的判断，也需要运气。

凤头黄眉企鹅在岩石间跳跃着前进，他们马上就到家了，时间刚刚好。这些宝宝已经饥肠辘辘，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几十亿年来，海洋为生命提供了繁衍生息之所，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气候变暖，极地冰层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融化。有研究表明，仅仅在北极，每秒就有大约14000吨的淡水流入大海。这些淡水的加入正在减缓全球洋流的流动。如果气候继续变暖，大洋环流最终将很有可能会停止。到那时，海洋将会变为一潭死水，而生活在其中的动物们也将命悬一线。如今，地球上的部分海域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这里是泰国湾。小布什鲸已经在这片水域栖息了很多年，但它们周围的世界正发生着改变。现在，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污水，已经使生活在这片水域中的动物们难以呼吸。

许多鱼类不得不迁徙到水面附近生活，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获得足够的氧气。小布什鲸以这些鱼类为食，它们吞下大量的海水，然后过滤出食物。小布什鲸的体重可达20吨，它们在水中游动时需要耗费很多体力。然而，这里鱼类稀少，觅食就变得异常艰难。为了能在这里生存，小布什鲸掌握了一种全新的捕食方法。这种方法几乎不费体力，它们只需张开大嘴，然后守株待兔即可。有些惊慌失措的鱼儿直接跳入了这头小布什鲸的嘴中。从旁经过的同伴也凑过来给他帮忙。

因为掌握了这种聪明的觅食技巧，小布什鲸在生存压力面前找到了一条出路。生活在各地的动物们都必须努力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星球，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变化的速度实在太快，它们很难跟上节奏。人类只有停止对海洋肆无忌惮的掠夺，海洋的生态环境才能得以恢复，栖息其中的众多物种也才有机会长久地繁衍下去。如今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已经令我们举步维艰，对人类而言，保护环境迫在眉睫。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围绕中心点，直线交错连接聚合，尖角朝八个方向辐射，构成对称而稳定的图形。它就是中华纹样中最神秘的八角星门。没有人能说清它的来历，学界一直存在多种观点，或标记方位，或表示太阳，或象征天象，但往往都指向同一类判断：八角星纹是史前人类试图解释天地的印记。八角星纹的踪影最早可追溯至距今7000多年的高庙文化白陶，此后在距今约6000到4000年的时段中，长江、黄河、辽河流域的多处新石器时期遗址均出土了带有类似结构的

样。试想，前后跨越3000年，还是在空间阻隔的史前文明区块之间，传抄这幅意味不明的纹样。这份跨越时空的执念，先民到底想表达什么？在距今5000多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与玉龟等一同发现的玉板表面镌刻着八角星纹，图案中心的外围延伸出两两一组的八个尖角，略成十字形，外侧还有放射状的两重条带通向玉板边缘。神秘纹样的答案或许就藏在它的结构里。将线条勾勒的正十字与斜十字交叠，描绘出重合部分的直线，一个规整的八角星便跃然眼前。数千年前，当先民们从采集狩猎转型至农业生产时，天文学作为至关重要的知识系统，成为生死攸关的生存技能。那时候，辨认方位、划分时间、解读季节，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天求索，观象授时由此出现。人们立竿测影，以大地为盘，观测日影移动的轨迹，日出、日落、日影挪移，通过标记影迹和处理图形，以界定南北与东西。东西南北中五方逐渐为中国人牢牢锁定，空间与时间的规律被归纳于同一种图形结构中。由线成面，自45度角划分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维与四方融合汇为八极，进而诞生了9宫格，推动了方位理论的系统化。对时空的梳理是人类最早建构的知识之一。定方位，分时令，据此安排农事，牵引着人类走向农业社会的脚步。与八角星纹相关的宇宙观，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核。时隔数千年，八角星纹图案仍然活跃于当代。在少数民族五彩缤纷的服饰与织物上，它们仍然如同一颗颗明亮的星，散发着不灭的光芒。八角星纹是文明的坐标，也是华夏宇宙观的起点。在浩瀚的宇宙中，八角星纹之所在清晰地昭告着我们身在何处，又将面向何方。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

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非洲热带草原和伊比利亚半岛虽然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但同样都是拥有完整生态功能的广阔栖息地。生活在这两处栖息地的动物们，是否也发展出共通的生存智慧？

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地区存在颇具特色的农林牧生态系统。在这里，草原一望无际，小片的林地点缀其间，野生动物再次繁衍兴盛。由此向南数千公里，同样是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两地虽然相距甚远，但环境条件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更令人惊叹的是，两地的野生动物开辟出了高度近似的生存之道。在伊比利亚

一只伊比利亚猞猁现身了。这是一种曾经濒临灭绝的猫科动物。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名叫乌维塔，它刚开始独立生活，此刻正准备外出捕猎。在非洲热带草原，一只名叫恩祖里的年轻雌性花豹同样也在捕猎。这两只年轻的猫科动物正是我们节目的主角。两只资历尚浅的猎手虽然相隔数千公里，却踏上了颇为相似的生命轨迹。我们将跟随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与花豹恩祖里探索他们之间的秘密。许多非洲热带草原的动物都能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找到生态功能相似的对应动物。它们会有哪些共同之处？

乌维塔与恩祖里的故事开始于数月之前。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处林地边缘，一只名叫奥利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正看护着自己的孩子们。乌维塔就在这三只幼崽之中。这些小家伙刚出生数周，对他们而言，周围的一切都很新奇。在非洲热带草原上，一只名叫露露卡的花豹妈妈也在哺育她的两只幼崽。其中一只雌性花豹幼崽正是恩祖里，它与同胞兄弟依偎在一起，吮吸着母乳。如同年幼的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花豹恩祖里也对即将面临的危机一无所知，猎狗、狮子随时可能夺走它的生命。陌生雄性花豹也会对它造成威胁。

在伊比利亚半岛，很多动物也在养育后代，比如欧洲马鹿。还有摩弗伦羊，距离伊比利亚舍利妈妈哺育幼崽的地方不远，一群摩弗伦羊忙着觅食。摩弗伦羊妈妈分娩后，很快便会带着宝宝回归族群。摩弗伦羊同样会面临狼和伊比利亚舍利的威胁。摩弗伦羊宝宝会轻撞妈妈的乳头，促进乳汁分泌。

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转角牛羚的生活习性与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弗伦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转角牛羚妈妈同样会选择远离族群的地方分娩。这只转角牛羚宝宝出生才几分钟，还在找寻妈妈的乳头。与摩弗伦羊一样，族群中的其他成员正在期盼他们归来。终于，转角牛羚宝宝尝到了温暖甘甜的乳汁。

浑然不觉，远处的天敌正对他们虎视眈眈。这群转角牛羚与一群汤氏瞪羚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一起觅食活动。就在百米开外，生命的奇迹再度上演。一只汤氏瞪羚宝宝刚刚出生，

这只小家伙很快便找到了妈妈的乳头。汤氏邓玲妈妈想带宝宝回到同伴与转角牛铃所在的地方。原本计划偷袭转角牛铃宝宝的猎豹此刻改变了主意。转角牛铃妈妈并不好惹，猎豹觉得汤氏邓玲宝宝更加容易得手。汤氏邓玲妈妈回归群体时察觉到了远处的猎豹，她快速逃跑，宝宝紧随其后，而猎豹们早已做好了谋划。

转角牛铃宝宝安全了。几公里之外，一只名叫埃斯特的胡狼妈妈守卫着自己的洞穴。她和伴侣养育了六只胡狼幼崽，这样的数量并不多见。胡狼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央求妈妈反刍一些食物，可埃斯特也是腹内空空，埃斯特只能强势维持秩序。幼崽们必须安静地等待爸爸归来，绝不能发出可能引来天敌的声响。胡狼爸爸还在外捕猎，胡狼幼崽们听从了妈妈的安排，在埃斯特警觉的注视下继续玩耍。

胡狼爸爸奔向不久前刚遭受猎豹袭击的那群汤氏邓羚。由于方才的突然袭击，汤氏邓羚仍然惊魂未定。带着宝宝的汤氏邓羚妈妈一见到胡狼便远远躲开。胡狼爸爸无计可施，他既没有猎豹的速度，也孤立无援。胡狼爸爸无奈继续前进，突然间他发现了远处的雷克罗狮群。

胡狼爸爸密切注视着雷克罗狮群的动向，从举动来看，他们似乎正准备捕猎。对胡狼爸爸而言，如果跟着狮群能分一些残羹剩饭也不错，这是为埃斯特和六只幼崽获取食物的捷径，但这也隐藏着致命的风险，稍有不慎，胡狼爸爸就会性命难保。雷克罗狮群中有一头名叫内蒂拉的年轻母狮，她怀有身孕，脸上还留着几天前被非洲油猪咬伤的伤口。内蒂拉的伤口已经

感染并出现溃烂，而此时又是腹中宝宝发育的关键阶段，内迪拉急需补充更多营养，她的身体状况着实堪忧。内迪拉没有跟随狮群的行动，而胡狼爸爸却快步追了上去。

一只名叫绍拉的雌性赤狐守护着它的幼崽。赤狐幼崽也会因为饥饿而吵闹，绍拉同样会严加管教。赤狐爸爸外出捕猎了，和狐狼爸爸一样，赤狐爸爸也会与伴侣一起养育幼崽。三只赤狐幼崽此刻正无忧无虑地玩闹着，

赤狐爸爸专注地寻食，并未察觉到来自高空的危险。这只金雕完全有能力捕食成年赤狐。金雕的翼展在2米左右，它正等待赤狐走出树林的掩护。可即便如此，成年赤狐也并非容易得手的猎物。非洲热带草原上，雷克罗狮群发动了攻击。胡狼爸爸始终盯着他们的动向，留守的胡狼妈妈埃斯特仍在焦急地等待。胡狼幼崽们无心玩耍，一心想找吃的。

0: 雷克罗狮群成功捕到了猎物，这对胡狼爸爸来说是个好消息。他安静地守在一旁，知道狮群吃饱离开还需要些时间。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座山丘上，金雕正啄食着赤狐爸爸的尸体。赤狐妈妈绍拉仅找到一些无脊椎动物充饥，她真正需要的是能为自身和幼崽提供充足能量的大餐。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回到非洲热带草原，虚弱的母狮内蒂拉听到了雷克罗狮群捕猎的动静，她艰难地朝捕猎地点走去。对胡狼一家而言，时间变得越来越难熬。胡狼幼崽们虚弱的无力玩耍，全都躲进了洞穴深处。胡狼爸爸还在耐心等待着。就快天黑了，雷克罗狮群都填饱了肚子，只有最后赶来的内蒂拉还在进食。胡狼爸爸等来了转机，内蒂拉此时也挪开了身子，几头狮子陆续前往水边饮水。胡狼爸爸环顾四周，终于轮到他了。然而还有一头公狮没有离去，

胡狼妈妈埃斯特再也无法等下去了，她匆匆饮了几口水，便急忙动身去寻找食物。她的伴侣再也回不来了。

花豹妈妈露露卡喂饱两只幼崽后，也准备趁着夜色外出捕猎。她把孩子们藏在了灌木丛中，这个临时藏身处并不安全，猎狗、狮子乃至游荡的花豹都可能威胁到幼崽的生命。花豹爸爸对露露卡的幼崽们毫不关心，从来不参与养育后代的工作。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里，赤狐妈妈绍拉在洞穴旁等待伴侣归来，她渐渐失去耐心，决定亲自觅食。绍拉并不知道伴侣已命丧金雕的爪下，只是隐隐地感觉对方不会再回来了。

手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食物。乌维塔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奥利也已经把孩子们都安顿好，准备出发了。孩子们的爸爸名叫皮奥，也生活在这片领地之中。奥利母子与他相处还算和睦，互不打扰。不过

和花豹一样，雄性伊比利亚猞猁不会承担育儿责任。雄性伊比利亚猞猁的体型比雌性更大，能够捕食更大的猎物。

夜行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片小树林中，一只小型捕食者正在觅食，这是一只雌性小斑蹼。在他的身后紧跟着即将成年的女儿。小斑蹼母女一路搜寻捕食各种无脊椎动物，女儿的捕猎技能已经十分娴熟。伊比利亚猞猁可能就潜伏在附近，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好在此刻奥利和皮奥这两只成年伊比利亚猞猁还在别处活动。小斑蹼妈妈知道女儿准备好了，时机已到，必须让小斑蹼女儿明白这片领地不再欢迎她。小斑蹼妈妈的态度很坚定。

小邦普女儿终于明白了情况，于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离露露卡藏匿幼崽的地方不远，另一只行踪隐秘的动物也在四处觅食。它也是一只小斑蹼，它的行为与伊比利亚的那只同类如出一辙。它同样会捕食小型动物，对沿途遇到的无脊椎动物来者不拒。它知道这是花豹露露卡的领地，但仍不愿意放弃品尝美味的机会。这只小斑蹼听到了什么动静？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小斑蹼能感知到危险的存在，但不是冲自己来的。此时他并未察觉到身后正有一个身影靠近，原来是他的儿子。以现在的体型，他不该继续待在妈妈身边了。小斑蹼妈妈很快就要驱赶他离开了。此刻他向自己的儿子传递出明确的信号，这将是小斑蹼母子共享这片领地的最后一夜。然而空气中不安的气息仍未散去，小斑蹼妈妈感知到了危险，那是在黑暗中前行的露露卡。

一群成年的狼正在与幼崽们嬉戏。在狼群中，只有领头的公狼和母狼有权繁殖后代。狼群曾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消失多年，如今数量开始逐渐恢复。狼群中洋溢着欢

气氛。非洲热带草原上同样生活着一群犬科动物，非洲野犬。与狼群相似，非洲野犬群中也只有首领夫妇能够繁衍后代。他们养育了12只非洲野犬幼崽，这数量实在不少。在非洲野犬群中，嬉闹声此起彼伏。胡狼妈妈埃斯特仍在广袤的热带草原上搜寻猎物，单打独斗远比集体捕猎艰难得多。他很快遇上了一群非洲油猪，埃斯特必须格外小心。非洲油猪妈妈长着一对又长又尖的獠牙，非洲油猪宝宝跟在妈妈身边，安然地吮吸着乳汁，享受着妈妈的庇护。非洲油猪妈妈嗅到了埃斯特的气味，她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埃斯特放弃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赤狐妈妈绍拉的领地内，一个酷似非洲油猪的身影也带着两只幼崽外出活动。野猪的生活习性与非洲油猪非常相似，他们的宝宝也可能成为赤狐的腹中餐。绍拉悄悄靠近，野猪妈妈想凉快一下。

猛然嗅到了绍拉的气味。与此同时，乌鸦也发现了绍拉，并发出警报。野猪妈妈快速离开，宝宝们紧随其后。绍拉白忙活了一场。非洲热带草原上空传来死亡的信号。胡狼埃斯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奔向捕猎现场。一群饥饿的秃鹫已经聚到尸体周围，埃斯特把他们赶远了一些。

一边大口进食，一边提防着秃鹫，勉强填饱了肚子。胡狼幼崽们仍在等待，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他们连往日遗留的残渣都找遍了，可仍是一无所获。很快，斑马的尸体被啃食殆尽，埃斯特返回洞穴，孩子们看见妈妈归来，顿时欢腾雀跃。埃斯特反刍出肉糜喂给他们，很快，他们又仰头索要更多。

一口温热甘甜的乳汁便是最好的餐后点心。埃斯特经受住了考验。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秃鹫们在分食一具尸体。赤狐绍拉抬头发现了空中盘旋的

他匆匆赶到时已经不剩什么了，那具尸体原本就不大。绍拉突然注意到远处一只西班牙雕正在大快朵颐。绍拉准备偷袭，西班牙雕察觉到动静，

只能明抢。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行动，他的幼崽们急需食物，因此他必须直面西班牙雕。

0: 绍拉抢到了剩余的猎物，他的孩子们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1: 爸爸，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这么远
9: 啊？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知道吗？
12: 知道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时光都以相同的节奏流逝。伊比利亚舍里妈妈奥利带着幼崽出现在开阔地带，如今她只剩两只幼崽了，乌维塔和乌里塞斯。伊比利亚舍里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很容易夭折，乌里塞斯率先离开水源，乌维塔也跟了上去。乌里塞斯性格强势，喜欢独自活动。乌维塔呼唤着妈妈奥利，他还很依赖妈妈，不会离开太远。乌里塞斯一如既往地走在最前面，妈妈和妹妹很快就会追上他。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花豹露露卡的两只幼崽长大了许多，

领地，花豹幼崽们危在旦夕，这只雄性花豹很有可能会杀死它们，以迫使露露卡提前进入发情期。暮色降临，露露卡要外出捕猎，他又确认了一遍，两只花豹幼崽正好好待在一起，将幼崽单独留下固然冒险，但独自抚养幼崽的花豹妈妈只能如此。此时闯入领地的雄性花豹在步步逼近，而那只莽撞的雄性花豹幼崽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离开了藏身地，而闯入者恰好朝着雄性花豹幼崽的方向走去。他听到了雄性花豹幼崽的动静，而露露卡仍在搜寻猎物，丝毫不知他的儿子身处险境。雄性花豹幼崽绝望地呼唤着妈妈，他迷路了，而且暴露了自己，闯入者离他越来越近。与此同时，伤口溃烂的母狮内蒂拉即将分娩，她非常虚弱。和其他母狮一样，内蒂拉分娩时会独自离开狮群，她与腹中幼崽的生命此刻悬于一线。非洲热带草原上，高脚羚也进入了繁殖季。

其中一只雄性花豹幼崽有些莽撞，它的性格很像雄性伊比利亚猞猁乌里塞斯，这在热带草原上很危险。还好它这次没有跑得太远，就在几公里外，一只成年雄性花豹正朝着露露卡母子的方向走来，可它并非幼崽们的爸爸，它闯入了露露卡的领域。

强壮的一方驱逐了落败者，获得了与众多雌性交配的机会。露露卡为孩子们带回了猎物，他正赶往两只幼崽的藏身地。恩祖里竟然躲到了树上，花豹妈妈深感不妙，

恩祖里搂住了妈妈，独自等待的这段时间实在难熬。露露卡呼唤儿子，但他没有出现。露露卡持续呼唤着，最终露露卡放弃了呼唤。刚捕获的猎物还在滴血，气味随时会引来捕食者，露露卡不能耽搁。

他仍然不舍得张望，但依旧没有儿子的身影。这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生存法则，露露卡只能接受。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植食性动物在夜里也保持

时之警觉，因为许多大型捕食者此时非常活跃。在伊比利亚半岛，欧洲马鹿同样没有入睡，他们对狼群的戒备已经形成本能。伊比利亚猞猁奥利带着他的两只幼崽走进夜色，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奥利呼唤着孩子们，乌维塔不愿被单独留下，立刻回到妈妈身边。而乌里塞斯却留在原地，他的性格要独立得多。乌维塔想再回去找乌里塞斯，但他很快就后悔了，乌维塔终究不愿远离妈妈。然而不久之后，两只小家伙都必须走向独立，乌维塔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第一缕晨光带来了新的消息，内迪拉终于完成了分娩，她筋疲力尽，她产下的幼崽几乎都没存活，除了一只。这或许就是母爱创造的奇迹。内迪拉忘去了身体的疼痛与虚弱，沉浸在幸福之中。很快，他就能带着女儿回到狮群了。

塔的生活虽然遭遇波折，却依旧温馨。他必须保持坚强，至少他的女儿恩祖里还活着。时光飞逝。

胡狼妈妈埃斯特正沉沉地入睡，她独自养大了六只胡狼幼崽，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在伊比利亚半岛，赤狐妈妈绍拉也像埃斯特一样失去了伴侣，此刻疲惫的她望向三只已经成年的幼崽，她也是一位成功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乌维塔长大了许多，他的兄弟乌里塞斯却不知去向。乌维塔渐渐感受到了妈妈的冷漠，乌维塔不断向妈妈示弱，反复做出乞求的姿态，试图唤起妈妈的怜爱。这一天他从早到晚尝试了许多次，然而徒劳无功。奥利并未对女儿显露出攻击性，却清楚地表明自己不会再提供任何帮助了。乌维塔无法想象如何独自面对这片荒野，但此刻他已没有回头路。远处一只伊比利亚猞猁正在捕猎，那是乌维塔的兄弟乌里塞斯，他发现了一只雪兔正在悄悄跟踪他。雪兔嗅到了乌里塞斯的气味，却无法确定他的具体位置，他认为静止不动是最好的防御策略。

乌里塞斯很快变成了一名出色的猎手。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生存的脚步从未停歇。非洲野犬群出发捕猎，狼群也不例外。非洲野犬首领加快了步伐，他发现了一群非洲流猪，头狼冲锋在前，他发现了一只离群的欧洲马鹿，

不远处，年轻的乌维塔即将首次独自捕猎，他的妈妈不再陪伴左右，兄弟乌里塞斯也不在身旁。他发现了一只雪兔，

为他十分紧张，远不及兄弟乌里塞斯那般沉着冷静。乌维塔成功了，这只雪兔够他饱餐一顿了。数月之后，在非洲热带草原，花宝恩族里的体型已经和妈妈差不多大了。露露卡不愿意继续为她提供食物，恩族里若不主动离开，就会遭到妈妈粗暴的驱逐。露露卡表示得很明确，恩族里应该独自谋生了。几天后，恩族里也开始独自捕猎，之前几次尝试均告失败，他此刻饥肠辘辘。对恩族里来说，白天从地面发起攻击很难成功捕获猎物，

恩祖里似乎想穿过森林，可实际上他避开了猎物的视线，悄悄攀上一棵树。

0: 平行荒野上的花豹与伊比利亚猞猁，胡狼与赤狐，非洲油猪与野猪，非洲野犬与狼，有蹄类、小斑蹼、秃鹫以及其他许多物种，尽管分属两块大陆，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这些相似之处，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广袤林地上，许多鸟类择枝筑巢，孕育新生命，之后飞抵非洲热带草原越冬。这两片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的土地，将继续见证生命的故事、自然的法则与不求回报的爱。那些素不相识、远隔重洋却遵循着相似生存法则的动物们，始终担当着大自然永恒的主角。伊比利亚半岛与非洲的热带草原，两地相隔数千公里，却共同谱写了一曲充满野性的乐章。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给捕食者的生存带来了更多挑战。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里，只掌握一种捕猎技巧已经不够。尽管生存的道路上充满艰辛，但捕食者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展示高超的捕猎技巧。有的在高高的草丛跳跃袭击，有的在空中搜寻目标，有的趁着夜色出动。还有的完美引入周围的环境。高效的捕猎策略和坚定的意志都能激发出他们作为捕食者的无限潜能。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捕捉这些精彩的地中海猎影。

生态系统需要捕食者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地中海地区的植被分布受多重因素影响，正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一些茂密的灌木丛被草地取代，两者之间缺乏过渡地带。在这种植被无序分布的环境中，哪些动物能够安然生活？适应性极强的赤狐必定名列其中。赤狐是地中海地区分布广泛的杂食性动物，一度遭到严重捕杀。赤狐并不是害兽，而是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关键物种。赤狐的捕猎能力间接决定了这片草地的未来。因为地中海地区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多种多样的植食性动物，小型啮齿类动物数量众多，赤狐非凡的捕猎本领马上就会派上用场。赤狐拥有出色的视力，但是高高的草丛挡住了它的视线。好在草被碰到时容易发出声响，赤狐灵敏的耳朵能捕捉到小型啮齿类动物活动时的细微声音。怎样才能抓到它们呢？赤狐的身体灵活，前肢相对较短，因此能够敏捷地跳跃。捕猎并不容易，猎物常常能顺利逃脱。对捕食者来说，坚持不懈非常重要。捕获的猎物为赤狐提供了食物，而捕猎的过程满足了他爱玩的天性。一只小型啮齿类动物只够缓解饥饿，赤狐需要寻找更能填饱肚子的猎物。在宽广的领地搜寻猎物时，赤狐必须依靠作为犬科动物最发达的感官能力——嗅觉。赤狐的颈部较长，有特殊的象韧带，方便它们长时间把鼻子贴近地面嗅闻气味。猎物的气味可以传得很远。赤狐身形紧凑，能够敏捷地跳跃，同时精瘦的体格也保证了持久的耐力。这只赤狐需要投入全部精力，因为它正在追捕的是一种很难对付的猎物——穴兔。随着赤狐距离目标越来越近，它必须不断调整策略。它需要做出一些决定。有一个方向的气味比其他方向更强烈，意味着这里不止一只穴兔，而是有一整窝。这对赤狐来说再好不过了。可是有更多的穴兔，也就有更多警觉的眼睛和耳朵。只要感觉到一丝异常，穴兔就会逃走。聪明的赤狐知道不能贸然行动，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穴兔在草丛中觅食时会分散开，这是赤狐最好的捕猎机会。分散的穴兔是更容易得手的目标，可是它们的感官灵敏度和赤狐不相上下，对危险非常警觉。赤狐抓住机会，开始激烈的追逐。

赤狐奔跑的时速超过50公里，比雪兔稍快一些。他仅用几秒的时间就缩短了与雪兔的距离。 雪兔会突然改变奔跑方向，急转弯可能会让赤狐失去平衡。赤狐用尾巴平衡身体，跟上雪兔的脚步，接下来就看谁的耐力更强了。 雪兔拼命逃跑。

0: 虽然穴兔不幸丧生，但这是对生态系统的必要调节，这都要归功于食性广泛的赤狐。赤狐获得了丰盛的一餐，它会把吃剩的部分储藏起来，留到食物匮乏的时候。这只离群的穴兔被赤狐捕获，不过洞穴中的其余穴兔依然平安无事。由于数量众多，穴兔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生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穴兔不仅要注意地上的赤狐，还要小心空中的猎手。金雕力量强大，就连赤狐也要保持警惕。有些人可能认为捕食者只知道不停地捕猎，实际上捕食者也会花很多时间休息，彼此陪伴。金雕的寿命很长，这对金雕也许已经在一起20年了，交配巩固了他们的伴侣关系。猎物能判断捕食者是否正处于捕猎状态。金雕领地的核心区域非常平静，在偏远的山崖上，这对金雕唯一的雏鸟安全地待在巢穴里，周围就像石头砌成的堡垒。喂养雏鸟是金雕亲鸟每天的职责，同时也是它们磨练捕猎技巧和享受捕猎过程的机会。和其他种类的雕一样，雄性金雕也比雌性体型小，一只亲鸟外出捕猎时，另一只就负责防卫领地。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1: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

0: 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诚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梨小金丸。
1: 金雕日常的活动范围可达100平方公里。虽然金雕会捕食几十种动物，但它们也有比较偏爱的猎物。那就是穴兔。即便雄性金雕体型比雌性小，它们的翼展仍有大约2米，很容易被猎物发现。捕捉穴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和金雕一样，穴兔也有后代要照料。只是穴兔幼崽的处境不像金雕雏鸟那么安全。金雕离开后，穴兔又从洞穴中探出头来。因为在高处太显眼，金雕决定下降到更低的位置。在下降过程中，金雕加快了飞行速度，它已经想好了捕猎策略。金雕打算快速掠过地面，伺机突袭穴兔。穴兔知道金雕的策略，就在几周前，这里还满是毫无戒备的穴兔幼崽。短短几天内，逃过金雕利爪的穴兔已经从同伴身上吸取了教训。情况不断改变，曾经有效的捕猎已经不再奏效。好在金雕和赤狐一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可以选择。金雕亲鸟的决定关系到雏鸟的未来，雏鸟的生长全靠亲鸟抓回的猎物，而眼下离巢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雏鸟能获得满足生长所需的食物吗？金雕亲鸟考虑采用的策略风险很高，可它已经别无选择。它计划飞到高空，然后急速俯冲到地面捕捉穴兔。当金雕采用这种策略时，穴兔灵敏的嗅觉和听觉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它们甚至也看不到金雕，因为金雕只是蓝天上的一个小黑点。一旦金雕开始俯冲，就必须一路加速向下。穴兔的眼睛位于头部较高的位置，因此视野宽阔。金雕的双眼朝向前方，能够紧紧锁定目标。等穴兔看见金雕时，已经来不及逃走。一只穴兔成为了金雕雏鸟的食物。金雕亲鸟以高空俯冲的方式捕猎时，很容易发生意外，但为了雏鸟，它捕猎的决心从不动摇。完成了觅食任务，金雕亲鸟可以再度开始巡视领地。不过，先得稍作休息。作为未来的猎手，金雕雏鸟已经展现出捕猎本能。

0: 在亲鸟的悉心照料下，雏鸟羽翼渐丰，它的捕猎武器也变得越发强大。不过，金雕雏鸟还要经过多年的练习和数不清的失败，才能掌握和亲鸟一样高超的捕猎本领。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在空中，金雕可以扫视广阔的区域寻找猎物。在灌木丛中，另一种善于捕捉穴兔的猎手正在悄悄前行。这种动物熟悉领地内的每一条溪流、每一条小路和每一种动物。他悄无声息地观察着四周。这种动物就是伊比利亚猞猁。从山林到草地，凡是有穴兔的地方，伊比利亚猞猁几乎都可以繁衍生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伊比利亚猞猁曾濒临灭绝，只有少数生活在偏远地方的种群幸存了下来。伊比利亚猞猁是本领高强、极具耐心的穴兔猎手。穴兔多的地方，伊比利亚猞猁也更多。现在是冬天，伊比利亚猞猁从下午便开始关注猎物的动向，它一直要等到黄昏才会开始行动。第一步是确定穴兔的位置。伊比利亚猞猁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穴兔，它多年来一直在附近区域捕猎。穴兔已经钻回洞穴，对伊比利亚猞猁来说，这处洞穴没有被废弃就是好消息。在这片栖息地里，伊比利亚猞猁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穴兔因病毒感染而造成的数量锐减。穴兔能听到洞穴外的动静，在伊比利亚猞猁离开洞口前会躲在里面不出来。伊比利亚猞猁成功确定了穴兔的位置。要过好几个小时，穴兔才有可能试着钻出洞穴。伊比利亚猞猁会一直在附近等待。被太阳晒了一天的花岗岩巨石变得温暖舒适。相较于生性活泼的赤狐，伊比利亚猞猁一天中有更多时间都在保存体力。

伊比利亚舍利非常有耐心。从睡眠中醒来的伊比利亚舍利感官变得更加灵敏，他决定再次开始捕猎。伊比利亚舍利不像赤狐那样有坚长的吻部，但他的四肢肌肉发达，因此主要依靠爪子捕食穴兔。然而这种强壮的身体构造并不适合通过长距离奔跑来捕获猎物。伊比利亚舍利装出要离开的样子，引得穴兔把耳朵探出洞外。其实伊比利亚舍利不会走远，他在近处等待攻击的机会。穴兔仍有些担心，犹豫地待在洞口。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洞穴外面。伊比利亚舍利朝穴兔的方向走了几步，然后开始小心地前行。他已经规划好接近穴兔的最佳路线，只需要跳跃两次就能到达穴兔身边。除非穴兔再向他靠近一点，否则他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亚舍里的耐力无法支撑他长距离追逐猎物，他需要更接近雪兔一些。伊比利亚舍利要计算好自己的每一步，因为走错一步就可能暴露行踪。如果其他动物发现它，会发出警报。伊比利亚舍利走走停停，悄悄地接近雪兔。他爪子上的肌肉积蓄起力量，随时准备好像闪电一样爆发。

伊比利亚舍利走上岩石，以便更好地观察猎物。这个位置非常理想，朝前的双眼让伊比利亚舍利能精确判断距离，从而准确把握扑向雪兔的时机。

相比于伊比利亚舍利花在等待上的时间，捕杀所用的时间并不多。伊比利亚舍利、金雕、赤狐等各种捕食者的威胁环绕在雪兔周围，就像笼罩大地的可怕雷声。大多数捕食者每天至少要捕食一只雪兔，这意味着每个夜晚雪兔的洞穴都可能会变得更加空荡。就像风暴带来了滋养生命的雨水，捕食者的猎杀行动也调节了生态系统，让人一想

不到的是，这甚至有助于猎物种群的存续。较弱的个体被捕食者杀死，长期来看，这更有利于种群的繁荣。无论规模大小，捕食行为都对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暴雨不仅让一些地方被水淹没，也给地中海地区的一种小型猎手爆发式的集群交配活动创造了条件。等到夜幕降临时，这种适应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奇特交配活动就会展开。清凉湿润的空气中充满了响亮的声音。这是雄性黄条背蟾蜍求偶的叫声。体型较大的雄性黄条背蟾蜍占据了水塘的最佳位置，用叫声吸引雌性。黄条背蟾蜍这种爆发式的集群交配主要发生在强降雨之后。抓住时机交配的黄条背蟾蜍常将卵产在暴雨形成的水塘中，而这种水塘一段时间后就会干涸。在欧洲的两栖动物中，黄条背蟾蜍的发育速度是比较快的，它们的蝌蚪会在水塘干涸前完成发育。激烈的交配活动会消耗大量能量，黄条背蟾蜍需要寻找食物充饥。和其他猎手一样，它们也有多种捕食策略，有些主动出发寻找猎物，有些则潜伏起来等待猎物出现。大多数蛙类靠短距离跳跃前行，而黄条背蟾蜍能以较快的速度爬行。由于新陈代谢缓慢，黄条背蟾蜍主要的捕食策略还是埋伏起来，耐心等待猎物上门。黄条背蟾蜍会捕食接近它们的小型无脊椎动物，它们偏爱蚂蚁和甲虫，但如果遇上大量出现的蟋蟀，它们也同样欢迎。看上去行动缓慢的黄条背蟾蜍会使用一种神奇的身体机制快速捕捉猎物，它们长长的舌头能以极快的速度伸出，单凭肌肉发力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确保稳稳抓住猎物，大部分蟾蜍都演化出了弹射舌头的特殊身体机制。在捕捉猎物前，这些蟾蜍控制张嘴和弹舌的肌肉纤维会预先蓄力，就像把弹簧压紧，再瞬间松开。除此之外，蟾蜍的视觉能力也十分独特。和其他脊椎动物一样，它们的视锥细胞负责感知颜色，以及在强光环境中提供高分辨率，而它们负责在弱光环境中感知光线的视感细胞却非同寻常。蟾蜍的视感细胞有两种敏感度阈值，因此它们夜视能力非常出色，即使在微弱的星光下，它们也能看见周围的事物，而且是彩色的。研究表明，这种稀有的彩色夜视能力不是用于和同类交流，主要用于捕食。蟾蜍的舌头附着于下颌前端，舌尖向后折叠在口腔内，捕猎时能从口中快速弹出。这种机制使蟾蜍在捕猎时比仅靠肌肉发力伸出舌头更快，而且消耗的热量也更少。因此，即使气温在夜间降低，蟾蜍也能继续捕食。但这种构造也给蟾蜍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法利用舌头帮助它们吞咽食物。

蟾蜍用另一个器官来解决这个问题，方式令人惊讶。蟾蜍的眼睛除了可以在黑暗中发现猎物，眼睑合上后，眼球还能向下压，将口中的猎物推向咽

黄条被蟾蜍就吞下了猎物，准备出发在黑夜中搜捕下一只蟋蟀。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洪亮的叫声和在低温中也能运作自如的肌肉，黄条被蟾蜍展示了他们作为小型夜间捕食者是如何应对环境挑战的。蛙类的捕食策略很成功，它们已经在星空下生存了2亿多年。大约5000万年前，一种小型哺乳动物采用了与蛙类完全不同的捕食策略。夜间捕猎充满挑战。这种动物没有高

这种动物通过活跃的新陈代谢来抵御低温，因此需要不断寻找食物。它们利用惊人的化学武器和独特的感知能力捕猎。这种动物很难见到，人们对其研究有限。它们就是鼩鲸。长得像老鼠的鼩鲸其实并不是啮齿类动物，它们和刺猬的亲缘关系更近，共有300多种。有些种类的鼩鲸具有群居性，会合作挖掘隧道。大多数种类的鼩鲸具有领地意识，会守卫自己的捕猎区域。在互动过程中，鼩鲸会发出尖锐的叫声，有些种类还会发出短促的超声波。这不仅有助于它们交流，也让它们拥有了基础的回声定位能力。通过倾听这些超声波的回声，鼩鲸能够感知地形。不过，它们最重要的感官来自细长的吻部。灵敏的嗅觉和敏感的胡须能帮助它们找到灌木丛中隐藏的通道。鼩鲸需要随时保持感官敏锐，因为它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鼩鲸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它们最大的难题，那就是新陈代谢极快。由于鼩鲸对能量的需求很大，只要2个小时不进食，它们就面临饿死的风险。每天他们必须吃掉与自身体重相当的食物。其实鼩鲸并非只在夜间活动，他们必须全天保持活跃。晚上出来活动能尽可能地避开猛禽，而且鼩鲸会分泌一种难闻的液体，让捕食者对他们避而远之。在朦胧的月光下，外出活动的动物需要适应昏暗的环境，趁猛禽不在的时候赶快觅食。螳螂是一种有着奇特本领的猎手，它通过调整自己的身体来适应环境。在白天，螳螂的眼睛是绿色的，具有伪装效果，在黑夜中它的眼睛变成了黑色，这才是螳螂的真实面貌。在白天，螳螂眼睛里的色素细胞前移，因而呈现出绿。

绿色，便于隐藏在周围的环境中。到了晚上，色素细胞后移，眼睛对微弱光线的敏感度增强，有利于螳螂在领地内寻找猎物和防范捕食者。螳螂不会坐以待毙。发现觅食的鼩鲸后，螳螂会摆出威慑姿态，

螳螂的防御策略之一，他试图吓退捕食者。螳螂张开翅膀，露出显眼的纹理。螳螂通常会尽可能躲避天敌，用这种姿态进行威慑已是万不得已。鼩鲸也有自己的秘密武器，由唾液腺分泌的强效毒液能帮助它击败螳螂。鼩鲸锋利的牙齿能咬破昆虫的硬质表皮，但每一次进食，鼩鲸都要付出代价。在鼩鲸出生前的胚胎阶段，它们的乳牙就已脱落，并被身体重新吸收。出生后的牙齿便无法再生。每一次捕猎都会让牙齿产生一些损耗，所以鼩鲸会拼尽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猎物。由于鼩鲸容易受惊，人们对它们社交生活的细节了解不多。当鼩鲸妈妈带着幼崽迁往新的巢穴时，它们会排成一列，每只幼崽都紧紧咬住前方的兄弟姐妹，几乎像咬住美味的螳螂一样用力。牙齿磨损只是可能导致鼩鲸死亡的许多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新陈代谢速度极快，鼩鲸是一种寿命比较短的哺乳动物。鼩鲸虽然生命短暂，但在灌木丛里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它们在夜幕下捕猎的足迹。另一种猎手的生活与鼩鲸截然不同，它飞越鼩鲸活动的森林，又掠过广阔的草原，视野不断延展。它不经常扇动翅膀，而是任由风替它选择方向。这是一种非常有名的鸟，游隼。游隼喜欢四处飞行，年轻的游隼会花2年左右的时间在欧洲大陆各地漫游。作为分布范围最广的猛禽之一，从北极台原到热带地区，再到地中海地区的草原，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游隼的身体构造让它们能够完成高难度的动作，甚至能在飞行中捕捉其他鸟类。采用这样的捕猎手段，是因为游隼在速度上占据优势。游隼卓越的飞行能力离不开视觉的支持。高速飞行时，它用瞬膜保护眼睛，也就是在覆盖眼球后不会影响视力的第三眼睑。有研究者认为，游隼眼睛下方被称为滋纹的黑色斑块，可以减少阳光对视力的干扰。生活在日照更强地区的游隼，这一斑块更加明显。当游隼飞越遥远的距离抵达地中海地区的草原时，他看到的景象与他的祖先曾经看到的已经大为不同。在部分区域，游隼种群一度销声匿迹。可喜的是，游隼的数量现在正逐渐恢复。有研究认为，在游隼的分布范围内，它们会捕食大约2000种鸟类，占所有鸟类物种的1/5。而在这里，由于农业让自然景观变得单一，猎物的种类数量更少了。不过，
也有新的

曾经，袁哥只生活在陡峭的悬崖上，很难捕获。现在，捕猎的好机会出现了。由袁哥驯化而来的家哥似乎更容易得手。家哥看起来是在悠闲地漫步，可只要一发现猛禽的身影，他们就会紧张起来。这只红鸢找到的猎物其实更适合取经。一条蚯蚓，家哥再次降落在开阔的草地，看起来又是一次捕猎的良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猎手，有损知道捕获家哥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数量众多的家哥意味着有许多双眼睛在警惕危险，而且有损自己还面临威胁。一次错误的转向就可能丧命。也许有损见过其他鸟因被铁丝缠住或是撞上围栏而死去。因此，当有损发动进攻时，他不仅要注意保持隐蔽，还要避开危险的带刺铁丝和围栏。人们曾经以为游隼只会通过在空旷地带俯冲来攻击猎物，其实他们也会采取伏击的方式。只要有一只家鸽发现猎手，整群家鸽就会立即逃离。不幸的是，这群家鸽发现得太晚了。第一次袭击没有成功，激烈的追逐开始了。

如果说哪些鸟类在飞行能力上能与游隼匹敌，那家鸽必定是其中之一。家鸽一改先前悠闲的姿态，取而代之的是精准控制的飞行。

游隼最后的绝招是从高空俯冲攻击嘉哥。在下降过程中，游隼不仅受重力的作用，自身还会加速，撞击力甚至可以直接使猎物死亡。 行动迅速的游隼不仅捕猎要快，进食也要快。经过演化，游隼的身体更加适合高速飞行，但与此同时，这种构造使其缺乏足够的力量守卫自己捕获的猎物。在这样的开阔地带，它很容易遭到攻击。即便游隼已经开始啄去嘉哥的羽毛，它仍然需要注意天空中的情况。 这不是为了寻找新的猎物。游隼以300多公里的时速俯冲获得的猎物，会不会被其他猛禽夺走？游隼刚喘过一口气，又必须再次动用他最擅长的本领——飞行。 起飞时，他并不知道下一次降落的时间和地点。游隼袭击猎。

猎物时的撞击非常猛烈，自己也可能受伤。有人曾发现游隼倒在猎物旁边。在这些人工培植的草原上，还生活着另一种隼。这种隼体型较小，不那么显眼，却同样是杰出的猎手。它不以速度取胜，更喜欢悬停在空中。它就是红隼。不同于游隼，红隼对小型鸟类的威胁不大，因为红隼虽然能吃鸟类等各种各样的动物，但它们有更偏好的食物。由于特殊的食性，红隼对地中海地区草原的生态平衡至关重要。红隼主要捕食小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翅膀的末端呈尖角状，这符合空气动力学，与游隼的翅形类似。仔细观察，我们能发现红隼与游隼外观的不同之处。红隼的尾长占身长的比例更大，有助于悬停时调整方向。因为捕捉茂密草丛中的啮齿类动物，更需要灵活移动的能力，而非高速飞行。红隼和游隼之间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比如面部的黑色姿纹。游隼的姿纹更加粗黑且醒目，而红隼的则相对细窄，颜色较淡。红隼是如何实现高效捕猎的呢？即使在没有风的情况下，红隼也能轻松悬停在空中，这让它可以从容地观察草丛。除此之外，红隼还有其他妙招。啮齿类动物已经逃走，可红隼看到的不单是空旷的草原，而是一张显示化学物质痕迹的地图，指引它前往啮齿类动物活动的地方。这背后的奥秘在于红隼能看到紫外光，而尿液在紫外线下会发光。当老鼠外出觅食时，它们并不是在草丛中四处乱爬，而是循着固定的路线。所有老鼠都知道要选择障碍最少的路线。老鼠会在行进途中留下尿液，导致老鼠的巢穴和觅食地点暴露。

即使拥有势力优势，红隼也不是完全胜券在握。看起来势不可挡的俯冲突袭，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取消行动。小型啮齿类动物的营养价值比家鸽低，所以红隼每天至少要捕食四只。今天再补三只就够了。

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中，不仅有红隼这种起源于半荒漠地带的猛禽，还有许多其他捕食者。在壮丽的自然环境中，各种捕猎策略层出不穷。每一个活到成年的捕食者都是克服生存挑战的勇士，他们的生活充满考验，必须不断适应变化。他们的猎物也同样如此，每天都要奋力奔逃，并目睹同伴丧生。捕食者的存在不仅丰富了自然景观，

捕食者还对生态系统的运作起着重要作用。有些捕食者奇异非凡，让人瞠目结舌，正是因为人们对捕食者的复杂性缺乏了解，才让他们遭受了不合理的对待。好在现在转变态度还来得及。 我们应该学会欣赏地中海地区的动物猎手，尊重他们的生存奋斗，体会他们为养育后代而辛勤付出的奉献精神。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地理学家的坐标里，长江是一条横贯东西的水汽通道，但在文明的演进史中，长江是一道关于分裂与统一的历史答卷，反复摆在中国人面前，甚至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对大一统近乎信仰般的执着。距今5000多年前，长江流域的良渚、辽河流域的红山等区域文明率先兴起，又历千年，黄河流域的陶寺、石卯相继崛起，各成一方文明中心，中华大地群星璀璨。直到距今3750年，一个中原王朝在洛阳二里头横空出世，这种各据一方的格局才被彻底打破。这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严整的中轴线秩序，它的礼仪文明像涟漪一般辐射至长江流域，由此中国具备了广域性王权国家的特征。从那一刻起，长江被纳入一个宏大的大一统视野，这种则天下之中而立国的秩序基因顺着水流注入中国人的血脉，支撑着这个民族在此后3000多年的惊涛骇浪中，无论经历多少次碎裂，终将走向闭合。春秋战国是区域性割据邦国的巅峰，那时的长江是南方楚文明抗衡北方的天然屏障。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开启了终结割据的征途，他深刻意识到，若要建立一个广域性王权，长江必须从天堑变为内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天下一统，长江终成内河。自此，凡南北对峙，得长江者得天下。
1: 我们所有的中原王朝都是讲究大一统的啊。那么这大一统的范围呢，也是从中原地区，从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展到整个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还有长江以南岭南。所以秦始皇在统一以后，马上就是征服岭南，他没有什么，不是一定要有什么物质需求啊，那他只要驱使他这样做的，那就是一个观念，就是他要力所能及的要扩大这个统一的范围。所以呢，没有长江，那么当然就谈不上是个大一统。
0: 这是位于长江中游的赤壁，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试图扫平江南，完成天下统一。与他迎面相遇的是孙权、刘备联军据守的长江天险。那一夜，东南风急，黄盖率火船冲入曹军水寨，风助火势连营进焚。这一战曹操折戟，长江作为屏障为孙刘联军守住了江东，天下终成三分之势。公元279年，另一场统一之战开启，西晋选择了与曹操不同的路径，先据上游，操练水军，楼船顺江东下，直取建业。这一次，长江的天险没有

0: 党统一的车轮。他向历史证明，这条大江既可以是割据者的护城河，也可以是统一者的快车道。谁掌握了长江，谁就掌握了南北统一进程中关键的地理杠杆。然而，维持了2000年的内向型大一统体系，在19世纪中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场真正的大变局从长江入海口开始了。1842年的夏天，当英国的蒸汽炮舰越过吴淞口，沿江而上，直逼南京时，大清帝国的天堑彻底失去了意义。自此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变局的压力在长江边体现得最为明显。上海、汉口、宜昌相继开埠，长江这条原本属于内陆的血管被强行接入了全球工业文明的循环。旧的耕织秩序碎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在工业浪潮中解体。1911年10月10日，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打响了终结帝制的第一枪。3天之内，武昌、汉阳、汉口相继宣告脱离清政府而独立。辛亥革命是应对大变局的第一份全面答卷。就此，封建帝制被推翻，共和的旗帜在江边飘扬。但历史很快给出了残酷的评语：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大江奔流，依然在等待一个能承载民族复兴之重的政党。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东西。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变局的深处，一种新的力量在长江入海口积聚。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上海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在这里，长江不仅带来了泥沙，更带来了成千上万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在这里变成了中国最早的、最集中的工人阶级。1921年7月，13个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青年从祖国各地出发，毛泽东和何叔衡从长沙坐小火轮，董必武、陈潭秋从汉口上船，王尽美、邓恩铭坐了10几个小时火车到浦口。他们从各地而来，朝着长江入海口的方向奔赴。当他们汇聚上海时，手中握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心中装的是重构中国的蓝图。
1: 你看这条水路啊，因为也是当初那些啊追求进步的人士，也都是沿着长江，然后到了上海，再从上海，有的到日本，有的到法国，寻求革命真理啊，包括邓小平他们在内。所以这条长江水道也是我们传播新思想啊，也是中共建党这一条重要的途径。
0: 1935年，中国革命的火种被迫转移到长江上游最偏僻、最凶险的支流之间。赤水河，长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在此刻成为历史的主战场。此时的毛泽东正面临着人生最严苛的考验，内有教条主义的束缚，外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土城一战之后，他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放弃从川南直接北渡长江的原定战术方案，率部西渡赤水。这是一场以退为进的破局。这一年毛泽东42岁，带领37000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围堵中，在长江上游的激流中，完成了战争史上罕见的战略机动，将战场的主动权死死攥在了自己手里。长江第一次见证这位伟人的韬略。长征中的每一次跨江，都是一次向死而生。他们跨越天险，不仅是为了活下去，更是为了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证明，只有这个政党才具备统一中国的硬核意志。这种意志后来成为支撑整个民族应对一切大变局的底气。万里长征的生死跨越，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连天，长江的激流见证了共产党人的意志淬炼。当外敌试图彻底吞噬中国时，长江再次展现了它作为民族屏障的威力。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决定在江阴要塞封锁长江，保卫南京。危急关头，中国海军选择自沉军舰，将43艘老旧军舰和商船、185艘民用船只，总计63800吨，相继沉入江中，在江底筑起了一道血肉防线。这是一种自断经脉式的抵抗，船东们把自己的船，那些一辈子心血换来的船，亲手沉进了江底。危局之下，中国人为保卫南京、保卫内陆，交出了一份血性答卷。1938年秋，战火从武汉向西蔓延，位于长江上中游结合部的宜昌，成了全中国命运的咽喉。此时，这座原本只有10万人口的鄂西小城，挤满了流离失所的难民。江边9万多吨战略物资堆积如山，这些兵工器材、航空器械、轻重工业设备，是当时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必须从长江水路全部运送到重庆。但致命的是，当时长江上游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期，40天后枯水期来临，货运大船将无法通过三峡。按航运公司平时的运力，40天只能运送1.4万吨货物，把眼前的9万多吨战略物资全部运走，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危急关头，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福创造性地采用了3段航行法，将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成3段，根据船舶性能匹配航段，分段运输，昼夜不停，重要物资直运重庆，其他在各站点卸下，缩短航程，加速周转。在那40天里，宜昌码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24艘轮船、2000余只木船，冒着头顶日军敌机的轰炸，来往穿越汹涌的长江三峡激流险滩。这一切组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40天，3万人员以及大部分物资几乎全部运完，这一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这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重庆的山洞里重新发出轰鸣。抗战期间，全国枪械弹药有2/3是重庆制造。江水见证了这些沉重的机器和不屈的灵魂如何沿江而上，在重庆的山洞里化作全民族抗战的钢铁脊梁。
1: 长江一方面呢，提供了我们的物资人员撤退以及后来进攻的这样一条通道，另一方面呢，就依靠从下游到中游上一级一级我们都在抵抗，所以对这条防线，那么这个长江天然地形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长江上游的山城重庆成为了战时首都，在长达6年的轰炸中，长江见证了一个民族在绝境中的韧性。轰炸中，有人在残垣断壁上写下4个大字：愈炸愈强。在这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国民政府统筹后方抗战

0: 事物，共产党团结引领各界民众，携手共同书写了艰苦卓绝的抗战答卷。
1: 就是重庆保卫战，它不是在重庆打的，它是在天空和在长江沿线打的。然后在人心上，我们这个重庆的军民，其实是中国的军民，万众一心，它就组成了一个坚固可摧的一个防线，这样确保了这个重庆在日军的重重轰炸之下仍然屹立不倒。
0: 长江是民族尊严的最后一道底线，也是反共的前哨。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人用血肉之躯证明了统一意志不可摧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江见证了一个民族如何在绝境中守住尊严。长江两岸到处是欢呼的人群，他们以为和平来了。但欢呼声还没有散尽，另一股阴云已经从天边压过来。1945年秋，毛泽东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43天的会谈，双十协定签署，但墨迹未干，枪声再起。中国未来将走向何处？统一，还是再次分裂？1949年，历史来到了最终的决选时刻。当时国际风云诡谲，有人叫嚣划江而治，企图让中国再次陷入南北分治的宿命。长江这道自秦汉以来无数次割断中国的鸿沟，再次横在解放军面前。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江面上，撕碎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这句话的背后，是20000多名船工，是成千上万把门板、棺材板都捐出来的普通百姓。历史再一次证明，民心在哪里，胜利就在哪里。
2: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反映的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和愿望啊！而我们党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1: 这个时候，知识精英站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边来了，老百姓也站在我们这边，包括国民党军的内部也很多人过来了。
2: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0: 此后的42天，百万大军如同不可阻挡的洪流，横扫千里沃野，解放城市120座。这是一场42天的战争史诗，不仅在于突破天险的军事奇迹，更在于它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此时的长江不再是分割南北的天堑，而是连接民心的纽带。百万雄师跨越的不仅是一条江，更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2: 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拥护革命战争的群众。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当然也是共产党的行为主张，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像总书记说的，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
0: 100年风雷激荡，长江记录了

份关于变局与重生的宏伟答卷。从区域性王权的碰撞，到广域性一统的建立，从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剧烈阵痛，到中国共产党在江边开启的新天新地，这正是长江给历史最朴素的回答。只有扎根于这片土地，只有凝聚起亿万民心，才能写出那份属于中国的答卷。而那些沉在江底的船，那些刻在墙上的字，那些划船过江的人，早已化作这条江的血脉。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长江的宿命，也是中国的宿命。千回百转，终归大海，千难万险，勇往直前。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自然。这些公园不仅为人而存在，有的动物喜欢住在公园，因为这儿有城市中最稀缺的东西，食物和栖息地。但公园里同样有城市最常见的东西，人类的干扰。在我们看来，这种干扰也许微乎其微，对动物来说却是可以改变一切的机遇或者挑战。面对这种复杂的影响，每个动物都要选择自己的方法，退还是进，适应还是逃离。每次小小的选择都关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如此不起眼又如此

在北京，每一座园林都有独特又久远的身世。这里是曾经的皇家园林颐和园。

熬过了冬天，但他已经吃光了去年储存的所有食物。最危险的还不是饥饿，他必须赶紧找水喝。雪是冬天最重要的水源，今年却一直没来。他可以吃得很少，但不能不喝水。

松鼠女士也最善于抓住机会，水分从根部向上运输，通过干枯的枝干汇集到新芽。靠着古树的滋养，松鼠可以暂时解渴，但它还得耐心等待。人类的影响在公园中随处可见，只要学会利用，就可以扭转命运。吃饱喝足的松鼠女士很快开始发情，附近所有的男士都慕名而来，但强大的领地意识却不允许陌生同类随便。

情的事儿，还是勉强不来。公园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景观，吸引了另一种松鼠。岩松鼠，它们喜欢住在山上的石缝中。公园的假山完美地模拟了这种环境。我们不知道岩松鼠去哪里觅食，但灰喜鹊知道。这种胆大又聪明的鸟，总能发现哪里有吃的。灰喜鹊去哪，岩松鼠也去哪儿。跟着吃货走，岩松鼠总能分一杯羹。

但现在更加需要食物的是这位已经完成交配的女士，她已经当上了准妈妈，肚子里的小生命会额外消耗她的能量，她必须大量进食。可松果还没长成，去哪里找吃的呢？颐和园已经到了春游的旺季，每天几万名来访的游客也许能帮上他。垃圾箱里有食物，可问题是人吃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松鼠。松鼠女士在公园中磨练多年，练出了一副强大的肠胃。别的松鼠不吃淀粉，因为太难消化，这位准妈妈却一点不介意。她可以去做任何别的松鼠做不到的事，只要能养活肚子里的孩子。有些松鼠却不喜欢人类的食物。欧亚红松鼠也叫北松鼠，故乡在寒冷的东北，长着一身美丽又温暖的毛。但到了北京的春天，它只能脱掉这身行头，这让北松鼠看起来瘦了不少。

它们的食谱种类很少，但热量更高，富含油脂的坚果才对胃口。不怕人的松鼠运气不会太差，和靠天吃饭的野外相比，公园中总是充满了机遇。

为了保持园林植物的健康，我们不得不使用各种手段灭虫。但很多所谓的害虫都是螳螂的食物，在大城市吃不饱肚子，螳螂这样的大家伙面临着选择，要么饿死，要么退居乡村。然而总有一些螳螂会借着意想不到的机会回到城市。春季，郊外的苗圃中，这棵国槐已经成材，它马上就要被栽种到几十公里外的城市绿地。和这棵树作伴的还有这个小东西，这是螳螂去年秋季产下的卵块，再过两个月，几百只小螳螂就会从这里孵化出来。园丁们每天都会给好几棵树搬家，但这次有些特别，师傅们并未意识到几百个小生命的未来将因此改变。

即使是一场几十公里的短途迁徙，对螳螂也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在运输时，软块有可能损坏，也可能掉落，流落到哪里就看它们的运气了。这颗果槐抵达了建设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时这里还是一片工地。

0: 在调度员的指挥下，螳螂来到了新家办公区的下沉花园。
1: 慢慢揉揉了，咱的酒
2: 快啊，慢慢的请请啊。
0: 虽然平安到达，但他们的未来还不明朗，好在还有时间。虽然没有这样奇特的经历，另一些螳螂却有奇特的领地。在北京城二环内，这座封闭的园子曾是北京最早的大型游乐园。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里充满了童年的回忆。人类不再管控的地方，大自然正一步步收复着自己的领地。喧闹退尽后，动物们回来了。中华大刀螳在这里狩猎更加容易，只要是活的、动的、体型合适的，都是它的美餐。两个月后，副中心绿化效果显著，小螳螂刚刚孵化成功。

0: 在数百个小家伙之中，只有一两只能活着长大。但幸运的是，这些曾经常见的螳螂还没走远。无论在废弃多年的公园，还是新建的城区绿化，只要有一线生机，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有一些胆小的动物却没这么幸运。月影已经不记得有多少年没在天坛见过查尔肖了，但他还记得人们坐在古树下，十几只猫头鹰蹲在古树上的场面。
1: 就这几棵，这几棵树就是原来查尔肖比较多的地方，现在也没有了。
0: 这里曾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祈祷的地方，现在是市民休憩的大公园。超大的空间和茂盛的植被，给鸟类的生活提供了可能性。对动物来说，天坛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对月影来说更是如此。从出生到现在，它都住在天坛附近，见证了这座公园的变化。
2: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像我小时候这一片会种了很多果树，有那个苹果什么的，收苹果的时候我们学校里边就安排到这儿来采摘苹果，现在都没有了已经。
1: 现在月影是科技馆的自然教师。2000年整个冬天，当时读大四的月影一直待在天坛，完成他的毕业课题，寻找天坛最神秘的精灵

0: 徐一涵，
1: 我们来看第一个长耳鸮。
2: 杀手一向来无影去无踪，具有传奇力，都拥有无敌于天下的本领。
3: 没人知道长耳鸮在天坛居住了多久。这种猫头鹰对栖息地的选择非常挑剔。曾经，它们最喜欢在天坛越冬，白天隐藏在茂密的松柏之间休息。到了夜晚，长耳鸮才开始行动。它的视觉可以洞悉黑暗中的微小变化，锯齿状的羽毛让长耳鸮可以好

0: 声音地掠过祭坛上空，寻找猎物。长耳鸮栖息的树下，除了粪便，往往会散落一些块状的食丸。长耳鸮会吐出食物中消化不了的部分，比如羽毛和骨骼。这些食丸是我们和长耳鸮沟通的信使。
1: 能看到有什么？有骨头有毛是吗？嗯，有骨头和毛。
2: 不是应该像头骨？
3: 哪那么像？
4: 好像，
5: 哎，这才真正头骨。
6: 这脑这
7: 有个白龙
0: 鳞。月影一直想带孩子们去野外，亲眼看看真正的长耳鸮。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到这儿，好吗？
8: 等，
1: 嗯，是吧？
5: 外面等你。
8: 对，我们外边等你。
9: 老师再见。
1: 拜拜。拜拜。特别喜欢，因为从1998年开始，我第一次去天坛公园看这个长耳鸮嘛，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每年都关注它，就像一个定期。每年定期来约会的一个老朋友，每年到冬天11月份他就来北京，我就肯定就去看他，然后3月底他就走了，然后就送他走了，就是这样。
0: 月影依然坚持着每年都去天坛找长耳鸮，但结果总是失望。不过今年他还是要去。
1: 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我呢就住在这里面，然后每天就晚上就在这里边看着他什么时候离开呀，什么时候早上，什么时候回来。长耳鸮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长耳木兔，身上的那个羽毛它跟这个树皮的颜色非常接近，就觉得是一个树桩一样。
0: 但天坛依然没有长耳鸮的任何迹象。
1: 也许它就生活在我们看不见的其他的什么地方吧。
0: 也许是游客和噪音，也许是缺少食物。在公园这个简单又复杂的系统中，我们很难知道长耳鸮退出的真正原因。但冬季还很漫长，月影有足够的耐心。和略显冷清的天坛相比，另一所公园中却是一派热闹的景象。所有的城市都有水源，水也是许多动物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在冬天。城市的热力融化了冰面，对水鸟来说，这样一块水面就是一片绿洲。在它们之中有一种鸟我们既熟悉又陌生，鸳鸯。如果不是因为这块水面，我们很难在城市中见到它们。冬季结束，大部分鸳鸯完成了过冬的任务，准备进入新的生命阶段，回到东北生孩子。有的却谋划着更进一步。这一对儿打算在公园把喜事儿给办了。想结婚的男士显然更多，

虽然免去了旅途的劳累，但对这对夫妻来说，要实现安家的计划还有很多困难。首先就是房子的问题。一个适合鸳鸯繁殖的天然树洞要足够大、足够高、足够隐蔽，需要多年才能形成。但为了树木和游人的安全，园丁需要修补树洞。鸳鸯该怎么办呢？

0: 出手。李果的家就在公园旁边，紫竹院的鸳鸯陪伴他长大。这几年他一直在为鸳鸯做一件大事，给他们制作一个比树洞更好的家。首先李果需要了解鸳鸯的一举一动。
1: 哇，好凉好爽。
0: 下水爬树，想办法和鸳鸯待在一起。
2: 上吗？
1: 啊，上去看看。
2: 上吗？
3: 不，我给你送到那上面，然后呢？
1: 然后我再想办法。
3: 不，你甭想办法，就你够都够不着。
2: 你俩都上去，上完之后再踩你肩膀再上去。小心啊，小心搂住了。
4: 搂住一定啊。在洞那儿拍行，
2: 等还
4: 有个树杈
2: 子，
4: 尽量
5: 扶
4: 那枯树，别
5: 扶
4: 那细的。
2: 手到用。
5: 去年的时候孵出的是6.1亿是吧？
1: 嗯，
5: 6.1亿孵出了，然后往前倒一个月的话，大概5亿的时候开始孵，到4月底就能看到小鸳鸯了。
0: 要得到鸳鸯的青睐，巢的位置、外形构造都源于鸳鸯的生活方式和繁殖需求。施工要更加一丝不苟，这样造出的巢才有可能被鸳鸯选中。为此李果找到一个酷爱木工的英国朋友，在地下室他们要把一堆木板变成鸳鸯的家。为了达到鸳鸯的要求，越是难做就越要做得仔细。

0: 小时，终于做出了合格的炒香。
1: 你对这个做的还满意吗？
2: 我觉得还好。
0: 到了四月，怀孕的鸳鸯忙着寻巢产蛋，时间紧迫，李果也没闲着。
3: 我觉得红外的会好呀，因为巢箱里面本身
4: 这孩子还挺正的。
0: 为了把巢挂到适合鸳鸯的高度，他要学会上树，
4: 树要细一些嘛。

0: 身手不错呀，这个东西还挺好使的。
1: 两周后，在紫竹院公园湖心岛，新朝香准备就绪。
2: 所以说明现在可能是那边那个湖心岛。

0: 没有用了。
1: 各位游客，当今天风力较大，为了您的安全。
2: 太高的上了，
3: 你上去的时候找地方把这个扣上，这咋扣啊？
4: 经过练习，李果爬得更快更稳了。
5: 对，好，安全带挂上，腰束挂上。
4: 他发现去年的旧巢中有鸳鸯刚刚产下的新蛋。
0: 这地上才脱的，这还有去年粘的大丽江呢。
1: 哎，这小新蛋吧？
6: 新的，看一下是新的。
0: 这三个蛋是我们刚才从旧巢箱里面拿出来的。我们感觉这个可能是有鸳鸯新下的蛋，这两个是肯定是去年的陈蛋。
6: 走。看进去。
4: 鸳鸯到底会不会来？李果能做的只有等待。
1: 希望今年还6月1号，小鸳鸯能孵出来。
4: 按照查尔肖的迁徙规律，现在已经到了他们离开北京的时候。月英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7: 说这个上礼拜的时候在南海子看到了这个查尔肖，然后今天想去找找，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带着学生们去碰碰运气吧。
4: 但谁都不确定查尔肖是否真的在这里。
8: 一会儿我们看看哪个小朋友咱们能够第一个发现猫头鹰，好吗？
7: 好。
8: 那咱们
4: 最怕的就是让孩子们失望。
7: 走，咱们再找。
9: 树底下发现了一大堆，
7: 在哪棵树上？树底下。
9: 树底下发现了有很多。
7: 你刚才在哪儿捡到的？你看到了，这是一个，应该是某种山雀。山雀的头骨，大家看看。哦。啊，这也是。
4: 终于离查尔肖越来越近了。
9: 还有其他的。
4: 孩子们也越来越兴奋。
9: 老师，这是吗？
7: 是。
4: 这样很可能吓跑查尔肖。
8: 应该是山蝠。
4: 月英打算单独行动。
7: 这边有，看这个，这些都是石团，1、2、3、4、5、6，这一小块，这就是6个。我觉得它在这儿生活的时间还是挺长的，应该整个冬天都是在这儿。咱们看这上面，这个都是粪便，我们一般能找着粪便，新鲜粪便就说明有查尔肖。所以这些都是石团，而且，啊，
10: 查尔肖在上面，
7: 看见了，
10: 看见，你来这儿，给你送
7: 车。哦，看见了，看见了。看着咱们呢，觉得能找的话是非常开心的。孩子们，来，一会儿我会带着大家，咱们到那里面去看一下。然后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啊，必须要保持安静。嘘，
9: 在那儿呢，
7: 在顺着我手指，顺着我手指，可以先不用眼睛，可以先好
9: 看见了吗？
7: 眼睛，
9: 真好看。
4: 和猫头鹰近距离接触，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人生崭新的第一次。
7: 月英，你看见猫头鹰了？

0: 看见了是吧？嗯，这个猫当时好可爱呀、啊，是吗？
1: 对月影来说，却是久别重逢。17年前，月影的爸爸每天早上都去天坛，帮女儿收集了上千个长耳鸮的食碗。
2: 走了，启蒙。
1: 今天，老人又捡了一些，好让更多的孩子认识长耳鸮。天坛已经恢复了葱郁，长耳鸮也返回了北方的故乡。

0: 喜欢从这里看天坛公园，在这儿能看到每一棵他熟悉的树。也许有一天他会再次见到查尔肖，还在长椅边的古树上，和从前一样。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紫竹院公园中，一只鸳鸯住进了巢箱，但这只是成功的第一步。又等了30天，凌晨3点，小鸳鸯终于降生。他们急着挣脱妈妈的保护，迫不及待要跳到外面的世界。
1: 哎呀，特别好啊！
0: 天刚亮，李果一家和朋友们就来到湖边，见证小鸳鸯的重要时刻。小鸳鸯需要尽快出巢，但他们还得等妈妈发出信号。
2: 应该就是在看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外面的情况比较好呢，然后他就会带着小鸳鸯一块跳出来。
1: 如果现在母鸳，
0: 但今天妈妈格外谨慎。
2: 现在这母鸳，
0: 她不时探头查看外面的情况，却一直没有发出信号。
2: 你看那个雌鸳鸯在探头呢，
3: 能看见头了，
2: 能看见了，
0: 跳。他担心孩子的安全，不跳孩子就无法生存。纠结的不只是树上的鸳鸯，更是地上的人。
4: 7点到7点半我觉得要不出来的话可能就明天了。不过看今天的样子，对，一直在往外探，一直在看。
0: 他终于做出了勇敢的决定。
5: 他站着不动，你不看见发现了吗？

0: 下来了，
1: 下来了，
0: 下来了，
1: 它出来了是吗？
0: 出来了。
1: 一个跳出来了，
2: 等第二天了，
3: 太棒了！乐乐看见你，哥没看见。
4: 从冬天到夏天，八只小鸳鸯终于来到了外面的世界。

李果三年的努力也有了最好的结果。更让他高兴的是，老师和同学都成了鸳鸯的粉丝。

0: 北京的公园中，许多动物都会像鸳鸟一样受到来自人类的善意，但也有一些被我们视为敌人。谷雨过后，北京的气温迅速升高，蚜虫的季节到了。人类不喜欢蚜虫，因为蚜虫总是破坏我们精心栽培的植物。为了除掉它们，人类用了很多办法，但都不太奏效。蚜虫的错误在他们自己眼中也许只是生活所迫，作为食物链最底层的小角色，为了活下去，他们五花八门的手段其实没那么邪恶。为了适应不同的季节和温度，蚜虫可以在胎生和卵生之间切换。为了寻找食物，还可以改变身体构造，长出翅膀。蚜虫的个体生命极其微小，但它们通过强大的繁殖能力，获得了集体生命的延续。在这种生命力面前，杀虫剂也显得没那么厉害了。为了缓解这种互相伤害，龙潭西湖公园的姜鲁燕选择以退为进。实际上除了人类，大部分动物都很喜欢蚜虫。
1: 对，真的非常大。
2: 其实农药不光是有效，就是

0: 是这个我们看得见的，其实它也会影响地下
1: 水
0: 啊、腿啊。非常好的这个生态圈的话，其实是非常
1: 很多很多都需要去做才行。
0: 对对
2: 对，它现在就是刚才比较受惊吓，现在就会稍微的安静一会儿，然后再开始寻找它的食物。
3: 也正是蚜虫养活了数百种直接或间接以它们为食的动物。比如这个小家伙，他们出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量的捕食蚜虫。因为小瓢虫即将蜕变，现在是它最能吃的时候。

0: 但蚜虫也不会坐以待毙。这是蚜虫的排泄物蜜露。讽刺的是，讨厌的蚜虫竟然排泄如此甜美的东西，这让附近的蚂蚁为之疯狂。为了这口甜点，他们会像保镖一样保护身边的蚜虫。瓢虫想吃到蚜虫，必须先打败蚂蚁。瓢虫和蚜虫虽然是天敌，但自然和化学有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它不会对一个物种赶尽杀绝，这也是自然法则的关键，平衡，不多不少，不偏不倚。就像人类和瓢虫，有时瓢虫为人类做得更多，有时则相反。夏季末，羌鲁院在公园投放的最后一批瓢虫会拥有更长的寿命，它们也更懂得如何团结一致，抵御即将到来的冬季。它们会在树桩和岩石下聚集起来，以休眠的方式等待春天的来临。适合过冬的角落并不多，但只要没人打扰，瓢虫更喜欢住在人类的屋里。他们理直气壮，盯上了一个绝不会被拒之门外的地方——羌鲁院的办公室。瓢虫对这里的温度和湿度都很满意。陪同值班的女儿发现了想要进入房间的瓢虫。
1: 这有这么多只呢？
2: 冻死了呀！
1: 哪只冻死了？
2: 这只。呀，小心一点点。
0: 羌鲁院决定给瓢虫留一个缝隙，可以让它们自由出入。
2: 小心一点。
1: 嗯，没有问题。
2: 进去吧，小瓢虫。
0: 夏天意外来到公园的瓢虫，在冬天得到了来自人类的回馈。即便是在城市里，一片小小的人工自然之中，开始尝试了解彼此的难题，保持合适的距离，尊重自然的法则。

失泪，古老的反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绕中心点，直线交错连接聚合，尖角朝八个方向辐射，构成对称而稳定的图形。它就是中华纹样中最神秘的八角星纹。没有人能说清它的来历，学界一直存在多种观点，或标记方位，或表示太阳，或象征天象，但往往都指向同一类判断：八角星纹是史前人类试图解释天地的印记。八角星纹的踪影最早可追溯至距今7000多年的高庙文化白陶，此后在距今约6000到4000年的时段中，长江、黄河、辽河流域的多处新石器时期遗址均出土了带有类似结构的纹样。试想，前后跨越3000年，还是在空间阻隔的史前文明区块之间，传抄这幅意味不明的纹样，这份跨越时空的执念，先民到底想表达什么？在距今5000多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与玉龟等一同发现的玉板表面镌刻着八角星纹，图案中心的外围延伸出两两一组的八个尖角，略成十字形，外侧还有放射状的两重条带通向玉板边缘。神秘纹样的答案或许就藏在它的结构里，将线条勾勒的正十字与斜十字交叠，描绘出重合部分的直线，一个规整的八角星便跃然眼前。数千年前，当先民们从采集狩猎转型至农业生产时，天文学作为至关重要的知识系统，成为生死攸关的生存技能。那时候，辨认方位、划分时间、解读季节，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天求索，观象授时由此出现。人们立竿测影，以大地为盘观测日影移动的轨迹，日出、日落、日影挪移，

通过标记影迹和处理图形，以界定南北与东西。东西南北中五方逐渐为中国人牢牢锁定，空间与时间的规律被归纳于同一种图形结构中。由线成面，自45度角划分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维与四方融合，汇为8极，进而诞生了9宫格，推动了方位理论的系统化。对时空的梳理是人类最早建构的知识之一。定方位，分时令，据此安排农事，牵引着人类走向农业社会的脚步。与八角星文相关的宇宙观，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核。时隔数千年，八角星文图案仍然活跃于当代，在少数民族五彩缤纷的服饰与织物上，它们仍然如同一颗颗明亮的星，散发着不灭的光芒。八角星文是文明的坐标，也是华夏宇宙观的起点。在浩瀚的宇宙中，八角星文之所在清晰地昭告着我们身在何处，又将面向何方。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让我们出入这片荒漠王国，便看到了它的残酷。
1: 你看那边，更大，是不是？前面
2: 这
1: 个，
2: 这是全部是沙尘暴。哦。
0: 演员索朗旺姆瞬间读懂了残忍。她在《生命树》中饰演一位默默支持丈夫投身环保的藏族女性。
1: 我会为你们祈祷的，我有预感，你们的好日子要开始了。
0: 本集，她从演员化身为体验者，将与三位荒漠守护者同行，去发现她残酷外表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1: 这个车开成那种沙漠那个
2: 越野是吧？
1: 沙漠越野。
0: 牧民哈斯来自科尔村，十年来他和家人一直在这片荒漠上种植梭梭。
1: 像这种树的话大概种了多少年了？
2: 这个十年有差不多啊。
1: 这么长时间，
2: 发展得太快了。
1: 是的呀，你们的沙漠都快变成绿洲了，我感觉。
0: 青海的这片高寒沙区，荒漠治理曾被视为世界性难题。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屈服。昔日的黄色沙海正逐渐恢复生机。这是一场属于平凡人的生态史诗，每一寸恢复生机的土地都写着他们的坚持。
2: 等一下，车拴住了。
1: 哎呀，
2: 待会就变了。
0: 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土地也曾水草丰美，哈斯的祖辈在这里游牧。但肆虐的风沙渐渐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2600米到3100米。被干旱与风沙主宰，年降雪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正是这种旺盛的蒸发，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荒漠化扩张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王方辰，生态学家，从1995年起一直在青藏高原研究水循环。30年前，他初次进入这里，看到这地方一片黄色，基本上没有绿色。
3: 柴达木盆地地理格局呢，导致了它跟别的荒漠或者跟沙漠不太一样。
0: 这些山脉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彻底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润气流。
3: 暖湿气流过不来呀，降水量没有。
4: 这个地方是海拔2896，然后这个温度，地表温度43度，哎，哇，就烫手啊。
1: 对对对，
4: 对，地表温度43度，所以有水很快就蒸发了。
0: 这片荒漠不仅高温，还是一片盐碱大地。很少有生命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环境下生存。
5: 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区域它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薄弱的，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单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挑战对这个植物物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一旦破坏之后，它其实更难恢复。
0: 张发起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保护18年，计划在2027年前建成青藏高原国家种质资源库，收集超过8000种植物的种子。
5: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自然灾害，那我们希望我们保存的这些种子能够再出来，替代他们的这些先辈们去执行它的生态功能。
0: 那些在最严酷环境中进化出的最顽强的生命样本，吸引着它来到这片盐碱大地。
5: 看那前面那个深颜色那个，红红的那个，这就是碱棚。
1: 远处看着感觉，就是草原变红了那种感觉。
5: 对对对对
0: 对。这些肉嘟嘟像多肉一般的植物，叫盐角草。它的肉质茎在生长季是黄绿色。到了秋天则会变得通体鲜红，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翡翠珊瑚。它是改良盐碱地

0: 的先锋植物。
1: 它为什么能那个地方生存，而其他植物不行？就它那个植物的叶片里边是有一个盐泡的，它能够把那个地里边的盐分吸到自己的盐泡里边去聚盐，聚在里边，保存在里边，就是相当于是海水淡化，它自己就实现这个功能了。
0: 张发起团队发现，荒漠植物演化出各种绝技，它们将叶片退化，减少蒸发，用鲜艳的果实吸引鸟类传播，甚至克隆自己，扩大生存阵地。超过300种荒漠植物以根固土，以身挡风，正在无声地修复这片曾经破碎的土地。
2: 因为植物挪不走，植物是不像动物，它可以迁徙，而植物只能去努力地去适应环境，让自己生存，然后就会策划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生存策略。我们中午一般出去，如果有的时候没时间了，就整点这个。
1: 其实我们找植物在很多地方就是半无人区状态，或者那种无人区，就是说这个时候吃饭就是那个是我们的问题了，对吧？植物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了，我们也要解决自己生存问题。
3: 太辛苦了，你们。
1: 没有，
3: 真的
1: 享受着，一乐趣，这也是一种。
3: 张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为后代想，不是就是现在就把所有都消耗掉。植物有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很少了，然后当就是那些牛啊那些在吃的时候，心里都会有点那种。只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就是把那些种子呀，就是收集起来。
0: 在科尔村，流沙曾经如同咆哮的巨兽，侵袭草场与道路，平均每年吞没2公顷草场，相当于约3个足球场被黄沙覆盖。面对沙进人退的困境，哈斯一家没有离开，而是改变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转身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3: 沙子里走路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哈斯他说现在这个沙子已经是很硬了，已经很好走了，以前的话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0: 面对流动的沙丘，想要取胜就必须先让它停下。一锹一草一方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万个草方格连成一张巨大的网，锁住了暴虐的风沙，也为生命设下了第一道绿色的防线。
4: 你看，虽然这个水坑有水的时候，那些细的土壤里边能够有团粒结构的东西就把它变成了一块一块的，你看它还有粘度，是不是很细腻？假如果长期的这样的话，又有风把这些细的特别细的土壤全吹跑了以后，剩的都是沙粒儿，那它就真正变成了荒漠，真变成沙漠了。现在这还算不错的，才能有这个水坑，才能有板结的情况，说明土壤的团粒结构还在。

在搭建与拆卸之间，哈斯他们完成了家的移动。真正的根从来不是某片土地，而是随遇而安又随时能重新出发的能力。

0: 张发起团队的使命不仅是治理眼前的荒漠，更是为未来储备希望。
1: 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说是人工种植的，它的遗传多样性会比较低，我们现在在野外尽量找一些野生的这些这个梭梭，我们把它的种子保存起来，然后再用于今后这个梭梭的育种。
0: 他们采集的每一粒种子都是为未来保存珍贵的解决方案。这微小的植物种子正蕴藏着生长为一片绿洲的可能。
2: 阿斯他们一家，他们身上有一种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东西。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我来种一棵。

0: 好啊，
1: 这个会长吗？
0: 会。现在已经发芽了，这。
1: 浇点水。这是我种下的。

0: 他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个顽强的生命。这株梭梭的根能扎到地下十几米去寻找水源，一旦成活，它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么干旱的盆地上生长100年。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翻过一座高大的沙丘，一幕王方成找了30年的景象豁然浮现。
1: 王老师，
2: 哦，
1: 你看湿地。
0: 这片湿地恍若电影场景，跃入现实。我们终于得以见证青藏高原上这一独特而壮丽的荒漠湿地奇观。
2: 这不是我们找了半天，
1: 对，
2: 哎，找到，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水湿地。哦，到了，我这些倒影都挺漂亮的。
1: 对对对，
2: 我来测测这儿的水温，21度。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盐碱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
3: 整整30年，看到这个巨变，特别高兴。我干了这么长时间生态保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1: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好多动物的脚印。我想的话，这个荒漠里的很多动物可能都会到这边来喝水。
0: 荒芜与生机，渺小与希望，所有伟大的森林都始于一颗不放弃的种子。这场高原之旅在旺姆心里留下一道雪山的回声，他希望不断地记录，记住这滚烫的山海，记住这里的雪和山，记住这日夜交替中人们每迈出的一步。我们与万物同频呼吸，学习另一重荒漠的生存智慧，在无常中向下扎根，在极限中向上生长。我们根系同一个未来。

0: 在地理学家的坐标里，长江是一条横贯东西的水汽通道，但在文明的演进史中，长江是一道关于分裂与统一的历史答卷，反复摆在中国人面前，甚至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对大一统近乎信仰般的执着。距今5000多年前，长江流域的良渚、辽河流域的红山等区域文明率先兴起，又历千年，黄河流域的陶寺、石卯相继崛起，各成一方文明中心，中华大地群星璀璨。直到距今3750年，一个中原王朝在洛阳二里头横空出世，这种各据一方的格局才被彻底打破。这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严整的中轴线秩序，它的礼仪文明像涟漪一般辐射至长江流域，由此中国具备了广域性王权国家的特征。从那一刻起，长江被纳入一个宏大的大一统视野，这种则天下之中而立国的秩序基因顺着水流注入中国人的血脉，支撑着这个民族在此后3000多年的惊涛骇浪中，无论经历多少次碎裂，终将走向闭合。春秋战国是区域性割据邦国的巅峰，那时的长江是南方楚文明抗衡北方的天然屏障。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开启了终结割据的征途，他深刻意识到，若要建立一个广域性王权，长江必须从天堑变为内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天下一统，长江终成内河。自此，凡南北对峙，得长江者得天下。
1: 我们所有的中原王朝都是讲究大一统的啊。那么这大一统的范围呢，也是从中原地区，从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展到整个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还有长江以南岭南。所以秦始皇在统一以后，马上就是征服岭南，他没有

0: 什么，不是一定要有什么物质需求啊。那他只要驱使他这样做的，那就是一个观念，就是他要力所能及的要扩大这个统一的范围。所以呢，没有长江，那么当然就谈不上是个大一统。
1: 这是位于长江中游的赤壁，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试图扫平江南，完成天下统一。与他迎面相遇的是孙权、刘备联军据守的长江天险。那一夜，东南风急，黄盖率火船冲入曹军水寨，风助火势，连营尽焚。这一战，曹操折戟，长江作为屏障，为孙刘联军守住了江东，天下终成三分之势。公元279年，另一场统一之战开启。西晋选择了与曹操不同的路径，先据上游，操练水军，楼船顺江东下，直取建业。这一次，长江的天险没有阻挡统一的车轮。他向历史证明，这条大江既可以是割据者的护城河，也可以是统一者的快车道。谁掌握了长江，谁就掌握了南北统一进程中关键的地理杠杆。然而，维持了2000年的内向型大一统体系，在19世纪中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场真正的大变局从长江入海口开始了。1842年的夏天，当英国的蒸汽炮舰越过吴淞口，沿江而上，直逼南京时，大清帝国的天堑彻底失去了意义。自此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变局的压力在长江边体现得最为明显。上海、汉口、宜昌相继开埠，长江这条原本属于内陆的血管被强行接入了全球工业文明的循环。旧的耕织秩序碎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在工业浪潮中解体。1911年10月10日，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打响了终结帝制的第一枪。3天之内，武昌、汉阳、汉口相继宣告脱离清政府而独立。辛亥革命是应对大变局的第一份全面答卷。就此，封建帝制被推翻，共和的旗帜在江边飘扬。但历史很快给出了残酷的评语：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大江奔流依然在等待一个能承载民族复兴之重的政党。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悦动九

0: 舟，忽拥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变局的深处，一种新的力量在长江入海口积聚。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上海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在这里，长江不仅带来了泥沙，更带来了成千上万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在这里变成了中国最早的、最集中的工人阶级。1921年7月，13个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青年从祖国各地出发，毛泽东和何叔衡从长沙坐小火轮，董必武、陈潭秋从汉口上船，王尽美、邓恩铭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到浦口。他们从各地而来，朝着长江入海口的方向奔赴。当他们汇聚上海时，手中握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心中装的是重构中国的蓝图。
1: 你看这条水路啊，因为也是当初那些啊追求进步的人士，也都是沿着长江，然后到了上海，再从上海，有的到日本，有的到法国，寻求革命真理啊，包括邓小平他们在内。所以这条长江水道也是我们传播新思想啊，也是中共建党这一条重要的途径。
0: 1935年，中国革命的火种被迫转移到长江上游最偏僻、最凶险的支流之间。赤水河，长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在此刻成为历史的主战场。此时的毛泽东正面临着人生最严苛的考验，内有教条主义的束缚，外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土城一战之后，他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放弃从川南直接北渡长江的原定战术方案，率部西渡赤

睡。这是一场以退为进的破局。这一年毛泽东42岁，带领37000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围堵中，在长江上游的激流中，完成了战争史上罕见的战略机动，将战场的主动权死死攥在了自己手里。长江第一次见证这位伟人的韬略。长征中的每一次跨江，都是一次向死而生。他们跨越天险，不仅是为了活下去，更是为了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证明，只有这个政党才具备统一中国的硬核意志。这种意志后来成为支撑整个民族应对一切大变局的底气。从万里长征的生死跨越，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连天，长江的激流见证了共产党人的意志淬炼。当外敌试图彻底吞噬中国时，长江再次展现了它作为民族屏障的悲壮。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决定在江阴要塞封锁长江，保卫南京。危急关头，中国海军选择自沉军舰，将43艘老旧军舰和商船、185艘民用船只，总计63800吨，相继沉入江中，在江底筑起了一道血肉防线。这是一种自断经脉式的抵抗。船东们把自己的船，那些一辈子心血换来的船，亲手沉进了江底。危局之下，中国人为保卫南京、保卫内陆，交出了一份血性答卷。1938年秋，战火从武汉向西蔓延，位于长江上中游结合部的宜昌成了全中国命运的咽喉。此时，这座原本只有10万人口的鄂西小城挤满了流离失所的难民，江边9万多吨战略物资堆积如山。这些兵工器材、航空器械、轻重工业设备是当时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必须从长江水路全部运送到重庆。但致命的是，当时长江上游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期，40天后枯水期来临，货运大船将无法通过三峡。按航运公司平时的运力，40天只能运送1.4万吨货物，把眼前的9万多吨战略物资全部运走，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危急关头，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创造性地采用了3段航行法，将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成3段，根据船舶性能匹配航段，分段运输，昼夜不停，重要物资直运重庆，其他在各站点卸下，缩短航程，加速周转。在那40天里，宜昌码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24艘轮船、2000余只木船，冒着头顶日军敌机的轰炸，来往穿越汹涌的长江三峡激流险滩。这一切组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40天，3万人员以及大部分物资几乎全部运完，这一壮举

0: 被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这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重庆的山洞里重新发出轰鸣。抗战期间，全国枪械弹药有2/3是重庆制造。降水见证了这些沉重的机器和不屈的灵魂如何沿江而上，在重庆的山洞里化作全民族抗战的钢铁脊梁。
1: 长江一方面呢，提供了我们的物资人员撤退以及后来进攻的这样一条通道，另一方面呢，就依靠从下游到中游上一届一届我们都在抵抗，守于的这条防线。那么这个长江天然地形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长江上游的山城重庆成为了战时首都。在长达6年的轰炸中，长江见证了一个民族在绝境中的韧性。轰炸中，有人在残垣断壁上写下4个大字：愈炸愈强。在这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国民政府统筹后方抗战事务，共产党团结引领各界民众，携手共同书写了艰苦卓绝的抗战答卷。
2: 就是重庆保卫战，它不是在重庆打的，它是在天空和在长江沿线打的。然后在人心上，我们这个重庆的军民，其实是中国的军民，万众一心，它就组成了一个坚固可摧的一个防线，这样确保了这个重庆在日军的重重轰炸之下仍然屹立不倒。
0: 长江是民族尊严的最后一道底线，也是反攻的前哨。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人用血肉之躯证明了统一意志不可摧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江见证了一个民族如何在绝境中守住尊严。长江两岸到处是欢呼的人群，他们以为和平来了。但欢呼声还没有散尽，另一股阴云已经从天边压过来。1945年秋，毛泽东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43天的会谈，双十协定签署，但墨迹未干，枪声再起。中国未来将走向何处？统一，还是再次分裂？1949年，历史来到了最终的决选时刻。当时国际风云诡谲，有人叫嚣划江而治，企图让中国再次陷入南北分治的宿命。长江这道自秦汉以来无数次割断中国的鸿沟，再次横在解放军面前。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江面上，撕碎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这句话的背后，是20000多名船工，是成千上万把门板、棺材板都捐出来的普通百姓。历史再一次证明，民心在哪里，胜利就在哪里。
3: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反映的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和愿望，而我们党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2: 这个时候，知识精英。

0: 站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边来了，老百姓也站在我们这边，包括国民党军的内部也很多人过来了。
1: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2: 此后的42天，百万大军如同不可阻挡的洪流，横扫千里沃野，解放城市120座。这是一场42天的战争史诗，不仅在于突破天险的军事奇迹，更在于它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此时的长江不再是分割南北的天堑，而是连接民心的纽带。百万雄师跨越的不仅是一条江，更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1: 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拥护革命战争的群众。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当然也是共产党的行为主张，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像总书记说的，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
2: 100年风雷激荡，长江记录了一份关于变局与重生的宏伟答卷。从区域性王权的碰撞到广域性一统的建立，从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剧烈阵痛，到中国共产党在江边开启的新天新地，这正是长江给历史最朴素的回答。只有扎根于这片土地，只有凝聚起亿万民心，才能写出那份属于中国的答卷。而那些沉在江底的船，那些刻在墙上的字，那些划船过江的人，早已化作这条江的血脉。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长江的宿命，也是中国的宿命。千回百转，终归大海，千难万险，勇往直前。

围绕中心点，直线交错连接聚合，尖角朝八个方向辐射，构成对称而稳定的图形。它就是中华纹样中最神秘的八角星纹。没有人能说清它的来历，学界一直存在多种观点，或标记方位，或表示太阳，或象征天象，但往往都指向同一类判断：八角星纹是史前人类试图解释天地的印记。八角星纹的踪影最早可追溯至距今7000多年的高庙文化白陶，此后在距今约6000到4000年的时段中，长江、黄河、辽河流域的多处新石器时期遗址

均出土了带有类似结构的纹样。试想，前后跨越3000年，还是在空间阻隔的史前文明区块之间，传抄这幅意味不明的纹样。这份跨越时空的执念，先民到底想表达什么？在距今5000多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与玉龟等一同发现的玉板表面镌刻着八角星纹，图案中心的外围延伸出两两一组的八个尖角，略成十字形，外侧还有放射状的两重条带通向玉板边缘。神秘纹样的答案或许就藏在它的结构里。将线条勾勒的正十字与斜十字交叠，描绘出重合部分的直线，一个规整的八角星便跃然眼前。数千年前，当先民们从采集狩猎转型至农业生产时，天文学作为至关重要的知识系统，成为生死攸关的生存技能。那时候，辨认方位、划分时间、解读季节，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天求索。观象授时由此出现。人们立竿测影，以大地为盘，观测日影移动的轨迹。日出、日落、日影挪移，通过标记影迹和处理图形，以界定南北与东西。东西南北中五方逐渐为中国人牢牢锁定，空间与时间的规律被归纳于同一种图形结构中。由线成面，自45度角划分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维与四方融合汇为八极，进而诞生了9宫格，推动了方位理论的系统化。对时空的梳理是人类最早建构的知识之一。定方位，分时令，据此安排农事，牵引着人类走向农业社会的脚步。与八角星纹相关的宇宙观，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核。时隔数千年，八角星纹图案仍然活跃于当代。在少数民族五彩缤纷的服饰与织物上，它们仍然如同一颗颗明亮的星，散发着不灭的光芒。八角星纹是文明的坐标，也是华夏宇宙观的起点。在浩瀚的宇宙中，八角星纹之所在清晰地昭告着我们身在何处，又将面向何方。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山地和丘陵既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遮蔽，也可能成为妨碍交流的屏障。但天险并非无法跨越，在封建古地中，在山崖交错处，古老的关隘如同一个个节点，让险阻成为通途，让隔阂成为交融。这些雄伟的人工建筑，在数千年的时光中，串联起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着血与火、战与和、毁灭与新生。

0: 前318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中原大地烽烟不断。这一年，楚怀王率领楚、齐、魏、赵、韩、燕六国联军准备进攻秦国。这场战役以秦国主动出击、六国联军败走而宣告结束。在《史记·楚世家》记载这场战争的文字中，首次出现了一座关隘的名字——函谷关。这座对秦国来说生死攸关的函谷关，被历史学者称为秦函谷关。如今在河南灵宝市，一座复建函谷关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游历。当年的关楼早已损毁，后人依据汉墓出土的砖雕上函谷关楼的图案，复制出了新的关楼。如今这座后人想象中修建起来的秦函谷关，带给每一个来到此地的游人一个个悬念。中国的关隘最早出现在哪里？有着什么样的用途？秦函谷关从何而来？在秦国崛起和六国衰亡的进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大地山脉纵横，盆地河流穿插其间，造就出了许多险要地势。人们因地势之力修建了众多关隘。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关隘是由关城、墩台、壕沟组成的军事建筑，但实际上关隘的出现跟战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关的作用就是防卫、控制、管理，所以当关的两边是处于敌对状态下面，那么它主要是防卫、控制。当关的两边都是处在一个政权下面，或者两边是处于和平的状态，那么才主要是管理。
0: 今天在秦函谷关旁有一座近30米高的塑像，塑造的是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老子的形象。

0: 老子，姓李名耳，字丹，春秋末期人。作为周王朝管理国家图书档案的官员，同时也是一名知识渊博的史官。2000多年前，周朝末年，周王室衰微，战乱不断。老子为了避乱，决定辞掉官职，前往秦岭隐居。西行的路线上，秦函谷关是必经之地。在秦函谷关，官令尹喜留老子小住，并请他写一本书。于是老子撰写了共5000余字的著作，分上下两篇，阐述了道德的本意，然后才离去。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道德经》。在秦函谷关，至今还有一座名为太初宫的道观，据说就是当时老子著述《道德经》的地方。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深刻阐释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法则。而秦函谷关也从此成为《道德经》的诞生地。在这个故事里透露出的一个关于关隘的信息，就是那时的关口已经有专门的官员进行管理和把控。
1: 最早的关呢，是建在交通要道上面的控制的设施，在陆路上呢叫做关，在水路呢叫做京。渡口最早的功能就是这个交通路线上面陆路交通，那么我总要有一个管理或者控制的机构，那么就是极重要的节点。
0: 秦函谷关所在的位置并非随意修建的，决定关隘出现的最主要的因素是道路。周武王灭商后，除都城镐京外，又修建了东都洛邑，以便于控制东方新得到的大片疆土。封号所在的关中平原，南依秦岭，北靠北山，若想从这里向东前往洛邑，最方便的路径便是避开这些山脉，沿渭水一路东行，经过秦岭东段抵达洛阳。古代对如今陕西潼关至洛阳这段道路统称为小函谷道，然而这条路并非一条平坦的大道。秦岭向东延伸到河南省境内后，其中一支转为西南至东北走向，被称为小山。小山位于红农涧河和洛河之间，山势陡峻，道路迂回曲折，成为东西往来的严重障碍。小山西部的灵宝盆地分布着众多黄土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愁桑园。愁桑园是一座北连黄河南达秦岭余脉的黄土台地，西面陡峭，顶部平缓，东西往来必须翻越此园。愁桑园北部的东侧被雨水冲刷出一条长达7.5公里的深谷，谷深50到70米，谷底宽约10米，最窄的地方仅2-3米宽，人行其中如在封闭的匣子里，所以称函谷。秦函谷关就扼守着这条深谷的入口。秦国对于这一地区的争夺，实际已经进行了300多年。公元前627年，秦晋之间爆发了著名的淆之战。事实上，秦国最初的军事目标并不是晋国，而是处在中原的郑国。攻打郑国的原因是为了冲出淆山函谷的封锁，参与中原征伐，却被晋国利用淆山峡谷的险要伏击了，秦军大败。
2: 当时秦晋淆之战结束之后呢，淆函谷道他一直牢牢地掌握。

0: 包在这个晋国手里，以至于秦穆公他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那个春秋五霸，因为春秋五霸的话，他是一般是要挟天子令诸侯嘞，哎，他应该是尊奉这个周天子，但是他占领不了洛阳，因为这个萧函谷道通往洛阳的这个道路是在这个晋国手里，所以说他是只能独霸西戎。
1: 秦晋之间对于萧山和函谷的争夺一直延续到晋国分裂成韩、赵、魏三个诸侯国，秦国面对的对手变成了魏国。经过几代秦王的辛苦经营和商鞅变法的洗礼，秦国国力蒸蒸日上，最终在秦惠文王掌权期间完全占据了萧函谷道最重要的路段。公元前331年，秦惠文王得到了令他欣喜若狂的消息，秦将公孙衍、出李吉率军历经两年，先后从晋邻间宿敌魏国的手中攻取曲沃、交两城。曲沃和交两座城池均在函谷道以东，西距函谷道20到30公里。此时秦国已经完全占据了东出道路上最险要的路段，秦国崛起之势已初现端倪。
0: 交城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这个三门峡陕州区，就在灵宝城区的东侧，函谷关肯定是在秦城囊括着了。
1: 据此推算，秦函谷关的设置年代应不晚于秦惠文王在位时期，最早可以推到战国初期。
0: 哎呀，来来，好。2007-08年的时候嘛，河南省还有这个三门峡还有灵宝这三级文物部门做了一个函谷关的一个大型考古调查，把函谷关周边方圆这10几公里范围内全部走了一遍。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秦函谷关范围内发现了一座关城，它的位置就在现在的函谷关的古道的南侧，整个形式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倒梯形的一个城，大概它的面积经过这个测算是31万平方米，它的这个周长基本上就是跟宋代的有一个地理志书叫太平还原记记载刚好跟这个距离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印证了这个城它就是函谷关的这个城。
1: 秦函谷关扼守着长达15公里的函谷古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克的说法正是由此而来。从此秦国拥有了往东发展的通行权，山东六国开始暴露在秦国的铁拳之下。在秦惠文王控制秦函谷关的第二年，一个风云人物来到秦国，他就是自称师出鬼谷子，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更易天下格局的张仪。张仪入秦获得了秦惠文王的赏识，拜张仪为秦相。张仪的到来使得另一个秦国重要将领离开了秦国，这就是刚刚为秦国取得河西之地的公孙衍。也许是公孙衍看到张仪占据了本可能属于他的官位，心生去意。有趣的是，张仪和公孙衍都是魏国人，而秦函谷关将成为一场神奇战役的见证者。到战国初期，最主要诸侯国家就是后世熟悉的战国七雄，秦国和秦函谷关以东的东方六国。如何壮大自己，吞并对方？围绕这个问题，诸侯们想出了两种方案：合纵与连横。合纵就是众多弱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一个强国；连横就是由强国为首带动一批弱国共同进攻其他弱国，从而兼并领土。提出合纵的是齐、魏、赵等国，提出连横的自然是秦国。秦国东扩的野心严重威胁到中原各国，在秦国实施连横的正是张仪，而离开秦国的公孙衍已经是魏国国相，成为东方六国合纵抗秦的倡导者。公元前318年，魏相公孙衍说服各国合纵抗秦，他们推举楚怀王为纵长， 实际主力为韩赵魏三。

0: 国。当诸侯联军千里迢迢终于行进到了秦函谷关下的时候，不禁被函谷关的险峻地势所折服。函谷关背靠愁桑园，面前是黄河支流之一的红农河，绝壁临河，无路可走。尽管有20万人之众，但这样的地形决定了能够进攻人数其实并没有多少。在若干条进攻秦国的路线中，东方六国为何还是选择了秦函谷关呢？当时秦国和六国之间的交通道路主要有三条，除了沟通东西的小函谷道外，北边一条叫蒲津道，这条路从咸阳出发向东，在黄河大拐弯处，也就是河南三门峡市附近的蒲津渡口过黄河，然后顺着中条山向东，再折向东南，穿过王屋山，最后南下渡过黄河到达洛阳。
1: 但如果你做进攻的一方，六国军队从这里渡，那秦国在岸上布上重兵你还是很难的，因为没有桥。当时桥古代是用浮桥，浮桥战争时期就等于没有一样嘛，他不让你浮着浮桥就没用了。
0: 小函谷道以南还有一条路是武关道，这条路通过武关，沿着灞水和丹水，穿过秦岭东缘，进入南阳盆地。
1: 但是过这条路，秦楚连接这条路需要翻越秦岭，秦岭是巨大的山脉，它是今天中国南方和北方的一个分界线，造成了气候都产生很大差别了，交通更极其困难，就大规模的行走武关路是不行的，同样大规模出兵也是不变的，所以说呢，武关这条路也不能走。
0: 此外，联军合纵伐秦，魏韩都城所在的位置交通便利，燕、赵、齐、楚等国军队奔赴集结较为方便，所以当时秦与六国都认为经过小函谷道进攻对方是最为有利的路线，这也让秦函谷关一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1: 所以秦国和六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就是函谷关这条路，这是天下必经之路。函谷关的重要性更确定说它处于这种全国总体地理形势上它的决定的。
0: 行至秦函谷关的联军再次暴露了东方六国合纵的短板，参与合纵各国的动力在于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消除长远威胁，因此各怀心事就成为常态。楚燕两国想渔翁得利，就让韩赵魏三国一路先行与秦国交战，齐国干脆拖拖延延，军队甚至没有到达与其他几国诸侯的军队会合，结果秦军出函谷关，大破韩赵魏联军，魏国军队伤亡过半，损失惨重，楚燕两国吓破了胆，直接各自带兵回国了。第一次东方六国的合纵伐秦就此在秦函谷关前失败了。雄关终于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然而秦国的胜利并非永恒。这些锈迹斑斑的秦代建弩就发现于今天灵宝函谷关东城门附近的城墙之下，他们静静地述说着函谷关下的一场场大战。公元前298年的一天，函谷关内迎来了一群深夜来客，他们行色匆匆，着急从秦国出关。领头的人叫田文，他就是当时拥有门客3000的齐国贵族孟尝君。
2: 当时就是秦王呢，他听说这个孟尝君很有才能，就想把他聘任到秦国主持国政。到了之后呢，秦国朝堂也不是这个一盘棋。秦国朝堂也是上面也是有这个派系纷争的，哎，他们就这个进谗言，认为他毕竟是齐人嘛，他一旦到这国家大是大非的时候，他肯定是先齐而后秦。然后秦王听信了谗言之后呢，把他囚禁起来，还想把他杀了。
3: 最后经过呢，秦王身边的这个爱妃吹枕边风，允许秦王

0: 放他回国。于是呢，得到了这样一个指令，拿到了过关的通牒，他急急忙忙就要通关了。
1: 他和随从逃到秦海。

0: 的都开始打鸣。守关的士兵虽然觉得奇怪，但也只得起来打开关门，放众人出去。当秦王的追兵赶到函谷关时，孟尝君已经出关多时了。这就是成语“鸡鸣狗盗”中“鸡鸣”的由来。
1: 函谷关是冷兵器时期一个重要的关口，那么出关入关是有很严苛的这样一种手续。这种手续啊，其实呢，在秦人拥有关中之地的时候就开始逐渐完善了。
0: 孟尝君返回齐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向秦国复仇。公元前298年，已经成为齐国相国的孟尝君派出齐国名将匡章统兵，联合韩国和魏国一起攻打秦国。赵国、宋国一看形势有利，也先后加入了伐秦队伍。联军一路攻打至秦函谷关外，秦军大败，退入关内据守。
2: 就在这一场战役发生的前一年，秦楚之间刚发生一场大战。为了这场战争呢，秦国调动了主要的兵力，然后紧接着就发生这场战役了。这场战役发生的时候，秦国顾不得重新做出很好的布防，这是一个秦国相对来说处于被动的局面。
0: 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秦昭襄王被迫求和。匡章拒绝和解，准备一鼓作气消灭秦国，永绝后患。但孟尝君却听信了门客的劝说，在最后关头居然没有选择夺取秦函谷关控制权，而是接受了秦国割地求和的条件。历史又再次给了秦国机会。这是战国时期东方诸国合纵攻秦的第一次胜利。
2: 秦国和六国的关系一直处于相互一个消长变化的过程中，它处于首势的时候，最突出的时候就合纵，这个发展最兴盛的时候，六国几次向它进攻，主要都是依赖有函谷关的固守才守住了。
0: 公元前270年，魏国人范雎来到秦国，被秦昭襄王拜相。范雎为秦昭襄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统一战略，也就是先攻打秦国相邻的国家，这样每打下一寸土地，就可以合并到秦国的版图上，让秦国的领土越来越多。秦昭襄王采纳了这一策略。在此后的40年时间里，直到秦王嬴政执政，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逐一吞并了六国。而秦函谷关则是秦国实施这一战略的坚实保障。
2: 我们在这函谷关关址上向东看，向西看，能够看到战国时期一直到秦汉一些重大的政治战略的格局，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战争始终围绕关东和关中之间的进行的，这是我们能够很好的看到大的一个所谓风云激荡的一个形势。
0: 秦国崛起之时，秦函谷关一直是秦国不断出兵取得胜利的重要通道。在秦与六国近100年的战争中，这座秦汉时代的天下第一险关，保证了秦国统一战争的顺利完成。今天，秦函谷关故址仍耸立于大地之上。2000年的风云变幻，并没有彻底湮灭函谷关的悲壮过往。从西周、春秋战国到秦灭六国，函谷关下战事不休。在之后的岁月中，这座雄关还将演绎怎样动人的故事？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行了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山地和丘陵既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遮蔽，也可能成为妨碍交流的屏障。但天险并非无法跨越，在封建古地中，在山崖交错处，古老的关隘如同一个个节点，让险阻成为通途，让隔阂成为交融。这些雄伟的人工建筑，在数千年的时光中，串联起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着血与火、战与和、毁灭与新生。

0: 公元前114年，西汉武帝已经在位20多年。就在这年冬天，他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将函谷关向东迁移约150公里。函谷关是拱卫西汉都城长安的头等防卫重地，如果没有重大原因和变故，迁移函谷关这样的决定是不会轻易做出的。汉武帝的这个决定，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在如今的洛阳市新安县，耸立着一座著名的汉代关隘，这就是迁徙至此的函谷关，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为了与150公里外河南省灵宝市的秦函谷关区分，新安的这座函谷关被称为汉函谷关。秦函谷关在如今的三门峡灵宝市，而汉函谷关在如今的洛阳市新安县，两地相距150公里。在《汉书·武帝纪》中留下了这次迁关的记载：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但是关于这次迁关的原因，《汉书》中却没有解释。
1: 这件事情呢

0: 在比较严谨的史书，比如说《汉书》，这是了解西汉历史最最重要的基本典籍，在《汉书》里是没有记载的。这件事情最初是由东汉一个叫英绍的人，他在注释《汉书》的时候提出的说法。
1: 英绍的解释非常有趣。一名叫做杨婆的将军，因为军功卓著而加地位上升，这本来是一件喜事，但杨婆却并不高兴。不高兴的原因很特别。西汉建立后，定都长安。秦函谷关虽然在楚汉战争中被付之一炬，但是由于他扼守着从洛阳到长安的小函谷道，因此西汉建立后重建了秦函谷关。秦函谷关以西的地区称为关中，以东的地区称为关东。杨溥出生的河南省宜阳县在洛阳附近，位于关东，当时是朝廷严加防范的关外地区。让杨溥非常在意的就是他的家乡在关外这件事，他甚至以自己是关外人而感到羞耻。为此他向汉武帝上奏，请求把秦函谷关向东移150公里，自己愿意承担迁关的费用，这样自己的家乡就能属于关内，自己也就名正言顺成为一个关内人。
0: 那么函谷关移动之后，就新的函谷关的位置，就今天河南西安这个新关子呢，就把他的家乡呢，他居住的点包括在关内了。哎，他觉得这样是一种荣耀。这个说法产生之后呢，后世的很多文献沿承了英绍这种说法。
1: 秦函谷关所在地在周代就已经设立了关卡，依托险要地势，在春秋战国时期更是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如此重要的军事要地，杨溥请求迁关的要求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不可思议。如今的人们在汉函谷关前塑造起杨溥的雕像，这位上书给汉武帝的杨溥是一位什么样的大臣？汉书中记载，杨溥是军功爵为千夫出身的一个基层小军吏，后来河南郡守推荐他做了御史，被派到关东地区督察追捕盗贼。在关东任上，杨溥做事雷厉风行，敢作敢为，逐渐被汉武帝赏识。杨溥曾带领水军讨伐岭南一带的割据政权南越国，楼船将军这个称号就是在这次征伐之前汉武帝册封的。平定南越国之后，杨溥因功被封为梁县侯，正是因为杨溥的这些功绩，汉武帝才同意了杨溥迁官的请求。不过对于英绍这一说法，在宋代就有学者提出了质疑。
0: 北宋时期有个学者叫王逸之啊，王逸之呢他就提出疑问了，感觉呢这问题不对。
1: 王逸之提出，函谷关迁移至新安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14年，而杨溥平定南越国是在2年以后，受封梁县侯则再晚1年，时间顺序上不合理。
2: 杨溥拜将封侯是2年之后，他因平南越才立了大功，所以呢迁官实际上是在平南越之前，所以呢英绍的这段话在时间上站不住脚。
0: 那么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颠倒了，就不能你没有取得功的时候你就说我功大住在这儿不行什么的，这完全不合理了。
1: 时间上的错位让汉武帝因为杨溥立下大功而同意迁官的说法变得扑朔迷离。关于杨溥上书请求迁官的记载， 北魏

0: 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有记载。
1: 《水经注》是这样一部书，就是北魏郦道元写《水经注》的时候，他就以河流水道作为纲领，或者换句话说作为坐标，然后记述了在河流两岸古往今来发生的各种的历史事件。这件事情函谷关的移动是一件大事，所以呢，郦道元在注入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采用了汉书应少注的这种说法，把它写到里边去了。
0: 水经注中不仅完全采录了应少的说法，而且增加了这样一段内容。杨浦表态说，他愿意带着家里的700名仆从完成这次迁官工程。
1: 水经注这种书它非常复杂，不代表着郦道元对这一个问题做出了研究经过思考之后的一个采纳，它是尽可能收集各种资料，起到一个资料集成的作用。
0: 水经注中收录的杨浦带着家仆700人用自己的财产修筑了现在的汉函谷关这一说法，清代学者何拙曾经提出过新的质疑。以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迁徙函谷关这样一个重要的帝国工程，怎么会用臣下的家财呢？要解答这个疑问，也许还要从汉函谷关这座雄关本身寻找答案。这是上世纪30年代汉函谷关留存下的珍贵照片，照片中的关楼是20年代辛亥革命元老张方先生出资在原址修复的。之后兵连祸劫，风雨侵蚀，逐渐破旧不堪。2012年，新安函谷关遗址被列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的遗产点，参与跨国申遗工作，这为汉函谷关的考古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黄贤秋，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2012年至2013年，他主导完成了汉函谷关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2: 当时就是新安县函谷关的这个发掘，主要是这个为了配合丝绸之路这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洛阳是作为丝绸之路申遗的城市之一，因为这个丝绸之路呢，它是一个线性的文化遗产，沿线有很多点，然后经过论证考量之后，决定就是洛阳有3个点要纳入丝绸之路的这个遗产的这个遗产点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包括这个新安函谷关。
0: 2012至2013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汉函谷关中部关塞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发现了城墙、道路、居住遗址等重要遗迹。当年的考古挖掘尽可能完整地还原了汉函谷关的全貌。
3: 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

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感时高鲜空心烤山楂。

0: 探函国关遗址，北依凤凰山，南侧为青龙山，造建河水半环绕着遗址，宛若一道天然的护城河。遗址地表保存有一条狭长的东西向通道，通道的南北两侧是两条平行的断崖，通道的中部一座关楼横亘其上。关楼保存了民国最后一次修葺后的形制。关楼是汉函国关的主体建筑，居于汉函国关中心，是通往关外的唯一出入口。关楼已由原建式的三层损毁为二层，中层呈四面相通十字形对称窑洞，四门洞开，正顶十字交缝，四室相通，每室各嵌无字碑两栋，铺设考究。下层平台的东北西三面青砖包砌，拱形东西通道宽四米，高七米，长18.4米，顶部为砌砖三副三券。西门口洞额上写着汉函古关四字，为晚清学者康有为所题。两条断崖的东部南北两侧矗立着两座汉代的夯土台，沿用秦函古关的称呼，后世仍旧习惯把它们称为鸡鸣台和望气台。这源于秦函古关存在时期两个著名的典故：孟尝君的门客学雄鸡鸣叫，逃出关隘的鸡鸣狗盗，和尹喜望见东方紫气升腾，在函谷关前迎接老子的紫气东来。
1: 虽然这个函谷关，它的就说是西墙和北墙，可能是这个因为被占压或者被破坏的因素，我们最后没有发现它的这个踪迹，但是这个作为一个城，作为一个就是关城，它的一些基本要素就说是我们已经基本上都找到了，就是包括道路，包括居址，包括城墙。
0: 考古工作者从现场发掘的情况判断，汉函谷关迁徙修筑的位置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1: 咱们现在在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叫县关楼，就是这个位置。函谷关的南北两侧，就是北面是凤凰山，南面是青龙山。它在这儿的选址非常的科学，因为关隘它必须以尽量小的这个体量去控制这个通道，所以说它选在了凤凰山和青龙山中间这个山口啊，这个山谷比较狭窄的地方。因为如果说你要峡谷比较长的话，非常开阔，是非常不容易控制的。
0: 在遗址范围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带有关字的瓦当。瓦当是古代中国建筑中铜瓦顶端下垂部分。文字瓦当在汉代最具时代特色，内容丰富，辞藻极为华丽，内容大多是吉祥颂祷的文字。但是用洋文篆书官字的瓦当却只在汉函谷关遗址出土过。
1: 函谷关它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不是说是你个人有什么意愿，就是我可以往关先走，这个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2: 水经注上又提到杨浦用他的同仆700人来建筑函谷关，但是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汉函谷关的规模是十分大的，不是700个家人能够修建成功了。
0: 那么在公元前114年，汉武帝为何要将函谷关东移150公里到新安？

0: 陷阱内呢？无独有偶，历史学者发现，就在这一年，史记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汉朝扩充关塞，以常山为界，迁代王为清河王。
1: 代王封地原来在的常山这个地区，把它代王封地把它迁到说常山以东河北平原上一个叫清河的地方，换到那儿去了，可能比这还要更好，那边农业条件还更好了，但是军事战略地位失去了。这样的话，经过广关之后，在关内，也就是说整个山西高原了，没有一个诸侯国了，这朝廷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了。
0: 代王被改迁封地，和函谷关东迁出现在同一年，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孤立事件。函谷关向东迁移150公里以后，这中间的地带全部成为长安的直辖势力范围，这应当才是汉武帝迁关的真正意图。
2: 西汉王朝以关中为根本的地缘战略呢，是他国家的根本大计，而长安和洛阳之间的地理关系也是西汉王朝他经济区域所在的一个地理安排，所以呢，汉朝的皇帝不会因为一两件小事而轻易对地理空间做出改变，一定是有牵涉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才会在对京畿地区的地理做出重新的安排。
0: 西汉定都长安后，刘邦大封诸侯王，却担心他们变节，于是以关中长安为重心，以秦函谷关为险，遥控关东诸侯。为此，西汉初期还严格控制关中与关东地区的流动，其中有一条很特别的禁令，就是严格禁止马匹从关中出行到关东。因为当时马匹不仅仅是人员骑乘的交通工具，更为重要的用途是军事装备，一旦随意出入，就会增大关东地区给关中带来的潜在威胁。
1: 战马不能轻易出关的，这非常了不得啊！战马相当于现代的陆军的坦克部队，是重装备的，那么显然对关东地区是不放心的。
0: 汉武帝幼年，他的父亲汉景帝在位期间，西汉政府为了削弱关东诸侯国的势力，推行削藩政策，直接导致以吴王刘濞为首发动了七国之乱。景帝平定叛乱后，地方势力受到致命打击，诸侯设伏。
1: 景帝的时候发生的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的发生其实给后来汉武帝造成一个强烈的影响，觉得诸侯王的势力必须彻底清除和处理的。
0: 秦汉之前，战车是当时的主要作战工具，然而在汉武帝时期，战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骑兵和步兵的数量大增，成为军队中的主要兵种，这也为函谷关可以离开灵宝迁移到新安创造了条件。同时，对于新建的汉函谷关，汉武帝并没有忽视他需要起到的军事作用。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发现，汉函谷关的城墙远远超过了一般城址的城墙厚度。
3: 墙体的厚度是22米，这个就是说是数据是很惊人的，因为我比较了当时就是西汉时期，就是两汉时期都城的城墙的厚度，他们也达不到22米。这个墙的厚度，它可不是这个墙的长度，墙体厚就厚20多米。这个就是，充分体现了就是函谷关作为一个军事设施、一个军事要塞，它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
0: 迁关的第二年，汉武帝还在秦汉。

0: 按函谷关之间设置了红农郡。红农郡被崤山、熊耳山、伏牛山等山脉切割，明显控制着洛阳通往长安的交通要道。如此一来，汉武帝便可借红农郡掌控秦汉函谷关之间近300里的地域。
1: 函谷关东迁一方面就在于利用关中的地理位置，在对关东诸侯的控制中占据优势，以实现东至诸侯的目的。另一方面呢，在于把关东的钱粮运送到关中，以充实关中的实力。
0: 这就是汉武帝实施的广关策略。东西函谷关，巩固关中防卫，充实关中实力，以防备一旦关东有变，一级势力利用洛阳作为威胁关中的据点，进一步强化中央朝廷的权力，削弱打击诸侯王的权力。
2: 通过他广关行为，彻底地解决了诸侯王和中央朝廷的对立。从这个意义上看，广关就是中国历史从中央朝廷、从皇帝的角度上，从他对国土和民众控制的角度上，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对后来的这种体制的长久的维护都具有重大意义的。
0: 杨浦只为关外民，上述要求迁关的历史是否存在，众说纷纭。但汉函谷关迁关的背后，显然并不是汉武帝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在当时的背景下颇为深远的谋划与用意。2014年，新安函谷关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的一处遗产点，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夕阳如血，雄关漫漫，千年的关楼诉说不尽往事，曾经的庄严肃穆，曾经的喧闹繁华，还有那些金戈铁马，都已经远远地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非洲热带草原和伊比利亚半岛虽然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但同样都是拥有完整生态功能的广阔栖息地。生活在这两处栖息地的动物们，是否也发展出共通的生存智慧？

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地区存在颇具特色的农林牧生态系统。在这里，草原一望无际，小片的林地点缀其间，野生动物再次繁衍兴盛。由此向南数千公里，同样是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两地虽然相距甚远，但环境条件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更令人惊叹的是，两地的野生动物开辟出了高度近似的生存之道。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一只伊比利亚猞猁现身了。这是一种曾经濒临灭绝的猫科动物。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名叫乌维塔，它刚开始独立生活，此刻正准备外出捕猎。在非洲热带草原，一只名叫恩祖里的年轻雌性花豹同样也在捕猎。这两只年轻的猫科动物正是我们节目的主角。两只资历尚浅的猎手虽然相隔数千公里，却踏上了颇为相似的生命轨迹。我们将跟随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与花豹恩祖里探索他们之间的秘密。许多非洲热带草原的动物都能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找到生态功能相似的对应动物。它们会有哪些共同之处？

乌维塔与恩祖里的故事开始于数月之前。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处林地边缘，一只名叫奥利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正看护着自己的孩子们。乌维塔就在这三只幼崽之中。这些小家伙刚出生数周，对他们而言，周围的一切都很新奇。在非洲热带草原上，一只名叫露露卡的花豹妈妈也在哺育她的两只幼崽。其中一只雌性花豹幼崽正是恩祖里，它与同胞兄弟依偎在一起，吮吸着母乳。如同年幼的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花豹恩祖里也对即将面临的危机一无所知。猎狗、狮子随时可能夺走它的生命。陌生雄性花豹也会对它造成威胁。

在伊比利亚半岛，很多动物也在养育后代，比如欧洲马鹿。还有摩弗伦羊，距离伊比利

亚舍里妈妈哺育幼崽的地方不远，一群摩弗伦羊忙着觅食。摩弗伦羊妈妈分娩后，很快便会带着宝宝回归族群。摩弗伦羊同样会面临狼和伊比利亚猞猁的威胁。摩弗伦羊宝宝会轻撞妈妈的乳头，促进乳汁分泌。

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转角牛羚的生活习性与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弗伦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转角牛羚妈妈同样会选择远离族群的地方分娩。这只转角牛羚宝宝出生才几分钟，还在找寻妈妈的乳头。与摩弗伦羊一样，族群中的其他成员正在期盼他们归来。终于，转角牛羚宝宝尝到了温暖甘甜的乳汁。

最终，这对转角牛羚母子顺利回到了族群。新生的转角牛羚宝宝和魔弗伦羊宝宝一样，无忧无虑地玩耍起来。

浑然不觉，远处的天敌正对他们虎视眈眈。这群转角牛羚与一群汤氏瞪羚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一起觅食活动。就在百米开外，生命的奇迹再度上演。一只汤氏瞪羚宝宝刚刚出生，

这只小家伙很快便找到了妈妈的乳头。汤氏邓玲妈妈想带宝宝回到同伴与转角牛铃所在的地方。原本计划偷袭转角牛铃宝宝的猎豹此刻改变了主意。转角牛铃妈妈并不好惹，猎豹觉得汤氏邓玲宝宝更加容易得手。汤氏邓玲妈妈回归群体时察觉到了远处的猎豹，她快速逃跑，宝宝紧随其后，而猎豹们早已做好了谋划。

转角牛铃宝宝安全了。几公里之外，一只名叫埃斯特的胡狼妈妈守卫着自己的洞穴。她和伴侣养育了六只胡狼幼崽，这样的数量并不多见。胡狼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央求妈妈反刍一些食物，可埃斯特也是腹内空空，埃斯特只能强势为

维持秩序，幼崽们必须安静地等待爸爸归来，绝不能发出可能引来天敌的声响。胡狼爸爸还在外捕猎，胡狼幼崽们听从了妈妈的安排，在埃斯特警觉的注视下继续玩耍。

胡狼爸爸奔向不久前刚遭受猎豹袭击的那群汤氏邓羚。由于方才的突然袭击，汤氏邓羚仍然惊魂未定。带着宝宝的汤氏邓羚妈妈一见到胡狼便远远躲开。胡狼爸爸无计可施，他既没有猎豹的速度，也孤立无援。胡狼爸爸无奈继续前进，突然间他发现了远处的

胡狼爸爸密切注视着雷克罗狮群的动向，从举动来看，他们似乎正准备捕猎。对胡狼爸爸而言，如果跟着狮群能分一些残羹剩饭也不错，这是为埃斯特和六只幼崽获取食物的捷径，但这也隐藏着致命的风险，稍有不慎，胡狼爸爸就会性命难保。雷克罗狮群中有一头名叫内蒂拉的年轻母狮，她怀有身孕，脸上还留着几天前被非洲油猪咬伤的伤口。内蒂拉的伤口已经感染并出现溃烂，而此时又是腹中宝宝发育的关键阶段，内蒂拉急需补充更多营养，她的身体状况着实堪忧。内蒂拉没有跟随狮群的行动，而胡狼爸爸却快步追了上去。

一只名叫绍拉的雌性赤狐守护着它的幼崽。赤狐幼崽也会因为饥饿而吵闹，绍拉同样会严加管教。赤狐爸爸外出捕猎了，和狐狼爸爸一样，赤狐爸爸也会与伴侣一起养育幼崽。三只赤狐幼崽此刻正无忧无虑地玩闹着。

赤狐爸爸专注地寻食，并未察觉到来自高空的危险。这只金雕完全有能力捕食成年赤狐。金雕的翼展在2米左右，它正等待赤狐走出树林的掩护。可即便如此，成年赤狐也并非容易得手的猎物。非洲热带草原上，雷克罗狮群发动了攻击。胡狼爸爸始终盯着他们的动向，留守的胡狼妈妈埃斯特仍在焦急地等待。胡狼幼崽们无心玩耍，一心想找吃的。

雷克罗狮群成功捕到了猎物，这对胡狼爸爸来说是个好消息。他安静地守在一旁，知道狮群吃饱离开还需要些时间。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座山丘上，金雕正啄食着赤狐爸爸的尸体。赤狐妈妈绍拉仅找到一些无脊椎动物充饥，她真正需要的是能为自身和幼崽提供充足能量的大餐。

回到非洲热带草原，虚弱的母狮内蒂拉听到了雷克罗狮群捕猎的动静，她艰难地朝捕猎地点走去。对胡狼一家而言，时间变得越来越难熬。胡狼幼崽们虚弱的无力玩耍，全都躲进了洞穴深处。胡狼爸爸还在耐心等待着。就快天黑了。雷克罗狮群都填饱了肚子，只有最后赶来的内蒂拉还在进食。胡狼爸爸等来了转机，内蒂拉此时也挪开了身子，几头狮子陆续前往水边饮水。胡狼爸爸环顾四周，终于轮到他了。然而还有一头公狮没有离去。

胡狼妈妈埃斯特再也无法等下去了，她匆匆饮了几口水，便急忙动身去寻找食物。她的伴侣再也回不来了。

喂饱两只幼崽后，也准备趁着夜色外出捕猎。他把孩子们藏在了灌木丛中，这个临时藏身处并不安全，猎狗、狮子乃至游荡的花豹

半岛的林地里，赤狐妈妈绍拉在洞穴旁等待伴侣归来，她渐渐失去耐心，决定亲自觅食。绍拉并不知道伴侣已命丧金雕的爪下，只是隐隐地感觉对方不会再回来了。

少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食物。乌维塔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奥利也已经把孩子们都安顿好，准备出发了。孩子们的爸爸名叫皮奥，也生活在这片领地之中。奥利母子与他相处还算和睦，互不打扰。不过和花豹一样，雄性伊比利亚舍里不会承担育儿责任。雄性伊比利亚舍里的体型比雌性更大，能够捕食更大的猎物。

夜行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片小树林中，一只小型捕食者正在觅食。这是一只雌性小斑蹼。在他的身后，紧跟着即将成年的女儿。小斑蹼母女一路搜寻，捕食各种无脊椎动物，女儿的捕猎技能已经十分娴熟。伊比利亚猞猁可能就潜伏在附近，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好在此刻，奥利和皮奥这两只成年伊比利亚猞猁还在别处活动。小斑蹼妈妈知道女儿准备好了。时机已到，必须让小斑蹼女儿明白，这片领地不再欢迎她。小斑蹼妈妈的态度很

小邦普女儿终于明白了情况，于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离露露卡藏匿幼崽的地方不远，另一只行踪隐秘的动物也在四处觅食。它也是一只小斑蹼，它的行为与伊比利亚的那只同类如出一辙。它同样会捕食小型动物，对沿途遇到的无脊椎动物来者不拒。它知道这是花豹露露卡的领地，但仍不愿意放弃品尝美味的机会。这只小斑蹼听到了什么动静，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小斑蹼能感知到危险的存在，但不是冲自己来的。此时他并未察觉到身后正有一个身影靠近，原来是他的儿子。以现在的体型，他不该继续待在妈妈身边了。小斑蹼妈妈很快就要驱赶他离开了。此刻他向自己的儿子传递出明确的信号，这将是小斑蹼母子共享这片领地的最后一夜。然而空气中不安的气息仍未散去，小斑蹼妈妈感知到了危险，那是在黑暗中前行的露露卡。

一群成年的狼正在与幼崽们嬉戏。在狼群中，只有领头的公狼和母狼有权繁殖后代。狼群曾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消失多年，如今数量开始逐渐恢复。狼群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非洲热带草原上同样生活着一群犬科动物，非洲野犬。与狼群相似，非洲野犬群中也只有首领夫妇能够繁衍后代。他们养育了12只非洲野犬幼崽，这数量实在不少。在非洲野犬群中，嬉闹声此起彼伏。胡狼妈妈埃斯特仍在广袤的热带草原上搜寻猎物，单打独斗远比集体捕猎艰难得多。她很快遇上了一群非洲油猪，埃斯特必须格外小心。非洲油猪妈妈长着一对又长又尖的獠牙，非洲油猪宝宝跟在妈妈身边，安然地吮吸着乳汁，享受着妈妈的庇护。非洲油猪妈妈嗅到了埃斯特的气味，她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埃斯特放弃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赤狐妈妈绍拉的领地内，一个酷似非洲油猪的身影也带着两只幼崽外出活动。野猪的生活习性与非洲油猪非常相似，他们的宝宝也可能成为赤狐的腹中餐。绍拉悄悄靠近，野猪妈妈想凉快一下。

然嗅到了绍拉的气味。与此同时，乌鸦也发现了绍拉，并发出警报。野猪妈妈快速离开，宝宝们紧随其后。绍拉白忙活了一场。非洲热带草原上空传来死亡的信号。胡狼埃斯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奔向捕猎现场。一群饥饿的秃鹫已经聚到尸体周围。埃斯特把他们赶远了一些，

他一边大口进食，一边提防着秃鹫，勉强填饱了肚子。胡狼幼崽们仍在等待，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他们连往日遗留的残渣都找遍了，可仍是一无所获。很快，斑马的尸体被啃食殆尽，埃斯特返回洞穴，孩子们看见妈妈归来，顿时欢腾。

雀跃，埃斯特反刍出肉糜喂给他们，很快他们又仰头索要更多。

一口温热甘甜的乳汁便是最好的餐后点心。埃斯特经受住了考验。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秃鹫们在分食一具尸体，赤狐绍拉抬头发现了空中盘旋的黑影。当他匆匆赶到时，已经不剩什么了，那具尸体原本就不大。绍拉突然注意到远处一只西班牙雕正在大快朵颐。绍拉准备偷袭，西班牙雕察觉到动静，立刻俯冲而下，紧紧护住自己的食物。绍拉别无选择，只能明抢，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行动。他的幼崽们急需食物，因此他必须直面西班牙雕。

0: 绍拉抢到了剩余的猎物，他的孩子们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时光都以相同的节奏流逝。伊比利亚舍里妈妈奥利带着幼崽出现在开阔地带，如今她只剩两只幼崽了，乌维塔和乌里塞斯。伊比利亚舍里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很容易夭折，乌里塞斯率先离开水源，乌维塔也跟了上去。乌里塞斯性格强势，喜欢独自活动。乌维塔呼唤着妈妈奥利，他还很依赖妈妈，不会离开太远。

乌里塞斯一如既往地走在最前面，妈妈和妹妹很快就会追上了。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花豹露露卡的两只幼崽长大了许多。

其中一只雄性花豹幼崽有些莽撞，它的性格很像雄性伊比利亚猞猁乌里塞斯，这在热带草原上很危险。还好它这次没有跑得太远，就在几公里外，一只成年雄性花豹正朝着露露卡母子的方向走来，可它并非幼崽们的爸爸，它闯入了露露卡的领地，花豹幼崽们危在旦夕，这只雄性花豹很有可能会杀死他们，以迫使露露卡提前进入发情期。暮色降临，露露卡要外出捕猎，他又确认了一遍，两只花豹幼崽正好好待在一起，将幼崽单独留下固然冒险，但独自抚养幼崽的花豹妈妈只能如此。此时闯入领地的雄性花豹在步步逼近，而那只莽撞的雄性花豹幼崽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离开了藏身地，而闯入者恰好朝着雄性花豹幼崽的方向走去。他听到了雄性花豹幼崽的动静，而露露卡仍在搜寻猎物，丝毫不知他的儿子身处险境。雄性花豹幼崽绝望地呼唤着妈妈，他迷路了，而且暴露了自己，闯入者离他越来越近。与此同时，伤口溃烂的母狮内迪拉即将分娩，她非常虚弱。和其他母狮一样，内迪拉分娩时会独自离开狮群，她与腹中幼崽的生命此刻悬于一线。非洲热带草原上，高脚羚也进入了繁殖季。

强壮的一方驱逐了落败者，获得了与众多雌性交配的机会。露露卡为孩子们带回了猎物，他正赶往两只幼崽的藏身地。恩祖里竟然躲到了树上，花豹妈妈深感不妙，

奔族里搂住了妈妈，独自等待的这段时间实在难熬。露露卡呼唤儿子，但他没有出现。

陆路卡持续呼唤着，最终陆路卡放弃了呼唤。刚捕获的猎物还在滴血，气味随时会引来捕食者，陆路卡不能耽搁。

他仍然不舍得张望，但依旧没有儿子的身影。这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生存法则，露露卡只能接受。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植食性动物在夜里也保持着警觉，因为许多大型捕食者此时非常活跃。在伊比利亚半岛，欧洲马鹿同样没有入睡，他们对狼群的戒备已经形成本能。伊比利亚猞猁奥利带着他的两只幼崽走进夜色，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奥利呼唤着孩子们，乌维塔不愿被单独留下，立刻回到妈妈身边。而乌利塞斯却留在原地，他的性格要独立得多。乌维塔想再回去找乌利塞斯，但他很快就后悔了，乌维塔终究不愿远离妈妈。然而不久之后，两只小家伙都必须走向独立，乌维塔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第一缕晨光带来了新的消息，内迪拉终于完成了分娩，她筋疲力尽，她产下的幼崽几乎都没存活，除了一只。这或许就是母爱创造的奇迹。内迪拉忘却了身体的疼痛与虚弱，沉浸在幸福之中。很快，他就能带着女儿回到狮群了。

卡的生活虽然遭遇波折，却依旧温馨。他必须保持坚强，至少他的女儿恩祖里还活着。时光飞逝。

胡狼妈妈埃斯特正沉沉地入睡，她独自养大了六只胡狼幼崽，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在伊比利亚半岛，赤狐妈妈绍拉也像埃斯特一样失去了伴侣，此刻疲惫的她望向三只已经成年的幼崽，她也是一位成功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乌维塔长大了许多，他的兄弟乌里塞斯却不知去向。乌维塔渐渐感受到了妈妈的冷漠，乌维塔不断向妈妈示弱，反复做出乞求的姿态，试图唤起妈妈的怜爱。这一天，他从早到晚尝试了许多次，然而徒劳无功。奥利并未对女儿显露出攻击性，却清楚地表明自己不

会再提供任何帮助了。乌维塔无法想象如何独自面对这片荒野，但此刻他已没有回头路。远处，一只伊比利亚猞猁正在捕猎，那是乌维塔的兄弟乌里塞斯。他发现了一只雪兔正在悄悄跟踪他。雪兔嗅到了乌里塞斯的气味，却无法确定他的具体位置。他认为静止不动是最好的防御策略。乌里塞

乌里塞斯很快变成了一名出色的猎手。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生存的脚步从未停歇。非洲野犬群出发捕猎，狼群也不例外。非洲野犬首领加快了步伐，他发现了一群非洲流出，头狼冲锋在前，他发现了一只离群的欧洲马鹿。

不远处，年轻的乌维塔即将首次独自捕猎，他的妈妈不再陪伴左右，兄弟乌里塞斯也不在身旁。他发现了一只雪兔，

屋为他十分紧张，远不及兄弟屋里塞斯那般沉着冷静。乌维塔成功了，这只雪兔够他饱餐一顿了。数月之后，在非洲热带草原，花宝恩族里的体型已经和妈妈差不多大了，露露卡不愿意继续为他提供食物，恩族里若不主动离开，就会遭到妈妈粗暴的驱逐。露露卡表示得很明确，恩族里应该独自谋生了。几天后，恩族里也开始独自捕猎，之前几次尝试均告失败，他此刻饥肠辘辘。对恩族里来说，白天从地面发起攻击很难成功捕获猎物，

恩祖里似乎想穿过森林，可实际上他避开了猎物的视线，悄悄攀上一棵树。

0: 平行荒野上的花豹与伊比利亚猞猁，胡狼与赤狐，非洲油猪与野猪，非洲野犬与狼，有蹄类、小斑蹼、秃鹫以及其他许多物种，尽管分属两块大陆，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这些相似之处，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广袤林地上，许多鸟类择枝筑巢，孕育新生命，之后飞抵非洲热带草原越冬。这两片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的土地，将继续见证生命的故事、自然的法则与不求回报的爱。那些素不相识、远隔重洋，却遵循着相似生存法则的动物们，始终担当着大自然永恒的主角。伊比利亚半岛与非洲的热带草原，两地相隔数千公里，却共同谱写了一曲充满野性的乐章。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围绕中心点，直线交错连接聚合，尖角朝八个方向辐射，构成对称而稳定的图形。它就是中华纹样中最神秘的八角星纹。没有人能说清它的来历，学界一直存在多种观点，或标记方位，或表示太阳，或象征天象，但往往都指向同一类判断：八角星纹是史前人类试图解释天地的印记。八角星纹的踪影最早可追溯至距今7000多年的高庙文化白陶，此后在距今约6000到4000年的时段中，长江、黄河、辽河流域的多处新石器时期遗址均出土了带有类似结构的纹样。试想，前后跨越3000年，还是在空间阻隔的史前文明区块之间传抄这幅意味不明的纹样，这份跨越时空的执念，先民到底想表达什么？在距今5000多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与玉龟等一同发现的玉板表面镌刻着八角星纹，图案中心的外围延伸出两两一组的八个尖角，略成十字形，外侧还有放射状的两重条带通向玉板边缘。神秘纹样的答案或许就藏在它的结构里，将线条勾勒的正十字与斜十字交叠，描绘出重合部分的直线，一个规整的八角星便跃然眼前。数千年前，当先民们从采集狩猎转型至农业生产时，天文学作为至关重要的知识系统，成为生死攸关的生存技能。那时候，辨认方位、划分时间、解读季节，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天求索，观象授时由此出现。人们立竿测影，以大地为盘观测日影移动的轨迹，日出、日落、日影挪移，通过标记影迹和处理图形，以界定南北与东西。东西南北中五方逐渐为中国人牢牢锁定，空间与时间的规律被归纳于同一种图形结构中。由线成面，自45度角划分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维与四方融合汇为八极，进而诞生了9宫格，推动了方位理论的系统化。对时空的梳理是人类最早建构的知识之一，定方位、分时令，据此安排农事，牵引着人类走向农业社会的脚步。与八角星纹相关的宇宙观，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核。时隔数千年，八角星纹图案仍然活跃于当代，在少数民族五彩缤纷的服饰与织物上，它们仍然如同一颗颗明亮的星，散发着不灭的光芒。八角星纹是文明的坐标，也是华夏宇宙观的起点。在浩瀚的宇宙中，八角星纹之所在清晰地昭告着我们身在何处，又将面向何方。

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给捕食者的生存带来了更多挑战。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里，只掌握一种捕猎技巧已经不够。尽管生存的道路上充满艰辛，但捕食者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展示高超的捕猎技巧。有的在高高的草丛跳跃袭击，有的在空中搜寻目标，有的趁着夜色出动。还有的完美引入周围的环境，高效的捕猎策略和坚定的意志都能激发出他们作为捕食者的无限潜能。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捕捉这些精彩的地中海猎影。

生态系统需要捕食者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地中海地区的植被分布受多重因素影响，正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一些茂密的灌木丛被草地取代，两者之间缺乏过渡地带。在这种植被无序分布的环境中，哪些动物能够安然生活？适应性极强的赤狐必定名列其中。赤狐是地中海地区分布广泛的杂食性动物，一度遭到严重捕杀。赤狐并不是害兽，而是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关键物种。赤狐的捕猎能力间接决定了这片草地的未来。因为地中海地区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多种多样的植食性动物，小型啮齿类动物数量众多，赤狐非凡的捕猎本领马上就会派上用场。赤狐拥有出色的视力，但是高高的草丛挡住了它的视线。好在草被碰到时容易发出声响，赤狐灵敏的耳朵能捕捉到小型啮齿类动物活动时的细微声音。怎样才能抓到它们呢？赤狐的身体灵活，前肢相对较短，因此能够敏捷地跳跃。捕猎并不容易，猎物常常能顺利逃脱。对捕食者来说，坚持不懈非常重要。捕获的猎物为赤狐提供了食物，而捕猎的过程满足了它爱玩的天性。

在宽广的领地搜寻猎物时，赤狐必须依靠作为犬科动物最发达的感官能力——嗅觉。赤狐的颈部较长，有特殊的象韧带，方便它们长时间把鼻子贴近地面嗅闻气味。猎物的气味可以传得很远。赤狐身形紧凑，能够敏捷地跳跃，同时精瘦的体格也保证了持久的耐力。这只赤狐需要投入全部精力，因为它正在追捕的是一种很难对付的猎物——穴兔。随着赤狐距离目标越来越近，它必须不断调整策略。它需要做出一些决定。有一个方向的气味比其他方向更强烈，意味着这里不止一只穴兔，而是有一整窝。这对赤狐来说再好不过了。可是有更多的穴兔，也就有更多警觉的眼睛和耳朵。只要感觉到一丝异常，穴兔就会逃走。聪明的赤狐知道不能贸然行动，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穴兔在草丛中觅食时会分散开，这是赤狐最好的捕猎机会。分散的穴兔是更容易得手的目标，可是它们的感官灵敏度和赤狐不相上下，对危险非常警觉。赤狐抓住机会，开始激烈的追逐。赤狐奔跑的时速超过50公里，比穴兔稍快一些。他仅用几秒的时间就缩短了与穴兔的距离。穴兔会突然改变奔跑方向，急转弯可能会让赤狐失去平衡。赤狐用尾巴平衡身体，跟上穴兔的脚步，接下来就看谁的耐力更强了。穴兔拼命逃跑。

虽然穴兔不幸丧生，但这是对生态系统的必要调节，这都要归功于食性广泛的赤狐。赤狐获得了丰盛的一餐，它会把吃剩的部分储藏起来，留到食物匮乏的时候。这只离群的穴兔被赤狐捕获，不过洞穴中的其余穴兔依然平安无事。由于数量众多，穴兔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生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穴兔不仅要注意地上的赤狐，还要小心空中的猎手。金雕力量强大，就连赤狐也要保持警惕。有些人可能认为捕食者只知道不停地捕猎，实际上捕食者也会花很多时间休息。

0: 彼此陪伴。金雕的寿命很长，这对金雕也许已经在一起20年了，交配巩固了他们的伴侣关系。猎物能判断捕食者是否正处于捕猎状态。金雕领地的核心区域非常平静，在偏远的山崖上，这对金雕唯一的雏鸟安全地待在巢穴里，周围就像石头砌成的堡垒。喂养雏鸟是金雕亲鸟每天的职责，同时也是他们磨练捕猎技巧和享受捕猎过程的机会。和其他种类的雕一样，雄性金雕也比雌性体型小，一只亲鸟外出捕猎时，另一只就负责防卫领地。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咦，盒子在动，
9: 盖世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9: 盖世冻干薯条。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金雕日常的活动范围可达100平方公里。虽然金雕会捕食几十种动物，但它们也有比较偏爱的猎物。

即便雄性金雕体型比雌性小，它们的翼展仍有大约两米，很容易被猎物发现。捕捉雪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和金雕一样，雪兔也有后代要照料，只是雪兔幼崽的处境不像金雕雏鸟那么安全。金雕离开后，雪兔又从洞穴中探出头来。因为在高处太显眼，金雕决定下降到更低的位置。在下降过程中，金雕加快了飞行速度，它已经想好了捕猎策略。金雕打算快速掠过地面，伺机突袭雪兔。

0: 学兔知道金雕的策略，就在几周前，这里还满是毫无戒备的学兔幼崽。短短几天内，逃过金雕利爪的学兔已经从同伴身上吸取了教训。情况不断改变，曾经有效的捕猎已经不再奏效。好在金雕和赤狐一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可以选择。金雕亲鸟的决定关系到雏鸟的未来，雏鸟的生长全靠亲鸟抓回的猎物，而眼下离巢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雏鸟能获得满足生长所需的食物吗？金雕亲鸟考虑采用的策略风险很高，可他已经别无选择。他计划飞到高空，然后急速俯冲到地面捕捉学兔。当金雕采用这种策略时，学兔灵敏的嗅觉和听觉便失去了用武之地，他们甚至也看不到金雕，因为金雕只是蓝天上的一个小黑点。一旦金雕开始俯冲，就必须一路加速向下。学兔的眼睛位于头部较高的位置，因此视野宽阔。金雕的双眼朝向前方，能够紧紧锁定目标。等学兔看见金雕时，已经来不及逃走。又一只学兔成为了金雕雏鸟的食物。金雕亲鸟以高空俯冲的方式捕猎时很容易发生意外，但为了雏鸟，它捕猎的决心从不动摇。完成了觅食任务，金雕亲鸟可以再度开始巡视领地，不过先得稍作休息。作为未来的猎手，金雕雏鸟已经展现出捕猎本能。在亲鸟的悉心照料下，雏鸟羽翼渐丰，它的捕猎武器也变得越发强大。不过，金雕雏鸟还要经过多年的练习和数不清的失败，才能掌握和亲鸟一样高超的捕猎本领。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空

代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代诗冻干草莓米饼。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空中，金雕可以扫视广阔的区域寻找猎物。在灌木丛中，另一种善于捕捉穴兔的猎手正在悄悄前行。这种动物熟悉领地内的每一条溪流、每一条小路和每一种动物。

利亚舍利。从山林到草地，凡是有穴兔的地方，伊比利亚舍利几乎都可以繁衍生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伊比利亚舍利曾濒临灭绝，只有少数生活在偏远地方的种群幸存了下来。伊比利亚舍利是本领高强、极具耐心的穴兔猎手。现在是冬天，伊比利亚舍利从下午便开始关注猎物的动向，他一直要等到黄昏才会开始行动。第一步是确定穴兔的位置。伊比利亚舍利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穴兔，他多年来一直在附近区域捕猎。穴兔已经钻回洞穴，对伊比利亚舍利来说，这处洞穴没有被废弃就是好消息。在这片栖息地里，伊比利亚舍利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穴兔因病毒感染而造成的数量锐减。穴兔能听到洞穴外的动静，在伊比利亚舍利离开洞口前会躲在里面不出来。伊比利亚舍利成功确定了穴兔的位置。要过好几个小时，穴兔才有可能试着钻出洞穴。伊比利亚舍利会一直在附近等待。被太阳晒了一天的花岗岩巨石变得温暖舒适。相较于生性活泼的赤狐，伊比利亚舍利一天中有更多时间都在保存体力。伊比利亚舍利非常有耐心。从睡眠中醒来的伊比利亚舍利感官变得更加灵敏，他决定再次开始捕猎。伊比利亚舍利不像赤狐那样有坚长的吻部，但它的四肢肌肉发达，因此主要依靠爪子捕食穴兔。然而，这种强壮的身体构造并不适合通过长距离奔跑来捕获猎物。伊比利亚舍利装出要离开的样子，引得穴兔把耳朵探出洞外。其实伊比利亚舍利不会走远，

犹豫地待在洞口。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洞穴外面。伊比利亚舍利朝穴兔的方向走了几步，然后开始小心地前行。他已经规划好接近穴兔的最佳路线，只需要跳跃两次就能到达穴兔身边。除非穴兔再向他靠近一点，否则他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亚舍里的耐力无法支撑他长距离追逐猎物，他需要更接近雪兔一些。伊比利亚舍利要计算好自己的每一步，因为走错一步就可能暴露行踪。如果其他动物发现它，会发出警报。伊比利亚舍利走走停停，悄悄地接近雪兔。他爪子上的肌肉积蓄起力量，随时准备好像闪电一样爆发。

伊比利亚舍利走上岩石，以便更好地观察猎物。这个位置非常理想，朝前的双眼让伊比利亚舍利能精确判断距离，从而准确把握扑向穴兔的时机。

相比于伊比利亚舍利花在等待上的时间，捕杀所用的时间并不多。伊比利亚舍利、金雕、赤狐等各种捕食者的威胁环绕在穴兔周围，就像笼罩大地的可怕雷声。大多数捕食者每天至少要捕食一只穴兔，这意味着每个夜晚穴兔的洞穴都可能会变得更加空荡。就像风暴带来了滋养生命的雨水，捕食者的猎杀行动也调节了生态系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甚至有助于猎物种群的存续。较弱的个体被捕食者杀死，长期来看，这更有利于种群的繁荣。无论规模大小，捕食行为都对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暴雨不仅让一些地方被水淹没，也给地中海地区的一种小型猎手爆发式的集群交配活动创造了条件。等到夜幕降临时，这种适应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奇特交配活动就会展开。清凉湿润的空气中充满了响亮的声音。这是雄性黄条背蟾蜍求偶的叫声。体型较大的雄性黄条背蟾蜍占据了水塘的最佳位置，用叫声吸引雌性。黄条背蟾蜍这种爆发式的集群交配主要发生在强

抓住时机交配的黄条被蟾蜍长江卵产在暴雨形成的水塘中，而这种水塘一段时间后就会干涸。 在欧洲的两栖动物中，黄条被蟾蜍的发育速度是比较快的。它们的蝌蚪会在水塘干涸前完成发育。激烈的交配活动会消耗大量能量。黄条被蟾蜍需要寻找食物充饥，和其他猎手一样，它们也有多种捕食策略。 有些主动出发寻找猎物，有些则潜伏起来等待猎物出现。大多数蛙类靠短距离跳跃前行，而黄条被蟾蜍能以较快的速度爬行。由于新陈代谢缓慢，黄条被蟾蜍主要的捕食策略还是埋伏起来，耐心等待猎物上门。 黄条被蟾蜍会捕食接近它们的小型无脊椎动物，它们偏爱蚂蚁和甲虫，但如果遇上大量出现的蟋蟀，它们也同样欢迎。看上去行动缓慢的黄条被蟾蜍会使用一种神奇的身体机制，快速捕捉猎物。它们长长的舌头能以极快的速度伸出，单凭肌肉发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了确保稳稳抓住猎物，大部分蟾蜍都演化出了弹射舌头的特殊身体机制。在捕捉猎物前，这些蟾蜍控制张嘴和弹舌的肌肉纤维会预先蓄力，就像把弹簧压紧，再瞬间松开。除此之外，蟾蜍的视觉能力也十分独特，和其他脊椎动物一样。 它们的视锥细胞负责感知颜色以及在强光环境中提供高分辨率，而它们负责在弱光环境中感知光线的视感细胞却非同寻常。蟾蜍的视感细胞有两种敏感度阈值，因此它们夜视能力非常出色，即使在微弱的星光下，它们也能看见周围的事物。而且色夜视能力不是用于和同类交流。 主要用于捕食。蟾蜍的舌头附着于下颌前端，舌尖向后折叠在口腔内，捕猎时能从口中快速弹出。这种机制使蟾蜍在捕猎时比仅靠肌肉发力伸出舌头更快，而且消耗的热量也更少。因此，即使气温在夜间降低，蟾蜍也能继续捕食。 但这种构造也给蟾蜍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法利用舌头帮助它们吞咽食物。

蟾蜍用另一个器官来解决这个问题，方式令人惊讶。蟾蜍的眼睛除了可以在黑暗中发现猎物，眼睑合上后，眼球还能向下压，将口中的猎物推向咽喉。

准备出发，在黑夜中搜捕下一只蟋蟀。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洪亮的叫声和在低温中也能运作自如的肌肉，黄条背蟾蜍展示了它们作为小型夜间捕食者是如何应对环境挑战的。蛙类的捕食策略很成功，它们已经在星空下生存了2亿多年。大约五千

一种小型哺乳动物采用了与蛙类完全不同的捕食策略。夜间捕猎充满挑战。这种动物没有高

有时夜晚寒冷刺骨，这种动物通过活跃的新陈代谢来抵御低温，因此需要不断寻找食物。它们利用惊人的化学武器和独特的感知能力捕猎。这种动物很难见到，人们对其研究有限。它们就是鼩鲸。长得像老鼠的鼩鲸其实并不是啮齿类动物，它们和刺猬的亲缘关系更近，共有300多种。有些种类的鼩鲸具有群居性，会合作挖掘隧道。大多数种类的鼩鲸具有领地意识，会守卫自己的捕猎区域。在互动过程中，鼩鲸会发出尖锐的叫声，有些种类还会发出短促的超声波。这不仅有助于它们交流，也让它们拥有了基础的回声定位能力。通过倾听这些超声波的回声，鼩鲸能够感知地形。不过，它们最重要的感官来自细长的吻部。灵敏的嗅觉和敏感的胡须能帮助它们找到灌木丛中隐藏的通道。鼩鲸需要随时保持感官敏锐，因为它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鼩鲸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它们最大的难题，那就是新陈代谢极快。由于鼩鲸对能量的需求很大，只要2个小时不进食，它们就面临饿死的风险。每天他们必须吃掉与自身体重相当的食物。其实，鼩鲸并非只在夜间活动，他们必须全天保持活跃。晚上出来活动，能尽可能地避开猛禽。而且，鼩鲸会分泌一种难闻的液体，让捕食者对他们避而远之。在朦胧的月光下，外出活动的动物需要适应昏暗的环境，趁猛禽不在的时候赶快觅食。螳螂是一种有着奇特本领的猎手，它通过调整自己的身体来适应环境。在白天，螳螂的眼睛是绿色的，具有伪装效果，在黑夜中，它的眼睛变成了黑色，这才是螳螂的真实面貌。在白天，螳螂眼睛里的色素细胞前移，因而呈现出绿色，便于隐藏在周围的环境中。到了晚上，色素细胞后移，眼睛对微弱光线的敏感度增强，有利于螳螂在领地内寻找猎物和防范捕食者。螳螂不会坐以待毙。发现觅食的鼩鲸后，螳螂会摆出威慑姿态。改变外观是螳螂的防御策略之一，它试图吓退捕食者。螳螂张开翅膀，露出显眼的纹理。螳螂通常会尽可能躲避天敌，用这种姿态进行威慑已是万不得已。鼩鲸也有自己的秘密武器，由唾液腺分泌的强效毒液能帮助它击败螳螂。

取经锋利的牙齿能咬破昆虫的硬质表皮，但每一次进食取经都要付出代价。在取经出生前的胚胎阶段，它们的乳牙就已脱落，并被身体重新吸收。出生后的牙齿便无法再生，每一次捕猎都会让牙齿产生一些损耗，所以取经会拼尽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猎物。由于取经容易受惊，人们对他们社交生活的细节了解不多。当取经妈妈带着幼崽迁往新的巢穴时，他们会排成一列，每只幼崽都紧紧咬住前方的兄弟姐妹，几乎像咬住美味的螳螂一样用力。牙齿磨损只是可能导致取经死亡的许多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新陈代谢速度极快，取经是一种寿命比较短的哺乳动物。取经虽然生命短暂，但在灌木丛里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它们在夜幕下捕猎的足迹。另一种猎手的生活与取经截然不同，它飞越取经活动的森林，又掠过广阔的草原，视野不断延展。它不经常扇动翅膀，而是任由风替它选择方向。这是一种非常有名的鸟，游隼。游隼喜欢四处飞行，年轻的游隼会花2年左右的时间在欧洲大陆各地漫游。作为分布范围最广的猛禽之一，从北极台原到热带地区，再到地中海地区的草原，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游隼的身体构造让它们能够完成高难度的动作，甚至能在飞行中捕捉其他鸟类。采用这样的捕猎手段，是因为游隼在速度上占据优势。游隼卓越的飞行能力离不开视觉的支持。高速飞行时，它用瞬膜保护眼睛，也就是在覆盖眼球后不会影响视力的第三眼睑。有研究者认为，游隼眼睛下方被称为滋纹的黑色斑块，可以减少阳光对视力的干扰。生活在日照更强地区的游隼，这一斑块更加明显。当游隼飞越遥远的距离抵达地中海地区的草原时，他看到的景象与他的祖先曾经看到的已经大为不同。在部分区域，游隼种群一度销声匿迹。可喜的是，游隼的数量现在正逐渐恢复。有研究认为，在游隼的分布范围内，它们会捕食大约2000种鸟类，占所有鸟类物种的1/5。而在这里，由于农业让自然景观变得单一，猎物的种类数量更少了。不过，也有新的捕食机会出现。曾经，原鸽只生活在陡峭的悬崖上，很难捕获。现在，捕猎的好机会出现了。由原鸽驯化而来的家鸽似乎更容易得手。家鸽看起来是在悠闲地漫步，可只要一发现猛禽的身影，

就会紧张起来。这只红鸢找到的猎物其实更适合取经，一条蚯蚓。家哥再次降落在开阔的草地，看起来又是一次捕猎的良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猎手，有损知道捕获家哥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数量众多的家哥意味着有许多双眼睛在警惕危险，而且有损自己还面临威胁。一次错误的转向就可能丧命。也许有损见过其他鸟因被铁丝缠住或是撞上围栏而死去。因此当有损发动进攻时，他不仅要注意保持隐蔽，还要避开危险的带刺铁丝和围栏。人们曾经以为有损只会通过在空旷地带俯冲来攻击猎物，其实他们也会采取伏击的方式。只要有一只家鸽发现猎手，整群家鸽就会立即逃离。不幸的是，这群家鸽发现得太晚了。第一次袭击没有成功，激烈的追逐开始了。

如果说哪些鸟类在飞行能力上能与游隼匹敌，那家鸽必定是其中之一。家鸽一改先前悠闲的姿态，取而代之的是精准控制的飞行。

游隼最后的绝招是从高空俯冲攻击嘉哥。在下降过程中，游隼不仅受重力的作用，自身还会加速，撞击力甚至可以直接使猎物死亡。 行动迅速的游隼不仅捕猎要快，进食也要快。经过演化，游隼的身体更加适合高速飞行，但与此同时，这种构造使其缺乏足够的力量守卫自己捕获的猎物。在这样的开阔地带，它很容易遭到攻击。即便游隼已经开始啄去嘉哥的羽毛，它仍然需要注意天空中的情况。

这不是为了寻找新的猎物。游隼以300多公里的时速俯冲获得的猎物，会不会被其他猛禽夺走？游隼刚喘过一口气，又必须再次动用他最擅长的本领。飞行。起飞时，他并不知道下一次降落的时间和地点。游隼袭击猎物时的撞击非常猛烈，自己也可能受伤。有人曾发现游隼倒在猎物旁边。在这些人工培植的草原上，还生活着另一种隼，这种隼体型较小，不那么显眼，却同样是杰出的猎手。它不以速度取胜，更喜欢悬停在空中，它就是红隼。不同于游隼，红隼对小型鸟类的威胁不大，

因为红隼虽然能吃鸟类等各种各样的动物，但它们有更偏好的食物。由于特殊的食性，红隼对地中海地区草原的生态平衡至关重要。红隼主要捕食小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翅膀的末端呈尖角状，这符合空气动力学，与游隼的翅形类似。仔细观察，我们能发现红隼与游隼外观的不同之处。红隼的尾长占身长的比例更大，有助于悬停时调整方向。因为捕捉茂密草丛中的啮齿类动物更需要灵活移动的能力，而非高速飞行，红隼和游隼之间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比如面部的黑色姿纹。游隼的姿纹更加粗黑且醒目，而红隼的则相对细窄，颜色较淡。红隼是如何实现高效捕猎的呢？即使在没有风的情况下，红隼也能轻松悬停在空中，这让它可以从容地观察草丛。除此之外，红隼还有其他妙招。啮齿类动物已经逃走，可红隼看到的不单是空旷的草原，而是一张显示化学物质痕迹的地图，指引它前往啮齿类动物活动的地方。这背后的奥秘在于红隼能看到紫外光，而尿液在紫外线下会发光。当老鼠外出觅食时，它们并不是在草丛中四处乱爬，而是循着固定的路线。所有老鼠都知道要选择障碍最少的路线。老鼠会在行进途中留下尿液，导致老鼠的巢穴和觅食地点暴露。

即使拥有势力优势，红隼也不是完全胜券在握。看起来势不可挡的俯冲突袭，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取消行动。小型啮齿类动物的营养价值比家鸽低，所以红隼每天至少要捕食四只。今天再捕三只就够了。

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中，不仅有红隼这种起源于半荒漠地带的猛禽，还有许多其他捕食者。在壮丽的自然环境中，各种捕猎策略层出不穷。每一个活到成年的捕食者都是克服生存挑战的勇士，他们的生活充满考验，必须不断适应变化。他们的猎物也同样如此，每天都要奋力奔逃，并目睹同伴丧生。捕食者的存在不仅丰富了自然景观，还对生态系统的运作起着重要作用。有些捕食者奇异非凡，让人瞠目结舌。正是因为人们对捕食者的复杂性缺乏了解，才让他们遭受了不合理的对待。好在，现在转变态度还来得及。我们应该学会欣赏地中海地区的动物猎手，尊重他们的生存奋斗，体会他们为养育后代而辛勤付出的奉献精神。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让我们出入这片荒漠王国，便看到了它的残酷。
1: 你看那边，更大，是不是前面那个？
2: 对，这是整个沙尘暴。哦。
0: 演员索朗旺姆瞬间读懂了残忍。她在《生命树》中饰演一位默默支持丈夫投身环保的藏族女性。
1: 我会为你们祈祷的，我有预感，你们的好日子要开始了。
0: 本集，她从演员化身为体验者，将与三位荒漠守护者同行，去发现她残酷外表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1: 这个车开成那种沙漠那个
2: 越野是吧？
1: 沙漠越野。
0: 牧民哈斯来自科尔村，十年来他和家人一直在这片荒漠上种植梭梭。
1: 像这种树的话大概种了多少年了？
2: 这个十年有差不多啊。
1: 这么长时间，
2: 发展得太快了。
1: 是的呀，你们的沙漠都快变成绿洲了，我感觉。
0: 青海的这片高寒沙区，荒漠治理曾被视为世界性难题。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屈服。昔日的黄色沙海，正逐渐恢复生机。这是一场属于平凡人的生态史诗。每一寸恢复生机的土地都写着他们的坚持。

0: 等一下，车是牵住了。
1: 哎呀，
0: 太久远了。
2: 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土地也曾水草丰美，哈斯的祖辈在这里游牧。但肆虐的风沙渐渐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2600米到3100米，被干旱与风沙主宰，年降雪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正是这种旺盛的蒸发，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荒漠化扩张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王方辰，生态学家，从1995年起一直在青藏高原研究水循环。30年前，他初次进入这里，看到这地方一片黄色，基本上没有绿色。
3: 柴达木盆地地理格局呢，导致了它跟别的荒漠或者跟沙漠不太一样。
2: 这些山脉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彻底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润气流。
3: 暖湿气流过不来呀，降水量没有。
4: 这个地方是海拔2896，然后这个温度，地表温度43度，哎，
5: 哇，
4: 就烫手啊！
5: 对对对，
4: 对，地表温度43度，所以有水很快就蒸发了。
2: 这片荒漠不仅高温，还是一片盐碱大地。很少有生命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环境下生存。
6: 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区域它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薄弱的，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单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挑战对这个植物物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一旦破坏之后，它其实更难恢复。
2: 张发起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保护18年，计划在2027年前建成青藏高原国家种质资源库，收集超过8000种植物的种子。
6: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自然灾害，那我们希望我们保存的这些种子能够再出来，替代他们的这些先辈们去执行它的生态功能。
2: 那些在最严酷环境中进化出的最顽强的生命样本，吸引着它来到这片盐碱大地。
6: 看那前面那个深颜色那个，红红的那个，这就是剑鹏。
5: 远处看着感觉就是草原变红了那种感觉。
6: 对对对对，
2: 这些肉嘟嘟像多肉一般的植物叫岩角草，它的肉质茎在生长季是黄绿色，到了秋天则会变得通体鲜红，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翡翠珊瑚。它是改良盐碱地的先锋植物。
7: 它为什么能那个地方生存，而其他植物不行？就它那个植物的叶片里边是有一个盐泡的，它能够把那个地里边的盐分吸到自己的盐泡里边去聚盐，聚在里边保存在里边，就是像类似海水淡化，它自己就实现这个功能了。
2: 张发起团队发现，荒漠植物演化出各种绝技，它们将叶片退化，减少蒸发，用鲜艳的果实吸引鸟类传播，甚至克隆自己，扩大生存阵地。超过300种荒漠植物以根固土，以身挡风，正在无声地修复这片曾经破碎的土地。
8: 因为植物挪不走，植物是不像动物，它可以迁徙啊，植物只能去努力地去适应环境，让自己生存，然后就会策划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生存策略。我们中午一般出去，如果有的时候没时间了，就整点这个。
7: 就是我们找植物在很多地方就是半无人区状态或者那种无人区，就是说这个时候吃饭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对吧？植物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了，我们也要解决自己生存问题。
5: 太辛苦了你们。
7: 没有没有，
5: 真的
7: 享受着，一乐趣，这也是一种。
5: 张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为后代想，不是就是现在就把所有都消耗掉。植物有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很少了，然后当就是那些牛啊那些在吃的时候，心里都会有点那种。只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就是把那些种子啊就是收集起来。
2: 在科尔村，流沙曾经如同咆哮的巨兽侵袭草场与道路，平均每年吞没2公顷草场，相当于约3个足球场被黄沙覆盖。

0: 面对杀尽人退的困境，哈斯一家没有离开，而是改变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转身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1: 沙子里走路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哈斯他说现在这个沙子已经是很硬了，已经很好走了，以前的话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0: 面对流动的沙丘，想要取胜就必须先让它停下，一锹一草一方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万个草方格连成一张巨大的网，锁住了暴虐的风沙，也为生命设下了第一道绿色的防线。
2: 你看，虽然这个水坑有水的时候，那些细的土壤里边能够有团粒结构的东西就把它变成了一块一块的、你看它还有粘度，说明它很细腻。假如果长期的这样的话，又有风把这些细的特别细的土壤全吹跑了以后，剩的都是沙粒儿、那它就真正变成了荒漠，真变成沙漠了。现在这还算不错的，才能有这个水坑，才能有板结的情况，说明土壤的团粒结构还在。

在搭建与拆卸之间，哈斯他们完成了家的移动。真正的根从来不是某片土地，而是随遇而安又随时能重新出发的能力。

0: 朝发起团队的使命不仅是治理眼前的荒漠，更是为未来储备希望。
1: 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说是人工种植的，它的遗传多样性会比较低，我们现在在野外尽量找一些野生的这些这个梭梭，我们把它的种子保存起来，然后再用于今后这个梭梭的育种。
0: 他们采集的每一粒种子都是为未来保存珍贵的解决方案。这微小的植物种子正蕴藏着生长为一片绿洲的可能。
2: 阿斯他们一家，他们身上有一种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东西。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我来种一棵。
3: 好啊。
2: 这个会长吗？
3: 会。现在已经发芽了，这。哦。
2: 浇点水。这是我种下的一个梭梭树。
0: 当旺母亲手将树苗种下，
2: 哎，给伞给伞给伞，
0: 看着水流融入沙土，一种奇妙的链接便在此刻建立。他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个顽强的生命。这株梭梭的根能扎到地下十几米去寻找水源，一旦成活，它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么干旱的盆地上生长一百年。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

0: 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翻过一座高大的沙丘，一幕王方辰找了30年的景象豁然浮现。
1: 王老师，
2: 哦，
1: 你看湿地。
0: 这片湿地恍若电影场景，跃入现实。我们终于得以见证青藏高原上这一独特而壮丽的荒漠湿地奇观。
2: 这可是我找了半天，哎，找到，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水湿地。哦，到了我，这些倒影都挺漂亮的。
1: 对对对，
2: 我来测测这儿的水温，21度。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原点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
3: 整整30年，看到这个巨变特别高兴。我干了这么长时间生态保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1: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好多动物的脚印。我想的话，这个荒漠里的很多动物可能都会到这边来喝水。
0: 荒芜与生机，渺小与希望，所有伟大的森林都始于一颗不放弃的种子。这场高原之旅在旺姆心里留下一道雪山的回声，他希望不断地记录，记住这滚烫的山海，记住这里的雪和山，记住这日夜交替中人们每迈出的一步。我们与万物同频呼吸，学习另一重荒漠的生存智慧，在无常中向下扎根，在极限中向上生长。我们根系同一个未来。